0: 老李，看出来没有？到底谁用的？
1: 这三把飞刀的制作是统一的，按照你的说法，这五个刺客扔出十把飞刀来，每把飞刀的制作是一样的，这就说明他们是一个严密的江湖组织，用的是制式武器
0: 啊？还制式武器？
1: 我猜到了，虽不重啊，亦不远也。
0: 你就别支吾这些了，你跑堂呢？你装什么文化人啊？你这是？
1: 这大隐隐于市的道理你懂不懂？
0: 得，到底猜中什么了？你就快说吧啊！
1: 这话说啊，在百余年前，在这华北的江湖上啊，
0: 打住！说现在，
1: 罗汉团
0: 完了，不，什么罗汉团？
1: 我刚要说，你不让我说的。
0: 行，我错了，咱简短截说，简短截说啊。
1: 罗汉团以前啊，就是一个江湖上杂耍卖艺的组织，玩什么飞刀啊、杂耍之类的。这鬼子进来了以后啊，老百姓人人自危，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玩乐啊？后来呢，这罗汉团就在市面上消失了。听说后来落草为寇了，当上了土匪。
2: 哎呀，
3: 老李，
2: 可以呀，真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你啊！
1: 好说好说好说。
0: 哎，对了，在哪能找到他们呢？
1: 这我哪知道啊！
0: 老李啊，老李，我以为真是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你。
1: 哎，

0: 到里。
1: 里边是干什么的？
2: 是客房，怎么了？
1: 我刚刚看到马有德来了。呸！那奸夫淫妇又跑这儿来幽会。
0: 你说吧，要是不讲他一下，真觉得难受。
1: 怎么着？
2: 哎，贾帅现在还在医院吗？
1: 你要去通风报信儿，
3: 你就等着看好戏了。
1: 那我得把这门收门票才行。站住！切！
4: 护士，麻烦问一下，保安团的贾团长在哪个房间住？
5: 哦，那边，你看见门口有四个保镖的那个就是。
4: 谢谢。嗯，
0: 几位军爷好，有人让我给贾团长捎个信儿。
6: 什么信？
0: 对了，一定要贾团长亲启，是十万火急的事儿。
7: 报告。
8: 什么事儿？
6: 贾团长，有人给您送信，说是十万火急的事儿。
7: 妈的，法了天了！
9: 你去。叫几个兄弟跟我去登风楼。
6: 出什么事了，团长？
9: 别问了，快去。
6: 是。
9: 换衣服。
5: 怎么了，老爷？
9: 哎，闭嘴，赶紧拿衣服。
10: 你是没看见陆明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表情啊，简直是太有意思了，爽比三伏天吃冰镇西瓜还要爽。
11: 陆明义撒泡尿照照自己，竟敢跟马爷斗，回头怎么死都不知道。
10: 我现在有日本人给我撑腰，我得抓紧时间把陆明义给废了，要不然等洛西那小娘们傍上渡边以后，我就不好下手了。
11: 马爷，你还得赶紧把贾硕给弄下去，要不然咱俩可没好日子过了。
10: 你放心吧，等我腾出手来。
0: 坏了，
11: 怎么了？

0: 你把奸夫藏哪去了？
1: 老爷，你是不是上一次受伤失心疯了？这哪有什么奸夫呀？我只不过吃完饭觉得有点乏，要间房间休息一下了。
0: 闭上你的嘴！门口站着马尔德保镖，你说怎么回事？
1: 哎呦，那可能人家也是正好凑巧是过来吃个饭嘛。为什么神经啊？没见过你这样的，非往自己头上扣顶绿帽子。我见过抢官帽的，可是没见过抢绿帽的。你这叫逼良为奸！老娘豁出去了，反正婊子出生不怕丢人。你非说我偷人，那我就偷人了。我看你假顺假漂亮的脸往哪儿搁？这心安城里面还没见过你这样爱当王八的。
0: 闭嘴！我嫁不了。
2: 啊，这边哪儿
3: 挂那儿去。哎，四姐，今儿大喜日子啊，把自己收拾收拾，快去。哎，
4: 敢子，出去，出去玩去。哎，你出去，快，小胖也走，快，小胖，走啊，敢子，咋回事？
5: 停了，
4: 快跑！捣乱。
6: 新兰姐今儿可真漂亮。
4: 嗯，
7: 真好看。
4: 对。我帮你采了朵花，你看着戴着合不合适？
8: 水妹，这花要是顶到头上，连脸都看不见了。
9: 谁说的？我看着挺肥实的，
10: 这戴上肯定喜庆。
11: 我谢谢你了，快去把它插花瓶里面吧。
4: 好。
12: 哎，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1: 没事了，你快坐着歇会儿吧。
8: 哦，你看着点儿，好好学一学，别等到你出嫁的时候麻爪。
13: 够呛，我看我啊，出家还差不多。
10: 啊，水妹，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老魏他一个好男人。
8: 老魏，啥意思啊？
10: 没啥意思，我呀、就是那么随便一说。
13: 香玲，是不是你男人又给你传闲话了？
12: 四喜这个同志哪儿都好，就是啊，这个嘴巴没把门的。
10: 没有，是我自己看出来的。
13: 你怎么看出来？
10: 反正啊，我就觉得，那你看老魏的时候，眼神就是不一样。
13: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0: 水妹，我可跟你说，我现在啊，可已经是过来人了，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而且雁翎队很多队员都说了，你不肯去外地上那个抗日大学，那就是因为你舍不得那个谁呗。
13: 谁？
8: 哎，香玲。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不行，你得给我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的说一说。哎呀，
13: 这没什么事儿，小玲，你什么都不许说。
10: 雪妹，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咱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嗯，
13: 我跟你们严肃的说清楚，我和老魏就是纯洁的战友关系，我当他是兄弟。我们以前是有误会，不过现在都说清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现在啊，就希望他和小诺姐在一起。能够白头到老
8: 哟，真是难得雪妹这么严肃啊。哎，你跟她以前到底有什么误会呀？你快说一说。
13: 哎呀，真受不了你们。
8: 你雪妹，
3: 哎，你干什么呀？丁水妹风风火火的，
13: 这儿太闹了，我出去清理一下。
3: 这太闹了，
14: 老
3: 撞
14: 我啊！
3: 怎么
14: 来呀？
3: 这闹吗？
13: 哎，姐，给我们带了，给我们带了，给我们带了，给我们带了！
15: 听话，接去玩去，去玩去，去玩去玩去。哎，志远队长，哎，大家过来过来，来来来来，站好，看见没有？这俩红花一戴，感觉这件喜事儿是给你们俩办的啊！
16: 就今天的日子，你们一块儿就办了。
3: 行行行行行，快快干活干活干活，
15: 来干活。
17: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

0: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

0: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都静一静啊，本镇湖人要讲话了。今天呢是四喜儿和香菱的大喜的日子，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啊，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自由恋爱，自愿结合。下面呢，我们让指导员给大家讲两句，来，欢迎。
1: 祝你们俩啊，在生活中互帮互助。
2: 工作中呢，共同进步，为咱们的抗日事业啊，做出更大的贡献。好，接下来呢，我代表咱们的组织宣布，刘四喜同志和曹香菱同志正式结为革命的伴侣。好，听我的啊，这会儿听我的。严肃。立正。哎。
3: 我宣布，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乡亲，夫妻对拜。不好意思呢。
4: 敬酒了，上酒。这第一碗酒，我要先敬我爹。爹，您老人家在天有灵，希望您能看见我和四喜。
5: 爹，您老人家就安心的去吧，我发誓。 我一定会对祥林好的。

0: 这第三碗酒，我要敬指导员和队长。谢谢你们促成了我和四喜。
1: 哎，我要说一下，这个事儿呢，主要呢还是四喜自己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啊。
2: 队长，您就别客气了。来，指导员、队长，我们俩敬你们一杯。
1: 好，来，
3: 来，鼓掌。
4: 酒也敬完了，咱们大伙儿呀，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大伙儿热闹热闹吧。
1: 去敬酒啊！小诺，你怎么了？
5: 没事，呛着了。
1: 不想喝就别喝了。
3: 两口子赶紧给大家敬酒啊！
6: 啊！对，走了，我还没来你们就开始了。
3: 不是，
6: 我是不是错过什么好戏了？
4: 开始呗，又不是你结婚，等你干嘛？
3: 哎，就没酒。
7: 哎，酒，
6: 这酒我不喝了，这闹洞房我擅长啊。
8: 我们有没有擅长？
3: 他还闹洞房啊？
9: 闹洞房，小心你结婚，他们也闹你的洞房啊！哎
6: 呀，我不结婚。哎、
3: 好，来来，赶紧敬酒吧，
4: 来敬酒去吧。
3: 来，
4: 你们几个，快快快！
10: 香凉，真是不敢想，跟做梦似的。
11: 可不是吗？
10: 香凉，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11: 我，
10: 哎，香凉，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生几个孩子呀？
11: 这事儿你说了算。
2: 那要是我说了算，最少我得升一个班。
11: 啊？咋这么多呢？
10: 香凌，你知道，我从小就是个孤儿，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
11: 嗯。
10: 那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要不然。咱俩抓点紧。

0: 好小子，让我逮着了吧？啊，出来，
1: 四喜哥，
0: 出来！
1: 哎，四喜哥，
0: 说，藏在下面干嘛呢？啊，
1: 四喜哥，饶命啊！你放了我吧！
0: 过来，过来，
1: 四喜哥，
0: 说，这屋里还没有别的人了啊？行啊，像个儿童团圆的样子啊！
2: 好，
0: 我看你能撑多久。来，来，来，还有谁？说。行啊，你们俩啊，嘎子，跑我们这儿来开会来了，你们儿童团，
3: 去，
0: 出去，拿什么？去，出去玩，玩。
1: 七哥，我们走了，那你们抓紧啊，
4: 抓紧哦，我们回来了。
0: 去。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泼水了啊！

0: 哎，小明也在。哎，老四，
1: 来来，
0: 哎，
1: 来来，来，
2: 新的设计方案怎么样？
1: 这事儿我看不懂。
3: 哎，宋教官，自打你加入了雁翎队以来，就一直在研究怎么改造大台杆，到底什么时候能成功？
2: 这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先前的发明家早就臭大街了，是吧？
3: 那你跟我说说，我帮你琢磨琢磨。
2: 你呀，不捣乱就行。我跟你说，我跟铁匠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大台杆，就是能把那炸药包扔进岗楼的那种，可厉害了。
3: 这么厉害？
2: 对，还有水雷，要是水雷成功的话，这白洋淀上处处都是鬼子的陷阱了。
3: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2: 那当然，如果不是这儿的加工水平太差的话，我们早就实验成功了。
3: 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4: 来，过来。
2: 什么事儿？
3: 你坐。有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一下。小诺姐和老魏已经好上了，你就断了那份念想吧，别总是打扰。
2: 打扰谁了我？
3: 没有更好，那这个事儿哪说哪了啊？哎，对了，我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回头啊，我让水生嫂给你做个媒，包你满意。
2: 那我得谢谢你。
3: 不用谢，我一向都是这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2: 拔刀相助，你这就是没事找事儿啊。
5: 靠山对称，
6: 注意注意注意，
7: 保持平衡。
6: 你那个翻怎么老是？哎，这步骤，对。
8: 师哥，
6: 师妹，
8: 哎，师哥，
7: 保持平衡，速度。
3: 同志们好，
9: 师妹好，
3: 同志们辛苦了。我亲自啊给大家熬了绿豆汤。哎，唐胜，让大家过来休息休息。
4: 想喝吗？
6: 想。
8: 冲！我顶。
3: 哎，瞧你们，等会儿等会儿，
4: 别抢
3: 人，别乱咬。
6: 哎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水妹也能亲自下厨给咱们煮碗绿豆汤了。咱们说声谢谢吧。
10: 啊，
9: 谢谢。
6: 如果要这样的话，看来水妹嫁人已经不远了吧？
9: 嫁人，嫁人，嫁人，嫁人，嫁人！
3: 我说你们呀，有喝的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呀？怎么着？
8: 嫁人！
4: 这咋好？
3: 好。
4: 哎，水妹，听说你要去抗大了。
3: 是啊。
4: 怎么我刚来不久你就要走呀？
3: 这跟你有关系吗？
4: 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些日子相处以来，你给我留下了许多好感，我觉得我喜欢上你了。
3: 你说什么？
4: 我觉得我喜欢上你了。
3: 哎呦，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逗我开心。我这么凶巴巴的，哪有男人会喜欢我呀？
4: 我就喜欢你这样类型的，飒爽英姿，巾帼英雄。
3: 可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
4: 我知道，这有点突然。可是你马上就要走了，我现在不说，一时半会儿就没有机会了。
3: 那你现在说完了吧？
4: 你还没回答我呢。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
4: 那你喜欢哪种类型？我可以改，共同学习，一起进步嘛。
3: 小何同志，我求求你了，你饶了我吧。你要是改了，就变成四不像了。
2: 听说你决定去抗大了。
3: 是啊，你一定很高兴吧？少了个讨厌鬼。
2: 别这么说。其实你的进步啊还是挺大的。
3: 哎，刚好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啊？

0: 小诺姐的事儿你得抓点紧啊。作为男同志，你得主动点，在我回来之前把这件事儿解决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
0: 哼，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小诺姐未婚夫的事儿吗？我偷偷的把照片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其实他不比你强。

想说，给我滚！吹中风了！

0: 林江，林江，没事的，没事。
1: 林江，林江。

0: 逃跑走了呢？我们还说给你搞个欢送仪式呢。
1: 我又不是进京赶考，考这么隆重干嘛？
0: 你是怕人多替你难受呀？
1: 我有什么可难受的？我巴不得早点走呢。听说抗大里的帅小伙可多了，
0: 是吗？那回来的时候带一个。记住啊，到了那儿以后常写信回来。
1: 写信？
0: 嗯。
1: 你们还不饶了我啊？
2: 走吧，我送你上军分区。
1: 不用，我自己去过军分区。
2: 别客气了，我是代表雁翎队来送你的。
1: 哎呀，真不用了，你
2: 给
1: 我，给
2: 我吧。哎，你怎么还在咬人呢？
1: 我属狗的。快快快，快回去吧！啊，快回去。老魏，你可要好好练练水下功夫，别丢我这个当师傅的脸。
2: 放心吧，肯定超过你。
1: 还有，好好照顾指导员，
3: 路上小心。
1: 哎，
3: 别嫌我烦，记住，写信。
1: 好，写信，写信。
2: 不会写的字就画圈。

0: 罗信小姐，你好。
1: 渡边先生，
0: 见巧了。你出来买花具？
1: 是的。
0: 自从你上次从我家离开，就一直没有再来，圈子非常伤人。
1: 哦，得知我未婚夫战死之后，我悲伤过度，大病了一场。今天刚刚有些好转，才出来散散心。
0: 哦，人死不能复生，爱情只爱身边吧。放心，要想健康。
1: 谢谢关心，我们要走了。
0: 你大病，去，还是我送你回家吧。
1: 太麻烦你了。
0: 不麻烦，只收几刀，行吧。罗小姐，听说林兄押解黄俊的真实的时候出了差错，不知道还有察觉心上之人？
2: 不用查都知道，这都是马友的一手操办，他早就恨我哥入骨，欲置死地而后快。
0: 有证据吗？
2: 烧的那船根本就不是什么军需，只是一堆破烂。他派出的五个杀手是何身份我们都已经知道，皇军若真想查明真相，只需派兵剿灭土匪罗汉团，抓几个人回来问问，就可真相大白。
0: 啊，既有此事。
2: 渡边先生不相信吗？
0: 此事不由我直接处理，我只是听下面的人的报告了。
2: 我哥已经对你屈服，宁愿与你合作，你却让马尔德处处牵制，实在令人齿寒。
0: 只怕是林兄当面一刀，背后一刀吧。
2: 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吗？
0: 其实要我对林兄完全放心，也并非没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0: 你知道的。就是连婚，请罗小姐嫁给我吧。
2: 我男人尸骨未寒就考虑这种问题，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0: 你不是没有结婚吗？再说老魏是严女队的匪首，不追究你同匪之罪也很给你面子的。
2: 我认识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0: 找人的。
1: 找谁？有路条吗？
0: 路条？路条找谁拿呀？
1: 找谁拿？
2: 不知道。

0: 大兄弟，我是来找人的。
1: 找人？找谁啊？
0: 宋花江。
1: 老宋啊，那您是他的？
0: 我是他的表妹，听说他来这儿干了雁翎队，所以我就想来探望他一下。
1: 嗨，老宋他不在这儿，哎，我带你去找他吧。
0: 啊，那好，谢谢你啊，大兄弟。
1: 不用客气，我跟老宋特别熟，他的亲戚就跟我的亲戚一样。哎，停下，停下，走。
2: 表哥，真的是你啊！我可见着你了。
3: 你咋来了呢，表妹？
2: 你还好意思说呢？自打你一走，就音信全无，一家人都很牵挂你。
3: 我们军务在身，这忙太忙了，没时间。我
2: 那也不能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3: 啊，行行行，表妹，谢了，兄弟啊。
1: 那你们先聊着，我先走了。
2: 谢谢你啊，大兄弟。
1: 不客气，不客气，
3: 谢了啊。
1: 没事没事。
3: 你他妈想死啊你！

0: 他们来这儿找我，不想活了你？
1: 屁话，你以为我想来啊？还不是你那个石队长硬逼着我来的，不然没准就把我给毙了。
0: 他们让你来找我干嘛呀？
1: 他让我问你，便衣队派来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0: 还他妈怎么样？告诉你怎么样了？都他妈给毙了！
1: 啊！
0: 幸亏我机灵，要不然连我都他妈的给毙了。
1: 对了，以后有情报你可以告诉我，我就是你的联络员了。
0: 联络员？
1: 嗯。
0: 你一个臭老娘们，你掺和这事儿干啥呀？啊，我他妈都不想干了，你嫌命长啊？
1: 你可想得美，干了这一行，开了头想往回收，哪那么容易呀？
0: 现在没啥情报，我先把你安排出去，等有了情报你再走。
1: 你什么意思呀？是不是不想我走呀？这么多天也不来看我，你有没有想我呀？
0: 他妈别他妈跟我拉拉扯扯的，这大白天的让人看见不就坏了？想你想到什么你、啊？
1: 表哥表妹一家亲嘛，我都不怕人看见，你怕什么呀？
0: 亲他妈什么亲？你能不能用点脑子？走。
1: 啊！
2: 大当家的，早啊！
3: 不早了。
2: 想坐我的位置，你就直说嘛，我让给你好了。
3: 日本人不是让咱们俩共同管理信义堂吗？咱们现在就是一字并肩王了。
2: 好啊，有什么指教啊？
3: 是这样，现在堂里边熟练的船工严重不足，太耽误事儿了，不如把以前开除的老人叫回来吧。
2: 这个不好吧？那些人都对皇军有严重的抵抗情绪，搞不好再跟土匪来个里应外合，那我们信义堂的弟兄们可就惨了。
3: 那依你之见呢？
2: 我已经招收了大批新人，只要稍作训练，他们就可以上船了。
3: 也好，不往回叫老人，我招几个新人帮忙总可以吧？
2: 何必这么麻烦呢？你如果看上谁了，你随便点就好了嘛。这么多位当家的不都在这儿呢吗？
3: 这些当家的我可用不起啊，这可都是你的人。
2: 凡是信义堂的人都是咱们的亲兄弟，分什么你的我的呢？
3: 主要是我看不上眼。
2: 你就不要挑肥拣瘦了。其实你不在的时候信义堂运转的也很好啊，不如你还是回去接着休养生息吧，啊！
3: 二，我觉得你才应该好好休养休养啊，腿瘸了吧？为了偷一个女人，竟然把腿摔折了，可歌可泣啊！
2: 陆明义，你有完没完呢？别胡说八道啊！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你从后窗户跳出去的时候，有多少人都看见了？
2: 咱们现在在谈正事儿，你怎么又扯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去了？

0: 二，我听说罗汉团的人杀人越货价格非常公道，要不要我帮你请几个把假顺做掉啊？你和小杜鹃好做个长久夫妻。
1: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给贾顺当小老婆那是小杜鹃自愿的，你别逼人太甚啊。
0: 是谁逼谁太甚呢？你不是雇罗汉团的人来杀我吗？
1: 血口喷人。
0: 我告诉你吧，杀我用不着那么周折，咱们可以一对一的单挑，生死各安天命。
2: 两位当家的，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
0: 没你事儿，坐那儿去。
1: 渡边太君交代过我，不让我跟你起冲突，要不然，
0: 要不然怎么的？老子豁出去了，先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1: 信，我信。我错了，我错了。你也别豁出去，你为洛心，为弟兄们多想一想吧。
3: 大哥，大哥，二哥已经认错了，您就高抬贵手吧。
1: 但，姬圣，早晚的事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刚收到从信义堂传回来的消息，骆明义向我们求救了。这次啊，他跟马有德是彻底的闹翻了。所以现在的形势是，不起事咱们也得起事了。但是在此之前呀，马有德已经对信义堂进行了一次清理，大部分忠于骆明义的人都被清除了。所以现在的骆明义是人单势孤啊。
1: 这样吧，我去一趟。现在我表哥最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别看他外表粗犷，其实他内心缜密，做事还是很谨慎的。如果是陌生人去，他不会轻易相信的。
0: 那太好了，你去的时候凡事要小心，严三儿在那儿有一组人马会保护你的安全。
1: 好，放心吧，那我去准备一下。
2: 好，小心点，
0: 多加小心。老魏，你怎么了？
3: 没什么，可能是有点累了。
0: 你是不是身子没有好利索？你要多注意休息。
3: 好，小诺，对不起啊。
0: 你干嘛要跟我说对不起啊？
3: 担心我，
0: 跟我还说见外的话。

0: 好了，别送了，回去吧。老魏，小诺可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
0: 不能让他受委屈啊。
1: 一路上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了，走了。回去吧。
1: 金义堂的形势很不乐观啊。
2: 是啊，你这两天好像情绪不太好。
1: 我没有。
3: 哥，严三来了。啊，
4: 大当家的，我来传个消息，宋警官进城了。
5: 他终于来了。
4: 有大当家的召唤，宋警官当然马上来了。
5: 怎么的，他还是不见我呀？
6: 现在形势比较严峻，他要更加小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由我来传信。
5: 好吧，那你去告诉他，信义堂原来的老兄弟都被马有德搞得七七八八的，要不就投奔了马有德，要不就忍辱负重，敢怒而不敢言。不过还好，这些天我把原来被开除的那些老兄弟全都联系上了，只要是我举事，估计能有200来人参加吧。
6: 啊，对了，宋警官说，关于起事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信义堂情况复杂，人多口杂呀。
5: 嗯，

0: 这个我知道。
1: 骆大哥，这是一场硬仗，我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啊。
0: 这都是小鬼子逼的，不是鱼死就是王婆。
2: 老乡，老乡你别怕，我们呢是雁翎队的。
3: 对，
4: 又是雁翎队。
3: 哟，什么意思啊？
4: 是啊，你们早上不是来过一批吗？
3: 早上来过一批。
4: 对啊。
3: 在哪儿呢？人
4: 在赛鼓场开大会呢吧。
3: 华将
5: 啊，
3: 这次咱们算捞上了。
5: 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跟我走。
2: 哎，唐胜，唐胜，

你就是汉奸！我代表乡亲们，枪毙你！快跑！快跑！快跑！

0: 今天回去以后，麦队长肯定表扬咱们，咱立立功。
1: 好。
2: 哎，老唐啊，这俩人渣咱带回去干嘛呀？还不如就地枪毙了，让老百姓解解气。
0: 你想什么呢？你怎么老想让他们俩死呢？
2: 我告诉你，这两块是宝贝，回去以后一审问就能把奸细给掏出来。
0: 对，还得掏奸细。
2: 怎么不舒服啊？
0: 我这早上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这肚子一直疼。
2: 天地，你赶紧坐那休息会儿，回去找点卫生间，要也得要啊。哎，你去坐那。哎，
3: 快点，快走。哎，队长，打了一场小胜仗。
4: 跟谁打的？
2: 假银林队让我们给碰上了，干死了几个，还活出俩活口。
4: 不错呀。先把他们带到柴房。
5: 是，
3: 起来。
2: 还缴获了几十枪。
4: 哎，不错，这仗打得漂亮啊！你们先休息一下，我去看看。
2: 好，好。哎，好，我先去了啊。
4: 哦。
6: 太君，电信桩到了，
7: 通话令。
8: A 組はここから侵入、B 組はこの口をせき止めて、C 組は応援、B 組は私について直接指揮部に突入する。命令がなければ発砲してはいけない。
9: はい。
8: 着替えて出発用意。
4: 我们的政策是优待俘虏，但是绝不姑息养奸。只要你们老实交代，我保证不会为难你们。
10: 我们会
11: 配合的。

0: 那就好。据我所知，你们便衣队的人在我们这里当内奸，知道是谁吗？
1: 长官，这个绝密事情，我们底下人哪能知道啊？
2: 是啊，我们都是新兵，我们的头还不怎么信任我们呢。先别急着回答我，再仔细的好好想想。
0: 哦，我想起来了，不知道有没有用。说，有一回小队长吹牛说回去见老相好，结果碰上燕翎队被抓起来了。再说详细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那个老相好的叫什么？好像是什么保长的小老婆。
2: 什么保长？
0: 他好像姓熊。哦，对了，不是被你们抓起来了吗？
2: 熊保长，我想起来了。
3: 四姐，
4: 到。
3: 队长，
2: 你把宋华江叫来，有点事儿我要跟他核实一下。
4: 是。
5: 死人，你还知道来看我呀？
4: 去，别他妈气你了。
5: 怎么了？
4: 怎么了？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5: 出什么事儿了？
4: 两个便衣队的被抓了，你知道吗？啊，正在严刑拷问，我担心他们把我供出来。
5: 那咱们快点跑吧。

0: 装備をつけた行動開始。行くぞ。
1: 老魏，
2: 小诺，
1: 老魏，提出刚刚抓到两个俘虏。
2: 对，我已经审过了。这个奸细曾经参加过抓捕熊保长的战斗。
1: 熊保长？
2: 嗯，我记得那次行动，领头的是严三儿和宋花江。严三儿不在，我让四喜儿找宋花江了。只要把参加那次行动的人员逐一排查，就能找出那奸是谁。
3: 队长，队长，队长，指导员，不好了，宋花江不见了。
2: 啊？怎么回事？
3: 他回来之后就不见了。
2: 糟了。宋花江肯定是奸细，
3: 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声称是她什么表妹。
2: 四姐儿，马上召集所有队员，全村搜索，务必给我抓住宋花江。
3: 是。
2: 哎，我跟你一起去。
1: 我也去。

になってしまった。突撃。

0: 队长，刚才有一批奇怪的人杀了进来。小孩啊，
1: 哟，
0: 他还在里边呢。
1: 七姐，好。

0: 没事儿。
1: 对，没事儿，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指导员，你帮我跟水妹说，我战斗很英勇。
0: 你放心，我一定会说的。小何，
2: 小何，
3: 小何。
0: 唐生，你怎么了？
4: 怎么了？
5: 在追溯安江路上，我们受到几个人的埋伏，太奇怪了。训练相当有素，跟我去的两个同志也牺牲了，我也挂彩了。
2: 指导员，你带一部分人救火，其他人跟我走。
6: 是。
0: 唐生，你赶紧包扎伤口。
5: 是。

0: 来，同志们，再好好找找。哎，
1: 四零。
2: 哎，队长。
3: 队长，
0: 怎么回事？
3: 我们被小鬼子偷袭了，对方的火力很猛，根本没法靠近，我们伤亡很重啊。
0: 他们有多少人？
3: 也就20几个人吧。哎，刚走到天边，这人突然就没有了。
0: 没有了？啊？难道他们下水了？
3: 不可能啊！您看这那边一条船都没有，而且我也派人下水去找了，根本就没有人。除非他们是鱼，要不然不可能一直待在水里。
0: 同志们，再仔细找找，看看有没有留下线索。
2: 队长，你看这什么东西？啊，
0: 这是什么呀？
2: 不知道，没见过。
0: 走，回头步，
4: 走。
5: 老魏，发现什么了吗？
6: 小鬼子留下的，只发现这个了。
5: 这是一种潜水用具。
6: 潜水用具？
5: 对，我在一些资料上见过这个东西，它戴在脚上，在水底滑行，能增加速度。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居然会出现在这儿。
6: 那他们可以长时间待在水里？
5: 能，有一种器具叫潜水面罩。原理就跟咱们的炉管一样，戴在嘴上，然后另外一头通向水面，通过它来呼吸。但是

0: 还有一种比它更高级，叫水下呼吸器。
1: 水下呼吸器？
0: 对，它能长时间提供水下的氧气。
1: 这帮小鬼子到底是什么人？我打了这么多年仗，都没见过这样的部队。
2: 得赶快通知李木三他们，
1: 查清楚这支部队的来历。
0: 可惜，咱们的电台已经毁了。
1: 没关系，我派交通员去。
0: 我看啊，这次小鬼子是冲着你来的，他们上岸以后直奔这儿，目标精确，其目的就是要摧毁咱们的根据地。咱们已经暴露了，必须马上转移。
1: 对。
0: 糟了，宋华江要进了新安城的话，那宋教官他们就危险了，咱们得赶紧派人通知他们，让他们撤出。
3: 那我现在就去新安城通知他们。
1: 不行，他们认识咱们这里所有的人。这样，你去军分区，让他们给李木三发电报，另外把这里的情况报告许司令。
4: 是。
0: 希望我是杞人忧天。
1: 没想到一个叛徒就打乱了咱们所有的部署。

0: 丫头，上次不是也说队长被烧死了吗？后来又活过来了，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去交通站给他们发报。
1: 我也去。走。
2: 我们已经给部队发过电报了，但一直都没有回音。事实上，从昨天晚上我们就已经失去联系了。啊？
3: 难道是真的？
2: 按理说，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发一条电报，就算是没事儿，大家也会互致个平安。哎，老李，你帮我找找伪军内部的眼线，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另外，去跟他们联系，给军文区也发个电报，问问啊。
3: 我知道了。
2: 老欧会有事儿啊？队长是神龙。
4: 神龙有九条命的，大当家，现在怎么办呢？你倒是给个主意啊！还能怎么办？当然是等消息了。骆大哥，咱们的人准备怎么样了？按照浩哲的提议，重新进行了筛选，还剩下120人，随时可以召集起来。新义堂这边。
2: 我已经搞定了几个关键人物，到时候我可以直接夺枪夺权。可是，如果没有燕翎队的接应的话，我们这也太冒险了，没准儿得全军覆没呀。
4: 只怕是听不下来了，小鬼子盯得太紧，消息是瞒不了多久的。
2: 哎，要不咱们给他们找点事儿，转移一下注意力啊。
4: 什么事儿？
2: 老赵。
5: 让马有德跟贾顺干一仗，这个我最拿手。<笑>好，三儿啊，嗯，要闹咱就闹大的。
6: 宋怀强，
7: 哎，
6: 把你跟我说的跟渡边阁下再说一遍。
7: 是。 是，那个，太君，我是那个啥燕翎队的一个老队员，哎，我跟你说呀，我一心就想跟着皇军呢，我早就想弃暗投明了。那啥，啊对，要不是那个石队长提点，我能给皇军效命吗？我跟你说，哎，太君，我说的你能听懂吗？
6: 别他妈说废话，捡重点的说，
7: 啊。
6: 好，重点，那个，哦，对了，我是啊，今天下午进的西安城，进西安城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啥小酒馆，看见了燕翎队的小头目严三儿，哎，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7: 你刚才叫严三儿？
6: 啊，对，严三儿。
7: 严三儿不是重要角色吧？
6: 啊，不，
5: 据查，那个女的是洛心小姐。
7: 罗新跟燕翎队还有来往？啊，哦，对对对，太君，我还听说那个宋浩哲也在西安城。
6: 什么？宋浩哲？
7: 哎呀，就是那个宋浩哲，宋明瑞，电信庄宋明瑞的大少爷，曾经在那个29军当过什么上尉营长那个。
6: 他不是一心死了吧？
7: 哎呀，死啥呀？就是受了点伤，回家养伤去了。这伤一好啊，就让我们那个燕翎队请去当教官了。
6: 哦，那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
7: 他来家里干什么呢？
6: 肯定跟洛明义有关。
7: 啊，擦灯造反。哎。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肯定是这样啊！我还听说他们说什么要争取信义堂什么的。
6: 太君，我们是不是先下手为强？
7: 没错，敌不动，我不动。

0: 理由洞，我先洞。新一代是块大肥肉，年龄队不会放弃的。
1: 那您的意思是关门打狗？
0: 没错，白羊殿下，年龄队来去无踪，很难搞。但是他们已经心安家，这是我们皇军的天下吧？
1: 高，实在是高。
0: 对了，松花江？
2: 哎，对对对。
0: 那加几点麻烦你了，给我进城里跑一趟，看看有没有别的年龄队。如果发现，不要上当，给我顶死。
3: 贾顺，你放顾奶奶出去！
4: 你谁呀、啊？
2: 夫人别害怕，是马二哥派我来救你的。
4: 马二哥，马有德。
2: 没错，没时间跟你解释了，快跟我走啊！

0: 夫人，去信义堂，马二哥在那里等你。
1: 谢谢您大哥。
0: 您客气。师傅，快，信义堂。
2: 好嘞，
0: 快。
3: 啊，现在就是小的嘛，啊，
0: 再一出事了，马小德动手了。
4: 动什么手？
0: 马小德劫持了小杜鹃，现在就在信义堂呢。
5: 啊，不好了，贾团长，小杜鹃被人劫走了，还杀了师爷。
2: 妈的，反了天了！集合队伍，老子要血洗信义堂！走！
6: 是。
2: 老子，我出来！来了。
7: 贾团长，有何贵干呢？
2: 马小德，胆子不小啊，劫走小杜鹃，还杀了我的人。
7: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怎么会杀你的人呢？
2: 一个小婊子也就算了，可你不应该杀我的手下。
7: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呀！
1: 放开我！放开我！
2: 他是谁？
1: 放开我！
2: 你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啊！
7: 贾团长，我也不知道这小杜鹃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不是东西，事到临头就往后躲。马有德，明明是你派来救我的，为什么不敢承认？
7: 小杜鹃呢？我没有啊！我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做缩头乌龟呀？啊，
7: 是我干的事儿，我一力承担；不是我干的，我也犯不着承认呐。
1: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2: 好啊，冲冠一怒为红颜，马有德，你有种！
7: 贾团长。咱们大家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有必要搞这么僵吗？啊，我看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啊，要不然就是有敌人在暗中挑拨。
2: 放你的屁！第一次陷害，第二次设局，第三次挑拨，天下事这么巧，全赶一块了。
7: 那你想怎么样啊？你保安团了不起啊？啊，像仗势欺人吗？走，咱们找太君讲理去。
2: 偷我的女人，杀我的手下，还说我仗势欺人，有没有钱你了？老子你拼了！

0: 程东军，程东军，
1: 别打了，别打了，都别打了，
2: 停止射击。
0: 夏硕，
1: 你满意了吧？小杜鹃死了，
0: 小杜鹃。

0: 一群废物。
1: 面談を太しわんな一人の女には本気になれてどうして言えねえの時に本気になれないんだ
2: 是马有德先挑衅的
1: 你胡说我是被冤枉的
2: 你当着太君的面你还撒谎
1: 我没撒谎什么人怎么的どんな理由があるんだかわからんが保安政順の中でいがみ合ってどうするんだ個人的な舞台だと思ってんのか保安政順は保安順はテロ派政順なんだ你们为保安军生命
2: はい
1: とこいつらふざけすぎてるぞ疾患としては失格だ解雇だ続け
3: はい太君
2: 太君
3: 我是冤枉的
2: 我知道错了太君
4: 渡边阁下，渡边阁下，是我。哎，我已经去现场侦查过了。
5: 那你好的。
4: 贾府死了两个人，死状和上次贾顺遇刺时那两个保镖是一样的，都是被飞刀割喉而死的。
5: 这个多啊，前回。那人間と今回の人間やったやつが同じってことか
4: 这只是我的猜想另外信义堂的内讧现场情况十分混乱我一一询问了他们他们都声称是对方先开的枪
5: だから先にどっちが弾を撃ったかわからない
4: 当时的形势剑拔弩张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双方肯定会开火的
5: 第三者が引き金を引いて双方を戦わせる
4: 渡辺阁下明鉴
5: だが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をするんだ目的は一体何なんだ
4: 目的可能有很多可眼下看来最值得怀疑的是骆明义他是想把马有德搬走然后带着信义堂造反
5: おごり高ぶった奴らだジャーシンとマヨダを憲兵隊の牢屋にぶち込むんだ数日後に銃殺を執行しろ
4: 好我这就去办
6: 虽然马有德和贾顺被抓起来了但是我们的危险并没有解除时间太紧迫了
7: 这么说咱们得豁出去了岂是死活都要尽心
6: 好在马有德一出信义堂这边的障碍就没了信义堂我经营了多年那可都是我的血汗呢、啊、不能给小鬼子留下一粒粮食全部都要运走谁啊
8: 三儿
6: 进来
8: 大当家的我们跟队长联系上了
7: 他没死
8: 小鬼子确实袭击了队部但还好队长和指导员都不在所以都没有受伤不过损失也很大我们死了近30个兄弟电台都被炸了
6: 什么人这么厉害
8: 宋教官说他们叫对叫蛙人部队
7: 什么是蛙人部队
8: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他们有很多奇怪的装备而且能够长时间待在水里不用换气这次偷袭可能就是他们干的
6: 小鬼子居然动用了蛙人部队看来对雁翎队是动了血本了
8: 对了骆大哥宋华江叛变了
6: 什么
8: 现在逃到哪儿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要多加小心
6: 太被动了看来起事要提前
9: 给队长送过去

0: 没有。
1: 还说没有，我都感觉到了。
0: 小诺，我知道你的未婚夫是林强了，对不起，林强是被我害死的。
1: 他不是被你害死的，是战争。他救你是他自己选择的，我相信在那样的环境下，换作是你，你也会做这样的选择。
0: 可毕竟是因为我的冒险，才导致他的牺牲。
1: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不仅仅是你，哪怕是将军，是元帅，他们都是从错误中一步步走出来的。你不能因为犯了一次错就内疚一辈子。
0: 林强是我的好兄弟，我想也许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心结。
1: 我从来没有因为林强的牺牲来记恨过你，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我之所以不告诉你林强的事儿，我是不希望你背负太大的负担。说实话，我曾经也矛盾过，徘徊过。
0: 小诺，不配跟你在一起，你忘了我吧。
1: 老魏，你忘记了你曾经跟我怎么说的吗？你说你的爱不仅仅代表你自己，也代表了林强。你是在用两个人的爱在爱我。
0: 小诺，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请你相信我。
2: 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9元
5: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9: 大品牌，
8: 这高端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
10: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五瓶
10: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

0: 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哇，酒花四溢啊，
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补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今天补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
4: 一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5瓶只要9块9，
6: 既有面子又实惠，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0: 1箱6瓶装，6-6大顺，
9: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
5: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7: 9块9，
4: 5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0: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奇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
1: 嗯，
6: 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10: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1: 嗯，
6: 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1: 嗯，
6: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0: 1箱6瓶装，6-6大顺。
7: 9块9，
4: 5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0: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5瓶只要9块9，
6: 既有面子又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块9，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3: 好喝不上头，
8: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啊，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7: 9块9
4: 5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还是
4: 精品礼盒，1箱6瓶装，
8: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0: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3: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7: 9块9
4: 5瓶，
3: 我抢了好几
8: 箱。
3: 杜康是老品牌，
8: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3: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7: 9块9
4: 5瓶，
3: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8: 箱，
3: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5瓶

0: 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把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2: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酒花四溢啊，
2: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因为它是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五瓶只要9.9元，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
6: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7: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队长，队长，哎，指导员，队长，好消息，咱们宋教官啊，挑逗贾帅和马武德内讧，他俩真刀真枪的干了一仗，渡边现在非常生气，把他俩都逮。

0: 起来了，还说过两天要枪毙呢。
1: 太好了。
0: 还有啊，乐迷大哥说要提前起事了。
1: 真的？
2: 哎，我想带演员队啊到西安城附近去接应他们。
1: 我也要进大城跟他们合计一下计划。
2: 不行，那边现在太危险，松花江很有可能在里面。
1: 松花江如果在新安城，肯定会咬出松江关。那现在松江关没事，说明暂时是安全的。咱们这儿没有电台，跟城里没法联系，我还是得去一趟，要不然耽误事儿的。
2: 这样吧，我亲自去。
1: 不行，你去的话目标太大，不适合。我觉得还是我去。
2: 我还是不放心。
1: 你放心好了，在发动之前，我一定会把陆星和松江关先撤出来。
2: 既然如此，也只能这样了。咱们先制定一个计划，

0: 快到新安城了，回去吧，不用送了。
1: 千诺，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嗯。对了，这个你帮我保存好。哎，说好了，不许偷看。

0: 这个送给你。
1: 你帮我戴上。
0: 真漂亮，
1: 谢谢。回吧。
0: 好。小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2: 全体都有，把头转过去。

0: 那我回去了。嗯，来，门过来。四姐，
1: 哎，一定要保证指导员的安全。
2: 放心吧，队长，
1: 一路小心。
3: 回吧。

0: 本次行动我将联系军分区，请兄弟部队协助。起事的时间定在明天傍晚的5点，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日军用餐的时候，防守比较松懈。另外，其他几个兄弟部队明天中午1点整的时候，从这儿这儿这儿同时发起进攻，争取啊让新安城的日本军的主力把他们逼出来。叶林队的主力将在新安城外的芦苇圈这儿设埋伏圈，只要你们杀到这儿来，就有人接应你们。
1: 好，那我们在城里边也兵分2路，一路在城里边搞破坏，

0: 吸鬼子的医院、仓库、车站，还有日侨的商业机构，把水给他搅浑了。另一路走水路，把信义堂的家当连同船只一起带走。还有，小诺、洛欣还有浩哲提前出城，等到了晚上摸黑下店。
1: 哥，我要留下来。
0: 计划已经定了，这里不需要你了。再说，你身体也不好，我还得派人保护你，那不是天累赘吗？
1: 洛欣，别坚持了，听你哥的。
0: 雷三儿，
2: 哎，
0: 去通知浩哲提前出城，准备撤退。
2: 好，
0: 来，咱们再重新捋一遍，看看还有什么漏洞。
1: 你看，
3: 你决定吗？
4: 请太君放心，虽然他化了妆，但是我还能认出来他。他就是雁翎队的指导员华小诺，他身边还跟了四个老雁翎队员，其中一个就是老魏的贴身警卫员四喜，啊，一点错都没有。
3: 嗯，看起来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5: 渡边太君，我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
3: 不用着急。敌人的行踪全在我掌握之中，谅他们也掀不起什么波浪。
5: 既然渡边阁下胸有成竹，那属下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3: 你去监狱里把马友的和蒋胜放出来，先藏在保安团，千万别露面啊，随时当我的命令。
2: 是。
3: 那你们先休息吧。
2: 是是。
3: 沙希，大和将軍にすぐ打電しろ。三浦大隊と本田大隊をできるだけ早く新安ちゃんに到着させるんだ。それと我が大隊で分散している部隊を集めて新安ちゃんの防衛に当たらせろ。
6: はい。老马，马有德，你还活着呢吗？
7: 你死了，我还要再活50年呢。
6: 哎，你说咱哥俩为了一个女人落到这步田地，这他妈叫什么事儿啊？
7: 那是因为你蠢，被人利用了。
6: 你聪明，聪明还被人接二连三算计啊？
7: 其实啊，咱们两个都被陆明义给算计了。
5: 怎么样？
8: 队长，
9: 队长，
8: 队长，
9: 我们已经查出来了，
6: 是陆明义那小子陷害我们。
5: 看来这牢没白坐啊！你们俩总算想明白了
7: 啊！这么说你们早就知道了。
5: 渡边太君英明，早看出这里的猫腻了。
6: 那为什么还要把我们俩关起来？
5: 都说你们两个太蠢太笨了，知道吗？这也算是对你们的惩戒，让你们不长记性。哼，
7: 渡边太君的苦心我一定铭记于心。
5: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麻痹敌人。
6: 麻痹什么敌人？
5: 你们不知道，骆明义勾结雁翎队已经准备造反了。
7: 啊，
5: 我现在就放你们出去，你们俩立刻整顿本部的人马啊，随时待命，记住千万别让陆明一发现啊。
0: 都给我记住了，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小诺和洛欣。
10: 是。
0: 如果出不了城的话就赶紧撤回来，咱们再另想办法。
1: 放心好了，我会见机行事的。
0: 小诺，我想跟洛欣单独说两句。小妹，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大哥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不要想着去替我报仇，让老魏来照顾你。
11: 哥，别说丧气话。
0: 大哥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早就把生死看淡了。大哥唯一不放心的是小妹。
11: 所以呀，你一定不能有事儿，你还要照顾我呢。
0: 尽量吧。
11: 不是尽量，是一定。
0: 好，大哥答应你，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好好的照顾你。
11: 爹娘会在天上保佑我们的。

0: 上，你上。
1: 指导员，
2: 叛徒。渡边，洛星，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3: 洛星小姐，别太激动。花下诺吉导演，幸会幸会。多搬起来。

24级。

0: 队长，
1: 四零，怎么回事？
0: 队长，
2: 指导员和洛小姐让日本人给抓了。啊？
1: 怎么会这样？
3: 队长，您处分我吧，我没能完成任务。
1: 处分你有什么用啊？唐胜、田将，快拉回去包扎。
4: 好。
5: 松好家，金江西帮罗密造反的。昨天早上，你带四个人进城。下午，宋浩家和你们分头赶在王家面之间混出场，躲在城外的灌木丛里，一直等到天黑，晚上逃跑。罗密的造反时间应该是明天。我说的有错吗？你想知道宋浩家的下场吗？他出场之后被我军围剿点上，被击毙了。里面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反抗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6: 不反抗更没有出路。
5: 不，我们还可以选择合作吗？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年龄队的距离在哪儿？
6: 不知道。
5: 何必呢？你知道张面临什么样的折磨吗？

0: 我们请战去救人吧。我去吧，我去，我去，我去。金岩哥，跟队长说说。队长说说，去跟队长说说吧。走。
1: 队长，队长，快下命令吧！拼死也要把指导员和宋教官救出来啊！
2: 对呀，队员们都积极请战呢，不行，我们就强攻西安城。
1: 怎么强攻？就凭咱们那几根大台杆，连城墙都轰不开。
3: 要不，我们偷偷摸进去呢？
1: 那也不行，鬼子现在肯定会严加防范，就算是摸进去了，那也出不来呀。
4: 那指导员和宋教官就不救了吗？
1: 当然不是。 可是现在不行，明天信义堂就要起义了，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差错。
2: 要不，我们趁乱混进去，来个里应外合。
0: 对，打听内外开花。
1: 我现在脑子很乱，让我再想想吧。

0: ご主人様、大変です。ロウシンさんが部屋で何も食べずに暴れています。
1: え？次に行く。

0: 只有你一条出路，现在去西塘收服你的哥哥投降。
1: 你休想！
0: 我太纵容你了。
1: 这个杀人的机器，你去死吧！
0: 你以为很了不起啊？我喜欢你，完全是我的奸计，长得太像了。从今天起，我们彻底了结了。

去。

0: 看时间，他们都快打起来了。
1: 一会儿等枪声响起来，咱们就冲进去。到时候严三会在城门口接应咱们。
0: 好。
2: 大哥，
3: 兄弟们，我叫骆明义。我们信义堂创立至今，靠的是信义行走江湖。在众位兄弟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信义堂终于发展成为保定地区最大的船帮。但是，小鬼子来了以后，就处处掐我们的脖子。扶持日本人自己的商社和我们搞恶性竞争，还勾结败类马有德。

0: 当初把我们信义堂改成伪军的河防队，甚至他们利用栽赃嫁祸的手段把我抓进监狱，然后让马有德排除异己。只要有不同意见的人，轻则开除，重则关押，甚至还被活活的打死。兄弟们，你们说我们能不能受这个窝囊气？
1: 不能！
0: 怎么办？ 我知道你们都是有血性的汉子，这叫逼上梁山。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信义堂加入雁翎队，拿起武器，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
0: 兄弟们，上来领。

0: 有大批的信义堂帮众正在往信义堂的码头仓库聚集，
1: 波浪开始了。传我命令，胡司封锁各要道和出城路过，航天中队向信义堂码头仓库攻击前进。
2: 是。 那是任秋的货，这是天津的，这些我发到保定。好，把这些东西一定要给我看。
3: 大当家，
2: 我呢？
3: 鬼子打过来了。
2: 慌什么慌？小鬼子就是不来，我们还要上门去打呢。兄弟们，抄家伙！

0: 这是一趟码头的方向，而且没到时间，咱们就打起来了。
1: 咱们怎么办？
0: 不管了，准备出发，都记住了，搞得越热闹越好。
2: 是
3: 是是，
0: 出发。

解带，解带，解带！

0: 这墙上已经停了，到处都是小鬼子搜查队。我估计啊，码头上的仗已经打完了。
1: 三儿，你们约好的避难点在哪儿？走，跟我来。
2: 其他兄弟有消息吗？暂时还没有，不过三哥带着50个人和20条船进店了，来不及带走，都一把火烧了。
3: 大哥，你看谁来了？
0: 罗大哥，
2: 老魏，你怎么来了？
0: 我带十几个人过来接应你。啊，
2: 惭愧啊，这次其实不顺利，我的人也快打光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可能是走漏了消息吧，小鬼子提前进攻，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啊！先不说这个了，我过来还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
0: 昨天晚上，洛星和小诺在店上被鬼子抓了。
2: 你说什么？怎么可能呢？
3: 消息没错，鬼子出动了8人队，我的6个护送队员全部牺牲了。
2: 可恶的小鬼子！

0: 不行，我去救他们。
1: 罗大哥，现在情况不明，鬼子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查，咱们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不行，就是要趁乱救他们。
1: 罗大哥，冷静点。
2: 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2: 马影的大人过来了。

0: 你们两个进去看看。
1: 是。
0: 林南，林南，进来。刘老苏，
2: 是。
0: 有没有密道？暗门。

0: 马爷，这样地道，下去看看。下去呀！
1: 他们绝不会想到我骆明义又回到信义堂了。但愿如此吧，戴三儿。
2: 哎，
1: 你跑一趟，跟咱们的交通站取得联系，让他们帮忙查一查小诺和洛星的消息。好。另外，问一问陈汉有没有安全抵达。知道了。老魏，我想他们三个是被关在宪兵队的监狱里。
3: 咱们得想想办法劫狱了。
1: 你在里边待过，里边是什么情况？牢房在地下，防守非常的严密，强攻是不大可能。
3: 那要是挖地道呢？
1: 工程太大了，费时费力。你想，等挖进去了，到什么时候？别泄气，
3: 总会有办法的。
4: 強行。ロダ君、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否则祭就不了人，还会连累弟兄们。一定会有办法的。新一弾の反乱は何とか鎮圧したが、牢民をまだ捕まえてない。それに、炎人類の一味が町に侵入して騒ぎを起こしてる。警戒態勢を緩めるな。
5: 炎人队が城内にいるのは救助のためです。隊長、一つ一つの家を探しましょう。一人もどくらず掴み出します。
6: マヨド、你不是和陆明义很熟吗？应该知道他藏哪儿啊。
4: 有的惭愧啊，今天下午差一点就抓住陆明义了。不过我会再接再厉，我一定亲手抓住陆明义。
6: じゃあ、ホーレン、自称有30人。他们会在哪儿呢？新安ちゃんはそんなに大きくありませんが、30人が分散すれば探しにくいです。
4: 那个太君，他们要是不出来，咱们可以逼他出来呀。咱们手上不是有华小诺和洛心的吗？そうですか。
5: 二人を連れて町を更新させるなら、彼らは必ず出てきます。騒ぎ。炎人類のやつらが死ぬと分かって突っ込んでくるか。别人我不敢肯定，但是陆明义他肯定会。他这个人啊，没脑子，他就是个莽夫。没有的，这是个偏办法。
1: 让我再想一想。你们下去以后，加紧搜查。是。李木三通过保安团的内线打听了一下，宋教官当天出城以后就遭到了小鬼的伏击，不幸牺牲了。
7: 怎么会这样？都怪我太大意了，明明知道有危险，我就不该让小诺来。
1: 行了，别自责了，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他们现在怎么样？
8: 洛心被关在警备司令部，暂时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不过，指导员被关在了宪兵队的监狱里。

0: 听说受了不少苦啊。兄弟，现在轮到我劝你了，冷静点儿，大家伙都等着你主持大局呢，你可千万别有事。
1: 你放心，我没事。
0: 你怎么想？警备司令部和宪兵队的监狱我们可都进不去啊。
1: 我已经想过了，从里边打不了，咱们就从外围打，请兄弟部队加强对各个据点的攻势，争取把鬼子调出去。只要不断对他们施压，鬼子早晚会出漏洞的。
0: 那我们做什么？
1: 出城。
0: 出城？
1: 对。
0: 不救人了？
1: 要想让敌人放松警惕，我们必须假装逃出去，只有这样敌人才会放心地把主力调走。
0: 可是出城的各个方向都已经被封锁了，你们根本出不去。
1: 要出去，而且要大大方方地出去。野三儿，
2: 哎，
1: 通知李木三，一定要打听清楚松花江的落脚点。
2: 好。
0: 我明白了，你是要劫持人质。
1: 对。
0: 那你们出去还怎么进来啊？
1: 护城河有一条暗渠，可以直接通到城里，只不过是被鬼子堵上了，我已经派人开始挖了。
0: 老魏，看来你早就深思熟虑了。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

0: 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

0: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

0: 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徐司令，看起来啊，这个调虎离山计这步棋啊，咱们是走错了。你看，这个渡边根本不听咱们指挥，死守新安城，他按兵不动，根本不分兵。
1: 好啊，呵呵，他不出来是不是？他不出来，咱们就把阳宫变成石宫，把他的据点一个一个的全给我扒掉。
0: 嗯，
1: 呵呵，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到赵北口去，好好的给他捣一下乱。
0: 嗯，
1: 我就不信了，打不疼他。他别的据点可以不要啊，这赵北口他不能不要吧？
0: 对，你说的对。咱们在外围打得越狠，老魏他们在城里边就越有机会。
1: 是啊，希望华小诺同志不会有事的。
0: 老许，放心吧，没事。
2: 你得好好伺候我。
3: 没问题。
2: 哎呦，兄弟，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4: 队长，队长饶了我吧，队长，我是被逼无奈呀，队长，都是那石大富让我干的。

0: 少废话，现在求饶已经没用了，你一早就应该知道当叛徒的下场。
1: 队长，您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队长，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啊，队长。
0: 在你手里足足有好几十条人命，让你死真是便宜你了。
1: 队长，我可以将功补过呀，队长。
0: 带我们去见石大夫。别哆嗦，要是露了馅儿，我要你的命。
1: 是队长。
2: 什么人？
1: 哎，我老宋。
2: 什么事儿？
1: 那个石队长在吗？
2: 有什么重要事儿？
1: 那个发现雁翎队的老魏在城里了。
2: 啊，赶紧进去吧。
1: 啊，走。石队长。石队长，那个我发现雁翎队的老魏了。
3: 他在哪儿？
1: 他
4: 别动，走，
3: 在这儿。
5: 你们几个胆儿够大的啊！知不知道这院子里边全是我的人，只要我喊一声，你们都得死。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5: 你想怎么样？
0: 我们想出城。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
5: 现在皇军查得很严。
0: 少废话，不然找你干嘛？
5: 你们有多少人？
0: 人不多，十几个。
5: 那我得找十几套衣服。
0: 算你识相啊。
6: 石队长，你们这去哪儿啊？
2: 城外发现雁翎队，我去缉拿。
6: 有渡边太君的首令吗？
2: 没有。
6: 非常时期没有首令，谁也不许出城。
1: 混蛋！
0: 你不知道石队长是渡边太君的大红人啊？要是耽误了事儿，老子他妈毙了你！
6: 大哥，你别拿我出气啊！
0: 去，通知渡边太君，就说雁翎队主力已经到了西安城外了，马上派人增援。
6: 是。把路让开。
1: 队长，队长，你别杀我！队长，队长，你饶命啊！我不是担心立功了吗？队长，
0: 可惜已经晚了。你的罪孽太深重了。我要是不杀你，我对不起牺牲的战友们。
1: 队长，队长，你饶命啊！队长，队长，
5: 老魏，我跟你并无私人恩怨，只不过是各为其主，你不用做这么绝吧。
0: 石大夫，你的好日子算到头了，留着你怕是对不起白洋淀的乡亲们。今天我魏光明亲自送你们俩上路。
1: 队长，你饶了我，我知道怎么救指导员。队长，
0: 怎么救？
1: 队长，我还没想好呢，但我就一定能给他救出来。队长，你相信我。队长，
0: 没关系，到了那边慢慢想。
2: 队长，别脏了你的手。
1: 三，
2: 我来
1: 了，是兄弟。三，三二八，二八。

我不会杀你们，回去跟你们的主子报个信儿，告诉他我还会回来。走。

0: 告诉我燕妮队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样你就彻底的解脱了。
1: 报告。
2: 队长说的没错，这一定是敌人的圈套。
3: 那我们也不能看制作人在那受苦啊！你以为我想制作人受苦啊？
2: 可是队长有命令，不让咱们擅自行动。

0: 求我。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总有一天你会来找我。
1: 是，你赢了。
0: 求我也要付出代价的。
1: 我知道。

0: 诺诺，你受苦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不知道。

是来给你送信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0: 小诺，你有什么话要带给老魏吗？
1: 不要来救我，
0: 小诺。

0: 你们来看这张图，这是十字路口。如果明天要在这里动手的话，狙击组可以提前占领德福楼和四季香茶楼的最高处，其他人混在人群当中上下夹攻。
1: 那就等于是强攻啊！要是鬼子封住了这四个口子，我们可就被包饺子了。
0: 所以啊，明天还要请罗大哥出面，请一帮江湖上的朋友，一波在德福楼吃饭，另外一波在四季香茶楼喝茶。
1: 这个简单，我派人去干。
0: 因为是要迷惑他们，所以要搞得煞有介事。
1: 放心吧，这我会。
2: 队长，那我们去哪儿啊？
0: 要想抢人的话，咱们必须先找一个有利的位置下手。
2: 我知道了，宪兵队门口。
0: 没错，就是这儿。
2: 这宪兵队应该有重兵把守啊。
0: 正因为有重兵，所以他们心里才会最松懈，而且他们根本想不到咱们会在这里下手。
2: 从这里往南50米啊，就是贫民区，这里的胡同啊像蜘蛛网一样，非常有利于逃跑。咱们啊再提前在这里设几个埋伏点，就算来的1000个小鬼子都未必管用。
0: 没错，仙人城部署的鬼子本来就不多，这个计划非常可行。
1: 再给我十几个人，我从后门进攻警备司令部，把洛欣救出来，而且还可以令鬼子再次分兵。
0: 陆大哥，这么做太危险了。
1: 救不出洛欣，我死都不会甘心的。兄弟，请你成全我吧。
0: 陆大哥，
1: 不要再说了，明天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错过了这一次，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3: 张志伟、张大全氏的小外孙过5岁生日，所以请了很多的江湖朋友在德福楼吃饭。乡绅李怀亮要求招保镖，约了面试的地点在四季香茶楼。
4: 真这么巧啊，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啊？
3: 这么多江湖朋友在一起扎堆，哪有什么好事啊。
4: 行啊，让弟兄们都给我盯紧点啊。
3: 是。
4: 渡边太君，有两波江湖人物出现在十字街口，人数不少啊，分别在德福楼和四季香茶楼，而这两个位置正好居高临下呀，整个十字街口都在射程范围内。卑职认为雁翎队的人肯定隐藏在这些江湖人物当中啊，他们是想到时候浑水摸鱼啊。
5: 你这万林的胆子真够大。
6: サギ、
7: シズジェコ付近の部隊の指揮を君が取れ。四方向の拠点を占拠しろ。ダフーローとスージーシャンチャーローの常連客を取り囲み、逃げ出さないようにしろ。
8: はい。
7: マスイ、君は11時半ちょうどに犯人を連れ出し、12時前までに。シーズジェコに到着しろ。
8: はい。
7: 早速始めるぞ。
8: はい。
9: 救济兄来。
10: 太君，今天是在下外孙的生日，求太君卖我一个薄面，我和渡边太君。

0: 还是有点交情的。
1: 报告，
0: 有话好好说，我们都是良民呐。
1: 跪下。嗯，
2: 探せ。武器を持ってる奴は全部捕まえろ。
3: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

0: 明白，盛开在此一举了，大家都小心点。是是。兄弟们，快！我妹妹在哪儿？
1: 大哥，她可能听不懂中国话。

0: 罗密，快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投降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大哥，跟他们拼了吧！
2: 不变，我只想换出我的妹妹，咱们一对一的换。
0: 你要你的妹妹？好，
3: 罗星要出来就可以。
4: 哥，
2: 小妹，
1: 小妹，
4: 哥，

雪。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

0: 部按摩仪。
1: 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0: 腹部按摩仪，
1: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9: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0: 腹部按摩仪，
1: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0: 腹部按摩仪。
9: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妈妈，有火灯，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
7: 你们学校网站上
8: 的那个公示名单我都看了，根本就没有你。
7: 现在高校都有那什么非升即走的政策，你接下来怎么办啊？今年要是
8: 没评上，你就得被开除啊！
9: 你怎么会有这纹身？
10: 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
6: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3: 老板儿，老板儿。
0: 炒作对立，收割流量，编造谎言，打压对手，高市早苗流量治国的把戏何时会遭遇滑铁卢呢？联合美军在鹿儿岛部署低风中程导弹，妄图以武力造势，又能否求得安稳？看似抱团的美日韩同盟裂痕是否早已暗藏？敬请关注5月30日晚9点20分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日本伪装落幕。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咸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0: 本期的健康有道。那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健康话题呢？首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1: 75岁的张奶奶常年患有高血压。2天前的一个早上，她准备出门散步，突然出现头重如裹、头晕的状况，强烈的头晕目眩，感觉房屋都要倒塌一样，还伴有恶心、呕吐的情况。张奶奶立刻测量了血压，意外的是血压并没有很高，她立刻去医院就诊，经过 CT 检测，竟然被确诊为脑出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血压不高，但是脑出血还有那么多症状，我真的很严重哦。
1: 我觉得这个跟他长期出现的高血压应该是有关系。
2: 到底这位张奶奶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张奶奶的主诊医师，他就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胡世云。
3: 胡世云，师承国医大师朱良春，他是心安静。

0: 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案例。其实张奶奶呢，她来就诊的时候，一量血压不高，但是呢，她症状是有的，头晕啊、头痛啊、恶心啊、想吐啊，一看呢就有一点像那个颅内高压的这些症状。CT 片子一拍回来一看，哎呀，轻度的脑出血。幸好张奶奶呢，她出现了小的血管位置呢不那么太严重，她出现的这种肢体的功能障碍呢也不严重，所以她还能走到医院来看病，我们也及时的给她治疗。
1: 但是她血压并不高，却出现了脑出血，怎么可能说血压不高却脑出血呢？
0: 就是这是很多我们街坊比较关心的，因为她有血压高的病史，而且呢她的这个吃药情况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
2: 断药问题
0: 所以这时候血压控制不好是一个原因。第二点，本身的话老年人的这个动脉就是动脉硬化了，
3: 对、
0: 就是血管的这个柔顺性没有了，比较脆，
3: 对，
0: 稍微的这么一个血压波动就容易让这个脆性的血管容易破裂，第三个，血压高的时候血管破裂了，当血管小血管破裂以后，本身的血压就降下来了，
1: 一过性的完全了，
0: 对，已经血压一高，然后这个血管破了，然后血压就低下来了，
3: 对，
0: 量的时候他的血压就不高了，
1: 没赶上，
0: 对，没赶上，我们量血压他高的时候没赶上，你只是看到他血压正常的时候，
3: 我刚才就想，如果我血压正常，我有那些症状，也许我就会忍了。
0: 你看，这时候往往你一忍就出大事了，
3: 对。
4: 那今天我们健康有道关注的热点话题呢，就是抓住逆转血压的关键时刻。那同时在这里也要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舒老师，欢迎天娜，
3: 谢谢。
4: 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血压问题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同时我们的本期节目还为大家准备了200份的健康礼包，只要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
0: 高血压并发症，
4: 脑部病变，
0: 对，中风，还有高血压最早的病变就是眼底病变，看到眼底的血管有没有出现动脉硬化，眼底，
4: 然后就来到了心脏了，
0: 心脏，很多一些高血压的人群，长期的高血压以后，心脏大了，左室肥厚，心脏像拳头一样大，正常的现在变得这么大，
4: 哎呦，心脏衰竭哟、
0: 那到了一定时候，
1: 心衰，
0: 到了一定时候，心脏它就没有
1: 跳不动了，
0: 跳不动了，就给心衰了，这很危险的，就是中末期了。
4: 再往下就是动脉病变，
0: 下肢动脉的这么一个闭塞，出现的叫间歇性跛行，走一下就痛，歇一下又好，因为动脉闭塞以后它缺血缺氧，这个症状也是很明显的。
4: 甚至还会引起我们的肾脏病变，
0: 高血压以及肾动脉硬化。导致肾功能衰竭，出现了什么蛋白量啊，肾功能下降啊，是不是很可怕？
3: 对，
0: 对吧？
1: 听上去我觉得哪个都不好。
0: 那对是啊，
3: 就是、我怎么对了好几个跟我都有点像。
0: 所以说，高血压单单血压升高本身就有危害，但是长期的高血压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肾、眼底血管的影响更可怕。
4: 最近呢，就有一些观众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发来了一个求助，其中啊，就有一位是来自东北的李叔叔，他就说啊，自己经常的早上起来以后呢，感觉哎呀，这个头很沉重，有的时候呢还会头重脚轻，特别是起来之后还会伴有呕吐的现象，所以他就想让我们的专家胡主任来给他做一下解答，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0: 这个东北的李叔叔啊，他出现的就是一个上焦的这个症状。
3: 什么叫上焦啊？这里焦，
0: 对，这是一个中医的专门的一个术语，它把人呢分为一个上中下三焦，上焦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就包括我们心肺就横膈以上的，
3: 这个以上
1: 横膈膜以上
0: 的，包括我们的头这一块都是属于上焦，在这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重视这个有可能是跟血压有关系了。
4: 除了上焦之外，哎，还有中焦，
0: 中焦是哪些呢？中焦我们经常讲是从这个横膈膜到脐这

0: 位置
1: 哦，到脐着。
0: 脐位置它主要呢，主要包括我们的这个脾胃，
2: 比如这个脾胃失调啦，
0: 就比如说这个便秘啊，
2: 内分泌紊乱啦，
0: 紊乱呐、这些东西都
1: 便秘啊，
0: 这都属于中焦。
1: 哎，这个没想到哎，这些症状大家怎么可能会想到它跟高血压有关啊？
3: 对呀、
2: 是
3: 腰椎盘突出，
2: 对啊，腰间盘突出很多人都有，
3: 以为是。
1: 我们再看一下下焦又会有什么症状出现？
2: 下焦的症状
0: 主要是我们脐以下的这些部位，比如说我们经常肝肾功能出现问题了以后，精血不足，精血不足就出现了我们自体寒冷呐、出现乏力啊，这些症状，包括我们男性的出现的
1: 肾虚
0: 啊，对，女性的属于宫寒、
2: 妇科疾病也属于
0: 妇科疾病，这些都是属于这些下焦的问题了。
1: 您刚才说的中焦和下焦容易出现一些肝肾问题，或者说是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那么有一些人说，如果是使用一些好的益生菌，帮助我们的身体肠胃系统啊、机体啊，那么也会对高血压有帮助。这个有依据吗？
0: 这个呢，没有直接的这么一个证据能证明益生菌能够帮助降压，但是呢，益生菌它对血压肯定是有辅助的这个降压作用的，因为它可以调节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减少内毒素的这么侵入，会让机体的这个吸收跟排泄功能变好了，这样的话对痰饮湿瘀的化解程度明显就增强的，这样会间接的辅助对血压的控制作用的，
1: 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有间接影响。
0: 对，
3: 主任，
0: 哎，
3: 我怎么感觉我自己的状态就跟那个上焦那个差不多，那你觉得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去调理好或者诊治好呢？
2: 主任一定有办法的。
3: 对，我很着急。
0: 这问题相当好，提得相当好，因为呢，我们知道中医辨证角度来说呢，我们会把高血压呢分成很多的症型。首先呢，我们看从这个上焦有一个症型叫什么？叫痰饮内停。
2: 那主任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来判断一下？
3: 对呀。
0: 我们先看一下舌头好不好？痰饮内停呢，一定是那种很白很腻的那种石头
1: 哦。痰饮内停的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降压更好？
0: 那我们专门有一款这叫食药同源的这个方法，来给大家能够很好的祛痰化饮，而且能够降浊。
2: 是的，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就是一款茶饮，叫健脾化痰茶，有陈皮、炒的这个白术，还有白扁豆。那这些分别都有什么作用呢？
0: 有什么作用？
1: 陈皮我觉得是
3: 陈皮，我知道化痰止咳，
1: 化痰祛湿，
0: 对，燥湿化痰，
3: 对，
0: 白术健脾化湿，
3: 健脾化湿。
1: 白扁豆应该是调整脾胃的，
3: 好像也祛湿的。
0: 扁豆能够
1: 健脾胃，
0: 健脾补气化湿。
1: 喝多长时间？
0: 这个就看你舌头的变化了。如果你慢慢这舌苔变了，这个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好了，也不会那么累了，大便呢也不会那么溏啊稀啊，也不会那么喝那些清涟的这个痰液了，慢慢就可以了。
2: 当然，在喝这款茶饮之前，还是要首先打一个镜子，看一下自己的舌头。
0: 对。
2: 是不是符合刚才主任所说的那个痰饮内停的症状？如果符合的话，咱们就来喝这款茶。
0: 对。
2: 如果不符合的话，
0: 不符合，我们再选下一款呢。
1: 下一款，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个类型就是容易生气，一生气呢就觉得头晕、目眩。
1: 我觉得我可能会是这种类型，我有一阵子挺容易发火的，一看什么东西不顺眼。
3: 那是更年期，
1: 我没到呢。
0: 那是属于肝阳上亢。经常说这种头痛啊、口干口苦啊、失眠多梦啊，不光头痛，眼睛都
3: 对，
2: 比如说气得
3: 好像睁不开眼睛一样。
2: 是，那除了这些外在的表现来看，咱们还是一样啊，拿出一个镜子伸一下舌头。
0: 就是舌呢是偏红的，苔呢有一点
1: 偏黄。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觉得您符合这个症状，也不用担心啊，主任在这里还有一款茶饮，
0: 这个就是
2: 也是对症的，
0: 这个就是著名的天麻钩藤饮。
2: 对，
0: 天麻大家都知道，
3: 对，
0: 去头风的，
3: 对，去头
0: 风的，风钩藤也是很好的，能够祛风止痉的，能够平肝潜阳。这肝阳下去以后，人呢，脾气好了，
2: 让这个火来降下去，
0: 也不那么急躁了，对不对？
2: 对，
0: 心平气和了。
1: 还有没有别的类型呢？
0: 还有类型就是，比如说很多一些年龄大的这些高血压人群呢，虚、乏力、怕冷、腰膝酸软，

0: 干什么都没有力气，什么都不想做，这个症状。
1: 我们先看舌头，
0: 舌是这种薄白的，淡嫩的，边有齿痕，看到没有？
2: 看到
0: 啊，是吧？所以就是这种虚性的这种表现的，所以针对这部分街坊，咱们怎么办？
3: 八珍汤啊，
0: 补虚。
1: 我其实看到过像您刚才说的痰饮内停，再加肝阳上亢，有点黄腻苔，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又是两种都结合在一块了？
0: 在临床上，很多的它并不是单一的症状出来的，往往就是就虚实夹杂，
2: 对
0: 啊，就是既有虚的部分，也有实的一部分，往往症型之间呢也互相互有夹杂的这个症型在里面的，所以针对像这样的，比如说它既有这种痰饮内停，又肝阳上亢的，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还要专门找中医师给你开专门的这种食疗方
4: 所以还是要遵医嘱，咱不能自己随便吃，也不能随意的去停这个药。血压出问题到底是肝阳上亢还是气血亏虚呢？对症下药才有效。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今天专家推荐的降压知识以及多款特效食疗方。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通过在线面诊以及舌诊等方式，帮您找到血压问题的根源，解决血压困扰。
1: 天气变化，血压波动呢，很可能会引起危险呐，一定要格外的重视。关注健康助手，学习和收藏专家带来的降压知识，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我们在讨论的都是关于如何降血压的方法。那我们的健康情报员也为我们带来了两个降血压的小妙招，究竟二位谁先出招呢？
5: 我有个朋友，他向我推荐了一个说是号称必杀技、药食同源的食品。它不但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能够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有营养之外，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哦。所以我这个东西不知道你能不能举牌呢？
0: 什么好东西啊？我看看。
5: 好。
6: 调查显示，我国每三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高血压，100个高血压人里只有52个人知道自己血压高，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更高达50%到60%。血压如果控制不好，会造成心脑肾血管损伤，严重威胁身体健康，血压管理刻不容缓。有这样一种天然食物，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能帮助清除血管垃圾，增加血管弹性，让血压稳稳降。这种稳定血压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
5: 我这个呢，不但能够补充身体营养，增强那个免疫力，而且还能稳定血压，药食同源，特别好吃。一、二、三，
4: 哇！海底美容，
5: 海参。
4: 那么海参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功效呢？请胡主任举牌。
1: 耶，
4: 是这个，海参是有用的。
0: 海参是有用的，确实是有用的。针对一些中老年的高血压人群，如果他确实肝肾亏虚、精血不足的这部分人，用海参是比较好的。海参它是就是一个食药同源的这么一个中药，它是甘咸平偏温，能够补肾益精，同时还能够养血润燥。所以特别针对那些肝肾精血亏虚出现的气血上逆，出现的头晕啊、头痛啊、高血压呀、这种滋补肝肾效果特别好。同时呢，海参从现在角度来说呢，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所以它能够抵抗力增强了，
2: 对
0: 外来的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啊，包括自身的这种免疫力增强以后，能够很好的能够调节血压的，
2: 对。
5: 那就看起来我的朋友推荐是对的啊。
4: 是的，海参的确是个好东西，但还是要讲究吃的。

0: 对症吃才能够发挥出它的功效。
1: 一定要针对那些肝肾气血亏虚不足的这部分街坊，效果比较好的。你一忍就出大事了。哎呀，长期的高血压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肾、眼底血管的影响更可怕。我们来一个叫……
0: 好鲜呐！
2: 啊，好清爽啊！
0: 零成本降压方法，
1: 间接的辅助对血压的控制作用的。
3: 健康有道正在播出。
0: 那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呢，就是参贝海参汤。
1: 在这里面，我们看有海参。有干贝，有海带，
2: 对，
1: 有夏枯草，哦，还有枸杞子。
0: 哇，为什么要这么组合？哎，
1: 就跟你刚刚讲的，它不是单一的肝肾气血亏虚，它还有肝阳上亢啊的这个表现，而且我们用了夏枯草，我们的海带，都是能够平肝。能够吸风的，它是有虚也有实，所以说是属于虚实夹杂的这么一个阵型。
2: 里面有干贝，有海参，有海带。据我了解，这三个东西其实都挺鲜的。那么这些东西煮在一起里面，算不算我们的盐分超标？
1: 但是你这些如果都是漂洗过的，它里面盐分就没有了。
0: 哦，先把它这个盐分给去掉一部分，
2: 我先
0: 这样子就不会盐分超标了。
2: 我先把海参吃掉。
0: 谢谢舒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道药食同源又好喝的参贝海参汤饮，谢谢舒老师。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胡主任放大招的时间了啊！胡主任说他可以一招来教大家轻松吃掉高血压。哇，
2: 吃掉高血压，
0: 听上去我就喜欢。
1: 听上去是特别喜欢，
2: 对，
1: 但是吃起来是更喜欢。哎，咱们看一下，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2: 竹荪，
4: 竹荪，
0: 火锅里经常涮的那个，
1: 对，
0: 煲汤也一绝啊。
1: 菌中皇后，
2: 这个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家里面厨房里特常见的，好多人。
0: 对，
2: 他来做
1: 都喜欢拿来煲汤，
2: 但是没想到它其实有降压的作用啊。
1: 竹荪它是干凉的这么一个食材，它能够清热，能够滋阴，而且能够平肝，所以我们经常会拿竹荪跟像蘑菇这样的我们的山珍在一块去配伍，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食药同源的这么一个药膳，效果比较好。
0: 不但效果好，而且越听越馋，越听越想吃。主任今天现场哦带过来了是吗？
1: 绝对的。哇，我们来一个叫竹荪仙姑丝瓜煲。哇，
2: 这个汤那么香啊，
0: 好鲜呐，
2: 好浓郁的蘑菇香。
1: 对，有真的很有这种菌子香味。
2: 丝瓜也很鲜，
0: 竹荪咬在嘴里面脆脆的，那个口感特别好。
1: 哇，现在说说话喝这个好润是吧？觉得是不是很润啊？
0: 太舒服了。那您为什么要选择这几种食材呢？
1: 很多现在高血压也年轻化了。
2: 哦，对，
1: 年轻化以后呢，很多年轻人这个职场压力大，又熬夜，经常呢会出现肝火内动，脾气很大，就是说脾气很大，头晕头痛目赤，两胁胀痛。
2: 对对，
1: 这时候需要降火。
2: 为什么我们不选冬瓜，要选丝瓜呢？
1: 丝瓜号称美容瓜。而且呢，它有很好的清润散结的作用的。这个丝瓜呢，主要也是偏凉，它能够解毒清热，能够解毒，能够美容，效果比较好。
2: 那我们能放点姜下去炒吗？
1: 可以加一点料酒，姜都可以的，它可以反佐一下嘛，
2: 就避免寒气太重
1: 哈。但呢，主要是针对那些肝阳上亢的这些年轻人。
2: 年轻人，
1: 对。
0: 今天我们的主任还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本草与食疗方，在这里我们已经帮您整理好了，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了。多种妙方和食材，一定有适合您的。同时，我们的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通过在线面诊和舌诊等方式，帮您找到血压问题的根源，解决血压困扰。
2: 主任不但医学高明啊，还是个食疗专家，他推荐给我们的那个降压本草和食材，我一定好好收藏起来，找几样适合我的，我又喜欢吃的，我就多吃一点儿，经常吃。
0: 年轻人不光是这个买海参有压力，我们

0: 虽然用竹笙可以去代替，但是有没有更不花钱的方法？
1: 对，有没有就是说我们
0: 零成本、
1: 零成本的方法？哎呀，
2: 这个年轻人的要求好高。
1: 对，
2: 但是为了你这个要求，我也准备了我们秦武的同事有一套降压的耳穴，哎呀，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太好了，
0: 零成本来了，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零成本降压方法就来了，是不是一个按摩法之类的东西？
2: 这确实是叫耳穴压豆的这种方法。今天我们有请我们周主任。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肾内科周敏副主任医师。那么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带来胡主任教我们的这个耳穴降压法。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学起来，不管年龄多大，这个都是就是又好又省钱，
1: 有手就能做，完全零成本。
3: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消毒，从内向外依次消毒。
0: 是整个耳廓吗？
3: 是的，整个耳廓。第一个呢是可以清除我们的这个一些垃圾，第二个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贴合呢也会更好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选用最基础的三个穴位。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肾上腺，肾上腺这个穴位哈。那么肾上腺呢就位于我们这个耳屏，耳屏哈，大家可以看到耳屏这个位置，耳屏的这个中点这个位置。一二区啊，贴上之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先按压。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皮脂下。那么皮脂下呢，是位于这个对耳屏内侧处啊，就是我们，这是我们耳屏，对耳屏是这里啊。那么还有一个穴位，基础的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额。额呢，它是位于我们这个对耳屏外侧缘下的一个中点处。然后贴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适当的去刺激它，要去进行一个局部的按压。
0: 按压多少下？
3: 按压根据情况，具体根据情况来选择就行了。
0: 贴几天啊？
3: 一般就一天就好了。
0: 哦，然后想起来就按它。
3: 对，想起来就刺激一下它。哦，不分时间和地点。
0: 好，
3: 然后这是基础的穴位，然后还有根据我们这个辨证分型，还有其他的穴位可以选的，那就接下来就交给胡主任。
0: 好的，那胡教授，我想请问一下，第一个为什么要贴在这个肾上腺是吗？
2: 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临床的这么一个反复的实践以后，发现通过用这个耳穴压豆的方法，对一些比如说是头晕啊、眩晕啊，都有很好的这么一个降压，能够止头晕的这个效果的。嗯。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它对应的这么一个穴位的点，
0: 反射区啊，
2: 对，所以说按压以后，就刚刚周主任说的，你就头晕以后，我们适当的就能够按压，它能够止痛，能够止眩晕，这个而且能够辅助降血压。哎
0: 呦，真的是小穴位大讲究啊！
2: 对呀，就跟你说的免费，你要的就是免费。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年纪大、年纪轻的人都可以用起来。
1: 对。
2: 而且呢，你有空呢，你就可以刺激它一下，它主要调节阴阳。对，阴阳平衡调节好以后，对你血压的平稳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对睡眠都有好处。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胡主任，
0: 谢谢两位。
2: 好。
0: 主任刚刚推荐的耳穴按摩降压法效果非常好，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耳穴按摩降压法的详细讲解，找准取穴位置，坚持按摩，轻松降压。同时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每期我们都会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4: 我早就听说过耳朵上的穴位是可以降压的，哇！今天主任很详细的还教给了我们怎么去按摩啊，怎么去降血压，赶紧扫码学起来吧！这么好的机会别错过了，养成好习惯，逆转高血压呀，朋友。
0: 最近听说有一位本草叫地龙，动物型的本草，说是对这个血压有帮助。这个哇，
2: 地龙真是好东西，特别是我们广地龙啊，是我们广东的道地药材。
0: 哦，广地龙，
1: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可能见到蚯蚓？
2: 蚯蚓啊，蚯蚓跟蚯蚓不一样，广东的这个蚯蚓跟这个北方蚯蚓不一样，广东的蚯蚓长得大一点，肥一点，
1: 格外的长。哎，
2: 而且这个蚯蚓它是偏寒的。

0: 而且呢能够通经，能够活络，能够利水，同时呢还能够平肝，它对血压呢很好的，对那些像肝阳上亢的这部分兼有血瘀的这部分高血压人群效果特别好的，既能够清热平肝，还能够活血通络。
1: 那对我们这种气血亏损的就不好，
0: 那要注意了，就是对于气损，对你们这个气血亏损的这一部分高血压人群呢，这时候呢第一就是量不要大，第二呢要配伍到其他的补药里面去，量也不大，起一个反佐作用，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中医讲究配伍，并不是绝对禁忌，但如果单一的药去用的话，那是肯定是不行的。
2: 稍后继续。上播出。
1: 谢谢主任，
3: 谢谢谢谢胡主任。那同时今天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谢谢你们。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健康有道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4: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
6: 你们学校网站上的
7: 那个公示名单我都看了，根本就没有你。
6: 现在高校都有那什么非升即走的政策，你接下来怎么办啊？今年要是
7: 没评上，你就得被开除啊。
8: 你怎么会有这纹身？
9: 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
10: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11: 老板。老板儿，
2: 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
12: 陶瓷工艺师，它是一个长期性、职能性的职业，它是越来越值钱的。
2: 专注一事，便是答案。
13: 守护航标就是守护无数船舶的平安。我也坚持在这行干了15年。
2: 明晚9:20，广东卫视《气行天下》。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回来了，姐。
1: 走，姐不是答应过你，带你去公园走走的吗？
0: 哎呀，你那么忙，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1: 怎么会呢？
0: 那等我把这个擦完，咱们就走。
1: 这个桌子呀，早上我已经擦过了。以后你就别忙这些，要注意好好休息，知道吗？
0: 嗯，我知道了。
1: 来，我给你弄点水。哦，
0: 姐，你现在这么有钱，怎么不给自己买点好的首饰啊？
1: 说实话，姐最不喜欢戴首饰了，可有的时候呢，没办法，场面上的事儿嘛。所以呢，我就随便买了一些。这首饰啊，最不在乎的就是成色，只要合乎场合、身份就可以了。哎，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你姐就算戴一个什么破表链子，人家都会以为啊是白金啊、赤金什么的。
0: 大姐，那这个真的是你放的假的是吧？在这唬人呢？你看这表链子，沉甸甸的，成色也不错。可惜呀，它是镀金的，连包金都不是，还是假的。也难怪你戴，别人都以为是什么稀罕货呢。
1: 哎，阿南，就像这种连着表链的怀表，你以前见过吗？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戴这种怀表啊？
1: 也是哈。我去换身衣服，一会儿陪你出去走走。
0: 姐，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记得你以前很爱笑的，今天你怎么没笑过？
1: 是吗？
0: 不是吗？
1: 啊，可能吧。我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加上现在公司里有些麻烦事儿。不过你别替我担心，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倒是你一定要好好的调养身体，知道吗？
0: 哦，好。
1: 阿南，我也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妈妈给过我们什么东西，比如说一对儿。
0: 我记得好像是
1: 男女对表。
0: 对对对，男女对表，一块男表一块女表。
1: 你真的想起来了？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一块男表一块女表，对不对？
1: 是啊，那是爸妈结婚时的信物，是一对白金的欧米伽。
0: 对了，我彻底想起来了，白金的欧米伽的进口表，一块给了我，一块给了你。
1: 是啊，那表呢？
0: 这个你也知道我的经历，这么好的表早就不知道被谁顺走了。那你的那块呢？
1: 本来是我养父母替我收着的，日军大攻击的时候在码头上跟我养父母一块儿都给炸没了。
0: 姐，你也别难过，回头我再买一块给你。
1: 我不难过，重要的是咱们现在又重逢了。
0: 那你就笑笑呗，你看你说你不难过，你还皱了个眉。对了，我该吃药了。你瞧我这记性，那药肯定落你车里边了。
1: 别着急，我现在给你去拿。

0: 一堆假首饰，几个无关紧要的电话记录，纷乱的中央的账目。我花这么大代价请你来，你就搞搞了这些吧。如果你觉得我不行，你可以找别人。说实话，我现在很痛苦。这么善良的一个女人，利用人家的亲情，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别跟我提人性。想想你的老婆孩子。
1: 这才是人性。虽然没说，不过我会努力的。但是我有缘在先，这个女人确实看不出什么。
0: 她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你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取得她的信任。
1: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她对我完全没有介意。而且通过她的嘴，我已经回忆起很多东西。
0: 我现在发现，我真的越来越投入这个角色了。这样就对了，这才是你的老本行。只要他真的相信你是他弟弟，不立伟伦会露出来。这几次他去苏北做生意的记录，应该能挖出一些什么东西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少说话，失忆是你最好的保护，沉默是金。 甚至能保护你的安全。听懂我说什么了吗？

0: 你真是一只无孔不入的蜘蛛啊。
1: 是黄雀专门恭候你这只螳螂的。
0: 你知道吗？你已经有点聪明的让人讨厌了。
1: 彼此彼此。那个家伙是哪个部门的？演得真不错。
2: 给我吧。
1: 瞧着他们姐弟俩这么温馨的画面，我这么冷血的人都会有这么点心动啊。
0: 一个三流剧团找来的，首先外貌有些相似，最主要是演技。戊戌有的亲情一般人是很难把握的。
1: 那当然，我们的人一个比一个冷血，都是批量生产的党国工具。想不想听听我的收获？虽然有些损失。
0: 有屁快放。
1: 作为养女，郭佳悦五岁以前的经历是一片空白，她被收养的医院也没有一丝的资料证明。
0: 这还用你去调查吗？抗战初期不是已经被日本人炸光了吗？
1: 问题是他16岁到18岁3年的资料也缺失，进入大学前是人生的关键时期，难道也被炸了？日本人的炮火也太准了吧。
0: 对不可追溯的过去，我们应该放眼现在。
1: 我很高兴你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让我颠覆了特训班的很多理论。问题是郭老板真实身份如何揭破？你不得不投鼠忌器啊。
0: 所以只能用这种非常手段。不出所料，韩天师和孟立群做了交易，彻底把我们给卖了。莎莎，

0: 这么低的跑路钱，还得买一送一。
1: 怎么讲？
0: 孟立群最得意的手下是杨彪，至今光棍一条。我呢，顺水推舟，准备把田玉介绍给他。
2: 你别找我，我不合适。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据我观察，他对我这种热情如火的人并不感冒，倒是对你这种冷若冰霜的很感兴趣。
2: 组长，
1: 天宇，就你去吧，这是命令。杨彪这个人非常关键，蜘蛛在孟府卧过底，以他的习惯，
0: 我会留心的。

0: 不好意思，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1: 丽莎小姐介绍过，我真没想到一个整天在外跑工作的新女性这么文静。
0: 人长得不好看又没什么本事，只能以形补拙了。
1: 别这么说，田小姐长得很美，气质也很好，我怎么觉着我们在哪儿见过
0: 啊？是吗？可能是在梦里吧。
2: 这才叫有缘呢、啊、有缘啊，梦里才相见啊。
1: 不肯定哪儿见过。
2: 那好吧，你们呀好好聊聊，我呢就先告辞了。再见。
1: 田小姐，请。
2: 你还很准时啊，有什么情况赶紧说。韩天石和孟礼群已经达成了协议，等完成房产交易，韩天石就用美军的军舰送他们去美国了。
3: 怪不得，我说这么大一笔交易怎么可能两边都石沉大海呢？
2: 嘿嘿，要是不问出身啊，我还是愿意跟你合作，那才叫实惠。哼，你不会觉得我很市侩吧？
3: 怎么会呢，其实你是有理想的人，只不过你已经看透了，你的理想不值得你为他付出。换作我是你的话，只怕会更痛苦，更纸醉金迷。
2: 别，能阅读我心事的男人啊，已经够多了，女人就别再掺和了。

这盒印泥是我爸的宝贝，真是黄金有价，泥无价，我都不能碰它。

0: 这是我的印泥呢，啊，印泥呢，印章呢，哎，这快给我搜，把他们关起来！是，连长，副队长，你看，副队长，这小子是中毒死的。
1: 谁呀？给我把那个印泥盒拿来。穆会长，我原来听过一个江湖医生说过，很多东西单独放的是肯定没有毒的，但是只要叠加在一起，是肯定会产生剧毒的。我想这个陷阱呢，是肯定有人来专门设计你的。要不是小子贪小啊，以身试毒的话，
2: 我不在乎被人毒死。 在乎的是自己人的悲。

0: 是，
1: 走，快，来，快。
2: 喂，我孟立群啊，
3: 紧急情况。
4: 我刚刚得到消息，不受我控制的杀人小组今天晚上就要对你动手。
3: 我呢，在关键时刻，
4: 我肯定对得起兄弟的。过去的一切我们都一笔勾销，
3: 我马上安排你们全家上船，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4: 往城里走，半路我会安排人接应你们。好，哎，别忘了带上那枚印章。

0: 到底是留还是走？你们大家说说吧。
1: 先生，这个主意恐怕还得您自己拿。但你放心，只要我在，这个地方一颗沙子也不会少。
0: 韩天石要的是钱，我想他应该会真心帮我的。
2: 啊，爸，丽莎小姐说，她愿意以慈善基金会名义和我们一起上船。这样的话，就算到了那边，他们有什么阴谋，也不好下手。毕竟慈善基金会是外国人办的。
3: 哎，老头子，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你说呢？

0: 你说他还没下班吗？
1: 总长，解放军都进入南京郊区了，你还坐得住啊？来，咱们庆贺一下。现在还不是庆贺的时候，咱们还是先顾孟会长吧。
2: 喂，请孟会长听电话。孟会长，他不在。那孟夫人呢？孟太太也不在。杨彪，<笑>是你吧，共产党小姐？我告诉你吧，今后别再往这儿打电话了。为什么？不需要了呗。<笑>

0: 这大半夜慌里慌张的，我做好的衣服都没来得及取。老头子，这要上哪儿啊？啊，老头子，这上哪儿啊？
1: 好了，少说两句吧。

这怎么回事？

醒醒！

0: 我想我可能和黄组长有些误会吧。
1: 别怪黄组长对你有什么误会。黄组长和我是不谋而合，这只能说明你执行命令机械无能。
0: 是是，
2: 没错，我想韩站长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韩站长是怎么知道他们在这个时候倾巢出动的呢？
1: 你以为我们上海战士是白饭的吗？其实我早有准备引他们出来，但我没想到你也有安排。但结果怎么样呢？敌人却比你们棋高一着，这不会是我泄密的吧？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怎么会分手呢？可是我怎么都没想到，来得那么快，来得那么突然，你怎么就那么傻呢？为了救我。 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你怎么忍心撇下我不管呢？老太婆，你走了，我什么都没有。

0: 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不幸，但事情并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你相信我们，就一定可以柳暗花明。我知道你在担心那个十大纲领。我可以正式的告诉你，那个十大纲领完全都是捏造的。
1: 即便是相信你，那十大纲领是子虚乌有。可共产党要是一旦得到了天下，谁又能够保证他不再出一个二十大政纲领、三十大政纲领？郭先生，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站在我的位置上，你要是有四一二这样的经历。
0: 你心里能踏实吗？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报纸上登的新闻，参加过四一二事变、皖南事变，那些又曾经我们的敌人，如今已经回归到人们的队伍当中，得到了我们真诚的接纳。他们都是一些高级将领，是政客，那都是有社会地位的人。
1: 我说到底就是一个帮会头子。
0: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倒是有个提议。

0: 哎，阿彪，师兄，这到底怎么了啊？我才不在一个晚上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回事啊？
1: 幸亏你不在呀，否则就……现在想来，除了我们几个老弟兄，谁还可信啊？
2: 是
1: 那些个手底下，都是畜生，吃里扒外。还有那个醉猫。
3: 我总觉得他不对劲儿，他会不会和共产党里另外合？醉猫，啊！昨天要不是他，先生早就死了。还有，我告诫你，以后啊，别去找那个女共产党的麻烦了。他和先生结拜了兄弟，今后论起来，他是我们师叔。先生说了，我们得管他叫四姑。
4: 四姑，说实在的，现在是我需要你多多关照啊！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海上轮人了，而是一个浪迹江湖的废人。
5: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在我们心中，只有京城合作的孟立群，没有权大势大的孟会长。
4: 此地不宜久留，我会想办法让你尽快离开这儿。我
6: 听你的。哎呦，哈哈哈哈哈！
4: 佳悦，你可太厉害了，真的说到做到呀！哎呦，您是不知道呀，为了办成这事儿，我可是提心吊胆啊。
6: 对对对对，哎，
4: 到时候你问问韩站长，看看我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哟。
6: 看郭老板，哎呀，郭老板，我这些天也不好过呀。
4: 你怎么回来了？是啊，您出去连太太都不知道。哎呀，
6: 郭老板，这些天我可一直在等你啊。我知道，只有你不会让我空等的。可等到之后呢，您是不是就要下逐杀令了？而且。 要赶在闪电小组对孟立群下手之前，原来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佳悦，你应该感谢闪电小组的负责人，因为他昨晚对我的手下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哼，我现在一切都想明白了，除掉孟立群。 也只是给闪电小组脸上贴金而已，对我有没有好处，天知道。

0: 可是留下孟丽群对您有没有好处，这可是显而易见的。
1: 夏月，你是应该知道

0: 你怎么帮他我不管，但你要给我一个交代。虽说我在明处不能帮你，但是在暗地里我也会帮你的。
1: 我明白了，有您这句话，佳悦就感激不尽了。
0: 好，
2: 慢点，小心一点啊。
3: 好。
2: 哎，小杨，这个我随身带着。
4: 先生，
2: 小徐，
4: 这几天真的要走了？
2: 哪能啊？
4: 临走之前，是不是有件事必须得办呢？
2: 什么事儿？

0: 祭祖。
1: 对，祭祖，这可是我急中生智想出来的办法。孟志勤在上海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你得抓紧时间，到时候人跑了别赖我啊。
2: 来，我当然会记得刘堂主对我有多大的帮助，不过现在有个最大的麻烦，就是怎么让我的人进入这个防守严密的仪式现场。
1: 这个你放心，我会安排的，但是记住这一点，别在现场动手，一来呢犯了鸿门大忌，二来现场会有很多高手。
2: 好，我心里有数。还有一点，就是你说过的那个四姑。
1: 四姑？这一会儿你却让我摸四姑的底，对我非常不利啊。现在我感觉到杨彪已经倒向那一边了。对了，杨彪这一点也要安排。
2: 你说这个四姑会不会接替你们会长的位置？
1: 不可能，鸿门向来是传男不传女，像他这样一步登天，这也犯了帮中大忌。
2: 嗯，很好，
1: 很好。
2: 我不是让你相信他真的会接替你们会长，而我是想让别的堂主相信这一点。这个就看你怎么做了。
1: 哎呀，我明白了，来。
3: 怎么回事？孟立群不是说好了吗？怎么还要晚两天？
4: 要不我再去试探试探？
3: 试探试探？等共军打下南京，直奔上海，那我全晚了。
5: 你还要晚两天才走啊？
6: 后天是我们鸿门始祖的忌辰啊，作为帮规，我是依山之长，一定要亲自主持这个祭祀典礼。
5: 可是
6: 山门有山门的规矩，有规矩才有兄弟义气，才有现在的一诺千金。再说你现在可是我的义妹，也是鸿门中人啊，始祖继承你也有份。
5: 我
6: 正好我也可以让你见识见识，我孟立群就是再动摇根本，底子还是有的。啊，顺便呢也把你介绍给大家，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啊。
5: 我知道这是门里的大事儿，好，那我就陪大哥索性再多住两天。我知道等这场仪式风风光光的办好了，您啊也就放心了。
6: 哎，这就对了嘛。
5: 不过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还是那句话，不必在乎形式，最重要的是心诚。
6: 你的提醒我能接受，你看这样行不行？那天我只主香，其他一切的仪式活动都交给我的大弟子刘晓轩去安排。
5: 好啊，不过所有的活动都交给他。
6: 你的意思啊我明白，安全方面的问题呢就让杨彪和你一块商量，这下你总放心了吧。

0: 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2: 9.9元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
8: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五瓶
8: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1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0: 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0: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7: 服气，
1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五瓶
8: 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8: 9.9元
7: 五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7: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一箱六瓶装六

0: 六大顺，九串九
1: 不平。
2: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0: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不平，
0: 只要九串九，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补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补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补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7: 好喝不上头，
6: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0: 9.9
1: 不平，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还是
8: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6: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9: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7: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0: 9.9
1: 不平，
7: 我抢了好几
6: 箱。
7: 杜康是老品牌，
6: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7: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0: 9.9
1: 不平，
7: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6: 箱，
7: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补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补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补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10: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3: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0: 哇，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2: 马年荣耀
11: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补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补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补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1: 服气。
8: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2: 有面子，
7: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不平，
0: 只要9.9，
1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7: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一箱6瓶装，66大顺，
12: 八骏送福，
7: 马到成功，
12: 好寓意。
0: 9.9
1: 不平，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我多订了几箱，
1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补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补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补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我和刘堂主反复比较，选择黄风大李香堂，因为这儿离我们驻地近。
1: 三面环湖，在这里搭建一座临时水榭作为堂口，视野开阔。
0: 按照规矩，要四面设码头。大师兄在这儿、这儿，还有这儿，
1: 立四角通道接应码头。
2: 这三个水域码头还行，不过你看，这个陆地码头离大陆太近，万一有人闯关的话，这里非常利于车辆的调度，不得不防啊。
0: 我明白。要不这样，我们移开800米，这儿刚好有块空地，旁边是翻耕的农田，这样我们可以进退，大车别想进来。
2: 好。哦，对了，中心部分的红花亭由谁把守？
0: 先是安排大师兄带他主持大部分的仪式，自然是用青龙堂的人，这样方便招呼。
2: 我觉得最好得用一半嫡系啊，尤其是中心部分的位置，最好的全部能够用自己人。
0: 那我去安排一下。
3: 你是不是还是不放心啊？这样，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也许你可以提前做一些安排。
4: 嗯，行。我们在这儿，
0: 对，
4: 是不是？
0: 完了，往后挪挪。
4: 啊，
0: 让什么修改过来？
4: 行，你去告诉先生，我都知道了，我会安排的。
0: 行，
4: 嗯，行。

0: 哎呀，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字啊，这哪是先生和杨彪写的呀，这分明就是一个女人的笔迹。
1: 这难道陈一山以后就要听一个女人的指挥了？这太不像话了。
0: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你们不信。先生是被这个女人弄得是神魂颠倒，七荤八素。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个我们管不了，怕只怕到时候整个群义山都要被出卖给共产党了。你们信不信，这次败诉，先生就会宣布把山长的位置让给这个女人，
2: 然后哥几个金盆洗手，再也不许干什么，
0: 等着共产党进城，然后被投进大狱，啪啪挨个枪毙。
1: 这不行啊，我们不见得坐以待毙啊。
0: 你想干什么？想造反？
1: 这师傅是老糊涂了，
3: 这样下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实在不行我只有兵谏。
1: 你嚷什么呀？啊，
0: 虽然你话说得有点唐突，但道理可真是不道理。陈堂主，你说呢？
4: 李小轩，我明白你的心思，按理说，
0: 按什么理？现在哪还有理说呀？我问你，你们赖以码头是被白白炸的吗？你的那些死去的兄弟是白白死的吗？还不是因为先生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他们成了牺牲品。靠天靠地，还得靠我们自己。好了，红乡会的地盘青龙堂可以帮你抢回来，想重振百合堂，青龙堂也可以出人出力，帮你们赖以码头一直站到青帮的石榴铺，怎么样？
4: 可是师父毕竟是老了，也就那样了。不过有一样，谁治得住杨彪啊？
0: 我就知道你怕杨彪。放心，到时候那天杨彪到不了现场。
5: 刘堂主，既然你什么都安排好了，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是不是呢？
1: 行，一不做二不休。
5: 我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6: 明天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管，全力做好这件事儿，醉猫会协助你的。记住，这是我们最后的应急方案，不能出任何差错。
5: 我知道，你自己也当心点儿。
6: 嗯。
7: 你把红房子搬回家了？
5: 走吧。
8: 前段时间一直加班，不能好好陪你，这个就算是补偿，也算是于谦的赔罪。因为接下来我会更忙了，来。
7: 是不是又要做大买卖了？
8: 是父母如期啊，我确实要帮公司谈笔大买卖。这个时候呢，我的压力肯定特别大，希望老婆能够谅解，能够支持我。
7: 那只是生意上的压力，就没有政治的？
8: 政治？对，政治。现在做生意的哪一行能够脱离政治呢？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为了自身安全，难免要跟政治沾点边。像佳悦不也一样吗？你看他八面玲珑的，不是哪条路上都有关系吗？

0: 政治呀，太复杂了，我根本没办法跟你说。哎，慧云，你什么时候对我的生意这么感兴趣了？
1: 我是从来对生意都不感兴趣的，只是有些事情我想不通。比如说，我们以前在昆明住的挺好的，为什么你突然间就接受到上海来了呢？
0: 是突然了一些，但是人在上海，身不由己。还有，上次那个叫丽莎的小姐，我怎么看她都不觉得像是做正经买卖的。龙姐，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啊？你说什么呢？
2: 那丽莎小姐确实是慈善基金会的。
0: 慧云，你别老这样胡思乱想，行吗？
2: 龙姐，你若是做生意，就本本分分的做生意。为了我，为了孩子，你千万不要纠缠到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当中去。我既然嫁给了你，就是一定要和你福祸同行的。你有事情千万不要瞒我。我可以忍受得了贫穷，但是我忍受不了欺骗。
0: 慧云。 夫妻间如果没有最基本的信任，那怎么在一起生活呢？我在生意场上已经焦头烂额了，回到家里我们就别聊这些了，好吗？对了，佳玉的弟弟怎么样了？好点了吗？嗯，下午刚和他陪他弟弟去过医院。你们在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很少聊小时候的事情，比如说高中？
1: 佳悦的个性是不喜欢谈过去，她更喜欢谈未来。龙姐，你怎么突然间对佳悦的过去这么感兴趣啊？
0: 啊，没有，就前几天啊，我和一个脑科专家聊过天儿，他说一切记忆的源头都在童年，如果佳悦想多聊点童年的事的话，可能对唤醒记忆会有帮助。
1: 你能这么为佳悦着想？
3: 我都要肚子了。你好，请问你需要些什么？原来是位小姐呀。 是不是还没有想好要什么呢？没关系的，你告诉我你买来香要做什么，我可以帮帮你。我不是来买香的，我是萧峰的女人。今天萧峰带你去吃小龙，本来就是要告诉你，他已经有了我。 但是，他没能说出口。我呢，也许很自私，但是我必须要来，要把萧峰对你说不出口的话告诉你。萧峰和你在一起会很痛苦，你们两个是不会有结果的。
4: 自己来。如果你是他，你会来开这个口吗？丁香姑娘，也许你会恨我，但总得有人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否则大家都会很痛苦。今天我是背着他来的，来把这个。
3: 还给你，你的手跟他一样有劲儿。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很了解他。谢谢你把东西还给我，你走吧，
4: 丁香。 确实是个善良的姑娘。

0: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1: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那个丽莎小姐，啊，算了，不提她了。在电话里，听你说你们的事都是因她而起的，我还以为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2: 你还想见我吗？
1: 难道你以为我是一个喜欢玩弄感情的人吗？
2: 来，把你左手伸出来。伸出来，把左手给我。

意外吗？告诉我，刚才我清醒的时候告诫自己，别去赴这个约。感情会害人的，也会欺骗人。现在我下定决心，我决定，因为。 我有点醉了。醉酒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容忍一切，包括假的。

0: 我主要是考虑这儿比较僻静，没有人来打搅。至于先生怕水，让他别往那儿去不就行了吗？
1: 行，到那边看看。
0: 走。
2: 除了水系离水面近点，其他都很好，可以说危险性很小。
3: 啊，那各个码头呢？
2: 都是金兵强将，醉猫也用上了。啊，
3: 那也不必非要用我的人，只不过用的人一定要值得信赖。
2: 嗯，放心吧，到时候你我不都在吗？
3: 嗯，抓紧时间准备吧，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2: 行。
4: 哎，谢了。

0: 帮我开一下305房间。
1: 好的，请您签个字。好，给您钥匙。
2: 尽管来这边。
0: 好，
2: 对不起。你请。
0: 那个等等，麻烦你帮我给308送一瓶红酒。

0: 打扰了，您点的红酒。
1: 点的红酒？
2: 哎，你点红酒了吗？
3: 没有啊。
1: 你是不是搞错了？
0: 是一位先生赠送的。
3: 哎，我没点过，快走吧。

0: 喂，是我。我看到他跟一个男人在一个房间里面。
1: 我对他的私生活一点兴趣都没有。重要的是，看清楚那个男人的脸，最好还能打听到他的身份。等他们完事之后，花点钱买通服务生进房间看一下。一定要赶在打扫之前，仔细搜，不能放过任何线索。听到了吗？
2: 知道了。
1: 三流演员，连自己角色都分不清。

0: 我怎么最近老是见不到你这个人呢？啊，这年头人心容易涣散了。
1: 你放心，韩站长，我不是黄龙杰。
0: 哼，我不管你的私事，但孟立群的事你必须要做个了结。
1: 我不是不能处置孟立群，只是我很为难，不知站长究竟想怎么处置。
0: 蜘蛛啊，你很聪明，但有时候你反而聪明过了头。我不跟你讲这么多了，现在我知道孟立群在黄风荡摆香堂祭祀洪门事主，而洪门的兄弟们都去，黄龙杰的人也正在赶去的路上。
1: 韩站长，那我也去凑这个热闹了。

0: 这是郭佳月明天的行踪，事件已经惊觉到愤怒，她是一个很守时的女人。
1: 看来你在很投入地了解她。
0: 我拿了你的钱，总想办好一点，早点收钱走人。
1: 你这么想就对了，按照我们的计划，明天。
0: 明白。
1: 等等，
0: 这是我不能杀人。
1: 谁让你杀人了？这只是强力安眠药，明天等他睡着了，你马上出门，我在公园门口等你。
0: 我只是个演员，演戏是一回事，你让我杀人是另外一回事。我，
1: 你的家人也等着你，当然了，还有船票和现钞。你想想看，你拿这些钱在国外和你家人享受生活的时候，就根本想不起这个姐姐了。
0: 可是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成功，
1: 那就看你了。

0: 杀我，我说实话。
1: 顾老板，我原本是一家演员剧团的巡回演员，可是现在大家都忙着逃难，也没有人看戏了。我
2: 他们就找到你了是吧？
1: 一开始我觉得既能赚钱又能演一出好戏，我觉得挺过瘾的。可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钱是血钱，是杀人钱。我有心不干的，可是他们劫持了我的老婆和孩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郭老板。
2: 是吗？是这样吗？
1: 真的，真的。我也有过一个姐姐，在逃荒的时候饿死了。我真的很感谢你，郭老板，你待我像亲弟弟一样，你真的相信我。其实你应该早就看出破绽来了。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真的是阿南，事情是不是就会不一样？
3: 未来有什么打算？是准备继续演戏呢，还是另谋生路？
1: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我现在能想到的就一个字：逃。
2: 逃？你逃得掉吗？你说，你的雇主让你动手了是不是？啊？
1: 顾老板，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真的是没办法呀，顾老板。

0: 还是留下吧。这个世界马上就会变得不一样。
1: 郭经理，
0: 杨帆，你可以先回去了。
2: 不，我要一直看着这小子，我不走。
0: 没这个必要，这是命令。

0: 阿南，
1: 吓着你了吧？
0: 没有，怎么了？这么晚还不睡觉？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明知道我是带着害你的目的来的，你为什么还要把我留下来？你知道我在你门口站了多久？你知道我有多少机会可以对你下手？可是你一点戒心都没有，你睡得那么甜，你要真是我姐姐多好。

0: 你的真名叫什么？
1: 我能不告诉你吗？我想给我的真实世界留点尊严。
0: 好，你跟我说你有一个姐姐，那她属什么的？
1: 属马。
0: 比我小一岁，可能都不到一岁。我是蛇尾巴。
2: 姐，
0: 安南，起来起来，没事的，你放心好了，很快天就会亮的。
3: 我想问问你，我弟弟喜欢秦平乐，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其实我并不知道，就是突如其来的感觉。我感觉你弟弟喜欢秦平乐。
3: 天意啊，真的是天意，是老天爷又给了我一个弟弟。
1: 那天亮之后我还能来找你吗？
3: 嗯，记住了，带着我的弟媳妇儿还有侄子一块儿来找我。
1: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演技很糟吗？
3: 恰恰相反，你演得很好。
4: 你慢点。
5: 我没喝多。我认识家门，你回去吧。没事。没事。

不是，我，这。

天宇，不管你有什么秘密，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永远会陪着你。

0: 老兄还真有情调哈、啊、大战将计还有赏月的闲情啊。
1: 对一些人来说怕是看一天少一天了。
0: 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看一天少一天。早点休息吧，明天将是翻天覆地的场面。
2: 喂，是你？
3: 我给你的东西郭佳悦吃了吗？你还等什么？我告诉你，如果郭佳悦今天去了黄蜂岛，你就别想再见到你女儿了。你女儿挺可爱的。
2: 不，你不能这样。喂，喂。

0: 你来干什么？
1: 师父，南京失守了。
0: 这个也是枉然，但我气数已尽，谁都无力回天了。
1: 我不服，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我们身上担负着保护党国的重任，不能完成任务，我死不瞑目。恳请师父出山，这次的任务只有师父能帮我。最后一次。

0: 阿南，姐，你要出去啊？是啊，我要去一趟防风洞，接你姐梦回去。哦，可能会回来的晚，我就不管你了。吃的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阿南，别忙活了，休息一会儿吧。
1: 哎。
0: 有事儿？哦，你看你，都是一家人，有事儿你就说。
1: 姐，
0: 阿南，阿南，你这是干什么？阿南，
2: 这怎么回事？
0: 快送他去医院。
2: 不是要去孟会长那儿吗？
0: 先救人。
2: 好。

0: 喂，请帮我找一下杨彪，我有急事，麻烦您了。
1: 先生，都准备好了。
2: 队长，
1: 一妹到了吗？
2: 哦，四姑刚打了个电话，据说遇到一件事儿，她赶紧去打点一下，随后她自己赶到黄浦荡去。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个女人对帮里的事儿从来不放在心上，本来她就不跟我们是一路。
1: 啊，我们走吧。怎么了？
2: 啊，没事，走吧。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网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

0: 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哎呦，
8: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

0: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护士，护士，有没有担架？
8: 在过道。
7: 快！
9: 的人来了，快走！
10: 我现在的身份不能暴露，你什么都别说了。
9: 可这样会要了你的命的，姐。
10: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
11: 快！
10: 好。

0: 枪声啊？
1: 有吗？

生不逢时，国无宁日，我们就不管这些了，只要我们的小日子过得很踏实，我就心满意足了，别多想了。

0: 阿南，你一定要坚持住啊，阿南。
1: 佳玉，佳玉，
2: 一定要救救他！你们一定要救救他！
1: 佳玉，佳玉怎么了？
3: 先生，前面的路车开不上去了。

0: 先生，
1: 今天你好像有心事啊。
0: 是的，先生。
1: 说说看。
0: 一点不上台面的私事。

0: 干什么吞吞吐吐的？先生都让你说了，你就说嘛。
1: 我刚才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郭老板请假，另一个
2: 是我女朋友，
1: 她好像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3: 女朋友可是人生大事啊，去忙你的吧，啊，这儿有你师兄呢。
0: 可是，先生让你去你就去呗，这儿有我们呢，我们总不会都是豆腐架子吧？啊，
3: 你放心吧，小雅啊，
1: 谢谢。
3: 小旭，我们走。
1: 怎么？
4: 怎么了？
1: 过来。你照顾好先生，尤其登红花群的时候，记着搀扶。先生最怕水，记住了。
5: 行，放心吧。去了啊。

0: 请先生上香。
1: 醉毛，来，
0: 去把外面站岗的兄弟给撤了，站了一天了，挺辛苦的。再说现在这里也安全了。
2: 可是这事儿吧，我们只听杨彪的。
0: 我是群医山的大师兄，就是杨彪在这儿也得听我的。怎么想造反？
2: 这倒没有。
0: 那就去吧。
2: 啊，是。

阿南替我挡了一枪，慧云，我也不知道谁这么恨我，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早知道是这样子的话，我干嘛要和阿南相认？是我害了他。

0: 慧媛，你陪佳日吧，我一会儿回来接你。
1: 好。
0: 小雨，别难过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1: 不哭不哭。
0: 那我先走了。

0: 乱世当前，四海兄弟能够齐聚一堂祭祀先祖，我孟立群深感欣慰啊。
1: 等等，先生，今天各位堂口的兄弟都在，大家有些疑问，想请你当面解释。
0: 你们有什么话就说吧。
2: 听说师父没有和我们这些弟子通信，就和一个女人结拜。
0: 我是你师父，我跟谁结拜还要你们点头批准吗？
3: 师父，你这话说的就不对，和一个女人结拜本身就坏了帮规，更何况这个女人她可不是一个平常人，她是共党。
0: 共产党怎么了？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还曾经提倡联俄联共呢，现在北美制共党

0: 的司徒先生不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啊，要政治协商吗？
1: 说得多好听啊。27年你协助蒋总统抓捕共产党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过联俄联共啊？现在看到南京失守了，共产党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你倒想起联俄联共了。你这分明是想出卖兄弟们，以换取你自身的安慰。
0: 刘小轩，你放肆！
2: 住！
0: 你们欺师灭祖！
1: 孟立勋，你先不义，我们才不仁呢。弟兄们，根据方规，引狼入室，不认兄弟者该怎么办？
3: 死！
1: 窃国反叛者又该怎么办？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1: 孟丽君，民心难违啊。不过念你年事已高，我们会让你走的没有什么痛苦。
2: 师父，听说你跟谁有缘分，我们专门为你打制了一副竹制的棺材。

0: 混蛋！
1: 站住！

0: 点到为止吧，留个活口。
1: 带走。

0: 时候不早了，该上路了。
1: 师傅，别让我们多费事儿啊。
2: 不用你们催，我来告诉你们吧，洪门重刑都是自绑自裁。不就是死吗？我孟立群扛得起。
3: 好，不愧是一代山长，让我们开了眼了。
0: 哪那么多废话，师傅上路吧。
4: 先生，

0: 一路走好，希望你18年以后又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
1: 谢你的吉言，我也祝你在这18年内天天都能睡个安稳觉。给我盖棺。

0: 溺水？
1: 我的人亲眼所见，而且我们事先了解到，游水是孟礼群的命门。
0: 死了？
1: 必死无疑。
0: 好，非常好，
2: 简直太好了。
0: 你放心，我马上给西口发报，为你请头功。放心，这个案子我和蜘蛛绝不抢功。好，一言为定。
3: 死了？谁死了？郭家月宝的那个孟会长，他死了？
0: 死得好，死得太好了。这样我可以解脱了。
4: 任务完成了，你该兑现你对我的诺言了。
1: 你怎么那么像个催命鬼啊？你的资料是由一名代号5411的特工单独管理的，这是蓝衣社的编号，这也证明你的秘密掌握在一个老特工手里。至于那个人是谁，我委托的那个人已经找到资料了，可惜的是首都沦陷，我和那个人失去了联系。不过说不准过几天他就会在上海出现。
4: 就这些？
1: 我找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再等几天。

0: 老师出马，果然是手到擒来。
1: 穆令行死了？
0: 死了。他最得意的弟子把他关进猪笼里去了。
1: 什么？
2: 海亮，怎么样？
3: 小点声。
2: 哦。
3: 小点声。
4: 孟上，快快快快快！孟上，
3: 小心，小心的。孟长，快快
2: 快！啊，
3: 孟
2: 长，
3: 孟长，孟长，
5: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是我意外安排的吧？
6: 是是是是。
7: 孟立群有一段深藏不露的历史，他最早入洪门正是底层水老鼠出身，后来和八股党一起范大烟搞走私，在上岸抢地盘，他最忌讳自己这段卑微的历史，故意隐藏，也是他逃命的手段。
0: 天宇，你马上通知刘小泉他们多派人手到下游搜查。
8: 是。
7: 完了，人家早有接应，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0: 真是百密一疏。
7: 我最忌讳的倒不是孟立群的狡猾，而是你们韩站长在上海的根基很深，他不会不知道这段历史吧？

0: 我们要出手相救。
1: 。
2: 司徒啊，我真的老了，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刘小仙他们几个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时候，群义山堂内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主持正义。我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群义山，看来都是一批乌合之众。
1: 什么都别想了，你能平安无事就好。啊，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可以坐火车到丹阳，到了那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接应你的。至于家人和财产，我们会尽量保全。
2: 财产都是身外之物，我现在最挂念的就是杨彪。
3: 住手！为什么下这么重的手？
4: 是我不好，手下没数。
2: 我跟他谈谈吧。
4: 阿彪，你这是何苦啊？答应他们吧，跟他们合作，跟我回群义山，我们俩一人一半，怎么样？看见没有，这可是真金白银，干嘛跟钱过不去啊？他们的条件无非就是让你揭发孟立群跟共党有瓜葛，你说了不就完了吗？
5: 孟立群三个字是你王八蛋叫的吗？
4: 啊，不是抬举。
5: 你们以为老子没见过钱吗？
3: 这位兄弟，我很敬佩你的义气。我们可以不谈钱，不谈你的会长。我只问你一个，你是见过四姑的。如果你愿意，帮我去指证那个女人，我马上带你去治疗。上海沦陷在即，你要是还想混帮派，没问题，我可以在台湾、在香港，帮你另立码头，另开门派。

0: 杀了他！哎，黄组长，我觉得呀，你这样就对了。他那叫死有余辜，这种人反正就是烂命一条。哼，
1: 你觉得？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觉得，好好想想怎么对付孟立群的报复吧。
0: 孟立群，他不是死了吗？
1: 他没死，而且躲得更隐蔽、更加危险。我要把他调出来，马上。 你先去给我联系一个摄影记者，照摄影记者干什么？对着杨彪尸体前前后后给我拍一遍，然后挑出一张最惨不忍睹的，联系上海最畅销的三流小报，把照片登出去。等等，我希望你马上举行开山大典，正式接替孟立群。
0: 就现在啊？
1: 我不急，而且就安排在孟氏祠堂。 他现在是你们刘家的了，还愣着干什么？
2: 卖报卖报！流氓大亨私通共党被陈虎，天真保镖受尽酷刑无全尸，奸密群一山帮会大火拼呐！卖报卖报卖报！流氓。

0: 孟思通共党被陈胡，贴身保镖受尽酷刑无全尸，揭秘群山帮会大火拼呐！
1: 做的那么大，那么张扬，这一定是个陷阱。
2: 这是敌人的激将法。孟会长离开在即，此事能瞒则瞒，千万不要再生出其他的变数了。
3: 孟先生，这班车还有半小时开，我去给你买点点心。
4: 你再给我带张报纸。
3: 好的，
4: 那我先进去。
5: 好。
3: 嘴猫，
5: 阿亮，
3: 我上厕所。你一个大男人事儿怎么那么多呢？
5: 尿急吗？去了。
4: 包子娘，我哥哥，好吧？
5: 行行。

0: 孟先生，上哪儿啊？放心吧。啊，这人太多，我想到车上休息。
1: 等等海亮呗。
2: 好的。
0: 不用了，谢谢你们啊。
2: 啊，行。
3: 哎，海亮，
4: 回去吧。
3: 哎，好，孟先生呢？
2: 上车了？
3: 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2: 不是，我亲眼看他上车的。再说了，你要在的话，不也就把他送上车吗？哎，海亮，我来。

0: 黄组长，该安排的我都安排了。现在你拉兄弟一把呀！依我看，你的手下还有你手上的那些美国的高级家伙该派上用场了。
1: 对付一个孟立群，用得着这么大代价吗？我担心的是他的背后。
0: 他背后？
1: 你给我牢牢记住了，孟立群只是一块诱饵，到时候我要什么我清楚，我会有安排的。
0: 这个门在哪？在那边，很长时间不用了，都堵上了。那，您刚才看到的那个门啊，封了，是因为淤泥堵塞，堵死了。
1: 淤泥？
0: 对，这原来有条水沟，通到黄龙荡，后来因为淤泥呢堵死了，就废了，不用了。
1: 这口井，他们是用来打水喝的吗？
0: 没有，这是口废井，因为淹死过人，怕不吉利，就给封了。这上面原来有个盖子，可能是小孩玩给玩丢了。黄组长，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就告诉你，姓孟的铁定没有上车，但是留下来对他而言凶多吉少。
1: 就算他不上车，他也会过来找我的。
0: 你再不相信，就到那个水牢里去捞人吧，那地方绝对是有进无出。这件事情我没有汇报韩站长，我希望你能觉得物有所值。

0: 汉饶命！好汉饶命！
1: 知道我是谁吗？
0: 是会长啊，冰会，兄弟是忠于您的。
1: 我问你，那个欺师灭祖的刘小轩在哪里？
0: 在您卧室休息呢。会长，青龙堂大多数兄弟还是忠于您的。

0: 你不会想成为第二个杨彪吧？
1: 我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死又何惧？
0: 孟会长，您不要生气，我们不是在谈生意的，我们并没有杀您的意思，我们可以继续谈谈。
1: 怎么谈？
0: 回答我几个问题。第一，你是怎么进来的？
1: 这个告诉你也无所谓。后院的假山里面有一条秘密通道。
0: 好，我对你的秘密通道很感兴趣，能带我参观一下吗？

0: 真是设计精良，巧夺天工啊。我真有点舍不得这个老宅子了。说起来，我义父也是个建筑大家。
1: 黄龙杰，你今天不是来跟我谈建筑的吧？你刚才答应了不杀我的，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0: 那我问你，除了这儿，这宅子还有什么出口？

0: 我现在没兴趣跟你谈生意。再说这个宅子已经不是我的了，你去问他的新主人吧。
1: 好，通道的事我自己查。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四姑是不是郭佳玉？
0: 黄老姐，我纵横上海滩几十年了，我还在乎你这点威胁吗？你记住，红门里的人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会说。你要是怀疑谁，你自己去问吧。
1: 我敬佩你，所以我不杀你。把他吊在二楼厢房上，把四面窗户全打开，让想救他的人一眼就能看到。明白。
2: 什么？孟以明他没死？
1: 您觉得奇怪吗？
2: 你什么意思？
1: 我是有那么点意思，我是来和您谈判的。孟立群没死，他现在就在我手上。
2: 这又怎么样？可我没任何关系。
1: 当然没。

0: 没关系。不过，当我抓到孟礼群之后，今天去那几家银行走了那么一圈，在那些浩瀚的资料里，我发现了这些。为了伪装，我在我妻子面前，每天都会假装去查公司的账。烦是烦了点儿，但却把我练成了一个不错的会计，能让我在短短时间内在这里面找到一个神秘的账号，一个能显示大批美元行踪的账号。我还记录了一些美元现钞的号码。
1: 行了，别再绕弯子了，你直接提条件吧。
0: 把孟礼群在我手上的消息捅出去，尽量以委婉的方式。
1: 这个好办。
0: 还有，把你手头所有闲散特工和武器装备，尤其是美国人给咱们那些，你有多少全调给我，还要保证不能干涉我之后的行动。
1: 可以，但是你也得给我有个台阶下。
0: 这个没问题，不过你得多付出点代价。我说的不是钱，是一个让我讨厌的人。
2: 佳玉，这个也许是你需要的。慧云，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给我看了，有可能对你先生不利。
3: 如果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样，龙杰真是我不堪面对的，那至少我可以帮他赎罪啊。哪怕不是代表我，而是代表我肚子里的孩子。佳玉，你说我现在还能怎么样？
2: 慧云，
3: 你别说了，我现在心里很乱，也许我马上就会后悔，也许不会再有下一次。你别要求我想明白什么。

0: 莎，莎莎。
1: 别动了，再动两步你就没命了，这是你自己配的毒，
2: 要死我带你一起走。

0: 师傅。师傅。
1: 你知不知道一个蓝衣社代号5411的特工？
2: 怎么，要查那些陈年旧账？
1: 据说他和我的身世有关。黄龙杰正在帮我查他的资料。
2: 我在蓝衣社的时候，我只是个小角色。
1: 我也就是随

0: 我们的大黄组长又大开杀戒了，不过和往常一样，杀的都不是黑名单上的人，而是我们自己。
1: 在我眼里，只有两种人。

0: 执行命令的和不执行命令的。
1: 那你老婆算哪种？
0: 小峰。
2: 好了，苍龙啊，我不管你跟韩天师怎么斗，现在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还有，孟立群是个定时炸弹，
0: 这点学生胸有成竹。我还担心共党忽略了这颗定时炸弹的价值呢。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除了我们所掌握的，这里面还有没有别的暗道口？
1: 这个建筑看起来像个奇门遁甲。
0: 什么意思？
1: 随便说说。
0: 我记得刘小轩说过，那天晚上你们进入祖祠的时候，孟立群让几个水鬼陪着，然后一起隐匿的，对吧？
1: 好像是。

0: 是吗？情况怎么样？
1: 结果发现了，那个入口呢，在那棵树的后面。
0: 啊，人呢？大家做好准备，分头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走。
1: 阿亮。

0: 队长，他没有埋伏，咱们撤吧。
1: 不行，一定得救出孟立群。
2: 同志们，抓住共匪徒，赏银100大洋，给我打！
3: 兄弟们，听着，孟立群对你们不薄，你们不能忘恩负义啊！还有，你们的堂主刘小轩出卖兄弟，废除山长，大逆不道，你们不能助纣为虐。
4: 妈的，给我打！
1: 姐吗？
0: 姐，木头在楼上呢，快救他！
1: 好，我们兵分两路，杨帆跟我一块走。
0: 好，掩护我们。
5: 是。

0: 难，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迷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绵柔酱酒，守正创新。它就是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贵州迎宾酒。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1: 领到了，领到了，这酒品质确实高。
2: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

0: 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三项独家国际专利技术。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国家高级品酒师，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1: 我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2: 你好，你好。
1: 那我今天呢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个最小酱酒啊，现在呢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最小酱，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建厂30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绵柔酱香最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1: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疑虑了。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领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2: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您亲自喝过、亲眼看过才知道。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1: 好啊，
0: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1: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贵州迎宾酒集团的高级酿酒大师、高级工程师郭向阳，郭总。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4: 好的，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10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1: 好
4: 啊，
1: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4: 好的，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4: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这就是我们雷贤总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我们茅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熟法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1: 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4: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你看这最小酱，正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0: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

0: 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1: 张工您好，打扰您了啊，不好意思，您这是在调酒吗？
2: 对，正在调酒。
1: 哦，那咱们这个酿造师傅酿造出来的酒不能够直接饮用吗？那我们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为什么还要再进行勾调呢？
2: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七个人吃曲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独特的植物埋藏陈酿法和桑拿老熟法，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裂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最后再进行勾调，将不同层次的基酒、不同年份、不同风格的几十甚至上百种基酒和调味酒按精密比例组合，增强醇厚感，让各种香气更加丰富，比如酱香、焦香、花果香、沉香等层次分明，协调统一，达到闻香舒适、入口绵柔。
3: 领到了，领到了，这酒品质确实高。
4: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5: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三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
3: 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3: 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4: 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了一瓶，我一分钱没花，千万别再犹豫了。
5: 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地道茅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0: 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痛了！

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会叫你出去的，慢点。小心！哦，我的水鬼来了！
1: 来了，他们都很忠心的，把暹罗图也带过来了。啊，不好了，他们要火攻！
2: 看来他们把得很严啊，再严也得攻进去。
3: 刘潇轩那边怎么样？
2: 一切顺利，先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吧。

0: 这么走，走，别闷走，记住，把之前的东西全部带上。
1: 那这样得怎么办？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这点？走。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条生路了。这口井是我精心设计，从这儿可以直接通到黄蜂岛。
1: 啊，大哥，可是我不会游泳。
0: 你放心，他们几个水性很好，会保护你的。

0: 下去以后，我会用绳子拉着你，你只要紧紧地抓住绳子就行了。
1: 快把潜水服拿来。
2: 我从小就怕水，我真的不行。
0: 姨妹啊，来不及了。

0: 快进去！
1: 快进去！
0: 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

0: 经历了妻离子散的痛苦，终被曙光安全送抵丹阳老家，从此闭门谢客，安度晚年。
1: 老梁，医生怎么说？
2: 着凉，昨天晚上的水有点冷。
3: 佳悠姐一直怕水，小娜在水里又冷又紧张，所以才会寒气攻心。
4: 快跑，快跑！
3: 佳悠姐，
1: 你醒了，队长。
3: 佳悠姐。
5: 带上，
6: 开门，走，走，快点，
1: 亲。
7: 你想的是这个吧？她是你亲姐姐。
3: 姐，
1: 队长，你醒了。
4: 孟会长呢？他没事吧？
1: 组长，孟会长的事你别担心了。
4: 你们都在这儿啊？杨帆，你是乡里，这个时候应该在公司里面处理事务。海亮，现在你不能跟我走太近，小心他们怀疑。也要通知醉妈，让她也小心一点。
1: 组长，你放心，只要看到你没事，我们马上走。
8: 那我们先回去了，燕子，你照顾好啊。
3: 那还用你说吗？快回吧。
1: 走吧。
4: 燕子，我的东西呢？
3: 佳悦姐，你要找什么？我帮你找。
4: 是找不到了，找不到也好，也就让我断了这个念想了。
9: 那时候年纪太小，很多记忆都是不连贯的。不过很奇怪，我不是记性不好的人，但我的人生却有那么大一块空白。黄龙杰说的代号5411的蓝衣社特工，
10: 南京沦陷之后，很多资料都付之一炬，你就别逼黄龙杰了。
9: 我知道他是在故意拖着，好让我替他卖命。
10: 小峰啊，当年把你们送到我手上，咱们定下第一条规矩就是彼此不打听底细，相互了解的越少越好。可是现在很多事情都坏了规矩了。
9: 是啊，不过黄龙杰这样拖着我真的很不满，要不是他那年龄不符，我简直怀疑他就是我的仇家。

0: 要是你发现了谁是你的仇家，
1: 那还能说？先不管这些了，我必须先搞清楚这个女人的身份，她很可能就是我的姐姐。
0: 我已经安排人去查了，你放心，我会瞒着黄龙杰的。
1: 这些年我自认为可以独挡一切，可到头来只不过也就是别人手里的一件武器，一个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信仰、没有感情的杀手。
0: 不，因为你有感情所以痛苦。
2: 我会亲自向复兴岛检查我的责任。我的手下，不，我不认为是他们的问题，就像我也不认为你应该对孟礼群的事情负责一样。谢谢您的提醒。什么狗屁东西，韩天石这小子完全是来落井下石的，
3: 用了他几个人，却给了他嘲笑咱们的机会。现在毛局长在复兴岛，
2: 狗改不了吃屎，毛局长难道不知道他的为人吗？
3: 不过你也要面对现实，没抓住孟礼群已经暴露出咱们人手缺乏的问题，你的两员干将现在又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2: 这年头谁都不能指望，还好还有信仰。算了，我现在再提信仰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不过我们现在在领袖眼皮底下，危难时刻逆风而上，顶住压力才是证明我们的好时机。
3: 这个年头最不能指望的就是信仰，我也不想证明什么，现在挣的就是自己的卖命钱，别到我干不动的那天穷困潦倒冻饿而死。
2: 没错，我是没办法改变你们，但是现在我还是你们的上司，主宰着你们的生杀大权。当然我并不是要把枪口对准你们，就算你们是要挣卖命钱，也要把活干漂亮。我允许你们忘记信仰，但别背叛自己的工作，别自轻自贱，我们手上还有几张牌能打。
1: 佳悦，
4: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能不来呢？
4: 我跟你说，这里不安全，全是军统的眼线。
1: 我知道。你身体怎么样？
4: 我没事，你放心好了。
1: 佳悦啊，解放军离上海是越来越近了，敌人在做最后的挣扎，他们会变得更加疯狂。
4: 我们会做好准备的，不过我想黄龙杰他们一定会加速行动，可惜啊，我们的判断总是滞后。
1: 要想改变目前被动的局面，阻止敌人的暗杀，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搞到那份黑色名单的原件。
4: 是我们不好，林云平同志牺牲的时候念念不忘的黑色名单到现在还没有弄到手。
5: 姐，沈慧云来了。
4: 不好，你得赶紧撤，他应该是来看我的。
1: 好的，你多保重。
4: 小心。

0: 慧云，你进去吧，我就不去了。你们姐妹聊天，我待着不合适。
1: 来都来了，还是进去吧。佳玉，
2: 哟，你们怎么来了？
1: 佳玉，你没事吧？哎呀，我给你公司打电话，你们的那个杨香里说你着凉感冒了，我就拖着龙杰过来看你了。怎么样，好点了没有啊？
2: 好多了，你们放心吧。
0: 慧云，人家佳玉啊是干大事的，一点小毛病打不倒他。佳玉，刚才从病房出去那位先生是谁呀？哦，我看他呀气质挺好的，跟你挺合适的。
1: 真的吗，佳玉？
2: 嗨，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我要是有男朋友还不第一个告诉你。黄先生，这段时间我生病来看我的朋友很多，不过都是生意上的朋友，你们呀千万别误会啊。
1: 龙杰，你要是真的是为佳月的终身大事着想的话，你就好好的帮他找一个。
0: 佳月心高气傲，哪看得上我介绍那些凡夫俗子。
2: 嗨，其实我也没那么高的要求，真的，不过总得投缘吧。
0: 对了，佳月，你怎么就会感冒住院了呢？最近天气也不错，你是不是下水游泳去了？
2: 游泳？
1: 龙杰，你胡说什么呢？佳月是旱鸭子，见到水就紧张的，怎么会下水游泳呢？你少说两句吧。佳月，我给你削个水果吧。
2: 嗯，谢谢。
3: 郭佳月的中洋贸易公司好像涉水很深，很多人都说他们公司的买卖很有背景，这几天没见他进入公司，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
4: 孟礼群这件事影响太大，换了我是他也会找个地方躲躲。
5: 你真的能肯定她是你姐姐？
4: 除了那条表链，还有一种感觉，这种血肉之亲的感觉是不会错的。
5: 万一他是共党曙光小组的成员，甚至是他们的领头人，
4: 这我不管。我来闪电就是为了挣钱，我们十三二十五年了，多少钱可以弥补这25年失去的心情？
5: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能不能接受？

0: 会员，晚上想吃什么呀？家里没什么菜了，要不我就蒸个蛋羹去吧。
1: 龙杰，我想和你谈谈。
0: 怎么了？这么严肃？是不是今天我无意惹了佳玉，你不高兴了？
1: 我觉得你有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情？
1: 龙杰，我们在一起8年了，我一直是信任你的，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让我觉得心里很乱，你可不可以看在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告诉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我先做饭去了。
2: 你想熏死我呀，
3: 格力啊！毛局长已经到福兴岛了。
2: 那又怎么样？这些年你任劳任怨的，就算私自拿点好处也挺正常的。再说了，现在正是党国危机用人的时候嘛。
0: 局座请放心，我已经发现了对手的新动向，正在周密的安排。全体同志精诚团结，保证完成任务。局座，还有什么要安排的吗？局座，局座。什么破线路？师父和死神呢？怎么还没到？
4: 死神病了。

0: 师父说要照顾他，除非有任务他才会来。
1: 天宇，你怎么也跟林黛玉似的，脸色那么差，你也病了？
2: 见过会杀人的林黛玉吗？
1: 你们一个个是怎么了？啊，无精打采的，你们是党国精英吗？一个个都想打败的散兵游勇，一次失败几次失败，对我们不是很正常吗？就算我们在战场上输得精光，我们也可以活动在敌人的心脏里头。
2: 组长，你先别说我们，你看看你一个上午跟没头苍蝇似的，这种状况没有办法执行任何任务，请你先静下心来再说吧。
3: 天宇，
1: 行了。他说的对，是要调整我的心态了，不然什么都做不了。回去吧。
3: 是，
1: 组长。

0: 慧云，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自己看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回去凤境，然后你突然间说要去拜见孟会长，这个是你回来以后画的吧？这和申乙没什么关系吧？嗯，
0: 好吧，我承认，我和保密局有合作。
1: 你说什么？
0: 他们让我去拜望孟立群，然后让我记住那座房子内部结构。他们扣了我一大笔货，我只有这么做了，他们才能把货还给我。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和你说的，我和郑芷的牵扯。你说我怎么办？
1: 我不信，我不相信，因为佳玉说你是……
0: 佳玉说什么了？
1: 佳玉说你……佳玉说你是……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吗？你知道我多为你担心，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慧云，我不管佳月说什么，那肯定是有误会。你看你现在怀孕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别那么生气好吗？
1: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我生气的话，你就再也不要再跟保密局有什么牵扯，你就好好在家陪我行不行？
0: 我答应你，等我忙完手上两笔生意，我就收山回家陪你和孩子，哪儿都不去了。
2: 现在咱们在跟时间赛跑，我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呢？
3: 看你说的，为了救孟立群，你在水里泡了那么久，还有不受凉啊？好在现在闪电小组已经停止了活动，黄龙杰的气焰也被打下去了。
2: 没这么简单，依我看，他们正在积极准备，现在离摊牌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3: 黄龙杰的暴露等于给我们锁定了目标，我会请示上级领导，组织专门的力量来对付他。
2: 不，我们跟他斗了这么久，是最了解的。再说，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希望组织上能够把闪电交给曙光负责到底。
3: 佳悦，黄龙杰这个对手危险性与日俱增，

0: 你一定要加倍小心啊！这次行动兵贵神速，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击即中，一定要彻底，绝对不能留半点痕迹。
1: 组长，这次是要杀谁呀？弄得这样神秘。
0: 中央贸易公司经理郭家运，
2: 杀鸡焉用牛刀？
3: 不就是一个做生意的女人？这个女人不简单，我预感她已经严阵以待等着我们，我们必须倾巢出动。
4: 明知道别人在等我们，还要送上门去。
3: 这次行动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4: 很少看到师兄有如此重视的对手。师父，你说呢？
5: 我们干特工这一行，就比如下棋，如果没有遇到真正的棋逢对手，
0: 那多么乏味！难得这次龙杰安排得很仔细周到，很好。
5: 子辰，你说呢？
0: 组长，这个郭佳悦已经被列入黑色名单了吗？什么意思？
5: 因为这个人一直在我们视线之中，可是被列入黑色名单，好像没听说过。
0: 你是想说， 不在黑名单上的人就不能动是吗？那我问你，你看到过黑名单吗？没错，黑色名单的内容是可增可减，随时改动，但最终的目的就是为党国除奸。凡欲除之人，都是犯了国法，极度危险，必须由上峰圈定。我黄龙杰不可能拿他来公报私仇，闪电行动也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5: 小峰，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没有了，你把理由说得很清楚了。上次没有抓到孟立群，我总觉得欠你点什么。这次这个目标我一定会拿下。
0: 你能处理最好，和共党做斗争，我们必须群策群力。这次行动由师父全权负责。 我就在家里面等你们好消息。这次就拜托诸位了。师父，你们先准备一下吧，我和两位师弟有几句话要吩咐。这是美国研制的生物子弹，它比毒药还毒。
6: 正好可以用在敌人的身上。这子弹要是打在郭家月身上，哪怕是轻微的擦伤，那也够他受的。黄龙杰这个对手很厉害啊，我可以感觉得到，在他心里，已经把我确认为最主要的敌人。 只不过，苦于没有证据，加上碍于韩天石的面子，不敢把我秘密拘禁起来。不过，国民党铲除异己一贯的手段，就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会放过一个。我认为，他有可能采取更极端的方法，应该会把我从病房里引出来，然后再动手。
7: 会往哪里引呢？
8: 你们看，那里是医院的走廊，面朝大陆，视野非常好，可以埋伏狙击手，而且旁边还有楼梯，方便于行动后撤退。应该就是那儿。
9: 队长，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10: 生物子弹，
9: 黄龙杰是这样说的。
8: 我宁可信其有，
9: 他对我姐可是恨之入骨。
11: 可那女的是你姐姐吗？
9: 这个我也无法证实，但我不想再失去一次相认的机会。
10: 那你跟他说说郭建业和你的关系。
9: 飞虎这小子人不厚道，我还是自己暗中保护吧。
11: 你这样做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你想过没有？
10: 我们每天不都是在冒险吗？

此事我以为你不近人情，这一点我错了。早知道你心里有那么多的儿女情长，我真不该把你训练成职业杀手。

0: 一切安排就绪，组长，你先撤，我马上进病房，注意安全，好好待着，别出来。
1: 陈护士，我能不能用一下电话？
2: 郭小姐，您请便。
1: 谢谢。慧云，是我，有个忙想请你帮一下，能不能现在到医院来一趟？好的，好的，再见。谢谢啊。

0: 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
0: 我最近老是失手，组长都对我有成见了，能不能把这次功劳让给我？
1: 那就交给你了。

0: 慧云，我回来了，我对仙豆炎早回家了。慧云，龙杰。
1: 佳悦让我去医院，叫他出院，我不能陪你吃饭了，回来见。

0: 郭小姐，郭小姐，你在吗？饭来了，郭小姐。你这干什么？我只是送饭的。
1: 原来送饭的不是你。哦，
0: 你说那伙计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所以我来送的。哎，这饭钱还没
2: 废话，走。

1: 头国家越在哪？不知道。你最好快点告诉我，这样对你们比较有利。
2: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3: 师傅，有没有看见那个女人？现在情况有变化。
4: 计划必须调整。你没听到枪声，现在临时改变计划，可能要付出代价。我说过了，计划必须调整。佳玉，这又是出什么事儿了？
5: 慧云，现在我的人在里面，出生入死。
4: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是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实话告诉你，眼前的这一切都是黄龙杰所为。佳玉，龙杰真的向我保证过了，他说他也是被逼无奈的。慧云，你再好好看一下，这是被逼无奈吗？医院是什么地方？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偏偏要把这里变成杀戮的战场。我知道把你叫过来，看到这一切太残忍，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5: 佳玉。 你什么都别说了，今天我既然来了，就会听你的。
4: 谢谢，
6: 姐，枪声停了。
4: 醉毛，快冲进去。
6: 是。

0: 我不想为难你们，让你们头郭家月出来，我要和他谈谈，我保证你们都可以平安的离开。
1: 不可能。
2: 子山，又吵什么一句？
3: 燕子，别逞能，听死神的。

0: 杨帆，伤势怎么样？
1: 就是点擦伤，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0: 难道子弹上面有毒？
1: 不会吧，难道是毒子弹？
2: 不好了，海亮哥身上滚烫滚烫的，在发烧呢。
0: 醉毛，快去医院。
3: 知道了，姐。

0: 海亮哥，你一定要撑住。
1: 大夫，他……
2: 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毒素，病人有可能是感染了某种病毒，但也不全是。
1: 那到底是什么病毒？
2: 很复杂，我们现在只能尽力控制病人的体温，尽量延缓病毒的发作。明天早晨如果没有好转的话，那就……
1: 哎，医生，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2: 暂时没有。
3: 要不这样吧，我们现在在这儿也帮不了海亮，我一个人在这儿盯着，明天一早你们再过来。
4: 杨总经理，
1: 海亮，海亮，
0: 海亮哥，
4: 杨总，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1: 医生，他这是怎么了？
2: 这倒是个非常好的事情，这说明病人的思想意识还是相当清晰的。不过我们现在不能让病人过于激动，你们还是早早回去吧，明天一大早就再过来，希望有奇迹发生。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

0: 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

0: 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搓了。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蓝班的胜利。
14: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3: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怎么在你眼里我就成罪人了呢？
6: 你现在杀的都是好人，郭佳月怎么惹你了？你居然跑到医院里去杀他。黄龙杰，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手上沾满的全是血？
5: 你要去哪儿？
6: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
5: 你去找郭佳月是吧？我可以告诉你，杀郭佳月的人已经到他家里去了。你要去见他的时候，也许见的只是一具尸体。你说的没错，

0: 我可以治治他，也只有我可以治治他。
1: 黄龙锦，你听好了，如果郭佳远有任何的闪失，我就跟我肚子里的孩子去跳黄浦江。沈慧云，
0: 为了郭佳远，你真的可以连命都不要吗？
2: 现在就去救郭佳远，你可以原谅我吗？为了我们的孩子，你让我一次。如果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就去赎罪吧。

0: 哟，好大的排场啊！请问您是哪路英雄啊？我受王龙杰委托跟踪你，伺机下手。由于某种原因，我决定放弃。至少今天我不会为难你。哼，
1: 这么说，您是黄龙杰的师傅。既然是前辈，请您有话直说。
0: 好，爽快。
1: 我只想以一个长者的身份请求你，两下罢手，行吗？我们都很清楚，上海很快是你们的天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值得吗？那您的意思是任由你们滥杀无辜，而我们不管不顾，把李明琴的上海交给你们胡作非为吗？
0: 郭老板会是这样的想法？
1: 您说的两下罢手，前提必须是取消黑色名单的杀戮计划，但是以您的身份，根本就无法保证，所以这个提议根本就不可行。我倒是要奉劝前辈一句：做蒋介石的殉葬品，这值得吗？你就把这次当作是对你最后的警告。你下一次出手的时候，请记住，你的枪所指会有你的亲人。 就像黄龙杰今天面对他的妻子突然出现，你还忍心下手？而且，下一次我不会再放过你，你给我小心了。

0: 安全回来了，怎么样？没事吧？要没过关，我能回来吗？毛人凤今天在福信岛是骂了一天的人呢。哎呀，
1: 骂就骂呗，只要你安全回来啊，就算给他打几下也没事儿。哎呀，
0: 真是夫人之见，回来未必安全。陈议长官还在汤洪博的别墅里呢，他已经没有自由了。
1: 那毛局长。
0: 有没有提什么事儿啊？要提他当然是提黑色名单的事儿了。啊！哎呦，你慌什么呀？不是我们的事儿，是黄龙杰。哼，这小子他不是要挡我们的财路吗？我就在毛局长面前先告他一状。我问毛局长，关于黑色名单，他黄龙杰是不是有个人的解释权？ 是不是所有人排除异己，都可以在黑名单上有真有删就可以了？毛局长听了大发雷霆啊！我看这一壶也够他黄龙杰喝的了。

0: 姓韩的好像又拿到了什么圣旨，他的精气神又足了。明天一早让黄组长去听训诫。
1: 妈的，保密局上海站今年韩黄之争的大戏，流血流汗的就是咱们这些无名小子。
0: 要不是今天抓姚建德的那个家伙被我的毒弹击中，咱们今天就是无功而返。
2: 什么毒弹？

0: 少了六颗 HR-15 子弹。
1: 闪电的黄组长来领取的，我能不给吗？
2: 这种武器相当危险，美国人还在研究阶段，解药可一定要收好了。
1: 哎呀，你放心吧，都在玻璃箱里收着呢。
2: 好。

0: 我就知道你会去偷解药。你偷解药是为了救他，可黄昏的时候他的枪口还冲着我们。
1: 可他没有对着我。
0: 那是因为没有看见你，如果认出你来，你认为他会不会开枪？别忘了彼此的身份，他是共产党的间谍，你是保密局的特工，这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永远不能同时翻出。
1: 可正反两面也是在同一个硬币上，何况我救他是因为我恨他，也恨我自己对他的轻信。我不能让他死在别人的手里，我要亲手杀了他。
0: 你撒谎的技术实在太糟糕了。他在哪家医院你知道吗？连这个都没搞清楚就去偷解药，你真是够傻的。
1: 你不也很傻吗？傻到来帮我这样的人。
0: 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一定会找一家私人诊所。从他受伤的地方只有一条路，这段路只有两家诊所。根据药效发作的时间，他一定会去第二家。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些共产党的信念坚不可摧。就算你救了他，但是他知道你的身份后，他也不会原谅你。即使是这样，你还要坚持救他吗？
1: 我现在还不能让他去死。
0: 那你赶紧去吧，再晚他就没命了。

这是什么？这不是退烧药吧？我认识你，你不是护士，你是闪电派来的。你那么做是为了让我早点解脱吧？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你的脸，你让我看看你的脸。

0: 他睁眼了，海亮哥睁眼了。海亮哥，
1: 海亮，
2: 海亮，
1: 海亮，
3: 病毒已经消失了。
1: 医生，这是怎么回事？
3: 病人已经退烧了，连心跳也逐渐减缓了。
1: 真的？
4: 这是好事啊，你皱着眉干嘛呀？
5: 对呀，
3: 可是这简直不可思议呀。
6: 你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验其息骨，而是擅自又安排了行动。
7: 闪电行动自有它的轨迹，况且共党为了应付闪电特地组织了曙光，韩站长对此应该了如指掌。
6: 国家月就是曙光？你指认它是曙光，那你必须要拿出足够的证据。
7: 这次无可奉告。
6: 你很自信啊，不过我要提醒你，毛局长现在就在福信岛，我和他见面的机会要比你多得多。
7: 我想毛局长也不会听信一面之词，否则他也不会把我从云南千里迢迢地调来。
8: 你现在是越来越目无尊长了。
7: 此一时彼一时也，那也是形势所逼。
6: 那我问你，你私藏黑色名单，这也是形势所逼吗？幸亏我昨天遇见毛局长，他跟我谈起黑色名单，我才知道原来你给我的并非是原件，你只是摘取了其中部分的名字来搪塞我而已。
7: 毛局长把名单交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一定给你原件。况且我是闪电行动的全权负责人，有条宗旨我希望韩站长不会忘记，就是闪电行动从来就不在上海站的行动规划当中。
6: 很好，所以你对黑色名单可以随心所欲的任删任减，真是无法无天。可惜呀，你的能力没给你增添底气。毛局长说了，现在上海的形势极其复杂，你的行动暂时缓一缓，这就意味着原先的黑色名单已被雪藏。所以我也不必要跟你计较那个黑色名单是不是原件了。
7: 毛局长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6: 毛局长承认你是一个人才，他不会让你失业的。这些天你还是带着你的人去对付那些人吧。

0: 这不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酸文人吗？党国岌岌可危，他们还在用笔用电影冷嘲热讽。现在总裁需要耳根清净，毛局长觉得你是最适合干这活的人。
1: 谢谢你，还了我一份好名单。
0: 不客气，这可是原件。黄组长，你可以去忙了。

0: 对了，那我给你那份名单呢？
1: 我自然销毁了。假东西我留着干嘛呢？
0: 我希望你所言非虚，真正干净彻底的毁尸灭迹，毕竟那也是核心部分的人选。如果真的走漏了半点风声，我想毛局长也不会再有耐心请你到复兴岛喝咖啡了。
2: 佳玉，
3: 你知不知道现在来找我太危险了？华龙杰已经盯上我了。
2: 正因为这样，我才必须过来当面转告组织上的意见。组织上命令你马上搬家。
3: 搬家？
4: 对，最近敌人加紧了搜捕，进步学生、爱国商界人士，还有一些文艺界的进步人士都被列入了抓捕名单。我们要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保护他们尽快转移，你正好跟他们一块儿换个地方。
3: 不用这么紧迫吧？再说我手上还有韩天石这张牌。
4: 不，这是命令。况且你只是搬个家，曙光行动不会终止。
3: 我明白了，保证执行任务。哦，对了，那份名单。
4: 哦，虽然我们受了些损失，还是有些收获。我们破解的名单中包括音乐学院的马斯和教授等，我们已经保护他们安全转移了。
3: 那太好了。
4: 佳玉，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地找到更加完整的名单。只要有充分的证据公布于世，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嘴脸就会暴露无遗。一方面我们可以有效地制止他们的杀戮，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政治上动摇他们的根本。
3: 嗯，
4: 我相信一定会还有一份底本，包括我们安插在吴淞要塞和复兴岛的同志都在努力。
3: 要不这样吧，我再去找慧云试一试。
4: 好吧，佳玉，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嗯，
4: 你先离开吧。
3: 好。
0: 什么？
5: 郭佳月的家里、公司，我们都盯过，没人。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他的乡里杨凡，一个叫燕子的事，
0: 他有所察觉了。
5: 会不会有内贼？
0: 我倒宁愿相信他是出于敏感。毕竟像郭佳月这样的不是愚蠢的对手，经过这样的遭遇战，躲起来是很正常的。
5: 可这样一来，他们在暗处，我们倒在明处。尤其韩站长这边。
0: 飞虎，你马上通知田宇，让他在我家附近暗中保护，然后让姚建德向韩天石多要几个人在附近设点，让萧峰专门负责一下车辆。
5: 还是我来吧，萧峰又病了，师傅也去看他了。这个人太孤傲，太不合群。
0: 还好有师傅出山，多少能压制他一下。
5: 我看也未必，师傅可是很宠着他的。
6: 萧峰啊，你这样躲着黄龙杰也不是个办法。现在的上海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你这个黄龙杰顶着干，就不怕别人拿小鞋给你穿呢？
7: 在找到我姐姐之前，我不想再违心为黄龙杰做事。

0: 海亮，情况怎么样？哎，慢点。
1: 没事，好多了。
0: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今天我来是要告诉大家，组织上决定我们暂时转入地下工作。对了，你在这不安全，到时候也得转移。
2: 好，我服从组织安排。但是那个黄龙杰，
3: 姐，黄龙杰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他的家和办公场所附近都加强了警戒。
2: 郭姐这么一失踪，黄龙杰也就惶惶不

0: 可终日了。
1: 哼，这个黄龙杰，他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他以为我们会株连他全家。哼，现在也好，也让他尝一下惶惶不可终日的滋味。
2: 姐，还有一些更莫名其妙的事情。最近保密局光顾的竟是一些什么电影公司呀、剧社呀。哦，对了，还有海浪报社，听说前一阵一个专栏投稿的莫名其妙失踪了。
1: 是吗？看来黑色名单的目标开始转移了。
3: 真名在哪？
0: 他是个著名的诗人、漫画家，经常出席参加一些笔会什么的。我们怎么能管得住他这样的才子？
3: 什么才子？是动乱分子。他要回来，马上向我们报告。

0: 你让他给留了。
1: 飞虎那边呢？到时候你们又找那些乱七八糟的来当替死鬼，你们就混吧。凯生，
2: 站长，他现在就连抓几个文艺分子也没那么容易得手了，十网下去倒有九网是空的，抓来抓去也就抓了一点小喽啰。
3: 他不是要报效党国吗？就让他干活去吧。
2: 还有，现在的萧峰啊，是半公开的不经调遣，田宇好像也是有心无力，弄得黄龙杰自己也快消极怠工了。
3: 这样正好，我要找机会去见毛局长，我会在毛局长面前好好数落数落他。你下去吧。
2: 好。
1: 师傅。
4: 嗯。
1: 萧峰呢？师傅，你该劝劝他，他是任性惯了，但替闪电做事不能那么自由散漫。我希望到时候别逼我翻脸。
5: 苍龙啊，听说你答应帮助死神追查他的身世，查到一个代号5411的蓝衣社特工。本来这件事我不想跟你们说起，只想让时间慢慢的过去，一切自然消磨掉。但是眼看着你们兄弟之间相残在即，我不能不告诉你一些事实。其实这个蓝衣社5411特工你是认识的。
1: 灰原，灰原，你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吗？那时候的我对未来充满憧憬，满心的斗志，那是多好啊。现在国家弄成这个样子，是我的错吗？我也是有心救国，无力回天。
6: 你错在愚忠。
1: 你有权利嘲笑我，毕竟我欺骗你这么多年。可是工作以外，我对你是不是真心的，你不清楚吗？

0: 我是于仲，但是哪个朝代不都是用我们这种愚忠者的血来书写历史的吗？我倒像是上阵杀敌，血染沙场。可是我有你，我怎么能舍弃你呢？
1: 龙姬，你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就算是书写历史，也是遗臭万年的。
0: 遗臭万年，我累了，我不想再干了。慧云，我听你的，我不干了。

0: 老子不替他们卖命了，我要卸甲归田。
1: 真的吗？太好了，为了我，为了孩子，我们就太太平平的过日子吧，不要再有那么多的纠结。我真的是害怕死了，只要你回头，比什么都好。对了，伯父找到我们了，他马上就到上海。
0: 义父，
2: 小凤啊，你现在这样也不是个办法。现在保密局的头头脑脑都在复兴岛，你跟苍龙这样硬顶，很容易成为替死鬼的。
3: 我也就是个上尉军衔，做替死鬼太小了。我倒是替黄龙杰担心，找替死鬼也是找他。
2: 我看你还不如在苍龙那边应付应付，总归是同门兄弟嘛。至于你姐姐现在躲藏起来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消极赋闲，最多是个聋子瞎子，要是苍龙那边有什么行动，你或许能探得些什么底细。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3: 怎么又把我军法重试？
4: 看你说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是专门来在师父面前向你赔礼道歉的。有本事的人谁没脾气呢？可是现在危在旦夕的时刻，咱俩就别闹情绪了，好吗？
3: 你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做吧？

还真是有件难办的事，只有你出马，我心里才踏实。谢谢你的抬举。什么事？盯着我老婆。你老婆？ 上次行动你也看到了，我老婆和郭佳悦有点联系，可是她现在防着我，我拿她也没办法。谁让我宠着她呢？如果你能悄无声息地跟着她，也许能从这条线上找到曙光小组。当然，千万不能让人察觉，是我指使的。

0: 怎么样，那小子没拒绝吧？
1: 我来找他就料定他不会拒绝，
0: 也许是受师父的影响，
1: 但是我对他还是不大放心。你们两个盯紧他，万一有什么不对的话。
2: 那要怎么样？
1: 静观其变吧。开车。

0: 暂时没有了，燕子，你进去看看，看看有没有。你去。
1: 姑娘，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进来？
2: 没有啊。
1: 真的没有吗？那个人可是一个坏蛋。
2: 坏蛋，你别吓我，我真的没听见。

0: 走了。
1: 丁香，谢谢你，我也得走了。你不明白的，我是注定要走的。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2: 我知道，那我也愿意。
1: 我告诉你，他们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坏蛋。

0: 这个多少钱一个？
1: 10块钱一个，挺便宜的，来一个吧。
0: 拿一个吧。
1: 好的。嗯。您拿着。哎，这是找您的钱。小姐慢走。哎，来看一看呐，10块钱一个。先生，来一个。干什么？

0: 火鸡，
1: 。
2: 龙杰有消息吗？
3: 没有，连韩天石那都查不到他的行踪。
2: 这家伙就像一头蛰伏的鳄鱼，冷不丁就会窜出来咬人一口，危害性很大。
3: 我想我们再找他，他肯定也在找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得看谁更能够沉得住气。
2: 佳悦，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多加小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再主动去联系沈慧云。
3: 我明白了。
2: 现在解放军已经把上海的四面都围起来了，你看，这里却安静的奇怪。我真担心，敌人正在策划更大的阴谋，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3: 嗯，我看这里也不能久留。我先走了。
2: 好的。
4: 上海防线固若金汤倒是谈不上，可是这次有总裁亲自在复兴岛的前线压阵，只要我们能够在上海坚持半年，我想世界的格局也会因为上海战役而发生变化。
5: 那你对毛局长的最新指示是怎么看的？
4: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黄龙杰一定会坚决地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
5: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你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不过我的手下你可以随意调动。在这个时候我也不得不提醒你，要摧毁上海重要的设施，你也得按部就班。抓捕和处理文艺圈的政治要犯，你也要格外小心。
4: 这个你放心，我会把这些和黑色名单的剩余部分融会贯通。
5: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一口吃不成胖子。我问过毛局长，他的态度是黑色名单的任务你暂时放一放。
4: 可是名单上的很多人物都收到消息闻风而逃。曙光的负责人虽然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是他的真实身份已经初露端倪。
5: 你刚才不是自己已经说了吗？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难道你想抗拒毛局长的命令？龙杰，我该说的都说了，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还是好自为之吧。真是个榆木脑袋，都这个时候了还看不清形势。
6: 怎么，你敢肯定党国真的不行了？哎，报纸和杂志上不是天天在说那个固若金汤吗？
5: 固若金汤个屁啊！固若金汤你跟他一样，梦想的总裁和汤司令能够死守上海吗？哼，中华民国这一页快要翻过去了。
6: 怪不得我认识的那些达官显贵，他们都忙着在搞什么机票船票。
5: 还机票了？你想都别想了，就是船票我正在发愁呢。
6: 哎呀，那怎么
5: 办？哎，倒是有一个途径可以试试。
6: 你都发愁的事，谁有这本事啊？
5: 郭嘉悦。
6: 你不是说那个黄龙杰正背着你拼命地逮捕他，而他已经躲起来了呀？
5: 是啊，我愁就是愁这一点嘛。

0: 都这个时候了，这个黄龙杰还死咬着这个黑色名单不放。哎呀，哎，话说回来，我要是找到郭佳悦，他肯帮我们这个忙吗？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呀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
1: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
1: 稳当，不会晃，
2: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在家锻炼。
1: 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1: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

0: 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童乐宝老人。

0: 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哎呦，
3: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这几天你太太没有和任何人见面接触，除了上街买东西，就是去医院体检，其他的没什么了。
11: 这关系到郭佳月的行踪，你必须盯紧了。刘金德，你集合所有人，执行毛局长的任务。不管大事小事，闪电是一支经得起摔打的队伍。毛局长这么安排，我相信有他的深谋远虑。我想现在是我们养兵的时候，我希望你们都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为我们的事业，为我们的理想做出最大的牺牲。

0: 敌人真是太猖狂了，接连破坏了我们几个交通站。为了减少损失，二级交通站必须全部停止工作，年画作坊也要立刻关闭。我已经为你办理了新身份，是北平图书社编辑李克，你的身份和户籍证明。
1: 曙光小组呢，是不是暂停活动？
2: 不，组织上非常信任郭家乐同志的能力，还需要他们更多的担负一些工作，有些工作还相当琐碎。
0: 余部长，那我请求，暂时不要关闭这个联络站，我要继续参与和支持曙光行动。
1: 不行，我会直接和郭家乐同志联络，你必须转入休眠状态。是。
0: 余部长，您找我？你看看这个，这些人不是都已经撤走了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人士，是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现在还需要你们继续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安全，让你们干这些。 看似琐碎的事情，你会不会有意见？
1: 怎么会呢？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不管多苦多累，我们都会认真完成。
0: 好，你的出色能力和工作态度是上级一直非常认可的。这些工作直接涉及到党的形象和我们对历史的承诺。
1: 我知道了，只要曙光小组有一个人在，一定会让这些社会人士看到上海解放的那天。
0: 你自己也要当心了，你的对手最近很疯狂啊，你的安全也关系到很多人的安全，所以你还是尽量不要轻易浮出水面。
1: 余部长，你放心好了，我已经做好了最艰苦的打算。哦，对了，听说这个联络点要撤，而且今后是您直接跟我联系。余部长。
0: 您交代的那些人，我们都已经联系上了。哦，他们必须的食物还有日用品都已经送过去了。辛苦你了，我们还会抽调一些同志一起来分担你的压力。没关系，
1: 我们能行。
0: 佳悦同志，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嗯，准确的说，是交给曙光小组。
1: 怎么，又要救人？
0: 不是救人，而是劫持。
1: 国防部二厅特别顾问陈刚将军，这个人要是不穿军装的话，还真不像个军人。
0: 不错，算是一位儒将。他是学建筑出身的，曾经作为雷士德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参与了上海很多经典建筑的设计和建造。我们要劫持他？他受国防部之邀。 指挥设计了上海的城防工事。南京解放之后，他带着城防工事的秘密图纸失踪了。不过最近又有了他的踪影，随身带着十来个随护，近期可能会到达上海。要注意，他可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政治上极其顽固反动。
1: 嗯，啊对了，他的落脚点在哪？
0: 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1: 不过，
0: 他有一个社会关系，让我不得不启用你。什么社会关系？你的同学沈慧云的父亲和陈刚是世交，而且陈刚还收养过一个孤儿，他就是黄龙杰。
3: 黄龙杰，
4: 您请，慧云，您看谁来了？
3: 陈伯伯。

0: 姑娘啊，多么漂亮啊！啊，你要是走在马路上，我都不敢认了啊，就怕人家说我是为老不尊啊。
1: 陈伯伯真是阅人无数，当年谁人不知，张学良将军是风流少帅，您就是倜傥将军。
0: 哎，哪里哪里。
2: 不远，义父还有很多朋友在外面。
1: 那就一块叫进来吧。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到亲戚家自己随便坐坐，用不着管他们了啊。
2: 我和义父在外面吃过饭了，去倒茶吧。
1: 嗯。
0: 坐坐坐。
2: 哎，
0: 啊。
1: 陈伯伯在南京，我们一直为您担忧呢。
0: 担忧什么？啊？你陈伯伯走到什么地方都有那么多人跟着。还怕什么啊？我倒是担心你们俩上海待不住了，就溜回昆明去了啊，那我就是投亲无门了啊。
2: 义父，你看慧云这个身子，我们也走不了啊。
0: 哦，好好好好，怪不得我刚才看他小肚子鼓鼓的啊。哎呀，恭喜恭喜啊，慧云啊，你要当妈妈了啊。哎，那我算是当爷爷呢还是外公啊？
2: 都行吧。
1: 伯伯这回来上海就住在家里吧，住在家里方便。
0: 不，我住在和平旅社。
1: 和平旅社
0: 啊。
2: 义父现在啊是国防部的高级参赞，这次临危受命来上海，我们就别瞎问了啊。
1: 我不就这么问一句吗？你至于这么说吗？
0: 哎呀，任甚时机啊，谦虚多变。哎，龙姐啊，你是个男人，要懂得怜香惜玉，你可不能和慧云玩什么小肚鸡肠。
2: 义父放心吧，我不会的。

0: 慧云，佳玉，你现在太危险了，赶快躲起来吧。没关系的，这是我的工作。对了，这个上面有地址和姓名，能不能替我给他们送些食物和水？呀，
1: 这上面可都是文化圈的名人啊。
0: 是啊，可是他们现在却是被当局迫害的人。这，慧云，我是因为相信你，所以才找你的。
1: 佳玉，你放心吧，不管有多难，我一定会帮你的。不过这张纸我不能给你，只能凭你的记忆力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记下来。对了，我们的口号是天明。
0: 天明。
1: 对。差不多了。
0: 我就知道你没问题。
1: 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你可是个速记高手。对了，你知不知道陈刚将军在哪里？
0: 你们找他干什么？他可是好人啊，佳玉，他对我来说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1: 慧云，你放心好了，我们找他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想跟他聊一聊，希望他能够看清楚目前的形势。
0: 慧云，他现在。
2: 到底住在什么地方？他住在和平旅社。和平旅社，
3: 义父，上海这么多好酒店，为什么一定要住和平旅社呢？这里离苏州河这么近，多闹得慌。国防部要员来沪，都住在这儿，这些你就别问了。
2: 那我和您商量个事情，你就大胆的干呗。义父这么大年纪，还得冒这个险，我真的很愧疚。龙杰啊，我们俩在官场上算是清廉干净的，我希望我们能保持自己的名节，这是一个人身后最宝贵的财富。哎，我呢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0: 你对党国这样尽心尽责，我作为义父还有什么不敢冒险的？
1: 还是义父深明大义。
0: 虽说现在党国是千疮百孔，国运势微，不可阻挡，但毕竟我们是一寸土地一腔血换来的，绝不能白白的拱手相让，除非

0: 龙吉啊，坐，我要跟你说点事儿。龙吉啊，国事虽然重要，家事也要安顿。你跟我侄女之间有没有问题啊？
1: 夫妻之间小打小闹是很正常的。
0: 黄文杰，我警告你啊，你们是我一手促成的金童玉女美满姻缘，你如果欺负慧云，那就是在打我的耳瓜子，我饶不了你。
1: 记住了，各位，义父这次不惜冒死报国，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诱出曙光小组，一举歼灭。
2: 你觉得他们会上当吗？
1: 义父说了，他身上带有上海城防的绝对机密，现在共产党正在竭尽全力地攻打上海，所以急于解开机密，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和平旅社绝非和平之地，这次秘密战我们一定要赢回我们的荣誉感。
3: 组长，文艺圈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还管吗？
1: 这些从来就不是我们要管的事，抓大的放小的吧。我跟大家说过，闪电小组一定会闪出它最耀眼的光芒，就算在最低落的时候，我们必须也要抱着这种自信。
4: 组长，郭家业我们动还是不动？
1: 你说呢？如果对方也在做战前动员会，你说会不会有个傻瓜跳出来问我们要一举歼灭闪电小组？黄龙杰，动还是不动？
2: 行了，到现场再说吧，反正组长总有他的说法。
1: 小峰，和平旅社你就不用去了，你的任务是看着我太太，不能让她接近和平旅社。

0: 我们要一个四楼的房间，没了。什么？四楼的房间都没有了吗？是啊，四楼平时没人住，都嫌数字不太吉利，所以我们都包出去了。那就给我五楼七号房间吧。这个是国防部长官常报的房间，随时都要入住的。要不给你八号或六号怎么样？数字挺吉利的。
1: 我才不要八和六呢，七是我的幸运数字。这样吧，我先住着，长官要房我随时让出来，绝对不会耽误长官入住的。一间房收两次钱，这样总行了吧？嗯，
0: 那请小姐登记一下。 给你钥匙。
1: 谢谢。

0: 左山，雨伞够了。
1: 急什么？万一他们有接应，就前功尽弃了。
2: 快跑！着火了！快跑！
0: 出动去了。
1: 听到了。这招叫拨草寻蛇，咱们不露面，别人不放心。
3: 没什么，我是找了个毛巾，冒了点烟，好像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0: 听着，
1: 告诉你，今天你必须让陈大将军跟我走，这样我不会伤你半个好吗？
0: 听见没？
1: 陈大将军，快走。

0: 得手太快，就不叫曙光了。
1: 陈刚将军，
2: 我是。好了，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们的身份和来意。放心吧，我没有带武器，也可以跟你们走，我不会反抗。
1: 那请吧。
2: 你们这样是出不去的，我的卫队马上就会回来的。
1: 快走。
2: 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可以领你们走一条路，有一部货运电梯直通后门。

0: 样？我说的没错吧？
1: 燕子，
2: 啊，来啊！你在这儿，你要干什么？燕子，
0: 站住！

0: 钱宇那边口袋没砸进，这些都是旁枝末节了。我现在关心的是猎物，目前只有一个，等他进了口袋，我就足够了。
1: 怎么回事？赶紧把门打开！
0: 没有用的，电源已经被我切断，门是打不开的。
1: 少废话，别跟我耍花招。
0: 我实话跟你说吧，这栋大楼所有的系统都是我设计的，

0: 接电话吧，是你的电话。
1: 喂，
2: 郭老板，别来无恙。此时此刻听到你的声音，就如同听到天籁。
1: 我告诉你，黄龙杰，你别高兴得太早了。陈刚将军，今天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因为我跟沈慧云是好朋友。
0: 慧云？
1: 对，我们俩是大学同学。陈将军，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徇私情，因为我知道以你的才能可以给新中国、新上海带来更大的福祉。你只是一个建筑师，而不是独裁者的帮凶。

0: 我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但人的信仰总不能够跟大多数人们的利益相悖。我等着你的回心转意。
1: 小姐，我开始对你又有点欣赏了，可惜啊，你未必能等到我的回心转意。嗯，
2: 郭小姐，你跑不了了。
3: 好了，别哭了啊，现在不是痛苦的时候，大家都冷静一下，赶紧想想办法。对了，燕子，你去找一下黄龙杰的太太，毕竟她是郭姐的同学，也许能缓和一下局面。咱们也不指望她救人，最起码拖一拖时间吧。
4: 现在那帮人呀，杀人都杀红眼了，指不定会把郭姐力绑刑场呢。
3: 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老板，得赶紧联络组织，让上级组织营救。
5: 曙光行动组一直是队长单独联络的，王主任那边原先也知道，可是现在情况不好，好多交通站都关闭了。
3: 可是再难也得找呀，不管怎样都得联系上。佳玉，你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手段，而且我们都是熟人，不要弄到最后不讲情面那一步。有什么你就痛痛快快说出来。
0: 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3: 你闯到我义父房间里头，不只是为了谈生意吧？
0: 我要见我的律师。
3: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0: 你想让我说什么，又想让我认什么？实话告诉你吧，我只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卷入了一场纷争，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还想让我说什么，那就先把我的律师找来，或者把你们韩站长找来也可以。
3: 佳玉，我很佩服你，这种时候你还那么沉得住气。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陪你。不过你不是我今天的主攻对象，咱们明天见。

0: 你这个老老板还硬撑什么呀？你的那位助理在隔壁已经快开口了，他可比你聪明啊，反正早晚要开口，又何必非等到皮肉受苦呢？
1: 龙姐啊，
2: 义父，怎么还没回去休息？
1: 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这个女人和慧云是好朋友？
2: 别提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才养虎为患，造成今天的局面。对了，义父，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和慧云说。
1: 现在你的忙我也帮了，人也抓来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可不要像那些军统的人心狠手辣，严刑拷打啊！审讯对手重要的是公心，皮肉之苦只是一时的，而且容易制造冤假错案。
2: 义父所言极是，龙姐一定铭记在心。
1: 嗯。

0: 你找谁？
1: 天明。
0: 哎，大姐，你可算来了！你要再不来啊，我们都饿死了！快，快进来。
1: 不好意思，我以后会抓紧点时间。
0: 没事，其实你能来啊，我们已经很高兴了。对了，我叫小葫芦，是唱小日坤的。平时啊，这嘴巴发贱，这不把政府给得罪了。你能冒这么大风险给我们送吃的，也就是观音菩萨在世，阿弥陀佛了。我呀，给您烧高香了。哎，天使，过来吃饭。你怎么还玩呢？来来来，我喂你。
1: 啊，这儿怎么有个小孩啊？名单上边好像没有啊。
0: 这都怪我多事。我有个朋友的女儿叫悠悠，这孩子挺可爱的，不过我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天使。哎，来吃饭。
2: 谁？

0: 你怎么来？出事了，贾月被黄龙杰抓走了。
1: 你说什么？
0: 燕子已经去找黄龙杰太太了，想通通关系。
1: 主任，我们该怎么办？眼下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一个最能直接说上话的人。
2: 姐，燕子，什么事吗？佳悦姐被抓了，现在怎么办？
3: 慧云，你回来了。
2: 黄龙杰，
4: 慧云，你忘了，今天是义父生日。不要扫兴啊，来坐下。
3: 其实呢，按规矩阳历生日我是不过的，可是阴历呢还没到，龙杰那是太热情了，我是盛情难却啊。慧云啊，你是不是怪伯伯多有叨唠啊？
2: 伯伯哪里的话，我是怪龙杰有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一声。
3: 哎呀，他这样做呢才算是个真男人啊，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扛着，不让你有半点操心。女人嘛，啊，明目皓齿，肤白唇红，那是要靠人养出来的。龙杰这一点啊，我要表扬他。
2: 伯伯，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啊。
3: 我这个人过生日要么不过，要过酒席上约法三章啊，不讲不开心的事，不说不高兴的话，先喝酒再吃菜。哎，好久没吃到浓油赤酱的本帮菜了啊。你们从云南回来做得有模有样吗？
4: 哪里，这些菜啊都是我让人家老振兴给送过来的。慧云倒是会做，可是她现在忙得很，我都不好意思支持她。
3: 哦，我说呢。
4: 来，慧云，我们敬义父一杯。
3: 哎，龙姐啊，我看慧云就别喝了，她有孕在身。
4: 慧云，难得义父的生日。
2: 伯伯，我敬你。

0: 让你别给他喝。你看，赶紧扶他进去休息一会儿。
1: 先回房休息，走吧。

慧云，你先躺下休息一会儿。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等义父走了再说吧。你先躺着，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农家，坐下，我有话跟你说。你和霍云是不是有问题？
1: 义父说的对，这全是龙杰的错。
0: 你不要给我解释，我不希望看到霍云在我面前告你的状。你们自己把关系调和好了，以后再请我吃饭，别拿蔬菜来糊弄我。我们走。
2: 哎呀，赵先生真是稀客呀，
3: 在上海滩混口饭不容易啊。韩站长，这是您的地盘，警员失礼了。
2: 哪里哪里，你们才是八年抗战的精英，我们还做得不够。
3: 韩站长，您能这么说，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2: 但说无妨。
3: 我和你共同的朋友郭家月昨天晚上在和平旅社和黄龙杰先生发生了一点误会，结果就下落不明了。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的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领导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的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

0: 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

0: 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

0: 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休息的好吗？
8: 我又没干亏心事儿，当然休息的好了。黄先生，看上去气色不错呀。 好像。

0: 了点酒吧？
1: 没错，我是喝了点酒，不过慧云喝得更多。我想在醒来之前，他不会有机会替你求情的，这也为我争取了一些稳定情绪的空间。我希望等慧云醒了以后，你们俩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跟慧云永远都会是好姐妹好朋友。
1: 我是担心因为你的香消玉损让她伤心欲绝，如果你想争取生的空间，那只能跟我合作。
0: 我非常的合作，你看你妈把我请到这来，我也就来了，不让我见律师，不让我见你们韩站长，我也照做了呀。怎么着，这样还不算配合吗？
1: 那我告诉你吧，你的手下付出了半身瘫痪的代价，他已经招了。
0: 招了？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说实话，我手下喊疼的样子我倒是见过，不过跟昨天听到的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哎呀，不容易啊，你的下属也挺费心思的，布了这么个局，没少花钱吧？
1: 郭佳玉，你是打算死扛到底是吧？
0: 死？哼，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吧？你得需要证据。虽然我郭佳玉不是什么达官显贵，但在上海滩我还算是一号人物。你想随便把我变成死尸一具扔在路边，你以为就没有人向你讨个说法吗？
1: 你要说法什么？这就是说法。还认得他吧？昨天就是你拿着他对着我的义父，国务院第二厅特别顾问陈刚将军，这上面还有你的指纹，光凭这个我就可以指定你为共产党。现在是非常时期，这可是死罪。
0: 没错，我是拿枪指着陈刚将军了，难道拿枪的就都是共党吗？
1: 郭佳玉，你还嘴硬是吧？好，走着瞧。

0: 组长，刚才韩站长来电话，他好像已经知道你抓了龚老板。
1: 妈的，他一插手就麻烦了。
2: 姚建德，你去查一下是谁告诉韩天师的。
0: 是。
3: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弄到韩天师需要的船票，说白了就是拿船票换国家元，如果没有船票的话，一切都是扯淡。
4: 我们也还得继续想办法。当然了，我很清楚这个时候你去见韩天师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我代表佳悦谢谢你了。
3: 你不用代表他谢谢我，我这个人嘛。
4: 当然我明白你是生意人。
3: 我才不管他是什么郭家月还是张三李四，要谢啊就谢谢你的开价，我确实有点动心了。
5: 让开让开，
3: 有些不妙，你从这边走，我来掩护。
6: 身手不错嘛，赵先生，我们组长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7: 黄组长，
2: 老同学，
3: 叫谁呢？

0: 错人了吧？
1: 叫错人了，你会被打死的。
0: 你凭什么砸我的酒吧？凭什么？就凭老同学这三个字吗？
1: 你为什么要帮郭家玉，帮共产党？谁让你跟韩天石通风报信？你跟韩天石做了什么交易？
0: 你不是都说了吗？我在做交易。想知道怎么做交易吗？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得先给钱。
1: 多少钱？
0: 你要是不招，不打我，我们好商量。现在一条大黄鱼不贪价。
1: 我还没开始真的动刑呢，你已经成烂泥了。你说你能忍多久？你就把实话说了吧，让我把郭家玉了了，我就放你出去。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生意，大黄鱼我也可以给你。
0: 黄龙剑，你知道什么叫道义有道吗？呸！你都不如一个强盗。我是个好商人。
1: 那你就做你的好商人吧。
2: 你小子挺够意思啊，那就让你尝尝鞭子的厉害。
3: 说，
4: 站住！要干什么？不到时候，苍龙不会对他下手。你这么猴急，反而暴露你们的关系，救得了你姐吗？沉住气，还有很多变数。我听说很多力量交织在一起，只要你姐姐够坚定，苍龙想对她下手没那么简单。

0: 认识吗？
1: 景元，景元是你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为什么？因为他做过救你的生意，这叫自食其果。
1: 你们这帮畜生！
3: 对，畜生有畜生的价值，他们不值钱，别糟蹋了畜生。
1: 景月，对不起，是我连累了您。
3: 佳月，你千万别这么说。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大诗人鸠明，这位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赵月。我现在已经把他们发展成为我的新客人，价钱嘛，好商量。你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人？
1: 都什么时候了，你？
0: 看来对你用的心还不够是吧？
1: 你们别这么对他，有本事你们冲我来啊！
3: 佳悦，我和你之间什么都没有的，我们有的只是交易，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明白吗？
1: 不是，
3: 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0: 走。
1: 我明白了。
0: 走。
1: 你要保重啊。
4: 韩天师，你这么做是放虎归山。
5: 黄龙杰，

0: 我可是给足你面子了，我身为上级，我可以特地跑到你的办公室来和你打招呼，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1: 敢做不敢当，你怕了吗？
0: 哼，我怕什么啊？我只是劝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去做那些无用功。这个电话你打给谁呀？是想打给毛局长吗？你现在往哪打啊？我告诉你，现在毛局长马上就要到马公岛了。
1: 无论如何，你必须给我个合理解释。
0: 难怪我们党国的命令执行困难，就连军统局的人都可以以下犯上了。
1: 上不言下不尊，如果你不给我合理解释，我就派人到宪兵队的大门口去静坐。
0: 你以为宪兵司令部是什么？是难民救济所吗？好，既然你那么死心眼，那我就把实情告诉你。毛局长有一批股票要我管理，可是我对这些一窍不通，我夫人就把这批股票交给了郭家月的贸易公司代理。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上海马上就要沦陷了，毛局长是急于把这批股票兑现，所以这些天无论如何不能让郭家月出任何事情。好了，龙杰兄，你现在是找不到毛局长的。如果你要是为难郭家月的话，那我倒是可以找到毛局长。你还是冷静地想想，毛局长他有错吗？他没错。眼下已经进入战略撤退，我们也应该换一种方式和共产党打交道，这样我们才能有生存的机会，才能有反攻的明天。
1: 危急思虑也是战术撤退吗？
0: 你这句话我可以装作没听见，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当时是谁让你做闪电小组负责人的？龙杰兄，好了，气也出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也别觉得面子上有什么过不去的，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就说郭家月是我的情报人员，他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1: 我有个要求，我正在安排一个重要的计划，必须得把郭家月留到傍晚，条件就是我答应你不动郭家月。

0: 你。
1: 是。

0: 等一下，还没看到佳悦姐，
1: 佳悦就在车上。
0: 王主任，他们人太多，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1: 不管冒多大险，我也要把佳悦救下来。燕子，打响之后你要想办法脱身，要把这里的情况转告给其他同事。
0: 王主任，
1: 别说了，这是命令。记住，万一我有什么不测。 我会自己解决好问题。
0: 哎，王主任，
2: 罪犯郭佳悦，共党首领，电令就地枪决。

火车，不是嘉悦。

把他带回去。

0: 姐，喝点水吧。
1: 不用了。
2: 王主任的被抓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要马上向上级汇报，然后停止曙光小组所有的工作。
1: 我会尽快跟上级汇报，不过停止工作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按照以往一般时期的话，碰到这种情况，组织上规定是可以转入地下的，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非常时期，上海解放在即，敌人正在疯狂地抓捕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工作非但不能停，而且要跟时间赛跑，要抢在敌人的前面，在屠刀下救人。海亮，你要盯紧黄龙杰，嘴妈，这几天辛苦你，到各大监狱去看一看，有没有新收的犯人。哦，保密局的监狱你不用管，我会亲自去的。杨帆，保密局办公大楼由你守着，要小心，千万不能暴露。
3: 知道了。
1: 燕子，我想知道王主任离开之前有没有什么事情特别交代过你。
4: 记住，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我会自己解决好问题的。
5: 哎，王主任，
6: 我们分开的时候他紧紧拽住我的手说，万一他要是有什么不测，他会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佳悦姐，
7: 北平图书社编辑李克，随身带着证件和户籍，你们觉得奇怪吗？
8: 北平现在沦陷，无从查实。
7: 没关系，只要他能开口，就能一一核实。
8: 好，医生在给他灌泻药的时候，他居然还能反抗，好在都拉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药物对他的身体机能还是有了伤害，他已经虚弱到求死都不能了。
7: 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身体虚弱成那样，怎么行刑逼供？
9: 是。
10: 组长，
8: 组长，
7: 说吧，为什么要拒接郭佳悦？
11: 什么郭佳悦？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个平头百姓。
7: 一个平头百姓，能拿着枪支、手榴弹去劫刑场吗？
11: 我是受雇玉岭河酒吧的赵景元先生，我拿了钱当然要去救人。
7: 你可以这么说，那我要问你，谁跟你接头的？地点在哪儿？你拿了多少钱？钱在哪儿？谁给你的武器？李克先生，姑且让我这么称呼你，我现在看出来你满怀心事。没关系，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你可以再想一个故事。但是我警告你，时间不多了。

0: 怎么样做着？我感觉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凭他现在的身体，给他上点心，他肯定就走。
1: 以他现在的身体，给他动刑，就是让他死，也许他求之不得呢。
2: 那怎么才能让他开口呢？
0: 其实不一定让他开口，我们可以给他全身做一个细致的体检。 记住体检之前给他打一针麻醉，不能让他有任何察觉。这样的对手就有耐心跟他周旋，到时候一定会有巨大的收获。嗯，我明白了。喂。
3: 是我，我刚刚看见王龙杰带着陈刚将军进去了。
4: 我知道了，你们继续盯着，不要轻举妄动。
5: 好的。哎，
6: 佳慧姐，哦，我要出去一趟，你要去哪儿啊？现在出门很危险的。
3: 放心好了，我去的地方很安全。哎，
4: 龙杰啊。
0: 你回到上海，就好像蛟龙入水，大展宏图啊！啊！<笑>义父，你有所不知，上海滩的水太深了，而且时局未乱，我这是力不从心。
4: 这是一个可以为钱出卖一切的人，
0: 我将计就计，把他当诱饵。
4: 调出中共地下党一条大鱼，这也许可以作为弥补国家与脱钩的损失。可是，他曾经是军统的功臣呐。以前是，现在骨头软了，没用了。
0: 你准备把他怎么样？当然是处死，就像拍死一只苍蝇。
2: 佳悦啊，这都是一场虚惊啊！好在你没受到什么伤害。别提了，我差点连命都没了。说实话，佳悦对站长，那真是感激不尽呢。不过现在事情紧急，我也就不绕弯子了。我知道，曾经有一份名单在您手上，您把它藏在了一幅画里。不过。 现在这幅画已经被偷了，
0: 画在哪儿？
2: 不，画对我是无所谓的，关键是那个在什么地方。这个您放心，名单在我那儿，而且很安全。我想，有了这份东西之后，咱们之间就只有共同利益，而没有对抗的理由了。我说的对吧？
0: 郭老板，我真的很欣赏你，你也真是一介女流啊！啊，在关键时刻如此能沉得住气，好，佩服。我可以保证，庄着不知道你是曙光小组的负责人。 我也可以在暗地里继续保护你的安全，甚至我还可以把黄龙杰的足迹及时的告诉你。怎么样？现在什么他妈的党国安危我都不在乎，但是我也有个要求。这个我知道，我是从一个生意人那听说的。您急需。 尽快离开上海。
4: 这个生意人昨天就是你的替身，已经被打死了。哼，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0: 赵景月儿，真的是他。
1: 韩站长，昨天为了救他，我们还有一个同志被困了。这个人不在我们保密系统的监狱里，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好，那这件事情我就不麻烦您，您放心好了，我会安排您尽快离开上海。不过，作为交换条件，除了要保证我个人的自由之外，我还要两个人。
0: 郑明和赵月，目前他们俩也关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我这不是多事啊！在我昨天获得自由之前，这是赵景元给我的，他是替我死的。不管怎么样，我总要帮他完成这最后一笔生意。
1: 哎呀，能得到郭老板的垂怜，他赵景元也算死得其所呀。好吧，我也难得来管管闲事。
0: 您放心，这件事儿是不会让您白管的。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2: 桂圆，你这是干什么？
3: 你让开！
2: 你能冷静一点吗？
3: 你让开！
2: 郭佳悦，我不是已经放了吗？
3: 不是，你还是在骗我！你让开！你让开！
2: 给我！啊

0: 在这件事情上，王怀志有点冲动了。
1: 工作中掺杂了太多的私人感情，这一点我以前提醒过他。哎，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
0: 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地寻找他的确切下落。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建议曙光小组全部转入地下，暂停行动。我们也会奉命撤离。在上海解放前，你们可能要经历一个真空的工作环境了。
1: 这么说，组织上不管我们了？
0: 不，以后有任务，组织上会主动的和你联络。在报纸上会出现一处广告：“博士回故里”，这就是组织上在寻找你们。
1: 我记住了。我看，其他同志可以暂时转移。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完成赵景元的嘱托。
0: 你也犯王怀志一样的错误啊？
1: 不，这不是私心的问题。这个征明是著名的漫画家、诗人，他也应该是我们该争取的对象。还有，音乐学院进步青年赵月，他的舅舅是镇守吴淞要塞的刘军长，
0: 就是陈刚的那个朋友。
1: 对。
0: 可是，在这个时期，会不会太危险？
1: 目前只有我能救他们。哦，你不必担心我的安危，我跟韩天石之间还有交易。
0: 啊，好吧，营救完之后你马上转移。
1: 那陈刚将军呢？
0: 我另有安排。陈刚痴迷于收藏青铜器，他会去参加一个关鼎铭博物馆青铜器拍卖预展，刘军长也会去。关鼎铭是我们的同志，代号博士。

0: 老刘啊，我看见外面戒备森严，我就知道是你的手下小题大做。你这个镇守吴淞口要塞的堂堂军长，现在这个时候置共军于不顾，好悠闲啊。
1: 老陈呐，你这可是五十步笑百步了。
0: 我就两个嗜好啊，石灵童的戏外加青铜器。
2: 哎呀，二位将军大驾光临，我接待来迟，该死该死。
0: 陈馆长啊，你这个博物馆的馆长现在成了拍卖行的行长了
3: 啊。义父。
0: 哦，龙姐啊，来见过两位叔叔。
1: 这不是军统云南站的黄处长吗？我正要找你呢。我问你，我外甥赵月是不是落在你手里了？
3: 刘叔叔，上海事情我不大清楚，要不回头我帮您问一下韩站长。
1: 我告诉你黄龙姐，我知道你心狠手辣，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我那外甥是有点年少不懂事，可是他的父亲生前屡立战功，他唯一的哥哥是抗战烈士，对这样的子弟兵，难道你就不能手下留情一点吗？
3: 刘叔叔，我真的不了解情况，回去我一定问清楚了。
0: 龙杰啊，赶紧过问啊。刘叔叔的外甥也算是你的表兄弟，如果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该教育的教育，该放人的放人。
3: 义父，你放心吧，我回去了解完情况一定马上放人。
2: 好了好了好了，看来这是一场误会。阿斌啊，
3: 馆长，
2: 赶快领三位客人去贵宾室用茶。
3: 是，几位里边请吧。
1: 但愿是一场误会，但是对那些脑子不清楚的人，我就是要丑话说在前面，
0: 告辞了。
1: 哎，
0: 老刘，
1: 老刘，算了算了。
4: 韩站长，赵月呢？
5: 先上车。
6: 郭老板，这种生意我只能最后一次帮你，刚才他们又派了很多人，不知道去哪搜人了，无论你把他安置在哪里都要格外的留神。
4: 嗯，我知道了。
0: 这件事儿回头再调查一下，只要龙杰能出力的，他肯定会帮你的。
1: 别说一个小小的云南站的处长，就是韩天石甚至是毛人凤来，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啊？把老子惹急了，我就敞开吴淞口的大门迎进。
0: 说这样的气话就不对了。
1: 哦，对了，老陈，你这次来上海是不是准备启动城防二号？
0: 你疯了你，在外面敢说这种话。
3: 把赵月放了吧。
7: 赵月，今天早上不毙了吗？
3: 什么？谁下的命令？
7: 今天早晨你出门之前亲自签的字啊。
3: 你给我几十个人的名单，我能一一核实吗？你知不知道他是吴淞刘军长的亲外甥？
7: 你不是说这批共产党骨头里都染红了，刘子是祸害？
3: 我不管，你枪毙的是吧？你交代去。
8: 这都多久了呀？他们也该送吃的来了吧？
9: 来与不来，总是有他道理的。
8: 道理？我就知道一个道理，总不能在这活活饿死吧？
9: 死，有时啊，反而是一件容易的事。
8: 他瞒我骗我，拿出的是报效国家的理由。
0: 慧云啊，这怎么说呢？这是龙杰的信仰啊。
8: 伯伯，这我就不懂了，难道说为了自己的信仰就可以去杀害那些无辜的生命吗？ 每当我想到杀人的命令是由他一手签发的，有可能是他亲自动手的。你说我怎么可能接受得了？我没有想到和我在一起生活。

0: 活了八年的丈夫，他居然是一个杀人魔王。
1: 慧云啊，冷静些啊，你身子要紧，这是他的职业，有些事情也是无可奈何的。不过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也有所察觉，前不久我在他办公室里我发现一些东西，这是党国在抗战时期的一些受训，他是属于一个叫赵景元的人，他也是特工出身，我可以想象他是一个有为青年，可是龙杰把他杀了，还义正辞严地说他是一只苍蝇，这深深刺痛了我。那一晚上我一宿没睡，我不停地问自己，我们坚持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好了，慧云，不说了啊，你自己保重，伯父走了。
0: 陈伯伯，
1: 你别送了，保重身体啊。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有火爆！我们的稻树里在躲火吗？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稻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
5: 你们学校网站上
6: 的那个公示名单我都看了，根本就没有你。
5: 现在高校都有那什么非升即走的政策，你接下来怎么办啊？今年要是
6: 没评上，你就得被开除啊！
7: 你怎么会有这本事？
8: 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
9: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10: 老板儿，老板儿，

0: 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是原叉七四图机器人。准确说，这是一只能背着你跑、能在暴雨里巡检、能在变电站里上班的工业级四足机器人。它叫 Max Hub X7， 额定负载40公斤，最大负载达到150公斤，两个成年人坐上去照样走得稳稳当当，空载续航11个小时，背40公斤重物还能连走5个半小时，充电只要2小时，比你的手机还快。
1: 其实世元做机器人的这件事情不是今天他在风口上他才开始做他的，而是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在研究院研究我们的机器人技术。那个时候包含从运动控制算法，然后导航算法，然后还有像比如电机等等这些底层的一些技术开始去做最新先进技术的一些研究和跟进。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行业里面推出了第一个包含运动算法都是全部自研的四足机器狗。当然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整个行业其实它还没有达到一个行业应用的阶段所以我们在这块部分上持续的推出就不多因为世元它做产品，我们希望的它的定位包含机器人的产品是生产力工具它能切实的面向社会结构上的这种人口劳动力的短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像比如在危险脏污枯燥这一类的3D 的岗位上，然后呢能够让机器人产生价值。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机器狗它的体型的确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是把它定位是在工业巡检这样的一个行业专用的一个方向上。那其实很重要的几个点，就第一，它得要先满足大负载像比如它的额定负载最大40公斤，最大负载能到150公斤，然后最重要的呢是它要满足在整个巡检过程中的持续作业它的空载续航可以做到11个小时额定40公斤负载的情况下，它还能连续行走5个半小时，就作业的这种模式下，现在整个狗它其实面对行业应用的时候挑战会非常多，比如像关节的温升问题，然后一些散热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具备了这种全站自研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把硬件、软件和运控都结合在一起，可以从整体设

0: 设计方案上去解决它的续航和效率的问题。
1: 从2017年立项到今年推出X7，世元已经默默迭代了5代。最厉害的不是数字，而是所有核心技术全部自研，运动控制、导航算法、关节电机全攥在自己手里。参数之外，真正的考验是落地，别人家的狗在翻跟头。世元X7的选择是去最复杂的环境干最枯燥的活。广州北京路的骑楼巷道台阶陡坡，传统巡逻车进不去，它进去了。宁夏边境站的酷暑严寒，人待不住，它守住了。不是先造一个酷炫的玩具再找场景，而是先看清哪里有脏活累活，再让X7去顶上。
0: 应该是说在狗的这个市场上目前有很多家，那每一家呢会有他们不同的一些定位，有的是聚焦在教育，聚焦在科研，或者是聚焦在娱乐啊，还有情感陪伴，还有家庭庭院等等，大家会有不同的一个方向和赛道。像比如我们现在在西藏也会有一些特殊场景的应用和需求，就是海拔很高的地方运送这种物资和氧气瓶等等之类的，因为那个时候人也走不快，包含像比如在宁夏我们一些变电站的场景里面全部都是高低温的，50多度的高温，冬天又是-20多度，它都需要去适应，所以我们自己也会提前对它做很多可靠性的一些试验。
1: 从巡逻到检修，X7还在不断扩展能力边界。搭载机械臂后，它能打开电箱盖完成简单的维修操作。而在世元自己的工厂里，同源的机械臂已经学会了分拣和装配。消防、水利、气象，不同行业正在给这只机器狗叠加新的技能。全站自研带来的灵活性，让它不只是一只表演用的机器狗，而是一台真正扎根一线、能扛能干的作业伙伴。从一块电视主板到一只会爬坡、会检修、能适应极端环境的机器狗，广东制造总在那些不起眼的实验室里，提前5年、10年去死磕下一个可能。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接下来收看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广东举办主题活动致敬广大科技工作者。广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2030年 GDP 目标4.5万亿元。月薪同心共谱华章，广东原将交出亮丽答卷。
0: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从筚路蓝缕到星辰大海，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以累累科研成果铸就科技强国之路，以科学家精神之光照亮民族复兴征途。在此向辛勤奋斗在全省各条战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2: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广东科学馆举行，现场发布了2025年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空间机器人好比太空中的 4S 服务店，能给天上的卫星做保养送快递。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

0: 经院教授王学谦与团队实现了三个重要的在轨服务工程应用，有力促进了我国空间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1: 2026年3月份，我们也采用商业航天的这个思路，搭载纪元零号卫星，我们做了一个做燃料加注的柔性机械臂，这个应该也是在国际上首次的一个商业级的这个柔性机械臂发射到太空。而且我们大湾区啊，广东省啊，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方面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这样的话正好和航天商业航天结合起来。
0: 曾参与国家863高超声速飞行器以及 C919、CR929 等国产大飞机核心研制的谢玲，也在低空经济领域书写着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2: 我们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也很幸运的遇到了现在国家大力发展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战略新兴产业。我也是这个再接再厉，希望能够为社会为人民提供更好的一个产品。
0: 面向经济主战场，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扎根粤东西北地区，以科技赋能百千万工程。从事气凝胶材料研究的张秋华，在粤北山区默默坚守16载，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推动我国气凝胶产业从无到有，由弱渐强。
3: 我们心中有信仰，然后手上有技术，脚下有真诚，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个科技产业产生吧，也会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落地生花。
0: 为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前行与抉择共和国功勋黄旭华百年人生瞬间专题展广东巡展正式启动，全省科协系统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在全社会倡述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时代风尚。昨晚科学家故事会在广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以情景讲述、互动访谈等形式，讲述了广州地区科学家科创团队追光逐梦、坚守初心、勇攀高峰的故事，展现了广州科技工作者矢志不渝、爱国奉献的精神风貌。
4: 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现在就要去解决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节日更是让我们临床医生意识到了这种做相关转化研究的这个重要性。
0: 当前广东正处在奋进155、谱写新篇章的关键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技创新支撑。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将围绕制造业当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等任务，促进产业科技融合发展，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南粤篇章。
5: 地化所是紧密的结合这个国家战略的需求，我们成立了这个深空、深地、深石以及这个深海的这个四大方向，我们的团队都是有涉及的，所以说我们的研究都是面向国家这种基础战略需求的。
6: 155，我觉得广州大有这个可为，可以大展拳脚。我们无论是人工智能赋能我们的各行各业，包括我所从事的医疗还有药物研发，未来有 AI还有创新的大数据加持之下，广州作为医疗之都这样的地位，我们没有理由没信心有更多的创新要产出。
0: 广东台记者刘灿娇报道。
7: 昨天，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广州155规划纲要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4.5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3万美元，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广州155规划纲要突出目标导向，围绕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绿色低碳、民生福祉、安全保障等六大方面，细化提出29项主要指标，其中预期性指标24个、约束性指标5个，形成了远近结合、均衡全面的指标体系，体现经济大势挑大梁的实践要求，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
8: 坚持以终为始的工作思路，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5万亿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3万美元，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展望2035年 GDP 比2023年要翻一番，达到6万亿的水平，实现再造新广州的主要目标。
0: 155时期，广州将坚持工商并举两业

0: 融合，加快构建以万亿级产业为引领、千亿级产业为支撑、百亿级产业跟进的产业发展格局，
1: 筑牢支柱产业的基本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四大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是广州工业经济的压舱石。我们将全力推动提质增效，巩固发展优势。
0: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核心任务。广州将把科技产业互促双强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强势。
2: 组建总规模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构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远的基金群生态。我们将全力打造科学家敢干、企业家敢闯、社会资本敢投的科创与零生态。
0: 进入“十五五”时期，全市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夯实医疗服务实力，优化健康服务供给，着力建设更高质量、更具温度的健康广州。
3: 深化省市共建的七大国际医学中心，建设50个重大疑难罕见病诊疗中心，以高水平的医疗技术守护市民的生命健康。
0: 广东台报道。
4: 自2023年4月接棒以来，广东省第10批援疆干部人才以走在前列的担当，在天山南路倾情奉献。3年来，广东援疆工作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文化润疆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受援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奏响了月薪同心、共赴山海的壮丽乐章。
0: 3年来，广东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援疆工作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优质公共服务送到各族群众的家门口，送到人民的心坎上。广东不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从幼儿园到高校，不仅有一座座教学楼拔地而起，更有一套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教育、高等教育的全链条、全学段教育援疆帮扶体系逐渐成型。
5: 教育就是民生，就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跟广州教学设备跟教学资源，所以我们也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初心，也是义无反顾的。
0: 广东援疆工作将守护人民健康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构建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体系。广东支持建成并率先投入运营了南疆喀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结束了当地没有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历史。同时，常态化开展的月薪光明行等活动，累计为各族群众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超过3000例。
6: 疑难杂症的话就可以就地就医了，这方面也挺好的，所以希望你们多多的来常来。
7: 厂门口就是得到残疾医院的那些医疗设备呀、医疗团队呀，就是厂门就得到最好的医疗技术。
0: 在夯实民生根基的同时，广东通过产业协作不断拓展受援地的发展纵深，江品南下、粤品北上平台成效显著。3年来成功引进产业项目117个，实际投资约250亿元，稳定就业约20000人。
8: 这里房子的条件也很好，这边有干净，感觉很舒服，这里经常上班，就是工资也比较高。
9: 等在这边全部投产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想的是再把下游再配套一个织布厂，带动这边，给这边创造就业，解决劳动力问题。
0: 广东援疆干部人才用脚步践行文化援疆，助力文化润疆，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年来，当地成立了全疆第一支少数民族英歌舞队，援建的喀什市篮球公园已举办超过1200场文体活动，打造的阅读越有趣城市书吧等阅读空间，吸引了超50000人次走进阅读。
10: 被称为中华战路的英歌，对我们也非常的很匹配，我感觉就很共鸣，文化共鸣之处就在这里。
0: 3年来，广东累计选派援疆干部人才5145人次，他们不仅在各领域倾力奉献，更通过师带徒、传帮带，为当地培养了大批骨干，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援疆队伍。
11: 这3年我们把这个援疆把新疆的这个产品带到了大湾。

0: 山区也把我们广东的东西铺遍了天山南北。其实看到我们当地的群众致富的路子宽了，我们的那个广东的经验、广东的一些做法在新疆那里能够落地落实，一个个的项目能够在那里开花结果，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感到很满足。
1: 广东台报道。5月3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1批群众举报件155件，来电50件，来信105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52件、水30件、噪声28件、固废19件、生态17件、海洋2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6件、深圳8件、珠海5件、汕头5件、佛山3件、韶关4件、河源7件、梅州9件、惠州5件、汕尾3件、东莞8件、中山5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12件、茂名4件、肇庆5件、清远3件、潮州5件、揭阳11件、云浮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3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2批11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38件，正在办理中2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2: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乔批背后跨越山海的家国故事打动无数观众。近日，由省委统战部等部门主办的乔批里的家与国故事分享会在广州举行，旨在加强乔批和乔批文化研究，深挖乔批蕴含的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
1: 现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通过视频致辞表示，作为一名广东本土创作者，拍摄这部电影是对家乡、对侨乡文化乃至侨批文化的深情回望。接下来会继续用镜头、用电影、用讲故事的方式去传播侨批文化，讲述侨批故事，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侨批研究专家张国雄多年来扎根江门进行田野调查，长期从事华侨历史、侨乡文化等研究，足迹遍布开平的大小村庄。他现场讲述了侨批的挖掘过程，展示了多幅珍贵的侨批，并从文化传承视角进行分享。
3: 这个电影我感觉到特别中国，特别符合中国人的特点，含蓄、内敛、克制。在这样一种内敛、含蓄、克制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力量，一直传承下来，我相信大家会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收获，情绪价值的一种满足。这种满足会聚集在我们如何对待亲情、友情、家国情，它背后的责任和信义。
1: 与会专家也结合历史资料与侨批文物，进一步探讨一封封侨批背后的多重含义。侨批已不仅是家族记忆的载体，更是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生动见证。当下，研究好侨批文化，对新时代做好广东侨的文章，凝聚侨心侨力，具有重要意义。
4: 我们可以从朱竹向那个周恩来总理给这个泰国华侨苏君谦先生的回批，可以看到华侨的精神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在抗战期间的侨批，我们就看到很明显，这三者其实是三合有一的。
1: 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进一步阐发了侨批的世界价值。他曾在参与拍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时，亲历了侨批作为关键历史证据的力量。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中，六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曾被长久掩盖，而其中一名幸存者方荣山的身份，正是凭借一封广东台山的侨批得以确认。
5: 听了几位老师的分享，通过他们的解释，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它里面的

0: 内容，我们可以更加感受到里面文字的那种细腻以及对家国的一个关心。
1: 广东是全国著名侨乡，近代以来大量广东人远赴海外谋生，由此催生了独具特色的侨批文化。在江门、梅州等地区收藏有侨批超20万件。2013年，主要由广东侨批构成的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与会专家表示，在新时代，守护好、传承好、讲述好侨批故事，让这份世界记忆遗产所蕴含的诚信、坚韧与家国大义继续照亮后人的前行之路，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心愿。广东台记者郑庚森报道。
2: 今天上午，把爱带回家，月姐姐优选汕头市广货行天下善品耀花城儿童节专场活动于广州举行。来自汕头的玩具、文具、日化、美食等20多个匠心优品集中亮相，为广州200多组亲子家庭送上节日祝福。
1: 启动仪式上，非遗小传承人带来莺歌舞表演，少年模特携汕头潮玩走秀，孩子们纷纷在主题墙旁打卡与 IP 玩偶互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3: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属于我们文化自信的时代，所以让现在的小朋友更多的能够用这种新颖的形式来了解我们就是传统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推介区里童趣和潮味扑面而来，汕头玩具企业带来了 AI 智能玩具、文创 IP 玩具等匠心产品，将文化科技与玩具制造深度融合。孩子们在活字印刷玩具摊前流连忘返，家长们在安全亲肤的洗护日化、地道潮汕美食等摊位前驻足选购。
4: 我们在这边还有我们这一次专门带过来的，就是由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带火的侨批。那我们这一次专门用我们活字印刷机设计了一整套体验印刷侨批的一个流程。
5: 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是带领了多家我们行业的标杆企业，还有我们有潮汕特色文化的一些玩具产品来到现场，展现我们汕头澄海玩具的一个制造魅力，同时的话也是融入了我们潮汕的一个地域文化特色。
1: 聚力善品出善，越品越优，汕头市开展了系列特色展销活动。本次活动专门为儿童节量身打造，希望把更多关爱带给儿童，把优质善品带入千家万户。
6: 这次呢，我们是特意的选择在欢乐的六一儿童节精心挑选来自我们汕头本土优质的玩具、文创、文具、美食、服装等特色产品亮相广州，和孩子们一起欢度六一，为亲子家庭打造一站式的品质消费体验。
1: 广东台记者郑庚森报道。
7: 今天，2026年粤港澳学生信息科技创新大赛在珠海开幕。来自粤港澳三地1588支队伍齐聚珠海，展现湾区青少年的科创实力与创新风采。
1: 大赛设置创意制造、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科创等5大类24个项目，全面覆盖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的科创人才培养链条。通过三地学生同台竞技、混编联队，促进教育规则衔接与人文交流。
8: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三地航天大赛，我们是第二次参赛，然后感觉今年的路线比较困难了。上一年我们拿的是3等奖，然后我们今年的目标是1等奖。
9: 我们参加是 FLL 的青少年比赛挑战，我们队员中有第二次参加，有第一次参加，我们是一个老带新的一个模式，我们对比赛胜利还是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的。
10: 上次是去国赛，就全国第9名，这次呢，想到第5名以内吧。
1: 除竞赛项目外，大赛专设科创教育与人工智能教育成果交流展示板块，各地市及高校以展位形式集中呈现区域科创教育体系建设成果、特色课程、学生优秀作品及跨学科实践案例，促进三地教育经验互鉴与资源共享，推动科创教育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广东台报道。
7: 29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广东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即行走的少先队队客《先锋少年》校园版话剧首演在广州举行，让红色历史从课本

0: 走向舞台。
1: 该剧是团省委牵头创排的全国首部关于党领导下少年儿童运动史的大型红色题材话剧，以1925年省港大罢工为历史背景，艺术再现邓金地、罗志群等少年英烈加入劳动童子团、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的光辉历程。观演现场，少先队员们化身剧中的工友同学，参与传单传递集会活动，沉浸式参与跨越百年的青春对话。
2: 整个剧目看下来，我就是感到比较振奋的。然后呢，比如说他那些使用的一些光影的技术，就是觉得非常先进，然后让我的观影体验就是很沉浸。
1: 今年团省委与华南师范大学展开深度合作，贯通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育人链条，在原先锋少年剧本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排适合在中小学校园展演的剧本，同时培养组建一支高水平参演话剧的学生队伍。
3: 金地他身上最珍贵的品质是他有一种很朴素的乐观主义精神，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份理想信念，让他既有勇气又有韧劲。因为在那个时代选择革命其实相当于选择死亡，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加入革命，哪怕到最后也要说出那句保守党的秘密。
4: 整一个创排期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是这个人物是有一个成长的这样的故事线的，这个人物本身他是比较内敛和羸弱的，跟着共产党的领导，在领导之下呢加入我们的劳动童子团，在里面学习了新思想新知识，渐渐地变得勇敢然后坚定起来，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成长和价值。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28至29号，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决赛暨2026年乐福同享相伴成长61国际儿童节关爱服务活动在广州举办。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儿童主任技能竞赛、发布省级乐福同享6大关爱服务项目等形式，以赛促学、以项目落地，凝聚社会关爱合力，助力基层儿童服务做实做细。29号晚，历经124载岁月沉淀的海珠大戏院迎来焕新升级后首场售票演出，经典越剧《帝女花》。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重点活动之一，本次演出由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领衔演绎，广州越剧院、广东越剧院强强联手，还邀请到香港、澳门越剧优秀演员倾力参演，以百年戏院为载体，越剧瑰宝为纽带。演出既是海珠大戏院焕新归来的见证，亦是粤港澳大湾区戏曲文化交融的盛事。由浙江省文联、广东省文联、中国美术学院等主办的魁山许江艺术展于今天在广东美术馆开幕，现场共展出许江精品之作380件，涵盖油画、雕塑、水粉、铜腐蚀等多种创作媒介，以向阳而生、不屈不挠的魁讴歌新时代。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我们省炎热唱主调，午后雷雨不时冒头，部分时县雨势明显。回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影响我们省，不过它会有所摆动，天气依旧不稳定，高温和雷雨继续同台演出。雷雨时局地雨势比较大，外出最好带把伞，并且注意及时躲避。雨水虽然会给气温带来一些波动，但是总体还是热。明天大部分时县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珠三角大埔和玉溪时县有33到36度，后天暑热升级，大部分时县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4到36度，大家始终要注意防暑降温，户外工作者更是要及时的给身体补

0: 充水分。此外，车也要防止中暑，脱检查胎压，清空车内易燃易爆物品，做到安全出行。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

0: 韶关晴天转雷阵雨25到35度，河源晴天转雷阵雨24到32度，美洲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惠州晴天转大雨25到33度，汕尾晴天26到30度，揭阳多云转晴天25到32度，汕头多云转晴天26到31度，潮州多云转晴天24到32度，清远多云25到34度，肇庆多云转大雨25到33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江门多云转中雨26到30度，阳江晴天转雷阵雨27到35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湛江晴天转雷阵雨26到33度。嘉好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好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专注一事，便是答案。明晚9:20，广东卫视《气行天下》。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
4: 你们学校网站上
5: 的那个公示名单我都看了，根本就没有你。
4: 现在高校都有那什么非升即走的政策，你接下来怎么办啊？今年要是
5: 没评上，你就得被开除啊。
6: 怎么会有这个纹身？
7: 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
3: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8: 老板。老板，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

0: 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奇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奇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

0: 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1: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2: 返回制动开始，
1: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6: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1: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0: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

0: 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百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1: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体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2: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3: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4: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5: 水差不多2米多，
6: 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
5: 就边趟水就边打，
6: 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4: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4: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4: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4: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1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

0: 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

0: 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一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马上播出。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一世纵
17: 横的太阳。

0: 心钢筋，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啦，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4: 的太阳。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严老师好。哎，
1: 我刚才在这职称名单上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2: 我拿了处分，凭职称不给过，难理解。再说学校也要对其他老师有所交代。
1: 一天到晚的帮别人，结果呢，你还把自己给害了。
2: 没那么严重。
1: 你呀，

0: 夏邑护照信息已经和出入境管理部门核实过，是真的。
1: 你上次问我的那个人是谁？在海边的那个。
0: 我会接着查。

0: 早，乐生。
1: 嘿，早。
0: 你吃过早饭了吗？
1: 吃过。你呢？
0: 吃过了。那个，咱们下个月有一个学术研讨会，你要去吗？
1: 什么时候？
0: 下个月18号，我让护士把那个邀请函放在您办公桌上了。
1: 没问题，我上去看一下。
0: 行。
1: 罗医生早。
2: 早。
3: 罗医生好。罗医生好。
1: 早啊。
4: 早，罗医生。
1: 哎，早。
4: 小福，给我几张空白的病历吧。
5: 好。

0: 怎么了？你没事吧，罗医生？
1: 没事，刚不小心碰了一下。
0: 这些病人没那么多，不用这么着急。
1: 今天下班一起吃个饭吧。
0: 啊，你忘了今天周二我值夜班，要不
1: 算了，
0: 我找小静，
1: 太麻烦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吧。

0: 确实是像我这样。
1: 免费纹身，有意私聊。
2: 哎，给我也试试吧。
1: 专业毕业生，功底扎实，急需模特积累纹身作品，所发作品皆可纹刺，不收取任何费用。感兴趣者直接私信。
3: 哎，罗医生你好。
4: 严老师，今天晚上你有空吗？上次你从老家回来我们就没约上，今天刚好有家餐厅开业，要不要一起去尝尝？
3: 哦，今天是星期二。

0: 又要拒绝我？
1: 不是。
0: 明白，对不起啊，是我打扰你了。
1: 哦，不，你误会了。行，今天晚上没问题。
0: 太好了，今天晚上6:30，我把餐厅地址发给你。
1: 好。乐乐，我一会儿把你送到编程教室，完事让你爸来接你。
2: 那你呢？
1: 我要去和罗医生吃饭。
2: 罗医生啊，他人挺好的。妈，我觉得你应该穿之前干妈送你的那条裙子，还是新的呢，都没有见你穿过。
1: 我身上衣服怎么了？不好吗？
2: 像个女老师。
1: 我本来就是个女老师啊。
2: 反正我觉得呀，你穿那个肯定比穿这个好看。

0: 来了。嗯。包包交给他们吧。哦。我来帮你。哦，
1: 谢谢。
0: 请坐。喝一点吗？哦，
1: 不了，我今天开车了。
0: 喝一杯吧，我知道你难喝，喝了酒就叫代驾，算是陪我。嗯，
1: 行。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突然很想见到你。我今天收到消息，我父亲去世了。 他失能这么多年，对这每一天，我早有心理准备。身为一个医生，看过这么多生离死别，但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还是会……他很严肃。 我很少见到他的笑脸，他也很有才气，但可惜生不逢时，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农民，斧头、油锯代替了钢笔，后来被一棵倒下的树砸断了腿。 唯一一次见到他笑，可能是我考上医学院的时候吧。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样子很脆弱？不会，不会。 其实做我们这一行的，很悲哀。我们长期处理其他人的情绪问题，但自己却很难得到别人的安慰。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告诉我这些，我能理解。
1: 你说的我都懂，我都能理解。
0: 今天收到。

1: 我们先去吃饭，我先去买点东西。
2: 你先去吃饭，我先去买点东西。
1: 我们先去吃饭，我先去买点东西。
2: 嗯。

0: 怎么了？
1: 我爸爸也去世了。在我14岁那年。

0: 人家说，一个人的悲伤说出来，可以减少一大半。今天谢谢你，陪了我一晚上。
1: 你节哀，保重。你要是心里难过的话，
0: 我就给你打电话。

0: 你回来了，也没提前打声招呼。吃了吗？还没啊。你呢？
1: 带回来了。你又吃别人的剩饭？没动过的。我不是每个月都打钱回来吗？ 你为什么非得过这种日子？他死了，你开心吗？

0: 吃饭。
1: 办后事也得花钱。
0: 知道。
1: 还有，你姐。
0: 姐姐干什么呢？我姐要是知道这消息，肯定会回家的。嗯。我明天就联系火化，告别仪式什么的就算了。墓地的事我也抓紧办。

0: 喂，妈。
1: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0: 嗯，挺好的。
1: 你讲师都当了
2: 4-5年了，该评副教授了吧？今年你申请了吗？
0: 还得再过段时间吧。
2: 你就撒谎吧，在我这儿你一句实话都
1: 没有。你们学校网站上
2: 的那个公示名单我都看了，根本就没有你。
1: 现在高校都有那什么非升即走的政策，你接下来怎么办啊？今年要是
2: 没评上，你就得被开除啊。
0: 也没这么严重吧，我们学校也没这个说法。
2: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还有小乐呢。当年怀了非要生，非说自己能养，现在呢你怎么养？
3: 什么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小时候一个眼睛，就你自己，从来不考虑别人。

0: 不会，我没事儿。你呢？回去都还顺利吗？
1: 都还好，联系了明天火化，但就是我妈有一点上吐下泻，我陪她到了医院，这会儿才稳定下来。
0: 你妈妈没事吧？
2: 其实她身体一向很好，
1: 可能是情绪问题引起的身体反应吧。你那天突然不舒服吐了，
2: 肯定也是因为很伤心吧。
1: 可不可以请你教教我该怎么熬过来？
0: 我不一定有资格教你。

0: 我会去回忆，比那些最好的记忆。好像他一直都还在。
1: 他说今天有我的信吗？
2: 有的。
0: 我会反复看他写给我的信。我爸爸，他会跟我讲大海。他告诉我，把机油抹在脸上是可以防晒的，
3: 如果没有淡水，
0: 吃鱼也可以补充。他会教我如何去辨别方向。爸爸说，用手表的时针对准太阳，时针与12点瑞加角的平分线就是南方。会教我如何去躲避风浪，
4: 勇敢一点，再大的风浪都是可以被战胜的。
0: 他说风浪再大再凶险
3: 都不能放弃，
0: 不能松开手中的舵。
5: 他真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是在海上工作吗？
0: 他是远洋货轮的船长，
5: 所以他是因公牺牲。
0: 不是，在一次探亲中，他发生了意外。
5: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很快地恢复走出来，但感觉并不现实。你看你都过了这么久了，好像都还没有走出来。
0: 真是抱歉啊。
3: 说好是要安慰你的，
0: 结果我自己却说了半天。
5: 不会啊，很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靠着美好的回忆撑过去，我学会了。
0: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些。
5: 那你一定是一个从小就很懂事的小孩。
6: 心里有这么大的悲伤没有跟你妈妈分享，你一定也很怕
5: 让你妈妈伤心吧。你和你母亲一路相依为命，

0: 喂，还在吗？
1: 哦，我在。啊，不好意思。
2: 我刚接到一个工作微信，我要去忙了。
0: 哦，好啊，是我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
1: 嗯，没有没有。嗯，好好照顾阿姨，好好照顾自己。
0: 我会。你也是。
1: 再见。

0: 嘉诚。
1: 哦。
2: 我来吧。
1: 嗯。
2: 姐。我帮你叫个车，你先回去吧。
1: 那你呢？
2: 我去找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盒子，然后提前去一趟墓地安排一下。
3: 你好，随便看一下。
2: 那个盒子给我看一下。
3: 哎，好嘞。
4: 这个是小叶紫檀的，可贵了呢。
2: 给我要了。
4: 好嘞。
2: 你们家最好的剪刀有哪些啊？
5: 先生，您看一下这一把，这一把是德国原产的丛林棒，最专业最高端了。啊，我们也有火匠和沙宣，火匠也很不错啊。我们啊有他们家的千禧系列。

0: 前了，全家你这么聪明，你得好好学习。
1: 我真的有在好好学习，真的。
0: 我就知道你是这块料，我这辈子就只能给人剪头发了。你不一样，你是要念博士当医生了，要拿手术刀，从小你就手巧。以后你要念最好的大学，要去深川，去港岛，姐给你挣学费。

0: 楚医生给我发微信了。
1: 是吗？都说什么了？
0: 他说谢谢我帮他照顾小仓鼠，让你晚饭给我加鸡腿，等他回来报销。
1: 好，没问题。

0: 让我看看。你起来，自己照照镜。你看看，喜不喜欢？
1: 挺好的呀。
2: 嗯，之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喜不喜欢。
0: 真的啊？那我以后多问问。我们拍张照片好吗？来，笑一笑。好了。
2: 是罗医生吗？
0: 不是。嗯。喂，哪位？

0: 出什么事儿了？快，上车再说。
1: 他知道你怀孕了，还把你打成这样。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
2: 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1: 你不要替他找理由，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会有这个纹身？谁让你纹的？是你老公吗？是他吗？
2: 不是他，和他没有关系，这一切全都赖我，我是一个很坏的人，活该他打我。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说拍完就可以抵掉一些利息。
1: 你说雷雷他去借裸贷，
3: 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1: 你借了多少钱？
2: 本金是8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滚利越多，到最后有好几十万。
1: 那你家里人呢？他们没有帮你吗？
2: 我那段时间跟家里人没有联系，我父亲去世了，因为我当时原本我是在家陪我爸，但是我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我就跑出去了，然后他就心梗发作了，我不在家，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小，我特别不懂事，如果不是因为我，我父亲也不……那之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好了，我知道她怪我，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就从家搬走了。后来我妈很伤心，移民去了国外。我现在想想，我那几年真的生不如死，我做了很多错事，包括借钱。再后来我就遇见了刘平，他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不想瞒他。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心疼我，然后就去和我纹了一样的图案。他说他纹了这个图案，这就不再是一段痛苦和羞耻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感情的见证。但是接受过去那样的我可能太辛苦了，他每次喝完了酒就忍不住的骂我打我，我一点都不怪他，我

0: 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些事。
1: 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那个纹身，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了。姐，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吗？
2: 不会啊，当然不会。那你接下来呢？有什么打算吗？
1: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想买一张机票出去躲一躲，因为我的钱都交给他了。

0: 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他也许比我更后悔更痛苦，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1: 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

0: 和我一样爱他，你有没有想过改变，重新开始？你的意思是离婚？我想过，我想过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和我一样每天担惊受怕。可是犯一次错就要及时止损，不能用另外一个错误再去弥补。 这样只会错上加错，最后到无可挽回。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没有人帮他，所以他只能一错再错，最后连后悔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们都不要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了，好不好？那我该怎么做？我帮你找律师。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你需要有人来帮你。
1: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我们要是早点认识就好了。
0: 先不说这些，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两个人。

0: 爸爸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谢谢，谢谢。
1: 你哭了，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
0: 嗯。
2: 老板，有帮忙吗？啊，
3: 有啥子想要的自己拿哈。谢谢谢谢，不用了。三弟，你去看着点，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哈。
0: 好。

0: 老板，这些好多钱哦。
1: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0: 老板，老板，这些好多钱吗？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海陆，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高兴更近，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纵的太阳。哇，

0: 好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啦。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帮我看一看这个人，他整了吗？
10: 我这个可什么都不作数，就是画着玩的。
9: 画着玩也像。
10: 你又没见过他整形前的样子，怎么知道像不像？
9: 哎，我孙姐出手，那就没有不像的。
11: 阿峰说他受不了你脾气，后悔跟你在一起，让我回来陪他，原谅他。
12: 放屁！
9: 你怎么来了？
12: 为什么骗我？为什么要去找李长宁？
10: 我们现在还需要你的怀孕建档记录和医疗记录。
11: 我不想和刘平撕得太难看，我不想用孩子当作要挟他的工具。
13: 我们现在需要更充足的证据来支持保证书上的内容，现在这份证据可以更好地保证你的权益，所以真实情况对我们很重要。
6: 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力架。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一世纵
18: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好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走
1: 的太阳。哇，

0: 重新靠近，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试一下。
10: 我先走啦。
11: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6: 我先走啦。
7: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

0: 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好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杨跟海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稀客啊，小师妹。上学那阵儿，你就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转眼毕业都快十年了吧？啊、哦，咱同门聚会也不见你出现，就看你一篇一篇论文发表了，一骑绝尘啊！
1: 师兄说笑了，你也发表了不少，我都拜读了。
0: 来，尝尝这个。你评职称那个事儿，我也听说了，对你续聘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我可以帮你活动活动。但是我这个二级学院的院长未必说话那么管用。
1: 谢谢师兄，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嫂子帮个忙。
0: 周密啊。啊。
2: 师兄久等了。
0: 没有，刚到。来，上车。
2: 今天为什么非得来接我呀？
0: 想你了不行吗？
2: 行，我这说服不了我。
3: 确实有个小事儿想找你帮忙。你还记得我师妹严玲吗？
2: 记得，那个被正房女儿打上门的校花吗？找上你了。
3: 嗯，什么呀，不是找我，是找你，说是有个案子想请你帮忙。
2: 不帮。
3: 你还不知道什么案子就不帮。
2: 我跟他没有交情，我对他有看法，我不想沾他的边儿。

0: 开车。
1: 你看看你这嫉恶如仇的，不是谁都跟你一样一身正气啊，是吧，老婆？
0: 我自己叫车。
1: 那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吃火锅去。我听说那个女方老公是个商界的公众人物，这案子接了，你应该不吃亏。
0: 开车。
1: 好嘞。
2: 是严老师吧？
0: 哎，刘律已经在里面等您。
2: 好，谢谢。
0: 身上还有伤吗？

0: 有没有公安局取证记录？
1: 这次没有。
0: 医疗记录呢？
1: 之前有。
2: 是哪家医院啊？这些证据都很重要，能帮你在离婚中争取更多权益，说不定还能告您丈夫违法。
1: 我不想这样。朱律师，林姐，我不想难为刘平，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他再打我。他上次打我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保证书。
0: 这份保证书对你很有利，要点都写清楚了，确实可以视作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1: 嗯。
0: 进来。
3: 周律，这个是您要的客户委托书，还有送信。
0: 嗯。
3: 这是周律师聘用委托书，
2: 你看看，同意的话可以签字。
0: 谢谢师姐，那这个律师费我们
4: 律师费等他离婚后拿到分割财产再支付。
0: 哦，如果你允许的话，我需要拍照，固定证据。

0: 将技术甄别彭新立派在我国身份证户籍系统中没有相似信息。
1: 走了，吃饭去吧。哎，
2: 吃饭。
3: 好，马上来。
4: 走啊，胖胖，吃香辣蟹去。
5: 不去。
4: 香辣蟹你都不吃？
5: 我先听见螃蟹我就恶心。
3: 哟，胖胖竟然要减肥啊？你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4: 你可拉倒吧，谈恋爱？你跟谁谈呢？
5: 我跟螃蟹谈，我谈恋爱。
4: 你真不吃？那我先走了。
5: 你去吧。哎妈，哎呦，你别整了，我没有时间呐。
6: 虽然你的面部比较饱满啊，但是骨相还是很好的，用不着削骨，打个瘦脸针或者是抽脂就可以了。然后再开个眼角，眼睛大了呢，自然显得脸也就比较小了。你再加一下我的企业微信，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沟通。
5: 不好意思啊，不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整容的打算。
6: 那你有相亲结婚的打算吗？要是有，你也不至于一上来就一顿胡吃海塞的。既然我们都是为了让父母高兴完成任务的，那我也不想白白浪费时间。你先夹着，就跟你来相亲似的，你不愿意来，但你还是来了。那万一以后你遇到你喜欢的女孩，你就想整了呢？
5: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男孩整容也挺普遍的哈。
6: 嗯，那当然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0: 很多男生在我这整完以后回去帅得连老妈都不认识了。
1: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人，他整过吗？
2: 我这个可什么都不作数，就是画着玩的。
1: 画着玩也像。
2: 你又没见过他整形前的样子，怎么知道像不像？
1: 哎，我孙姐出手那就没有不像的。
2: 我也只是根据你提供的他可能做过的手术记录，全靠想象和推测画出来。
1: 就算他整了，他妈都不认识他了，我孙姐照样给他画出来。
2: 行了，别评了。妈，
1: 小王八蛋，我让你躲。
2: 然后呢？你拿着这画像准备去哪儿找人啊？

1: 同志，找孙姐的。啊，吉娃娃不好使了，太多了，我都送过三盆了。你下回啊，弄点那个黑兔耳，那个好使。谢谢啊，
2: 不客气。姐，亮亮，好久不见。
3: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求求你，别不理我。宁宁，我再也碰不到像你一样温柔纯洁、善解人意的好女孩了。我不能没有你。我想喝你炖的汤了。没有你的世界好孤独。宁宁，不要抛下我，好吗？
4: 宁宁，还记得这里吗？现在我知道那一天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亲爱的，今晚想看你穿黑色蕾丝吊袜带。
5: 爱你，宝贝，我到了，等你哦。
4: 那你有没有穿我说的衣服呀？
5: 等你来了，告诉你。
4: 那一会儿见了，我可要仔细检查检查。
5: 你好坏哟。
4: 那也只是对你坏。
5: 你就能去泼油漆，以后你怀有出轨岂不得杀了我？怎么可能？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出轨，都是那些贱女。
3: 你占有欲太强了，你天天在这种地方陪笑卖酒被人摸，还穿成这样，我说什么了吗？袁烨，我看我还是算了，别再折磨彼此了。
5: 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对不起。
3: 更舍不得打你，可不让你吃甜苦，你就学不到教训。

0: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
1: 嗯。
0: 那在这上面刻一个封印，用刀子刻。

0: 怎么了？
1: 没事，刚不小心磕了一下，没事。
0: 啊，吃早饭吧。

0: 别着急，没迟到。嗯，慢慢来啊，别着急。
1: 都弄好了，别穿的跟别人的似的。
0: 喂。
2: 喂，严老师啊，你看见苍蝇没有？
0: 没有啊，他不是在家休养吗？
3: 前两天啊，苍蝇说想回外婆家看弟弟，
2: 我就让他回一圈了。
3: 刚才家里面打电话来，外婆说他只待了一天，早就回家了。
2: 他真的没有回来。
0: 你先别着急，他能拿。

0: 手机，他能有计划的逃跑，说明他神志是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也去问问别的同学，好吗？
1: 好好好，我晓得了，严老师，谢谢你哦。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严老师。大家如果有李长宁的任何消息，麻烦告诉我一下，好吗？谢谢。

0: 你怎么在这儿？
1: 阿峰呢？
2: 你干什么？你出去，他不在。
3: 阿峰，
2: 你找他，他今天有比赛，你不知道吗？
3: 出来。
1: 阿峰，你别躲着了。
2: 他不在，你别找了。
1: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不是应该在老家养病吗？
2: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阿峰说他受不了你脾气，后悔跟你在一起，让我回来陪他，原谅他。
1: 放屁！就是你缠着阿峰，

0: 什么事
1: 啊？李长宁呢？
0: 我不知道，他不是休学回家养病了吗？
1: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0: 就是分手的时候啊。
1: 你在撒谎。他在哪儿？
0: 随你怎么说。
2: 徐峰，
0: 你怎么来了？
1: 去找李长宁，
3: 逢场作戏，他是疯的。

0: 杨姐说她今天有事儿。
1: 那我知道，有些细节我们需要跟你核对一下。
0: 抱歉啊，我这有点乱，你们随便坐，快坐。
1: 没事，你坐。
0: 喝点水吧。来，喝点水。
1: 你怀孕了，最好少喝冰的。啊？
0: 哦，林姐也这么说。在国外的时候习惯了，得改。
2: 我们已经拿到了刘平名下的房产和一部分银行存款资料，还有你上次报案的派出所问询记录。为了增加离婚还有财产分割的优势，我们现在还需要你的怀孕建档记录和医疗记录。
0: 其实我不想要什么优势，我不想和刘平撕得太难看，而且我不想用孩子当作要挟他的工具，所以就按保证书上写的就行。
1: 按保证书上。

0: 那写的他差不多也要净身出户呢。我们现在需要更充足的证据来支持保证书上的内容。现在这份证据可以更好地保证你的权益，所以真实情况对我们很重要。
1: 他打了我，那不就是真实的情况吗？

托人提供部分的信息给法庭，律师可以不介入不知情。况且我找你们不就是希望不要走到庭审那个环节，在保证书的基础上提出离婚协议吗？你说呢，周律师？

0: 严老师，
1: 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0: 怎么这么严重了？啊，
1: 这都是徐峰的血，他在做手术呢。
0: 是吗？真的没受伤？
1: 你怎么来了？
0: 李长林妈妈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所以我就赶第一班的车回来了。
1: 辛苦你了。
0: 你脖子上还有血迹。我帮你擦吧，可以吗？
1: 哦，好，谢谢啊。啊，没事，我回去洗。
2: 哎，徐峰家属，
3: 哎，来了。
2: 徐峰家属是吧？来，等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手术挺顺利的，这万幸啊，这刺偏了一点，就没伤到主要器官。不过这热敷恢复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1: 嗯，好的好的，
2: 拿这个去办下住院手续。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哈。
1: 我见过你们两个，是你们把徐峰送过来的。嗯，
2: 对啊，
1: 谢谢，多亏有你们。但是像这样的恶性伤人，必须把那个疯子送到牢里的，他怎么能在学校？
0: 要不我们先去看看孩子吗？
1: 啊。
0: 看来徐峰的粉丝还真不少。
1: 你手机啊？
0: 不是我的。
1: 这徐峰的包

0: 谁啊？
1: 快递。
0: 等一下。
2: 你还躲？你知道你妈妈急成什么样了吗？你还拉黑她的电话。
0: 谁告诉你们这里地址的？峰哥呢？
3: 你先给你妈妈打电话，我们再告诉你。
2: 这徐峰肯定有问题。
3: 你也觉得他不简单？
2: 他同时和三个女孩子谈恋爱就罢了，那只能说明他花心、喜新厌旧。但这三个人，一个为他发了疯，一个说不定为他坐牢，还有一个差点被毁容，这正常吗？还这李长宁也是，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又跑回来了。
3: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如果对方听话、专一，就称赞他、鼓励他，让他感觉到很幸福；反之就惩罚他，让他觉得痛苦。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渐渐的就会变成一个言听计从的宠物。
2: 可人，他不是宠物啊，他总会想办法逃离。
3: 但如果离开的痛苦让人大到失去理智呢？我的外套先借你穿回去吧，不然你全身都是血，走在路上会吓到路人的。
2: 那谢谢你。你家里都安排好了？
3: 都安排好了，谢谢你有心。我请假还够久，还得回医院一趟。
2: 我有车，我送你吧。
3: 不用，你折腾一整天也够累了，我自己打车就行了。而且你别忘了，你还要帮原野找律师呢。我先走了。之后再联系，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0: 那位于小姐的离婚协议我们已经拟好了，今天也分别发给她跟她老公了。如果没什么问题，他们随时都可以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1: 这太快了，谢谢学姐。
2: 不用客气。
0: 那个于小姐其实还是挺有能力保护自己的，
1: 希望她能尽快走出来吧。我也是看她实在太可怜了，要不然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
0: 麻烦还好，当然了，这种事情希望越少越好。
1: 学姐，其实我还有个不请之请，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刑事律师？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因为故意伤人被刑拘了，可她年纪还小，我怕这件事情万一处理不好，会影响她一辈子，所以我想帮帮她。
0: 请律师需要本人或家属委托，那明天我先安排个律师过去看看情况吧。
1: 好，谢谢学姐。哎，再见。
3: 怎么了？
0: 这严玲一天到晚都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她身边这些女孩一个个都神神鬼鬼的，我不知道，说不清楚。
3: 嗨，她也就热心肠啊，这点不跟你一样吗？
0: 那你别拿我跟她比。
4: 之后如果还有什么手续，我会去处理的。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这次顺利处理完了，希望你以后好好生活啊。
5: 以后找个好女孩，好好对人家，别再喝酒了。孩子出生我会带他去见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3: 谢谢。
5: 保重吧。
1: 谢谢你和朱律师，我们一直在给你们添麻烦。
6: 别客气。
5: 谢谢啊。

0: 你回去你妈妈一定很开心，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养身体啊。
1: 她肯定会怪我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当妈妈的嘛，肯定都容易这么说，但你要相信他们肯定是爱孩子的，尤其是她都要当外婆了。
1: 谢谢姐，你要是我亲姐就好。
0: 宝宝生下来记得给我发照片。
1: 那我走了，
0: 一路平安。

0: 怎么了？
1: 不喝了。
0: 是不是伤口疼了？我去给你叫医生好不好？
1: 不用，你自己看一看，你到底是一碗汤还是一碗油？
0: 我回家重新给你炖一下呢，或者给你炖排骨怎么样？
1: 我不吃猪肉，你记不住啊？
0: 你说过吗？
1: 我现在说不行吗？好了，你回去吧，我想睡一会儿。

0: 没事，我刚好在附近，过来关心一下，别担心，
1: 我不会告诉别人你在这里。其实你找一根可以喝热饮的吸管插下去，就不会喝到油了。
2: 我去找。

0: 条件不错。
1: 你羡慕？我会投胎，所以能住这儿。
0: 我是说你的条件，一副好皮囊加上一个好出身，果然真的很有吸引力。短短几个月，把那几个女孩子搞得死去活来的，真的很厉害，很享受吧？
1: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招人喜欢。
0: 你该不会觉得这样真的是一个高手了？满足了？
1: 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的那些女孩都刚刚成年，没什么见识，家庭条件一般，从物质到情感都很匮乏，只要有人给他们一点点温存，他们就会上钩。如果是你挑这样的对象下手，还差点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我只会觉得很丢脸。
2: 找到了，
0: 对吗？用对了方法，喝汤就不会烫到嘴了。长宁，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你好好想想，早日康复。
1: 他跟你说过什么？说话，亚妈。
2: 他说你并不爱我。
1: 你请他吗？又不知道，对，他说的对，我不爱你，那你还不走，还在这装聋作哑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给我发那些信息，还有照片，还有歌，我都看了听了，我就是怕你离开我。
1: 闭嘴！
2: 我，
1: 你真的好烦哦。我一跟你在一起都被捅了，还有脸哭？
2: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对不起。
1: 滚！
2: 对不起，我明天再来看你，你先好好休息。

0: 关于袁野伤害徐峰的原因，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这些，所有情况都对袁野很不利。袁野的情绪还稳定吗？他说一切都是他的错。
1: 如果坐牢了，是不是就可以原谅我了？你应该多想想你自己。你的大好人生才刚刚开始。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
0: 如果他救不回来，你就是杀人犯。如果阿峰死了。

0: 要不要试试把辩护方向往过失伤害上面努努力啊？
1: 先不说他自己的证词，单凭凶器是他带来的这一点，就很难让人相信是过失。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离谱，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的一个女学生已经被徐峰害得很惨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再看着原野再走上这条老路。学姐，我知道我一直给你带来很多麻烦，让你很为难，他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千万别让他为了一个根本就不珍惜他的男孩，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搭上自己一辈子。
0: 我们其实之前讨论了一下，目前最可取的方式呢，是尽量征得被害人的谅解，并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才有可能在最终判决的时候有所帮助。
2: 以原野家的情况，很难拿出那么多赔偿金的。你跟受害人接触过吗？
0: 徐峰家人在国外生意不小，小钱肯定看不上。徐峰的父亲又对儿子寄予厚望，现在这个儿子莫名其妙的被捅了一场硬仗啊。
3: 你们和徐峰谈和解的时候，我能在场吗？

0: 先生是需要酒吗？
1: 啊，不用。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原本在这儿工作。
2: 徐总负责考虑到对方的家庭情况，同意降低赔偿金数额，并且签署了谅解同意书。
3: 于可欣给你吃了这个药，然后做了个假的家暴现场。
4: 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
3: 她还怀着孕呢。
4: 她连家暴都是假的，怀孕能是真的吗？
5: 您是在今年4月23日将您安宁一生人寿保险身故受益人改成了于明杰。
3: 2016，这才3岁。
6: 这么巨额的财产只留给一个小孩子，一定是至亲吧？
3: 你知道这是章鱼和眼睛？你从哪知道这个图案的？
7: 你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跟彭西有过接触的人，他跟鲁班在我们这儿就像幽灵一样，但对于你来说至少是真人骗子。哎，你好好回忆回忆，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细节是你遗漏的？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头试一下。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专注一事，便是答案。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通的下水如何成为餐桌大菜？猪油渣煮粥竟能成为一道流传百年的美味？羊百药又是什么黑暗料理？食之难忘，回味无穷，看杂碎如何诱惑味蕾，成为老广的心头号。老广的味道之杂碎诱惑。杂碎俗名下水，它是动物内脏的统称，也指各种肉类边角料。天底下没有什么食材比杂碎更毁誉参半了。爱不爱吃杂碎，大概是区分人类饮食偏好最直接的方式。在物质不丰的年代，杂碎是不可多得的荤腥，更是老广们面对逆境的乐观精神。吃廉价的食材，也要用出神入化的做法，烹饪出万千姿态。猪作为六畜之首，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动物之一。猪大肠大概是杂碎界争议最多的食物，自带奇异之味，有人爱到狂热，有人避之不及。但那软糯又劲道的质地，总能让臭味相投的食客牵肠挂肚，也成为吃货们的对接暗号。广式脆皮大肠得先用卤水驯服得毫无怪味，再接受油锅的高温洗礼，逼出多余的油脂，外皮金黄酥脆，趁热吃是关键。丰腴的汁香填满口腔，脂肪和蛋白质在唇齿间翻滚痴缠，仿佛吃口大肠，荡气回肠。作为一种重口味食材，在潮汕地区，大肠被卤制的命运自然是逃不掉的。不过，在讲究粗料精做的潮汕人手中，肥肠经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
1: 我们今天就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喜鹊报喜。留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可以溜这个牛爪。
0: 潮州不仅出产美食，还盛产众多潮菜师傅。每周方泽生都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当一名合格的潮菜厨师，少不了扎实的基本功，雕花摆盘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一个普通的萝卜，在方泽生的手里几经翻转切雕，三两下就能成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
1: 你外国用电灯来了？
2: 啊哈，对啊哈，只有点开了了。
1: 啊哈，来过来回得过手吧。做龙川虎肚呢，就用这一节比较折一点的肠，它做起来比较好看，不会有这个皱纹这些。
0: 其实下了课堂的方泽生主业是一名厨师，三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厨艺精进是一个长学长新的过程，为了保持对烹饪的创新和敏锐度，方泽生平日里待得最多的地方，除了厨房，就是菜市场。猪大肠和鳗鱼，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便是方泽生今天要学做的龙川虎肚的主要材料。被潮汕人称为乌尔蛮的鳗鱼，开好肚，顺着主骨剖开，取出鳗鱼肉，切成小段。作为家里的第五代厨师，方泽生从小在厨房耳濡目染，如今一有空就找家里的老师傅方树光学做传统菜式。
3: 昨天会昨天应该有好
4: 要得等让买个灯，因为改点落地的时候就铁钩白内渗透几个应该更温改改酱落去，一晒落酱就加个菜做起来个一味格，伊就系更旺。参透点啲白肉丁落去，那是起到加个伊个骨，只个质地。渗透是多多是正香，即系。伊啲烘烤就嚟即系，即个烘烤呢，伊是未入水个。
0: 制作龙川虎肚步骤繁杂，填好的猪肠焯水后还得抹上老抽增色，用5-6成的油温淋炸猪肠，炸至金黄，最后再用酱料焖煮一番，让鱼肉吸收内脏的风味。传统潮菜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摆盘的形

0: 数量也有严格要求。摆好后，淋上准备好的芡汁，鱼肉和肉香相互渗透，鳗鱼为龙，猪肠为虎肚，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川虎肚才算大功告成。另一道传统名菜干炸干花，用料的关键是其中的猪肝和猪网油。
1: 这是辣出来，辣熬煮，这是它的煮多少？我这种刀就是起到就给它刻掉，不管臭土这个字。拍这个缸啊，好这个海底会打，因为本身德国系最贵嘅，所以必须都会打。伊只简易落五个卡钱，他来包，好是冇分。
0: 每个工序背后都是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总结。这些被行家称为手工菜的传统潮菜，哪怕最普通的用料，做工都极其考究，很是考验厨师的手艺和修养。但因为原料卖不起高价，加上繁复的工艺，已面临着手艺失传的风险。炸好的干花综合了马蹄的清甜、虾滑的鲜口，猪肝的干香在味蕾上萦绕许久。
1: 来，这个，
2: 来，
1: 这个大来。这个就叫做干炸干花，干炸干花呢，到这个这个菜呢已经是接近第四十年第九波人炸，所以咱今日做的呢，把将伊的食材留在这里，给搬出来，让客人来个试试它一下。
3: 传统的秋干菜就有这样，
1: 有直出一六七十岁的，但咱呢，到现在看点多选择这个菜啦。
0: 许多旧时潮州宴席菜主料都是平时不起眼的内脏，但厨师的巧手仿佛会施展魔法，总能将被丢弃的边角料推上登堂入室的大菜宝座。作为新一辈的潮菜厨师，方泽生希望能向老一辈多取经，把传统潮菜继续延续下去。在他们的眼里，食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是否惜才善用。潮菜的讲究就如同潮汕人日夜冲泡的功夫茶一般，喝上一口，你就会忍不住赞叹，真功夫。与潮州毗邻的汕头，小吃遍地，在吃杂碎的路上却是剑走偏锋，有一道藏于汕头欧厅小巷子里的美味，只有本地人才能找到。清晨六点，整条街还在沉睡，许君月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做生意26年，许君月只卖一种东西，那就是欧厅传承了百年的独创美味老破粥。
4: 现在那个菜给所有老干所给做起来，那我来点个白个得呢。
2: 嗯，好。
0: 离店不远就是欧厅最大的农贸市场，不过许君月每天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买猪肉，而且专门挑选带着肥油的新鲜五花肉。
4: 我那个配个，个配个肉掉下来，有后腿包的，有五花肉，还有肚肉，不会太肥，不会太腻。
0: 在潮汕的食物语言体系中，劳指的是猪油，破是糟粕的意思，劳破便是猪油渣了。经济不好的年代，猪油和油渣是穷人的美馔，承载了人们对肉的无限向往。买不起肉又馋荤腥，那就买点猪板油，能熬出一

0: 大碗猪油来，炒菜制饼加点猪油，味道立马迷人几个度。但劳珀对于欧听人的诱惑远不止于用来结婚，劳珀逆袭的好时候到了。
1: 那个渣就不舍得扔掉，就拿来做油渣希望嘛。现在生活提高了，就买一些好的部位回来炸，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不会太油腻。
0: 劳珀在锅里滋滋唱着歌，慢慢熬成金黄。一斤五花肉出2两油渣，最后还得放进特制工具再压榨一番。鲜炸的劳珀保质期极短，生意好时一天可以卖100多斤，许君悦基本上一天就得炸一次。出于对劳珀的珍惜，欧听人发明了煮粥的做法。许君悦从父辈那儿接棒经营后，从街头小推车到开启小店，如今粮食不再短缺，但他们对劳珀的热爱与讲究仍然融进每一碗粥里。劳珀提前泡开，加入煮好的鸡汤，油渣里的小孔吸附了汤汁，煮开后还得加入一勺由10几种材料秘制而成的灵魂辣椒酱。
1: 辣椒酱是桂皮还有蒜头料加在里面，好几种调料。
0: 劳珀粥好吃的关键除了劳珀的品质，另一个就是粥底。劳珀粥用的全是糯米，想要煮得好也是个技术活。
1: 满火然后放慢火煮15分钟就行了，不停地搅动，它才不会粘锅。煮完要在这里停留15分钟，然后再搅拌一下，它这些米浆就没有了。
0: 一切准备就绪，锅里的劳珀散发着油脂的香气，诱惑着食客从各方而来。一勺糯米，2勺劳珀，少许辣椒汤，再加一大把香菜，许君悦早已练就了身体的肌肉记忆，忙起来也是有条不紊。早六晚六，小车前每天总有许君悦的身影，生意好时一站就是一整天。
1: 一天啊也没怎么去算，那最少是3-4百碗以上吧。那高峰的时候1-2千碗都做过，就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卖，都没停的。
0: 煮好的劳珀粥一定要趁热吃，甜润滑口的糯米在舌尖温柔化开，劳珀经过浸煮肥而不腻，颤巍巍的肥肉边上带着一点尚未泡软的精瘦肉，焦香可口。细细吸溜一口热辣辣的汤汁，米香和肉香交织在舌尖，令人直叹相见恨晚。能吃辣的再加一小勺辣椒，冬日里都能暖得冒汗。
2: 所以加劳非常好，吃完以后更多吃开发人更加人更加人更加
1: 嗨哈Hello， 哈，一个老板下面。
0: 靠着这一碗劳珀粥，许君悦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
1: 好嘞。
0: 没有假期，这间几10平方的小店就是夫妻俩全部的生活。
1: 习惯了，累也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嘛。把青春都献给了劳珀粥了，你有成就感。一辈子就还能够做一次这么一件小事，就是能让顾客吃碗做的粥。
0: 周末女儿回来，许君悦早早买了菜，家常菜自然少不了自家的劳珀点缀。劳珀与香菇炒出油汁，加入一点水和儿菜稍稍焖煮，儿菜吸收了劳珀的香气，翻炒至变软便可以出锅。舀一勺猪油爆香劳珀，加入油菜大火快炒，鲜甜脆。

0: 在许君悦这一辈的传承下，如今劳珀已成为欧听人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劳珀也印记着潮汕人的性格，即使是做一碗粥，也要物尽其用，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耶，城市再大，总有美味躲在角落。好吃的广式牛杂，就像江湖游侠，浪迹于大街小巷中，不拘泥于环境雅俗。一辆推车，一锅牛杂，卤汁咕噜噜散发着诱人香气，远远就能闻到烟火气息。
1: 哦，做点咩？牙签吗？
0: 软烂的萝卜打底，各式牛杂出锅。剪刀一顿咔嚓，听这声音，食欲已被勾起。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牛杂，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用竹签开吃，称得上是最地道的吃牛杂的姿势。说起对牛杂的挚爱，两广吃货们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家禽类的动物可以说是杂碎最大的来源，它们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可以供我们食用。老西关的小巷里，无名鸡杂汤店每天早上都会被一群吃货围住。一次性碗筷、塑料凳，或站或蹲，吃上一口鸡杂，就一口药味浓郁的汤，舒爽。懂吃的人都是勤快的，要是过了11点才来，便只能听到一句：“明天请早。”和街边档口不同，这几年广州兴起的烧鸟店实则是花式吃鸡。大厨们充分利用鸡的各个可食用的部分，鸡腿、鸡胗、鸡肝、鸡心，甚至是喉管都被一一拆解做成高级料理。要看一家烧鸟店够不够正宗，还得看它们的种类是否齐全，而稀有部位往往是会被人忽略的。鸡冠、凤尾一般是被丢弃的下脚料，但在烧鸟店中却是需要预定的。心边肉、鸡皮、白子，这些不起眼的杂碎，都是吸引吃货们一探究竟的美味。在这里，鸡肝还有一个品类叫白肝，其实就是鸡的脂肪肝。相较于一般的鸡肝，白肝吃起来的口感更显丰腴。而食客们最追崇的提灯，是将还未形成的鸡蛋和内脏串在一起，形似提着一个灯笼，酱烤后一口吃下去，蛋黄在口中爆开。看着食客们迷醉般的表情，便知一串入魂。鹅杂则与卤水更配，在潮汕，卤水是众多杂碎的最佳归宿。鹅肝、鹅胗、鹅肠，加上永远啃不腻的鹅掌、鹅脖，只要是鹅身上的，被潮汕人卤了个遍。媲美法式鹅肝的卤水粉肝，最是让人难以忘却。上千元一个的老狮头鹅头，地位也不容小觑。簇拥者眼里没有杂碎，全都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美味。老广吃杂碎，包山包海。天刚亮，一场人和鱼群的搏斗已经在珠三角的鱼塘上演。

0: 十几位壮汉拉着网，用尽力气围住扑腾的鱼群。
1: 200多斤一日到啦，不过要走几笪地方。
2: 呢啲你攞翻佢要等水或者受水嘅。
1: 要受20日到先可以出得。
0: 草鱼，广东人称之为鲩鱼。在广东，每年有近100万吨的鲩鱼被送上餐桌。徐美红和丈夫彭伟天经营的鱼粥店，主要食材正是这池子里的鲩鱼。
1: 要拿吊水的。
3: 吊水的意思就是那20天呢，纯粹用那清水、海油啊、那瘦身啊，这样呢不给他吃的了，内脏啊都比较干净。
0: 在万物皆可粥的广东，生滚粥一直是老广的心头号。提前3小时熬制的粥水，粥底绵密，切成大块的鲩鱼肉，只需一点生粉和油锁住汁水，放入粥里，煮到鱼肉90%熟时，快速出锅。滚烫的粥水包裹着鱼肉，端上桌时熟度刚刚好。吃一勺下去，鲜味划过舌尖，浓郁的米香带着暖意，把老广的胃料理得妥妥帖帖。在美食卧虎藏龙的番禺，一间餐饮店能立足10年，自有其独到的秘诀。每日新鲜捕捞的鲩鱼送到店，徐美红围着鱼转的一天正式开启。
1: 瘦一点，大条。在旧店的那4年多的过程，都基本上是我杀鱼。我一天杀很厉害的，我一天杀大概旧店的时候，我都杀100来斤的鱼，而且当时的鱼很大，一般都超过10斤重，我两下子我都搞定。
0: 店里的鲩鱼都是现杀现煮。为满足每天的客流需求，结婚多年都不用下厨的徐美红，即使怕腥，也硬逼着自己亲自上阵。常被当作边角料丢弃的鱼肠，在广东厨师眼里，可是未经雕琢的璞玉。
1: 我们通常都不够卖的，因为一条鱼只能做一个，除了那个胆以外什么都可以吃。我们的鱼肠都把它通开来，里面是很干净的，因为内脏都有脂肪，先把脂肪去掉，吃起来那个有口感又不油腻。先把它炸了以后，这个内脏同时是熟的，内脏其实要煮熟才健康。
0: 炸出油脂的鱼肠与鸡蛋拌匀，热油下锅，半熟出炉。这时的鱼肠柔韧，鸡蛋嫩滑，带着鱼干的干香。限量供应的鱼肠煎蛋成为每天店里最受老广欢迎的菜式。招牌菜凉拌鱼皮也是老饕必点的。烫过的鱼皮在冰水中变得爽脆，搭配香喷喷的炸花生、青瓜、香菜，鱼皮爽中带滑，滑中带香，弹性十足。淡淡的柠檬叶香气让整份凉拌鱼皮多了一丝清爽。要说吃杂碎的终极挑战，还得是去过广西瑶族的吃货才能懂。难得国庆长假，对家和美食的念想牵引着常年在广东工作的唐玉玲第一时间驱车回广西老家。
4: 我都准备了鱼叶啦。
5: 后面
6: 牛奶奶
5: 牛奶奶别
0: 怕。唐玉玲是都安人，空军退役后一直留在广东工作，今年去封开当驻村干部后，回家的时间也少了。两个女儿在本地读书，平日里只能靠视频见面，所以每次回家她都尽可能的多陪陪孩子。唐玉岭的家住在半山腰，以养殖家禽和种玉米为主，其中养的最多的当属喜欢攀高

0: 高山的山羊，
1: 知道这个叫什么羊吗？
2: 不知道。
1: 东山羊，知道吗？绵羊是耳朵是大大的，没有脚的。绵羊是没有脚的，你看那个脚是那么大的，叫东山羊。
2: 不吃的，它盯我们讲话。
1: 它盯我们讲话了吗？它不吃的，这是羊妈妈来的。
0: 每次家族大聚餐的前一天，羊儿都会被赶到山上去吃草。
1: 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放养它的话，它那个羊瘪啊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分量也不会很多，很少的。所以你前一天硬的把它放养去，然后第二天一擦，它就会有那个很好的那个羊瘪的那个味道，有百草那面，就是叫羊百药嘛。除了断肠草这些东西它不吃的话，它就会吃那些百草全部在里面。
0: 唐家是瑶族和壮族的结合，祖祖辈辈好客为本，一有节假日便是一大家子聚会的好时候，自然要烹猪宰羊。
1: 基本上我们这里摆什么酒，条件好的地方都是杀羊，现在就是才有档次嘛，就像在广东什么鲍鱼是吧，龙虾都是这个意思。
0: 不过本地人吃羊重点不在肉，肚子里的内脏才最吸引人，羊小肠和里面的宝贝更是主角中的主角。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家乡那个山羊的那个羊白药，因为羊呢它上山呢吃很多那些草药，如果你杀一个羊，你那个羊白药跟羊血旺你都吃不到的话，那就纯粹就是个羊好像是白杀的感觉，觉得就浪费掉了。
0: 羊百药，本地人俗称羊瘪。民间有句俗话：“鸡吃百虫药在脑，羊吃百草药在囊。”在他们眼里，小肠里没来得及消化的部分，才是山羊觅吃百草后的精华，常常被本地人用来医治胃病，更是招待贵宾的上乘佳肴。烹制的过程颇有点制作黑暗料理的意味，羊网油包裹住羊小肠，入锅慢慢煎香。
1: 不能煎得长，煎长了就爆了，爆得太快了它就不够香，油呢就没有出来，油太多也不行，油太多等下喝那个汤我们受不了的，而且火也不能太大，慢慢煎慢慢煎。
0: 等羊肠里的汁水冲破阻碍爆出，就可以把羊肠剪短，加水熬煮了。煮的时候适时加入一点羊胆增加苦味，再来点羊血增添润滑感，野性而奇特。煮好的羊百药像是浓稠的绿菜汁，苦中带着清凉，似春风拂面，吃一口提神醒脑。极具地方特色的还有本地人过节待客的保留菜谱，芭蕉树心炒羊骨，
1: 就是个拿来煮那个羊骨头，这个就芭蕉心，因为羊骨头呢它油性比较多，然后这个呢也比较涩，它也是一种菜来的，睡草的时候它们没有东西吃，然后呢就偶尔突然发现就能用这个包筋来结果数那个羊骨头，就那味道很美，这个就一直就流传下来有这个传统。这个要洗，等下拿地还要洗的，过水的，要剁碎，要过很多水然后再数。这个芭蕉树越老越好，香
3: 香香
1: 清甜的。
0: 剁碎的羊脊骨倒入炼好羊油的锅里炒熟，与洗净的芭蕉树心一起拌匀，炒至熟透微焦，等羊油驯服了芭蕉心的涩味，再加入羊骨头焖煮。
1: 我们就现在就把这个羊汤加上去，然后就焖，再焖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其貌不扬，没啥食欲的一道菜，却十分的耐嚼，有一股特别的香甜，是下酒的绝配。节日盛宴里，当然也少不了全家人都喜欢的爆炒羊杂、笋干炒猪杂、猪杂汤，所有内脏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点儿也不浪费。唐玉岭的父亲是湘厨，一家儿女都继承了会做饭的基因，忙活起来兄弟姐妹齐上阵，招待亲友菜式自然要丰盛。唐玉岭的弟弟特地准备了烤乳猪，猪皮在热力下滋滋冒油，香气四溢。边唐妈妈提前一晚用紫兰草泡成紫色的糯米已经蒸熟，放入石臼捣烂，再分搓成糯米团子。玩了一天的孩子们等来了最开心的时刻，忙碌了一整天，喝一口洋百药，吃一口杂碎，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唐玉岭觉得很满足，举杯换盏邀新客，把酒言欢叙乡情。这难得的相聚时光将伴随着家乡的味道，成为他们在外忙碌时对家乡和亲人最好的回忆。在吃杂碎的路上，健康二字从来不是主要指标，杂碎不可天天吃，但点缀生活的口腹之欲总要满足。杂碎的诱惑让老广不因颜值而止步，在每一个吃货看来，物尽其用才是对食物最大的敬意。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更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1: 。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流行攻击，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就是这天，他爸想把他们俩给杀了。
1: 你们可能会问，那发生这样的事儿，孩子遭了这么多罪，不会有人看见吗？不会有人阻止吗？
0: 有人看见，邻居看见过，老师也知道，医生知道，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但是在这么多人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们一下，一个都没有。
1: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可能是怕遭到这个孩子家长的报复，或者是他们觉得好人不得好报。你说这里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人是好人？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鼓励过他们，让他们站出来。我们确实也没有跟他们说过，你们可以站出来，你得站出来，你得管，就算错了也没关系。
0: 这两个孩子经历的，我其实也经历过。我非常知道打在身上的那种淤青是哪种青，打在身上的那种疼是哪种疼。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替我说句话，帮我一把。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接触到这个小花之后，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

所以，哎，今天我在这儿恳求各位，我们一块儿帮帮这些小花小虎们，让他们能好好的活着。

0: 角度你也看得出来。
1: 吵醒了，吵醒了，吵醒了，
2: 看什么呢？你们爹妈把你们送过来就是让你们看这个的。电脑没收，你们现在去，所有男生的手机电脑突击检查，凡是有这些玩意儿的一律没收，通知家长来领。好了，
3: 你都申请公车了，你怎么还自己开呢？
4: 我爱自己开呀。
3: 你爱自己开呀？
4: 这什么采访吗？这是
5: 前方100米右转。
4: 哦，这儿。
5: 前方右转。
3: 怎么还右转的左转？
4: 人导航说右转，你对还是导航对呀？导航最严谨。
3: 林检察官，是不是法条上没写的你都不信？
4: 对着呢，对着呢。啊，
3: 对着呢，对着呢。
4: 一会儿到学校，我跟你说，你别老嘴贫啊，别耍那些小聪明。咱们现在身份是法制副校长，得严肃。
3: 行，严肃，严肃。
4: 这怎么走啊？
5: 前方路口右转。
4: 哦，右转。啊？对呀，是让右转吗？
3: 这怎么还右转呢？都再右转就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了，这天黑都到不了了。
4: 人家就是右转，右转，右转，怎么了？
3: 特别好，三个右转。
4: 三个右转有什么问题？
3: 哎呦我去！一会儿我干嘛呀？
4: 一会儿你就干你擅长干的。
3: 和孩子沟通。
4: 你就在那维持秩序就行啊，主要你是少说话，记住吧。哎呦，这不太对，这怎么是刚才这
3: 儿？不废话吗？三个右转。
4: 我按照他来的呀。
6: 我们第一技工学校啊，虽然是个中专院校，但是呢，我们建校也20多年了。现在在校师生大概有400多人吧。哇，
4: 这么多！
6: 我们现在在文化教育这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视的啊。这些学生啊，虽然在中考上失利了，但是呢，我们不放弃他们，是吧？为他们在这个技能教育之外，我们还为他们专门设立了高中的课程。
4: 学生们是住校是吧？都
6: 对，周一到周五寄宿在学校，周六周日嘛，就近的就会回家。这边请。
4: 好，因为这个法制进校园一直是我们卫检办挺重视的工作的组成部分。以后呢，我们院里每年都会。

0: 派出一名检察官，以这个法制副校长的身份多来学校跟老师同学们沟通沟通，也烦请校长老师们多多配合。
1: 哎，好，一定
2: 脚放下去。
3: 这是我们的教导主任侯主任。
4: 林检察官，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话。
0: 没问题，没问题。
5: 哎，你怎么还在停车？
6: 还没来得及换呢，陪我去检察官。
5: 走吧。
7: 侯主任，
4: 哎，
7: 这女生的校服是有什么问题吗？
4: 着装不是重点，教育才是重点嘛。
3: 没错。哎，这个请。
6: 干嘛要躲躲藏藏的？
8: 你能不能不要没事找事？
6: 那就这么忍着呀？凭什么呀？
8: 事情没落到你头上，
6: 什么叫都没落到我头上？
8: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那么想知道结果？
6: 别吵了，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
9: 你别担心，侯主任说了会处理的。
6: 他要是处理，他早处理了。哎，夏秋，
9: 侯主任，校长好。侯主任，报警的事怎么样了？
4: 这吓我一跳，这是。
3: 林检察官，对不起，对不起，
5: 还敢上去？
2: 有那么好看吗？
10: 我给你打赌啊，昨天的照片啊，别人下去了。
3: 喂，检察官。
9: 那报警的事过去这么久也没个消息，我当然要来问您了。
4: 报警那是警察说了算，那我能去催警察？你再等一等吧。
9: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4: 这事你跟我着急？再说这是你管的事吗？我过。
11: 大家好，我是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的检察官林之陶，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为大家讲授一堂法治课，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啊，我其实知道大家不爱听，但是不爱听也得听。因为你们现在还不知道一个人有法律意识在他的一生中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修身明德，诚实守法。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矩，懂法也就懂得了规矩，防止我们的行为跑偏。人生路漫漫，打好基础是人生之旅的关键所在。现在正是你们长身体学知识的重要时期，学习法律知识就知道了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从而学会了分辨是非，识别善恶。学习法律知识，争做新世纪合格公民，以后社会法治将更加的完备。每个人都要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在座的都是未成年人，我跟大家提一个小小的问题，谁能告诉我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都有哪些？有知道的同学可以举手回答啊。不良行为啊，
4: 陈荣，陈荣，
11: 哎，好，这位同学，
12: 吸烟、饮酒、多次旷课、
13: 大眼
14: 头子、
15: 大眼
16: 大眼
15: 大
16: 眼
17: 大眼大眼
12: 宣扬暴力、恐怖、极端等内容的读物、音像制品或网络信息等，阅览、观看或收听、宣扬淫秽、色情。
18: 什么是色情啊？
0: 赶紧出来一下！
19: 别推我，别推
20: 我！我没想吓他们，我这不是之前的职业习惯吗？维持秩序。
0: 我给你一个新的职业习惯，你就在这罚站，什么时候结束了，什么时候再进来。
19: 怎么着人呢、啊、你？
0: 别说
19: 了，这怎么还成为我错了？
0: 喂，
21: 哎，陶老板，
22: 你出什么事儿了吗？你怎么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呀？
21: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我这不是来享受一下上班时间给老婆打电话的快乐吗？给你个惊喜。
23: 我进去的时间可一次都没这
1: 样嘛，对吧？

0: 么情况呀？
1: 什么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啊，我这是领导体贴我，给我一点私人空间。
0: 我怎么这么不信啊？哎，你不是犯什么事儿让人家轰出来了吧？
1: 那哪能啊，怎么会呢？哎，那个，你要不让我跟小花敏说两句话呢？
2: 我都想着了。
0: 哎，我有一新鲜事儿，你再感受一下啊。在上班时间被老婆挂电话。
2: 哎哎哎，曹老板。
3: 就这儿，必须得有个说法。
4: 走走。
5: 你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喂。
3: 人呢？
2: 人呢？
5: 谁呀？你们？
4: 还哪儿？
3: 人呢？
4: 干什么呢？你们
3: 在那儿呢？
4: 在那儿呢？
5: 滚！
3: 那他就是叫老主任。
4: 主任，
3: 跟我说话。
4: 你说你有问题，你问题呢？
3: 你
4: 说
3: 这事怎么说？
4: 啊，
3: 这事
4: 你
3: 跟我说吧，这事能解决吗？
4: 你
3: 跟我说吧，
4: 今天你必须给我解决。
6: 有别卡吗？同学们都在这儿，你们这样像话吗？去我办公室聊，好不好？
4: 咱去办公室，
6: 好，
4: 一定给你解决。今天必须给解决，
7: 我给你们解决问题。
5: 同学们先自己看一看啊。
8: 这个事情学校真的是在尽力查了，但是学校毕竟还是学校，也有教学压力。
9: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转学是吗？
8: 可以转啊。
9: 哎，你
10: 侯主任，我问你，迄今为止学校采取过任何措施吗？
8: 这话说回来，你们的孩子被偷拍了吗？
10: 你什么意思？
11: 侯主任，不能这样说，如果真等到我们孩子被拍了，那到时候再说，那还来得及吗？
10: 对呀，
9: 就是啊。
8: 学校也很为难，我是说，如果你们孩子被拍了，可以给学校提供一些线索的。
11: 不是，那为什么不报警啊？
8: 警察来过了，这也不知道是谁拍的，也不知道拍了谁，没法查。
10: 那你就坐以待毙啊！啊，让孩子们担惊受怕，谁还有心思学习？
8: 没有啊，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了，学校已经订了一批女生的校服裤子，以后就让女生穿校裤，暂时过渡一下。
9: 哎呦，您的意思是我们家闺女穿裙子还错了？这什么道理吗？
11: 就是啊，
10: 女孩穿裙子天经地义啊。
12: 对啊，
11: 就是
10: 穿裤子什么意思啊？怎么就你们学校被
9: 拍？办事儿的吧？
6: 哎，各位家长，先冷静一下，放心，你们的孩子由我们来守护啊。那。我们承诺，啊，一定改善校园风气，加强安保，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13: 怎么杜绝？
6: 哎，检察官在这儿啊！
8: 哎，对对对，
6: 这是我们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啊！啊，哎，我们对法制进校园的活动是非常重视的，啊，这个你的问题啊。林检察官会给你一个很满意的答复。
9: 林检察官，你会给我们一个说法
10: 的？那你得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5: 是这样哈，我们很重视这件事儿。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之后呢，会马上联系我们的上级。嗯，我们可以向家长们保证，这件事情我们检察院会牵头彻查，务必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好吧？
9: 那得给我们一个时间期限吧，不能一直让我们等下去啊。
10: 嗯，一周。
9: 不行，3天。
10: 嗯。
5: 好，三天给你们答复，这样你们家长就先回去，这都一直这么闹下去影响也不好，好不好？
11: 我感觉他这么说咱们先回去吧。
5: 3天给答复好吗？
11: 啊，行，
10: 3天啊，就3天。
14: 好，那我送一下你吧。
11: 啊，好啊，走。
10: 哎，
11: 走。
15: 怎么回事啊？骗我们检察院来了？
11: 哎，老侯啊，嗯，你来说吧。
8: 那个什么，警察真的是确实是来过，可根本就没法查。现在又是这个高考的冲刺阶段，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参加高考？可是万一影响到谁，这不影响人家一辈子吗？
5: 几个孩子被拍了？
8: 我问过，他们不肯说。
15: 谁发现的？
8: 这个警察官同志。还是要我们内部自查吧，已经给你们添麻烦了。
5: 你的意思是我刚才坐在这儿跟人家的保证是为了打发他们走呗？
8: 不是。
5: 那这样，那我们负责报警，让警察来处理，好吧？
15: 我打电话。

0: 先别嘛，学校有责任自查。哎，学生也都在准备考试了，不要闹大。
1: 也不是不行啊。您等一下，
2: 什么玩意儿？我跟你说一声。
3: 怎么，出来。白宇，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出来办案子，人物关系必须要摆清楚。
1: 清楚，清楚，清楚。你是那个哪啊？你是领导，我是打工。
3: 别怪我以后不给你面子。
1: 行了，说正事儿，这事儿咱们能不能自己查？
3: 你是不是想去公安局啊？你去公安局，你就跟杜队说，你去那儿干，你别来检察院。
1: 不是领导啊，你看这事儿，就算咱们报警了，没有什么证据啊，顶破天了，社会治安问题。但那个是女孩子的隐私照片，大张旗鼓的调查起来，那受影响的是他们。
3: 你这话说的，我能不知道这是女孩子的隐私吗？那关键现在报警是第一首选方案，咱们能去查案子吗？
1: 咱们不也是负责检查监督吗？再说了，那警察一来，普通学生哪见过这场面啊？肯定紧张，谁会给你提供线索呀？咱们都是一切以为孩子好，为目的嘛。
3: 是不是嫌你？是不是嫌你？我不知道吗？
1: 你知道，你知道，你厉害。都听你的，
3: 那我得跟证检汇报一下，得走程序。
1: 这也要麻烦领导。
3: 这是程序。
1: 程序，程序，程序，打吧。
3: 哎，证检。哎，是这样啊，我们跟院里商量了一下，这件事情就先由我们检察院摸排清楚，一旦掌握了证据，警方必须介入。
4: 好，好。
3: 关于这个孩子们的隐私的情况，我还是建议我们学校的老师暂时不要参与，可以吗？
0: 学校的情况你们又不了解。
5: 你把早上跟你报警的那个女孩叫过来，就什么都了解了。
3: 这样啊，你如果有不想回答的，咱就不回答，好吗？你是什么时候被拍的？
6: 照片上没有我，
1: 没有你，那还有谁知道吗？
3: 你不用紧张，我们是来帮忙的，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6: 毕竟这张照片都没有拍到脸，大家肯定不愿意承认上照片上就是自己。如果站出来举报，就相当于不打自招，全校同学都会知道。拍照片的那个人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就是想，如果大家越不站出来，就会有更多的女生受欺负。
3: 你是在哪看到这些照片？
7: 就来就来，小花呢？
8: 你俩聊什么呢？
7: 没什么呀。
8: 手机给我。
7: 为什么要给你啊？
8: 哦，给不给？后来我就把他拉到教务处了，侯主任收了手机，说这事儿学校会处理，然后就没消息了。这太不靠谱了，我还不如自己报警。
3: 所以这些照片是那个男生拍的，对吧？
6: 他说，这是他隔壁寝室给他舍友发的。隔壁寝室的照片是他上铺给他发的，上铺的照片是从二年级面点班给他们发的，面点班说这个照片是酒店。
1: 明显是在敷衍你啊，告诉我那男孩叫什么我就找他。
3: 你这没说完呢，你说你的。
6: 面点班说这张照片是酒店管理班给他们发的，酒店管理班说这个照片是从网上下的，然后线索到这就没了。
1: 你自己问吧，我去下洗手间。
9: 哎，昨天晚上群里那个视频录的照片是谁发的呀？
10: 不知道。
11: 你管谁拍的？看就完了呗。
9: 我现在都不想看那个视频了，就想看这个。哎，
12: 今天开会的男检察官可有病似的，真以为自己教导主任。
9: 可不是嘛，那天上课下载的视频，一紧张手一抖全傻了。
12: 哎，再过来，来，快拍。

0: 跑客，没看见吗？上厕所呢。
1: 那继续吧，下回去了。上完了。瘾挺大的啊，厕所的味儿都让人干下去了，抽了几根儿？
2: 不是我们抽的，老师。
0: 不是你们抽的。
1: 是啊。
0: 家长电话多少？
1: 白先生官，你说你又不是我们学校老师，凭什么管我们呀？
0: 对啊，
1: 我一法师副校长，我管不了你们，行吗？那我找个能管你们的人，侯主任、王校长，你们挑一个。
0: 老师，我错了，
1: 错了，
0: 错了，错了，
1: 知道错了，
0: 知道
1: 站好了。
0: 您说你是站好了，腰疼，站不直。
1: 腰断了，你都给我站直了。
0: 男生间传的照片都看过了吗？知道谁传的照片？您说什么照片？好看吗？你别磨磨唧唧的，告老师告家长，随便。
3: 白宇，你在里边吗？白宇，赶紧出来！不出来我进去了啊！
4: 白校长，领导敲你们。

0: 行了，副校长还真能进来啊？男厕所别大呼小叫，注意点影响。
1: 干嘛呢？你就在这儿？
0: 我上厕所还能干嘛呀？能抽烟啊？
2: 老师好。嗯。老师好。嗯。
1: 他干什么？这什么意思啊？
0: 我哪知道他干什么呀？
1: 你在里边跟他们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
1: 我来的时候有没有说遵守程序、依法办事？有没有说？有没有跟你说？
0: 我这不是自行的小范围的询问吗？
1: 你在这耍什么小聪明？
0: 但凡啊，但凡你能问出点东西来，我都不用耍这小聪明了。这不明显着是这些男生干的吗？
1: 你定了这个事儿，判了。
0: 现在是不还是调查阶段吗？再说了，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呀。
1: 谁跟你在这玩猫和老鼠？你家猫啊狗啊的，在这儿。
3: 行了，你们。
4: 林老师，
1: 怎么了？
4: 色狼好像被抓住了。
5: 快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色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人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赶紧给我滚出来！听到没有？出来！
4: 就这样，就这样。
1: 怎么回事？
6: 林老师，
7: 色狼让我们逮住了，但是他不出来。
1: 看清楚是谁了吗？
6: 一个男的，大概这么高，鬼鬼祟祟的就进去了。
1: 就一个人是吧？
6: 还没开门，都没人呢。对，还没开门，还没人。
1: 同学，
8: 撞他了！
6: 撞他！
0: 安静一下！
1: 别喊！我先试试啊！
9: 老师，让开！我一下就来踹开了！哎呀，
0: 行了，你在破坏个公物，我来吗？同学，就这么大地方，跑不了了。你要是真没干，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啊。咱们这法制副校长都来了，他可是我们检察院的活菩萨呀！哎呀，
1: 你可别介绍我了，说你的吧。
0: 就是心理攻势。出来吧，横竖一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1: 别弄那些社会。同学是这样啊，现在确实没地儿可去了，对吧？咱俩现在就隔着一个玻璃，我现在都能看清楚你这个形状，好不好？哎，横竖一刀，脑袋掉了碗口大个疤，好不好？
0: 你不社会。

0: 我是那个色狼。
1: 行了，皮都要搓掉了，还要脸不要啊？别搓了，
0: 真不是我。
2: 那你去女浴室干嘛了呢？
0: 听说澡堂子有色狼，我去抓色狼，外面就说收网。哎呦，我就是那个色狼。
1: 合着你是被诬陷的？是。您这怎么当上的教导主任啊？啊，
0: 你
1: 太善良了。
2: 我们是不是之前说过，老师就别介入了？我们说过了吧？

0: 看看，看看，全在这儿呢。
1: 不查还好，一查，不光有照片，还有国外的淫秽视频，学校一半以上男生都在看这些。两位检察官，你们告诉我，这怎么弄？
0: 让警察把他们全抓了，挨个问话，挨个受处分。
1: 多少学生还希望抓住这次高考的机会，再拼一次呢？
0: 因为这些事，就全给毁了。
2: 处理，
3: 别喊别喊，这样啊，同学们，刚才呀，侯主任在女浴室那个事儿是个误会，所以现在你们有什么诉求，告诉我们好不好？
4: 老师，报警，要不然我们就自己报。
3: 报警！是这样，报警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大家报这个警。经过我们的调查，整个云海市有三个学校的校服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凭照片里看衣服是不能确定受害者就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所以我现在呢，需要受害者跟我们一起去报这个警，这样便于警察调查，好吗？
5: 那我们这儿是这样的，
3: 大家可以放心，我们会陪你们一块儿跟警察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6: 让被拍了的站出来呗。
7: 对呀。
5: 我是受害者，我被偷拍了。
8: 小秋，那我特好奇，哪张照片是你的呀？拍的哪儿啊？
5: 这又是什么意思呀？
9: 找到那儿抓紧后啊！
5: 这样
9: 闭嘴！
0: 你别在那跟我阴阳怪气的啊！
10: 老师没辙。女生不愿意站出来，男生又一个比一个油，怎么办？
11: 我们刚才工作有点失误了，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注意力全都放在受害者身上，不能死盯着受害者，对吧？嗯。你说这帮女孩什么都没干，自己受了委屈，还不好意思往外说，不敢说。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不应该谁拍他们谁不好意思谁难为情吗？
10: 这个年纪的女孩啊，普遍都害羞，觉得难为情这很正常。
11: 那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就不觉得难为情，谁拍我谁难为情，谁拍我谁错。
10: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啊，林大检察官啊。这加害者太理直气壮，受害者就容易犯迷糊，更何况是一群混小子在那瞎起哄，那气氛烘托到那儿呢，这女孩就会觉得，啊，丢人的是不是我自己啊？我在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太了解他们了。你当时在厕所就不应该拦着我，
11: 我不拦着你，我又得去给你擦屁股。
10: 你穿着制服呢，说话注意点影响。这白猫抓不到，黑猫不让抓，怎么办吧？你不是活菩萨吗？解解惑吗？
11: 黑猫不让抓，就看看别的猫。

0: 没。这是什么猫？这是什么猫？
1: 花猫。
2: 其实我今天举手，我就是想鼓励他们，因为就算警察真的来了的话，也需要真正的受害者站出来。我当时想举来着，但是太害怕了。你怕你爸爸妈妈知道？
3: 我。
2: 但现在这么一闹，他们肯定更不敢。这什么呀？
4: 自己做的，蘑菇。
2: 我的天，好丑呀！
0: 这应该不防水吧？
4: 可能吧。
2: 是不是好像瘦了呢？
4: 不可能吧，我早上一大碗还全都吃了。嗯，
2: 对了，阿姨同意你养四宝了吧？
4: 还没来得及跟她说。那个，对不起，我今天没站出来替你说话。
2: 没事，又不是你的错。你有本事你过来说呀，小姑。

0: 跟老师说我去趟厕所啊。
1: 啊，好哥。
2: 检察官怎么走了？不管你了。
3: 没完了是吧？
4: 英雄救美啊，你看你那怂样，起不来吧？娘娘腔扯什么呢？
1: 干嘛呢？
4: 哎，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 又胡闹。
0: 扶一下主任，
1: 赶紧回去坐上。振荣，发一下。明天下午，全校组织校规校纪考试。啊什么啊？考试而已，为什么要考校规校纪？你们心里清楚。偷拍的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节外生枝了。你们班有很多同学是要参加高考的，事情要分清楚主次，别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啊。好好复习吧。填句。
5: 我天，我被踢出来了！
6: 啊，怎么了？啊，
5: 我去，我咋也被踢出来了呢？
6: 啊，
5: 你看，
6: 等等，
5: 我也是
6: 被踢出来了。
5: 我是个情况，
7: 我也被踢出来了，全班太远下了，我就找资源，我被踢出来了。
8: 好了，同学们，现在开始答题。
9: 这道题只有女生能看见，如果你是偷拍事件的受害人或有偷拍事件的线索，请选 D。

0: 到甜甜，考个校规校纪，你不都能考成这样，还能不能用点心？田俊、杨磊、付小斌、李岩，你们四个，明天去实验室补考。牛圆圆、杜鑫，你们去阶梯教室补考。夏秋，怎么还有你？你怎么也能不及格呢？明天，你跟他们两个一起去。嗯。大家都用点心，好好的再复习一下，拿出你们的斗志来吧。好了，学习吧。
1: 不好意思啊，以这种方式喊大家来。
2: 放松，别担心。
3: 林老师，
2: 来坐。现在呢，外边没有人知道你们不是来补考的，所以你们要相信我，好不好？
3: 谢谢林老师。嗯，
4: 我知道会有些尴尬，
5: 但是请大家尽量找出自己的照片，尽量的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2: 慢慢看，看得仔细一点啊。

0: 师，我好像是体育课上被拍的。那天下雨，我们班在体育馆上的课。当时除了我们班，还有田径队跟篮球队的人。
1: 变点班体育课。
2: 田径队和篮球。
1: 篮球队。排除一下就行。
3: 我是升旗仪式结束的时候上楼梯被拍的，我是护理班的。
1: 升旗仪式，
4: 全体的师生都在吗？
5: 那这范围稍微有点广了，还有没有同学提供一些别的信息，也可以缩小一下范围。
3: 我是在安全讲座上被拍的，那天我们班和高考班一起来听讲座，都是在阶梯教室，应该是在进教室的时候被偷拍的。我是汽修班的。
1: 汽修班。
4: 汽修班。田径队和篮球队的学生。
1: 对。
4: 篮球队和田径队这两个班里的学生有点少，只有六个。
1: 六个。好。
4: 田径队里边汽修班只有一个人，罗世元。世界的世，公园的人。高考班里面有两个，李万勇。
3: 照片让我穿着雨靴。
6: 安全讲座那一天好像也在下雨。
3: 对，还有升旗仪式的时候也下雨了。
1: 没事，再仔细看看，咱们时间很充裕啊。

0: 老师，我知道是谁了，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

0: 二星公斤，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流行攻击，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8: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9: 来，大家一起帮忙。
8: 出来了，
7: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8: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二十公斤，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子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2: 横的太阳。哇，

0: 田军，就是他。干嘛呀？开屋开会啊？
1: 这把伞是谁的呀？
0: 我的。
1: 那可以报警。

0: 专容是吧？学习材料交流分享的 QQ
1: 群是你建的吧？专容，从你手机调取的数据信息显示，你于2014年10月建立了一个名为“学习材料交流分享”的 QQ 群，群成员共129人，对此有没有什么意见？ 数据显示，名为“做好事不留名”的 QQ 号共向该群上传淫秽色情视频图片307件，传播人次达39603人。根据转账记录，该 QQ 号共向群成员收费1498元。对此，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这些行为都是你本人所为吗？

0: 来，看一下吧。如果没什么问题，就把这个给你签了。
1: 同志，我什么时候能把他回家了？
0: 这个案件还在审查中，审查结束我们会向法院提起公诉。

0: 就在电光石火间，
1: 堂堂粤东省十佳工作人林振涛都麻了爪了。
2: 是吗？
1: 200多号男生怎么找啊？哎呀，给他们头疼的呀，这个疼啊！那林振涛嘴角那大爆，嚯，跟您的眼睛似的，那么大个。
2: 哎呦，这么着急呢？
1: 上火了。要不说这时候还得是曾经担任过人民警察的白恩宇同志，素质过硬啊，头脑清晰，当机立断，嘁哩咔嚓的就把这个事儿啊
2: 搞定了。
1: 那必须的。
2: 吹你就在这吹吧，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考试这主意是我们家桃姐出的，那试卷都是我排的版，好吗？
1: 那也是受了我的启发，好吗？
2: 行，你厉害，你最厉害。
1: 来，送你个礼物。
2: 干嘛？
1: 以后夸一次送一根。
2: 行行行，
1: 我们家的产业，我媳妇就卖这个。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哎，你再给我一根。
1: 干嘛？
2: 给桃姐一根啊。
1: 那我送吧。
2: 行行行，你去。
1: 这是怎么样？
2: 可以可以。
1: 可爱吗？
3: 很可爱。
1: 那让她也可爱点。
4: 又在这晃荡什么？这谁的？什么？
3: 这白哥送的，你看我也有。
1: 我们家产业。
4: 我不要幼稚东西。
1: 不要你也别扔了呀，放这儿，增加点色彩。
4: 那什么，你跟我去趟塔坡区检察院，现在就走。
1: 现在？我还没吃饭呢。
4: 你怎么一要出门你就不吃饭呀？你饭呢？
1: 我也没闲着，哪有时间吃饭？
4: 你赶紧的，别吃了，快点。
3: 给你拿块面包啊。
1: 我包里有。
4: 你现在就越来越自觉了，就又坐前面来了，谁让你在这儿坐的？
1: 什么叫又啊？后面那是给领导坐的呀，我是什么人啊？趴在那儿。作为你的趴子，就应该坐在你的副驾。
4: 我一巴掌把你从天上哭出去，我滑不痒。
1: 行，你不饿，你不用吃饭，你不用喝水。
4: 你这渣子别掉我车上啊！
1: 这渣子掉你车上怪谁呀？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就每次出去跟你连口水都喝不上，更别提吃饭了。我不趁现在垫不垫吧？再说了，这什么情况呀？啊！拍照的给放了，建群的给抓了。
4: 这俩一个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一个是刑法。治安管理处罚。

0: 这个没满十八岁，初犯，情节也比较轻，没法拘留。刑法这个是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挺重的，
1: 差不多得判个一年吧。
2: 那行，那真容这孩子不就毁了吗？
0: 那曲检批捕肯定是有理由的呀，我估计是不是这个传播的数量比较大，而且还牟利了。
2: 这法律是一回事，但是总得考虑到社会危害性了呀。咱检察院不是上下级领导关系吗？要不咱们也去领导他们一下。
0: 你领导谁呀？你领导人家是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又不是上级检察官领导下级检察官。你这领导跟个官迷似的。
2: 那我们去干嘛呀？
0: 那说是真荣他母亲情绪比较激动，区检那边希望我们能去沟通安抚一下。
2: 行吧。
1: 喂，侯主任。
3: 哎，李老师，不得了了，前军谈判连闹事了。
4: 对，已经宣判了。我明白你这个五百斤举苗很贵重，你先听我说。不是，这个跟冤假错案没关系，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法定情况，检察院不能提起抗诉。
2: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
2: 嗯，来来坐。
1: 哎，不用坐，我就是来问问你关于真荣那个案子。
4: 小林，麻烦那个倒杯水吧。
1: 哎，不用喝水，没事。
4: 我也没想到这个真荣这个案子会麻烦到市卫检，还麻烦你亲自跑了一趟。
1: 哎，没事，小事。
4: 来，
1: 我谢谢，
5: 喝水，
1: 我谢谢。
4: 其实这个案子本身它并不复杂，
1: 嗯，
4: 但是涉及到未成年人，这个家属的意见呢特别大。按这个情况呢，所以医院里觉得还是要请教一下市卫检。
1: 明白。那你们去演现在是什么意思？
4: 材料里上面都写了，你看一下。
1: 哎，好。
6: 这判实刑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
1: 他就是发给自己的同学，也不属于法定的不特定人群，对吧？
4: 他建的这个 QQ 群里一共有129人，身份信息我们都核实过了，不只是他同学，还有不认识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作为群主没有阻止别人进群，还对这个此事持放任态度，这个还不算是对社会公众传播吗？而且这个不只是传播淫秽物品，它还有牟利情节。既然牟利了，这就不能认为是青春期的问题了吧？传播这个淫秽物品近40000人次，已经超出了情节严重的量刑标准。如果是成年人呢，可以判3到10年。就是因为涉案的是未成年人，所以量刑1年。
1: 哎呀，这还能。
7: 这田俊是进了你们学生会主席拉那群之后才变坏的。
8: 嗯，
7: 这主席那是你们学校老师安排的吧？况且这群里边120群呢，都看过照片，都开除了吗？哦，合着看照片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拍照片的就开除？
9: 该处理的严惩不贷。
7: 那你现在马上立刻赶紧告诉我处理结果，那些个学生这老师怎么处理，该不该开除？
9: 胡搅蛮缠！
7: 哎，我胡搅蛮缠，我还告诉你啊，今儿你要不给我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怎么今儿我还不走？
8: 你主任，不走啊？
10: 侯主任，他怎么又回来了呀？
11: 就是，
10: 这个女的又回来了。
8: 这话说的，我怎么不能回来呀？
10: 你还要不要意思吗你？
7: 人家公安局的人都说了，18岁以下。不处罚，所以这学校啊，必须给我们发毕业证。
12: 凭什么呀？
9: 哎，大家冷静冷静。
10: 我们同意，
12: 就是
10: 我们同意，
7: 还要你们同意啊？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10: 你怎么
7: 这么说话的啊？你们怎么说话的啊？好好跟你说话，不听是不是？
10: 你

0: 爸，田军夫妻，爸，侯主任，还是打120吧。
1: 啊，哦，打120，都别动，打什么120啊？你，爸爸放票。
2: 哎，慢点，
1: 我心疼。

0: 你可来了，你检查官呢？他有事儿。啊，这是
1: 田军他爸不同意开除田军。
0: 对，我呀，
2: 别，
0: 躺着躺着，看着就不舒服啊。
3: 有种相助，都不要脸。
0: 你说什么？
2: 你给我盘着，别动。 这件事情检察院介入了，都回去吧。他没事干，咱们跟他耗得起吗？都回去吧，会解决的。走吧。
4: 二零啊，
5: 刚打了，他儿子不让，还跟我急眼了。
6: 说说你，你是亲生的吗？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万一出事了，你负责得了吗？赶紧，我来打，一会儿电击插管全给他用上，保准没事儿。
4: 那个，没事了。
6: 我看着这人一散啊，
4: 我这气儿好像是顺一点了，
6: 得了。
5: 就算人社局来了。
6: 也照样开除。你们还有没有点王法啊？你们非得把我们家长逼死吗？啊！
0: 行了，别再给自己上强度了。你看看你那个体重，再看看那个血压，不就是想要个毕业证吗？
5: 对呀，不就是要个证吗？
6: 你问问田军，他挂了多少科？就算不开除他，他也拿不到毕业证。
0: 那也是你们教育质量的问题，这证我们该拿还得拿，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你这样吧，让田俊写个悔过书。嗯，
6: 白检察官，学生有学校的制度。
0: 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悔过书呢，需要全体女生签字，只要女同学们谅解了，咱们学校也好办，是不是？家长来闹也闹不出花来。
6: 不过啊，你们该补考还是要补考，一切都要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来。
5: 这不是闹不闹的问题，
6: 不是你心里是够呛的，可以。
0: 别搞牛为难，但是咱们这不是要给孩子一个机会吗？如果田津爸爸这都接受不了，到时候咱再按学校的规章制度来，到时候给你在这打个地铺，叫120来。
6: 别，那个就是全体女生签字就行，是吧？
0: 啊。
5: 那这悔过书，那我们谁？
0: 那咱可说好了啊，女生呢要是不同意，不谅解，你也不要再为难学校了。
5: 你看这句话说的，一直也没为难，这不都好好的讲道理吗？嗯，好。哎，你还不赶紧谢谢老师？
6: 谢老师吗？
5: 那个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们先走。谢谢谢谢，走走走走吧，走吧，快。
7: 走，白检察官，这孩子理应开除。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平时家教是很严的，谁知道怎么生出这么个孩子？这事儿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爸说。
8: 他爸平时在家吗？一直在外地工作。那你跟孩子关系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为了他，我工作都辞了，天天盯着他学习。就这，中考考砸了，高中没考上，他爸天天怪我，把所有责任都推我身上。我什么都不想说，孩子是我生的，问题都是我的，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扛。
0: 别激动啊。
8: 他平时跟你交流多吗？多呀，天天交流。我天天给他打电话，叮嘱他好好学习，学习的重要性。
0: 没了。哦，合着除了学习，别的都不问。
8: 他现在已经比别人差下一大截了。他再不努力，好好争取考个好大学，他以后怎么办呢？拿个中专文凭，连个工作都找不着。我真不知道现在的这些孩子天天脑子里想些什么。
0: 不是他们能想什么呀？人孩子青春期，对那方面的事情呢，当然他很好奇呀。正常的生理冲动，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引导。
8: 你跟我说怎么引导？

0: 我在他内裤上看到过那些恶心的东西，还有垃圾桶里那些卫生纸。那我一个做妈的，你让我怎么做？我给他爸打过电话，我说孩子长大了，有些事儿跟他沟通沟通。然后电话挂了，微信一直说忙，开会呢。他一直都很忙，总是有开不完的会。
1: 我们不是来说谁对谁错的，我们这次来是针对甄荣的这个犯罪事实和情节进行社会调查。
2: 这个甄荣现在他已经犯罪了，这已经是个既定事实了，改变不了了，能听懂吗？
0: 你们浪漫了。
1: 那你回忆回忆，最近甄荣有没有跟社会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0: 有，他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小狐狸精。
3: 妈，怎么不开灯啊？妈，你没给爷爷送饭啊？
4: 怎么，你不想我在家呀？
3: 没有啊。
4: 林老师说下午没课，你早早就走了。现在都8:30了，你去哪儿了？
3: 我去了趟书店。
4: 书店？和谁去的？
3: 自己去的。
4: 自己去的？
3: 妈，我错了。
4: 作业做了吗？
3: 还没。
4: 问作业吧。
3: 妈，你怎么了？
4: 我今天下午给你老师和同学把电话都打遍了，他们说看见你和一个女同学在一起，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没想到我自己生的也学会骗我了。
3: 妈，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4: 我生气你就骗我呀。
3: 你怎么又给我老师打电话？
4: 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
3: 去了趟学校，买了点猫粮。
4: 那叫什么？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为了一个女人你可以伤我的心。我为你们老甄家生小的养老的，我早就累了，有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3: 我错了，你开门呀。妈，妈，我错了。夏秋，是夏秋，他是夏秋。
0: 现在的女孩发育比男孩早，她什么都懂。后来我就给这个叫夏秋的女孩她家长打电话了，我请她注意一下自己家的闺女，别有事没事总是往男孩身上凑。哎，
1: 你先不说别人家的孩子对错啊，你就当着你儿子的面跟同学的家长打电话，你让他在同学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
0: 他就不应该和女同学走太近。别以为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他们负责任。
5: 那也是你认为的负责。

0: 多少孩子都是被你这种家庭组合给毁了，一个失踪，一个控制。
1: 那我们进去看一眼啊。
2: 门都不让锁。

0: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啊！哥，我走了，拜拜。哎，
1: 走了。
0: 哎，拜拜。
2: 哎，拜拜。
3: 林检察官。
0: 哎呦，林检察官，都下班了，你们怎么又来了呀？
3: 东西给你看。
0: 看啥呀？
3: 你看一眼嘛。
0: 他在，对，他就是在干那个，你猜的没错。不是你们给我看这个干嘛呀？
3: 这是甄荣的父母在他房间里装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监控。那这个跟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是两码事情啊。我没有想证明他无罪，我就是想说，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咱们有没有可能多考虑考虑成因？
0: 对不起啊，林主任。 这个不是我该考虑的，即便是管教不当，是他父母的事儿啊，我是秉公执法。明天呢，我还有个庭要开，如果你们想提及办理啊，师姐可以直接走程序。
1: 袁家信，
2: 哎，亲爱的袁检察官，我知道您忙，我就占用您宝贵的30秒钟时间，行吗？
1: 你都用了十秒都快点说。
0: 那你说，
2: 20秒钟都够。
0: 你直接说，你直接说啊，
2: 法理我肯定没你俩懂。 但是我数学还不错，我给你算笔账啊！你说他一共赚了1400块钱，129人的群里面发了307条视频，合着一条视频，一个人4分钱不到，你管这叫牟利？甄荣，出来。
4: 不是讯问，是亲情会见。一会儿见到你妈之后，敞开心扉，好好聊聊。一会儿你们稍微离得远一些，麻烦了啊。
5: 辛苦。
4: 不用绕弯子了，有什么说什么吧。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到底是谁传给你的？他们为什么蛊惑你？
2: 没有人蛊惑我，妈，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6: 你知道看守所是什么地方吗？你再不说实话，你就别再去玩了。
2: 不实话啊！袁若和我，像你这么大的，也好奇。
0: 只不过你们这时候比我们小的时候懂得多了，对吧？我们小时候最多也就能去个网吧吧，对吧，老袁？
6: 网吧，真的？
0: 老袁，你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也好奇？
2: 我可真没看过啊！行，这事儿不丢人，真的，正常的生理冲动，谁还没点幻想啊？幻想？我也不想有幻想。第一啊，有幻想，有冲动。 这是正常的，不是错事。第二，你父母也好，老师也罢，你们都是平等的，有什么就说什么。第三，我们不都在呢吗？你还怕你妈？这没有必要了。

0: 今天你们这次亲情会面，是我们为真荣争取到的机会，也是给你争取到的机会。也希望你儿子被重判了。
1: 我为了他好，他知道吗？
0: 他已经被洗脑了。你先稳定你的情绪。你现在好好想一想，你儿子刚出生时候的样子，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学说话的样子，他每一次都是马上就能学会的吗？ 他2岁的时候在家乱砸东西的时候，你有像今天一样责骂他吗？他现在也是第一次面临生理的变化，这次怎么就不一样了呢？你看你现在在很认真地听我说话，我相信我说的每一句你都听进去了。为什么你儿子说话的时候不行？我们有没有可能试试看？
2: 理解你，理解你。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点开一个弹窗，是那种很暴露的，我没敢看，关掉了。
3: 能理解。现在这互联网的脏东西太多了。
2: 后来有一次，我发现舍友在看。 我才知道男生之间还互相传片子。我就趁我妈不注意，登录那个网站，结果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从网上下了一些视频，有个同学知道了，就问我要了，一来二去，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为了图省事儿。
3: 就建了那个群，
0: 有多少人知道你是群主？
3: 就3-4个人，我跟他们说了，如果他们乱说，我就把群解散了。
0: 群里都是你同学是吗？
2: 一开始是，后来他们往里面拉人，多数我都不认识。我开始有点害怕，但他们都管我叫哥。
0: 你当时建群的目的是什么？
2: 我就是想给同学们分享点资源，我真的不知道会犯法。那他们后来为什么开始给你转钱了？我也不知道。开始我都没收，再后来有人说买片充会员也要钱，这钱不能让我一个人出。
0: 装什么装？好学生也有生理需求吧？啊，没有。来，这种，看这个，这个不错啊，是吧？哎，又有了，哎，这个这么多，群主慰问，
4: 红包我都拿去买视频了，我真的一分都没挣，还贴了很多。所以你就是想听到人家叫你哥，你干这件事儿是吗？
0: 一开始，男生都不待见我，说，我连片子都不看，肯定那里有问题。突然一下子有这么多朋友，
4: 所以你就是享受这种有很多朋友，又很被人信任的感觉，是这样吧？我确实。
2: 经常做那些龌龊的梦，但不是别人教坏我的。郑荣，那不是龌龊，那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还有个问题，田俊偷拍的那些照片，最早是发在群里的，对吗？是。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同学们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控制不住了。
0: 后来为什么把群解散了？
2: 我看见夏秋被大家攻击，我不想这样的，我就解散了群。
0: 袁检察官。

0: 孙荣行为的主观恶性程度真的没有那么大，你再考虑考虑。
1: 法条摆在那儿，量刑标准放在那儿，只有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才可能附条件不起诉。这个你们也清楚呀。
2: 我不会是觉得现在改量刑建议会让你自己下不来台吧？
0: 白宇，
2: 这有的人挂着相就没有青春期。
0: 哎，你差不多了啊。老袁，我不会向院里申请提级办理，但是我希望你在适用法条的时候枪口能抬高一寸。首先，甄荣没有牟利，对吧？其次，他传播淫秽物品是通过移动终端，我们不能笼统的按照播放数量来处理。而且不管是按照实际被点击数来计算，还是传播数量来计算，都不足量刑标准的5倍，着实不属于情节严重。
2: 袁警察官，故意把少年犯拉一把大学生，甄荣这孩子真的值得被拉一把，咱们能不能再努力努力，别放弃他。
1: 在这个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尽量考虑吧。
0: 赵一松，
3: 哑巴，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4: 说哑巴，说呀，
5: 说哑巴，
6: 说呀，
7: 说呀，
8: 说呀，
9: 说呀，
10: 说呀，
11: 说呀，
12: 说呀，
13: 说呀，
14: 说呀，
15: 说呀，
16: 说呀，
17: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3: 偷东西，我们教训他。
18: 这不是坏的水果吗？
3: 对啊，
18: 你也知道是坏了的水果啊？
17: 这不是垃圾桶里面拿的吗？
18: 你家住垃圾桶里啊？啊？
3: 不是就不是呗，谁叫他不会说话？
18: 还嘴硬？赶紧走回家。
19: 哑巴，
14: 小哑巴，
17: 这种小孩真坏。
18: 起来，你也是，他们冤枉你、推你、骂你，你就听着受着，是不是？也不会还手。家里人呢？那你总知道家在哪儿吧？走，你在前面带路。送你回家。你走啊，你不带我走我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家秋，回国书。对不起，我错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这一马呗。

0: 这是200块钱，你把这字儿一签，他们就都跟人家了。
1: 哎，
0: 我再加300，行不？其实女生底裤衩子差不多，我不说，没人知道是谁。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个性啊？
0: 我告诉你，你照片我还没发呢，谁要毁了我，我把它毁得更彻底，信吗？
2: 放手。
0: 你签我就放。
2: 好，我签。
0: 对不起，我错了。我这人啊，脾气不好，就是爱冲动。签。
2: 硕姨说了，绝育费呢需要500块钱，这刚好500。自己拿着花吧。
1: 哎，别！
2: 想让我签字，做梦吧你！
1: 我弄死你！滚蛋！
0: 看什么？
3: 这么点破事儿都给我解决不了，真他妈没出息！这还用钱解决不了的事儿？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你还愣着干嘛？没听见我说话吗？还有脸在这蛇上待着呢？走。

把这个全吃了，清清白白，明白吗？这辈子我不求你大富大贵，只要你老老实实、本分做人，吃。

0: 给我啊，少儿不宜。
1: 我看看。咦，豪姐，你快看看吧。
0: 嗯，正好多学习一下。
1: 你这哪是性教育讲座方案啊，你这就是在传播淫秽物品。
0: 胡说什么呢，我这寓教于乐，烟火气懂吗？
2: 这早知道你就靠不住。来，总我这有新的。
1: 真不行，这个
2: 就早打印好了给。
0: 我来看看。这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课吗？嗯，这不是遗传学生物讲座吗？
2: 什么？嗯，
0: 枯燥无味。
1: 你给我看，你看，
0: 太有意思了。
1: 我觉得挺好的，校领导应该会喜欢。

0: 先饭啦。
1: 刘叔边个猴王？
2: 呢个拣咗我点抽得紧啊？
3: 第一次咧系坐上呢个海莲嘅船啦，呢一个船好有冇啊？
4: 我刚感觉我的脚都被吸住了，哇！所以就是上中下，然后不同的居民。珠海有200多个岛，我而家就去紧其中一个，因为我约咗一个守岛人。听讲岛上面有2000多只马骝，我一谂起要同咁多只马骝咁近距离玩，我就好开心啦！快啲行啦！
5: 奇澳弹干岛省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集森林、野生动植物和湿地生态系统于一体的综合类型的自然保护区，这里有着丰富的动植物生态资源，在大湾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们从珠海出发，一路颠簸2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座面积仅有13.2平方公里的小岛。
4: Hello， 刘叔，刘叔你好，你好。哎，很开心看到你哦。哎，你好。
2: 哎，好，谢谢，
4: 谢谢。哎，刘叔，哎，我知道咧，你有个称号咧，系叫做猴王啊。点解会叫猴王嘅？
2: 哦，呢个就系我嘅职业。我喂本身就喂马骝嘛。
4: 哦，系啊，
2: 你系。而家我带你去我哋喂马骝个喂养点俾你。哇，睇睇马骝。我哋马骝好多噶。
4: 好期待。
2: 好壮观噶。
5: 刘清伟，珠海奇澳弹干岛省级自然保护区保育员兼护林员。1989年，他从部队退伍后选择来到这里，一坐就是30多年。
2: 哎，开上一点点嘛，开上一点点。
6: 哇，好，
2: 你走啊。
4: 会唔会咬人噶，刘叔呢啲？
2: 唔会。咧，拣咗我点抽得紧啊！
4: 爬上嚟啊！哇，
2: 就喺啲先啦，大佬。
4: 你好贪心。
2: 等下先啦。
4: 好热情喎。
0: 食饭啦！
4: 刘叔，你系叫紧边个？你系叫紧边个啊？
2: 叫阿海。
4: 阿海。
2: 系呢个群嘅马骝叫阿海，仲有群系叫阿山。喺对面嗰头，
4: 几耐喂佢哋一次噶？
2: 日日都喂一次，
4: 日日都过嚟喂噶。
2: 系啊，日日唔理佢打风落雨都要喂。叫阿海嘅啫，呢个群咧就系下昼喂噶。
4: 哦，阿海就下昼喂嘅。
2: 阿山嘅咧就系上昼喂嘅。
4: 阿海食嘢啦。
2: 系。
5: 野生中华猕猴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非常珍贵。而弹干岛是中国南端最大猕猴群落栖息地。上世纪80年代，因盗猎、栖息地破坏等因素，这里野生中华猕猴接近灭绝，急需保育干预。
2: 呢块马骝啊，里边发现佢咧系7只，喂下喂，喂到依家有80几只。
5: 在刘清伟这些保育员几十年的守护下，如今弹干岛的野生猕猴数量已经从当初的不足300只变成了2000多只。
2: 大佬你啦，你仲唔走开啊？你
4: 刘叔边个猴王？
2: 呢个
4: 啊，呢个猴王，
2: 系呢个
4: 哦，

0: 有两个
1: 旋风，好得意啊！
0: 熄咗之后佢有你噶啦，嘿耶！掌声话俾你食咯，哎呀，快啲咁饿死，老大嚟咗，你快啲行开啊！未见咬你噶，
2: 弹杆岛是野生中华猕猴的诺亚方舟，也是众多珍稀植物的家园，比如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罗汉松。
3: 咦，刘松啊，我哋而家去紧边啊？
0: 个乱虫救护基地嘛，呢个地方咧就系谂住嗰啲乱虫啊，俾你偷嗰啲咧，冇攞走，要喺本地种翻佢。
3: 哦，就保护翻呢一种植物。
0: 系保护佢嘛。哦。等到嗰啲野果成熟之后咧，嗰啲马骝仔咧就可以戒奶，戒奶佢就要摘嗰啲果仔食。
3: 所以其實羅漢松都是馬騮島上馬騮的主要糧食嚟喎。
0: 係啊係啊，佢冇啲種果咧，馬騮係冇繁殖力咧，
3: 即係係啦，繁殖唔到嘅。係啊係啊。
0: 誒，嗰啲右手邊嗰啲背後啲啊，右手係大啲
3: 嘅。呢啲都係嘅。
0: 係啊，呢啲
3: 大棵喎。
0: 係啊，呢啲就開始就價錢就好貴嘅啦。就開始20-30萬嘅咁樣一棵嘅啦，一棵就20-30萬嘅，可以買間屋嘅啦。
3: 係啊，
2: 1989年，劉青偉剛剛來到彈杆島，這裡還是一座無水、無電、無路、與世隔絕、通信不便的孤島。
0: 我带你去我哋嘅引水嘅水源头嘅地方。
3: 系，以前我哋车喎，
0: 系啊，慢慢，小心啲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可以。有啲艰辛啊，其实个位置。
0: 系，慢慢嚟吓。
3: 好。
0: 依家我哋嗱就系呢度打水嘅，依家就引噶，以前山水啊，就系咁多水，依家算好多水嘅时候，佢一到嗰阵时天旱嗰阵时就冇水噶啦。我哋系两个桶，一担咁样担翻去嘅。你试下一桶抽唔抽得喐？
3: 我试下先，都好重喎，其实。
0: 重啊！
3: 咁犀利嘅，拎住两个桶，你要行山路？
0: 梗系啦，嗱，我哋抽都系咁抽噶嘛。
3: 哇！
0: 嗱，好快噶，一日担两担啦，最少每一担都要走个几钟头。我都话行到个脚都抽筋啦，嗰条路。
2: 随着大湾区的深度融合发展，弹杆岛的生态价值、战略意义进一步提高。岛上建了零碳微电网，实现了5G 全覆盖。
0: 水呢，我哋就喺基地嗰度有个水池，咁就够水引啦。
3: 啊，系即系水电网都其实齐咯，讲紧。
0: 带你嚟菜市场买啲菜翻去。
3: 系啊，哎，阿刘叔平时都系过嚟呢度买啲餸咁样。会买几多嘢翻去噶咁？
0: 几个月嘅啲物资啊。
3: 哦，一买几个月嘅，
0: 一买就买多啲噶。好，我哋仲要买啲肉啊，诶，啲本要切啦，啲整块，
4: 5蚊，2蚊啦。
0: 啊，好嘅。
3: 刘叔，
0: 系，
3: 我哋而家买齐咯喎，系咪啊？
0: 系啊，
3: 满载而归，
0: 系啊。
2: 2016年，刘青伟的太太也来到岛上和丈夫团聚，陪伴丈夫一起守岛。
5: 好，食饭。
3: 哇，充滿住田園氣息啊，好新鮮啊！呢啲
5: 菜自己種噶，就啲魚買咯，嗰啲肉就要喺珠海買過嚟。
3: 啊，咦，咁劉太決定過嚟喺呢度生活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啲咩嘅感覺啊？
5: 當時嚟到嗰度一啲都唔習慣，就好似嗰啲雀仔韞住個籠啊，一一睇住有冇線啊，一有線就想走。但係同依家就唔同咯，依家就方便好多，起碼都有水有電。
0: 呢30幾年變化好大，人類係一個禮拜先一班。

0: 后尾就一个礼拜有五班船啦。
1: 扎根弹竿岛近40年，刘青伟用一生的守护换来海岛生态的涅槃重生。昔日植被稀疏的弹竿岛森林覆盖率从不足50%飙升至96%，整座海岛成为了大湾区的海上绿肺。

0: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的南沙区，南沙是广州市唯一的出海通道，而这里也都占了广州市海域总面积的 88%。 一阵间我就见一位工程师，他见证着南沙近几年海岸线的变化，一起来吧。
1: 南沙，广州奔向大海的门户，珠江口的生态守门员，但这里偏偏是珠三角治水最难的硬核战场。城市扩容，农业密布，工业临港，多重难题全都摆在张继兵这群生态守护者面前。
2: 你看它的颜色是还有点带微红微红的。
0: 你好，兵哥。
3: 哎，前辈。哎，你好，
0: 你
3: 好，你好，你好。
0: 哎，你现在在干嘛？
3: 我们今天来这个企业检查，我们就准备对它这个排出去的这个废水啊，采水样呢。
0: 哇，兵哥，我看到眼前有八杯不同样的水，这个是怎么回事？
3: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应援的企业的一个污水经过多级处理之后啊，变成了清水的一个过程。
0: 哎，这个其实很直观的，看到这边的水还是黑色的，应该是很脏的吧？这个。
3: 对，按照我们常说的 COD 污染指标的话，会达到上千的一个 COD 的这样一个浓度。那处理完之后的话，他们可以达到那个十几到二十那个毫克每立方的这个浓度。这个就是可以到了就是它对外排放。包括他自己还有一部分拿来回用。
1: 张继兵，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南沙分局总工程师。2008年至今，他一直在南沙从事海洋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作为最后一道闸口的海洋卫士，多年来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解决企业入海排污的问题。
0: 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的仪器，有没有说哪个是怎么看它对排放那个水质的一个监测呢？
3: 那这个就是一个在线站访，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一个监测的数据，包括 pH、化学需氧量、磷总氮的、跟氨氮的五种污染物，在这里都可以测得出来。我们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数据的。
1: 南沙便捷的水路交通，也曾给环境监管带来挑战。非法洗沙、泥浆直排等行为对近岸海域生态造成影响，也成为张继兵在治理工作中需要攻克的一道难题。
3: 好，警卫来换上衣服，我们准备出海了。
0: 好的。除了我自己的手之外，
4: 好啊，加上你那裡有航行的，見到我們呢，我們現在海域呢，就是出發，我們這個位置呢，就是一個航道，
0: 由我呢延伸出去就是大海的位置了。第一次呢是坐上這個海域的船，然後可以跟著他們一起呢去深入這個呢，你看這個船沒有人沒有

0: 其实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个船只是可疑还是要不要上去搜查的？
1: 像这些船舶的话，其实我们通过外观就能看出它是装什么物料的。如果是装污泥啊，装沙子的，那这个就是我们重点要去排查的船只。
0: 我们现在那个船是要靠进去了吗？
1: 对，我们已经找到一条嫌疑的船，我们要登船进行一个检查。
2: 我当选了，我跟着阿兵哥。
3: 这个运到哪里去了？问你什么工厂是哪一个工厂？
4: 海事局，
3: 还是码头是吧？
4: 对对对，
3: 有的有
4: 的有的。
0: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通常是通过那一些判断或者检查哪一些东西呢？
1: 这边是一个装淤泥的一个船，一般就是去检查是不是取得合法的一个资格，或有些也会存在，就是说非法在里面抓取一些河底的沙泥，然后来进行一个洗沙作业。如果是违法作业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相关的调查取证，包括采样，包括调取相关的证据。
3: 我们
1: 在
3: 广
1: 告
3: 点
5: 击的。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不仅要人防，也离不开技防。张继兵创新采用陆巡加无人机的方式，对南沙区的重点流域进行常态化巡查。海域的水质检测通过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即可进行操作，极大提升了水质的检测效率。
1: 有些企业它偷排的点位了很隐蔽，人可能到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无人机可以飞得到，我们再配合无人船去那里现场进行一个采样，那这样就可以实现了对这种偏僻的一个点位的快速的侦查。你看我们的水样取上来了，这个采集的水样，这个就可以快速的拿到实验室进行分析了，包括我还没有无源实验室啊，就很快的就能得数据了。
5: 近岸海域的水污染防治也同样离不开海洋垃圾的清理与监管。近年来，张继兵带动志愿者开展净滩活动，推动近岸海域保洁常态化。
0: 兵哥，你们现在在干嘛？
1: 警卫，你今天在这里捡那个海漂垃圾呢？那我们南沙这边是因为靠海，像我们现在捡的垃圾就叫海漂垃圾。
0: 所以其实这个地点是在哪个附近呢？
1: 这个是我们的叫坦头的一片红树林，一些海漂垃圾夹杂在这个红树林里面。
0: 所以如果有垃圾，其实也让那个红树林长不起来。
1: 对。
5: 这个志愿活动已经举办了5年，累计清理海洋垃圾超10吨。
0: 哇，来到这个图书馆，这个不就是全运会的吉祥物？
1: 对，这个就是我们15运会的这个吉祥物。
0: 可以拿来看一下吗？哇，这个很可爱耶。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净滩活动收的这个废塑料制造出来。那我们这个吉祥物的背面还有一个二维码，通过这个扫码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净滩活动的这个每次的一个记录。那这个再生塑料的话，还会制造成这种丝巾啊、眼罩啊，还有这帽子。
5: 图书馆内还特设海洋保护主题展区与公益活动，向市民普及海洋生态知识，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如今，在张继兵和同事们的不懈守护下，南沙近岸海域生态持续向好，重点海域水质优良比例稳步提升，实现河海双达标。18年扎根海岸线，奔走在生态保护一线，张继兵早已把南沙当成了自己最深爱的家。
1: 他们身边的这个环境变得更好了，大家这个环保的意识越来越强，就我觉得就是从事这份行业的话，还是比较自豪的。

0: 而家我嚟到深圳市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听讲呢一度系全国嘅面积最细，并且系唯一一个喺城市入面嘅红树林保护区嚟噶。一阵间我就会拜访一位喺呢度做嘢嘅工程师，佢喺呢度做嘢已经二十几年噶啦。行啦，我哋一齐见佢。
1: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地处深圳湾东北部，总面积仅约368公顷。别看它面积不大，却格外威水。2023年9月，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落户深圳，这里一跃成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与国际合作的核心枢纽。
0: 杨老师，
2: 哎，
0: 你好，
2: 哎，你好，景薇，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是约我来红树林这边吗？但是我看不出来这里是红树林啊，哪里有红色？
2: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的红树林并不是看起来是红色的，它红树林还是森林，它其实是一类植物。你看这个，我们这里花萼是红的，对不对？
0: 啊，对。
2: 然后它这个叶柄的基部是不是也是红的？
0: 啊，是的。
2: 它当时的马来人，他会在海边生活，还会砍这些植物来做柴火。他砍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刀口变红了，所以后来他们把这一类植物就称为红树林。
1: 红树林是海岸的守护神，它是能够挡住台风的天然防波堤，是对抗气候变暖的固碳高手。更重要的是，它是海边生命的摇篮。
2: 机会，我们要待会儿下滩涂，你要把这个衣服穿上。
0: 搞定，我出发了。哇！哎，我开始感受到我的脚陷下去了，哎，我感觉我的脚都被吸住了。
2: 扶这个树枝的时候要看一下树枝是不是干枯的啊！
3: 走你的左边，左边，
0: 我的左边，
3: 这块是很陷的。
0: 哦，好的。
3: 对不起，稍微吃一点。
0: 老师，你刚刚这里是怎么过的？
2: 你看那下面是不是有个洞啊？从洞里钻过来的。
0: 你怎么那么灵活？
2: 我想嘛。
0: 我都没有发现你已经转过去。好，
2: 慢一点，慢一点，别把头撞着了啊。
0: 好的，没事的，老师，我可以的。
2: 对，这没问题的。
0: 我而家咧两只脚咧都陷咗落去嘅，喺泥地里面嘅。左手咧就拎住个摄影机啊，同啲摄影哥哥一样嘅。所以咧，其实唯一咧就系靠单手啦吓，我要扶住呢个树，如果唔系咧，我成个人都会陷埋入去噶啦，好有啲惊险啊！
2: 你看，这个编码。监测里面每一棵乔木，包括这个已经有这个一米多高的小树，而且还要看这个林下大概有多少幼苗，就来评估这个群落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我们这个下面，其实它把泥挖开，里面会有很多节气动物的。
0: 哦，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很难走的地方，其实上面住着很多东西。
3: 对对对，
2: 它就是这个红树林生态系统，它的初级生态力很高，它的林下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这个就是它们的家。红树林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复式的一个楼房，它顶层有一些鹭鸟，然后中间有些其他一些蜂啊蚂蚁啊在上面筑巢啊，然后到林下呢就是这些节气动物。
0: 哦，所以就是上中下有不同的居民住在里面，
2: 还有地下也有，
0: 还有地下也有。
2: 这个是米氏耳螺，是红树林特有的螺。
0: 对，它好像现在就是在吃那个叶片嘞。
2: 它应该没有吃叶片，这是它拉的粑粑。
0: 拉的粑粑。
2: 它会有时候超市来了，它就会爬到这树上来。
0: 哦，它会爬树。
2: 对。
0: 哦，好厉害。
1: 红树林是生物多样性的极致体现。保护价值非凡，但福田红树林的保护却堪称地狱级挑战。它身处千万人口超大城市 CBD 核心腹地，人流、车流、光噪、扬尘，每一项都是对湿地生态的极限考验。
2: 把滨海大道往北移了200多米，保护了这个保护区。修了就全国第一道为保护候鸟的这个隔音墙，其实政府当时为这个事多花了1亿多的。

0: 2006年，福田红树林将周边原用于经济养殖的鱼塘改造升级为候鸟重要栖息地。
1: 我们主要是给水鸟来用，按照水鸟的习性，有的鸟很脚很短，那我们就要跟它营造比较浅的水，有的鸟稍微长一点，那水深就稍微大一点。然后还有一些鸟呢，它就喜欢这个裸滩。我们的鱼塘面积很小，那么我们只能中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在同一个鱼塘里面给它多样化的生景，那么就它你看就不同的鸟都可以各得其所。
0: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香港的米埔自然保护区仅一水之隔。2023年1月，两地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从早期科研交流迈向制度化联防联治，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协同发展的典范。
2: 然后这黑皮的话，你看几只。然后上个周我下去看那个水塘上面还很多。
1: 这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鸟，就是鸬鹚。大部分的鸬鹚呢都在深圳湾觅食，在米埔休息，
3: 所以它都是白天的时候过来深圳这边找吃的，
1: 对，
3: 晚上的时候回家回香港那边睡，
1: 对啊，然后下午呢基本上5点钟左右全飞回去了。
3: 那个习惯就是哎要回家这样，
1: 对对对对、啊、我在这边上班休息
3: 找吃的这里，
1: 对对对。
0: 过去仅靠人力守护红树林，危险辛苦，效率有限。2020年起，保护区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实现24小时全域智能守护。
1: 好，几位，我们带你去见一下我们的那个室内监控哦，你可以看看。哇。
3: 好大的屏幕哎！
1: 啊，对呀、啊，这个都是我们那个保护区里面装的摄像头，然后现在是实时投过来的。
3: 哎，所以那个镜头拉得那么近的时候，把它鸟的那个象征那个特征也拍得很清楚。
1: 对，拍得很清楚、哦。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如果做 AI 的识别啊、自动监测啊，就比较准确了。
0: 这套系统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秘境之眼。他24小时向全国观众直播，坐在家里也能云观鸟。2022年，这片湿地入选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每年近10万只候鸟如约翩跹，在此停歇栖息，与诚共生。
1: 你看我们远处有一只体型比较大，颜色是白色的，然后它有一个标准性动作，就是那个头在不断的摆来摆去，有没有看到？
3: 好特别哦，那一只是什么？
1: 对，那个就是深圳的明星鸟黑脸琵鹭。
3: 黑脸琵鹭？
1: 对对对。
3: 哎，在我们澳门的一个吉祥物也是黑脸琵鹭
1: 啊。是吧？对，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哦。全球现在是有7000多只。
3: 它的嘴的形状是？
1: 像一个中国的乐器琵琶。所以我们把它叫、
3: 哦、琵琶啊、
1: 叫琵鹭，就是我们给、啊、不仅给一些老朋友提供了栖息地，还有一些新朋友，他也会不断的来造访这个地方。比如说那个凤头麦鸡，可以说是我来保护区这么20年首次见到。
0: 城与林相依，人与鸟相伴。福田红树林以湾区之志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
3: 海是地球的命脉，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猴王刘叔、水环境保护专家兵哥、红树林守护者杨老师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因为这一片海连接着大湾区，我们每一个大湾区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它。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乡野晨雾漫过巷陌，雨水敲醒骑楼窗棂，芦苇摇曳银白絮雨，村舍炊烟勾画弧线，亭台楼阁辉映朝晖。当 4K 镜头流淌过南粤城乡，耳畔传来茶盏清奉的余响，眼底掠过丛林流转的光影，指尖触到茶田凝结的草木花香。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南岳卧椅间，驻足于秀水名山处，青绿晕染的是岁月安然的味道，渐次升腾的是国强民富的脉动。不知不觉中，本期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吕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么多人，哪儿找去？
1: 哎，先生帮帮忙吧。
0: 我看倒霉了。快点快点。

0: 西都是你的吗？
1: 是的，我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2: 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3: 哦，忘了，还有个女用手表。
2: 你这样上税啊？
1: 你这个布袋也要上税啊？
4: 这布袋子还上税？
2: 你看，你这是八层的。
4: 好。
0: 你会抽烟吗？
5: 不。
0: 啊，我是带回去送人的。我打开看看，可以吗？
5: 好，你看吧。

0: 是什么啊？
1: 什么东西啊？
0: 你带的东西自己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不是我的。
0: 把东西拿着，跟我来。快点。这是香烟里藏着的雷管，这是伪装成糖果的烈性炸药，都是现场查出来的。可是这个老太婆硬说这些东西不是她的，她的手提包在香港的火车上被人家调换了。
2: 她是到哪儿去的？
0: 去广州的。
2: 你去把广州的通知请来。
3: 怎么了，小朋友？妈妈不见了啊？
4: 妈妈！
3: 别急，我带你们找妈妈去。来，走。
4: 小辉，小弟，妈妈！哎呀，
5: 你们跑到哪儿去了？差点把你们弄丢了，真是的！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满处乱跑，弄丢了怎么办呢？不好好跟着，我早就说不带你们来了，再这样我不要你们了，点都不听话。
6: 妈妈，我们的东西。
3: 走吧，到休息室去。
5: 那可太谢谢你了。
3: 走吧，
5: 走吧。
0: 李明刚同志，站长请你去。
3: 好，我马上就去。
7: 先生，这个手提包的确不是我的呀，不晓得是哪个没良心的偷偷的给我换了。
2: 你老老实实的说吧，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好了。
7: 这都是贪心给害了。
2: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
7: 我是从香港坐火车来的，坐车的时候我把手提包放在行李架上面，没想到这种手提包成千上万，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一不小心就给人偷偷的换了。等到了深圳我才晓得，我连忙打开了一看，看见里面有条金链。
2: 是这条金链吗？
7: 嗯，
2: 说下去吧。
7: 我心里想，这条金链还值几个钱，反正我的手提包不见了，没想到惹出一场大祸。
8: 有孙子，今晚广州去的92次列车，很快就要由深圳车站开行了，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赶快上座。
3: 那么你的手提包有什么记号没有？里边有些什么东西？
7: 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两包饼干，一个手巾袋，两把梳子。
3: 你冷静点，好好想想。
7: 还有一辆小孩玩的小汽车，是带过外孙女的。哦，我想不起来了。

0: 这是谁的手提包啊？哪一位旅客的手提包？还有人没有啊？饼干两包，手巾袋，梳子两把，一辆小汽车，跟老太婆说的完全一样。
1: 嗯，一点没错。
0: 我看敌人是用吊。

0: 我的办法，想让老太婆替他把炸药带进来。要是老太婆过关了，他就把手提包换回去；现在老太婆出事了，他就把手提包扔掉。只有抓住扔掉这个手提包的人，才能下结论。 这种小汽车是要上税的，税单上一定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把今天带小汽车进口的旅客全部查出来，然后挨个进行调查，看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就是这个家伙。
1: 好，我马上查去。

0: 查出来了，一共16个人。广州，广州，
1: 请你马上派人去调查，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
2: 听到没有？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听到了，我们马上去调查。

0: 边防检查站吗？我们已经全部调查过了，16个人全都有小汽车带回来，一辆也不缺。
1: 奇怪，那不是多出一辆小汽车？

0: 拿着小汽车看看。
1: 好，就来。
0: 就这一种吗？
1: 是的，这是新产品，前两天还买不着呢。
0: 哦，喜欢吗？
2: 里边坐吧。哦，稍等会儿，你们只有一种小汽车啊？这个厂出品的目前就这么一种。你看看这个，哦，你这是外地买来的。
3: 嗯，
2: 你怎么知道？你这种早已脱销了，目前广州买不到了。这不是一样的吗？
3: 不，
2: 这两种小汽车看样子完全一样，就是里面的构造不同，试一下就知道了。哎，你看

0: 目前的新产品。看见了，会自动倒车。
1: 哎，
0: 你这就不同，碰见东西就停住不动了。你看。
1: 哦，谢谢你。
0: 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忙了。
1: 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

0: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在16辆小汽车里边看看哪一辆会自动倒车的，那就是广州买的。咱们得认真地调查一次，不能有任何错漏。就是这个钱家人
1: 啊、哦、
0: 是单身旅客？
1: 是的。
0: 在房间吗？
1: 刚好出去了。
0: 啊、
1: 哦、你等等，还在等出租汽车呢。

0: 这是家父送给您的药酒，听说对您的风湿性关节炎最有效了。
1: 我这老毛病你爸爸还没忘记啊。
0: 听说您的病最近又发作了。
1: 是啊，我十多天没上课了。
0: 啊，
1: 我们里边坐。
2: 刘嫂，刘嫂。
3: 哎，组长，什么事啊？
2: 你们家来客人了啊。
3: 啊，是何老师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说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0: 何老师，这次我来要请您老人家多帮忙了。
1: 哎，自己人，不用客气，坐坐。
0: 好好，
2: 你给我看看有没有一辆小汽车。
3: 小汽车
2: 是孩子玩的，
3: 是怎么回事啊？
4: 刘嫂。
3: 哎，
2: 你先去看看，回头再告诉你。
3: 好吧。
4: 刘嫂
3: 来啦。
1: 刘嫂，你去买点菜，钱先生在这儿吃饭。
3: 哎，
0: 不不不，何老师，我还有事呢。
1: 有什么要紧事啊？
0: 就是为了登记参加工作的事。
1: 明天去也不要紧嘛。
0: 我刚回来，人生地不熟的，连填个登记表也不懂，很想找个人指点一下。
1: 那我这外甥女可以帮你忙。小蔡，小蔡。
2: 啊？
1: 家人刚到广州，你陪她去登记一下吧。
2: 今天不行啊。我没空。
1: 明天呢？他就喜欢这种嘈杂声音。哎，你停一停行吗？
2: 你说什么？
1: 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2: 晚上吧，等我下班以后。啊，不，过两天等我换了夜班，白天就有空了。

0: 真没有办法，他就有本事把戏曲收成了像唱秧歌似的。
1: 小蔡同志是学无线电的？
0: 哦，不是，他是我们的同行啊，也是搞电工的。小蔡，你能不能够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啊？
2: 没办法，这是一种爱好。像你那样上课的时候是短路电流计算，回到家里面还是短路电流计算，那怎么行呢？
3: 钱先生，喝茶。啊，
0: 刘嫂。
3: 哎，
0: 这儿你不用管了，买菜去吧。
3: 好，我这就去。
4: 我来给你弄弄看。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想调查一辆小汽车，又不知道哪辆才是，又不好麻烦你们的客人。
0: 那想个什么办法呢？
1: 你们的孩子在家吗？
0: 在家。

0: 要是有个万能表检查一下就好了。
1: 嗯，对，我跟朋友带来了一个，下一次来带给你用。
2: 家人呐，
1: 啊，
2: 我看你还是搬来住吧。
1: 哎，这就是太打扰你们。
2: 你父亲跟我是老朋友了，过去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3: 小平，给爷爷说，我们去买菜了啊。
1: 好好好，叫叔叔。
3: 叫叔叔。
4: 叔叔好。
1: 哎，来来来来来。那这个给你，你喜欢吗？
2: 拿着吧。
3: 拿着吧，谢谢叔叔。
4: 谢谢叔叔。
1: 哎呀，这个孩子真乖呀。孩子的爸爸跟妈妈呢？
2: 他爸爸妈妈刚调到海南岛工作不久，小孩子暂时没带去。
5: 手心顶上的金水好。
6: 小朋友你好。
4: 叔叔好。
6: 哟，你这汽车真漂亮哎。
3: 给叔叔看看吧。
6: 好不好，来、okay. 咱们来试试。给你，不是这一辆
3: 啊、
6: 麻烦你了。
3: 不要紧。
7: 看我了，看我了，
4: 看我了！嘟，
6: 枪嘟噜嘟枪，枪嘟噜嘟枪，枪枪嘟枪嘟枪嘟嘟噜嘟枪嘟噜嘟嘟嘟噜嘟枪嘟噜嘟枪，头戴金箍明又亮，七十二变武艺强，花果山上美猴王，打倒天宫。枪嘟噜嘟枪，孙悟空，枪嘟噜嘟枪，枪嘟噜嘟枪。
7: 小汽车来了。
6: 哦，小汽车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小朋友来来来，快过来，小朋友欢迎欢迎欢迎，孙悟空向你招手呢。哎，把汽车给孙悟空看看啊，来，咱们试试看。哦，快来快来，小朋友你让开啊，咱们试试看。来，

0: 回来了，
1: 下午到电厂找你，回头再谈。
0: 好。
1: 阿叔
2: 啊，
1: 下午休班了。
2: 不，一会儿就回去。
1: 阿婶呢？
2: 出去买东西去了，
1: 华侨商店买的。
2: 哦，
1: 晚上跟阿叔好好喝两杯。
2: 好。哦，这是我侄儿，这是厂里边同事。
1: 哈哈，我叫林永贵，
3: 我姓黄，人家都叫我小黄。
1: 坐坐坐，
3: 好好好，
1: 你们谈吧。哎呀，打扰你们了。
3: 不不，我们一到下班，聊着聊着就到这儿来了。
1: 啊，
3: 我还得回家一趟。德叔，我走了。
2: 哎，那
3: 下午上班再聊。
2: 啊，好，
3: 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4: 在上边。
3: 好，
4: 林德祥，林师傅，有人找你，下来。
0: 阿贵，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叔侄俩多久没见面了？
0: 打解放前到现在啊。
1: 他怎么去香港的？
0: 说来话长啊。
1: 在这坐着吧。

0: 解放前我大哥失了业，逼得没活路，就带着孩子跑到香港去了，还是没活路，后来病死了，就留下阿贵一个人在那儿。我跟我老婆都盼望他回来，可是他就一直没回来。
1: 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人给他来往？
0: 没什么人呢。怎么回事？
1: 我们正在调查，他跟香港的坏人有关系。
0: 啊，有这样的事？
1: 你先别惊动他，让我们好好观察一下。

0: 哎，他来干什么？阿叔，哎呀，来得真巧啊！
1: 你来干什么？
0: 找你回去吃饭。
1: 吃饭吗？还用叫？
0: 我请阿婶做了些菜，怕你不回去。下班了。
2: 是啊。
0: 刚才我逛了一下，这一路上工厂真多，处处都是新房子。嗯。你们在盖新厂房啊？嗯。厂这么大，电力还不够。
2: 那是没个够的，工厂多一点，用电就多一点。你看这多少工厂，
0: 这边也是你们厂啊？
2: 是啊，以前还是一片菜地呢。
0: 哎呀，建设的真快。
3: 喂，你们走不走？车来了。
2: 大叔，我走了。
0: 哎，走吧走吧，跟阿叔喝两杯去。
2: 不不不，我还有事儿呢。
0: 哎，那有什么事儿？
2: 不行不行，我约了朋友了。
0: 哦，是女朋友吧？好好好，那就不勉强了。
2: 好，那你叔侄俩多喝几杯。好，明儿见。
0: 好，明儿见。

0: 我看他对电厂很感兴趣，这里边有问题。
1: 你看，这是处长交来的材料，我们最近破获的几个案子都是同一个美甲特务机关指挥的，也都规定在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看到电灯熄灭同时行动。我看敌人一定是企图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制造停电事故作为他们的行动信号。
0: 难道林永贵是用他叔父的关系破坏电厂？
1: 他那个叔父怎么样？
0: 已经了解过了。
2: 你醉了？
3: 不。
2: 不舒服啊？
3: 不。
2: 那就睡吧。
3: 别烦了好不好？
2: 不会喝吗？就别喝。

0: 阿婶儿还在干活啊？
1: 闲着也是没事儿。
0: 您俩老人家也真够苦的，这都怪我们做后辈的不争气。
1: 阿贵，我跟你说，打你爹死后，你们林家就只剩下你们叔侄俩了。我说你还是回来吧。
0: 我是想回来啊，就怕找不到工作，那不拖累你们了。
1: 只要你回来，你还怕找不到工作？
0: 你知道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1: 那有什么，你阿叔不是在这儿吗？
0: 我在想随便找个事情吧，我怕干不来。

0: 要是能在电厂跟着阿叔学点手艺，那就好了。
1: 你跟阿叔谈谈吧。
0: 阿婶，你说阿叔能不能在电厂给我找份工作？
1: 你跟他说嘛，阿叔又不是外人。
0: 阿叔，
2: 叨叨什么呀？
1: 阿贵想回来工作，要你在电厂替他想个办法。

0: 鬼话！你在香港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你把手伸出来。看你像做工的人吗？
1: 哎呀，哪个生下来就会做工的？
0: 你懂得什么呀？你进来。
1: 去吧。
0: 阿贵，我是你叔父。当你爹死了以后，我们林家就剩下你跟我俩。
2: 是啊，刚才阿姐说。
0: 你听着，我告诉你，我们林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工的。你爷爷、你爹跟我，没有一个不是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再穷再苦，也没坑害过人，没做过昧良心的事情，没花过一个不干净的钱。
3: 阿叔，我也是老老实实在做工啊，你当我干什么了？
0: 干什么？你自个儿知道。
1: 哎呀，这也难怪，单身一个人待在香港这个地方。
0: 少废话，你爹算是白养了你了，你这样做是没有好结果的。
1: 你胡说什么了？我看你喝糊涂了。
0: 没喝多少。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我说什么了？你让他自个儿想想。
1: 看你把阿贵都说糊涂了。去睡吧，去睡吧。阿贵，不要理他，去睡吧。

0: 这家伙装病，到现在还没起来，害怕了。会不会有什么变化？通知他一下。
1: 阿贵，有人找你啊！快起来吧，人家等着呢。
0: 你是林永贵，给你送东西来了。这是你在深圳遗失的。不，我没丢东西。哎呀，我们好容易从海关那查出来是你的。
2: 这是你的税单，这是你的小汽车。不，这不是我的。那就奇怪了。哎，你看清楚啊！我有小汽车，我拿给你看。
3: 好，请坐吧。
2: 啊，那这才是我的。
4: 真是一模一样的。哦，你这是广州买的？你胡说！我这是香港带来的。
2: 阿婶，你知道？你说，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知道。阿叔，
3: 你慌什么？干嘛那么急？你别误会了，
2: 我的确是香港带来的。
0: 哼，你还不晓得吧？你这是广州买的，跟香港带回来的不一样。你看。

0: 他是香港带回来的，明白了吧？你这是手提包丢了以后，在广州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对不对？
1: 不，我现在只有两条路，看你是做人还是做鬼。
2: 哎，祖宗没有积德，养出你这么个狗东西。
1: 死到临头你还想赖，把你抓起来。
3: 不不，我坦白，我坦白。
4: 我到广州的目的是要爆炸广州发电厂，规定在国庆节前一天晚上7点炸响，要做成全市停电。
0: 电厂有你们的人吗？
4: 没有。哦，上面指定我去找一个姓潘的，要我发展他。昨天我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了。
0: 那么你要另找发展对象喽？
4: 我是想利用阿叔的关系接近电厂工人，要是找到可以发展的对象，就写信去香港，让那边派人来审查。
0: 派来的人是谁？
4: 我不知道。
0: 你的炸弹丢了，你怎么行动？
4: 他们会派人送来的。
0: 怎么送来？
4: 我们约定了在28号那一天叫我到车站去看留言牌，送东西的人会在那个地方贴纸条通知我去拿。
5: 是火车站的旅客留言牌吗？
4: 是的。
0: 那么说还有两个人要来找你联系，一个是送炸弹来的，另一个是审查对象的。
4: 不一定，也许是同一个人。

0: 这样吧，你给香港写封信去，就说你已经物色到一个电厂工人，姓崔，名字就叫崔大成吧，叫他们派人来审查。
1: 写信？
0: 对，给你一个供赎罪的机会。
1: 哦，有人偷渡进来了。
0: 哦，
1: 这是处长送来的，管有几个武装特务在沿海地区强行登陆，把咱们哨兵吸引住了，然后掩护另一个家伙过来，估计已经潜入广州了。
0: 看他在哪儿冒出来吧。
2: 喂，请你传呼一下，我要太平街41号李永贵听电话。
1: 喂，我是啊。啊？哦，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呢。
2: 我想找你的亲戚来谈一谈，明天下午2:45到3:00，你跟他一块儿到百货公司等我。
1: 我明白了，明天碰不到头，后天再来。

0: 时间过了怎么办？
1: 再等会儿。哎，你还买什么东西吗？这些玻璃杯真不错啊，我很想买两个回去。

0: 哎，徐大姐，
1: 啊，
0: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1: 是啊，刚从百货公司回来。
0: 啊，徐大姐，你回来了。
1: 啊，怎么？来做衣服
0: 啊？啊，你看这腰身合适吗？
1: 让徐英给你看看，
0: 你再给我量一下吧。

0: 李同志，你给我户口转一转吧，我要回乡下去了。
1: 他没用完呢，他就给送回来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小孩的户口。
2: 小陈，哎，找你聊聊。
3: 好，那你等一会儿。
1: 好，
3: 里边去吧。
2: 好。好。
4: 今天不是你休息吗？还跑来干什么？
5: 何家的衣服我给他送去，昨天又忘了。
4: 哎，你隔壁的衣服顺便给带去吧。
5: 好，明天见。
4: 明天见。
6: 阿婆，
5: 哎，
6: 你女儿衣服做好了，让她试试吧。
5: 好，谢谢你。
6: 豆豆，真乖。

0: 反映徐英在工作上的表现还不错，平常跟邻居的关系也还好，照我们看生活上没什么可疑的举动。
1: 哦，

0: 刘总，
1: 哎，小撒上夜班去了吗？
0: 还没有，在厅里跟客人说话呢。嗯，
1: 我给他送衣服来了，
0: 你进去吧。
1: 哎，小蔡，你的衣服做好了啊。
0: 谢谢你啊。
1: 哎，你去试试看，要是不合适我马上给你改。
0: 那你先坐一会儿。
1: 好。

0: 林永贵靠不住，
1: 怎么？我看他神色不对，老是瞧着姓崔的脸色行动，那姓崔的完全不像是听他指挥，倒像他在替人家摆布。
0: 他妈的，这个孬种！
1: 轻一点，我们怎么办？
0: 说给他，我们干我们的。
1: 不行，没东西怎么干？你不是说我们用的东西要林永贵转交给你的吗？
0: 通知香港，叫送货的人别找林永贵。不，让他送去。怎么？让他送去？给他们点甜头，让他们高兴高兴嘛。我们没拿到东西，怎么干呢？我有办法把他弄过来。
1: 刘嫂，哎，哪儿去啊？接孩子去。哎，你没看见小蔡啊？啊，他试衣服去了。哦，你坐一会儿啊。哎，还有，你跟林永贵打过电话，他们一定会知道我们有人在广州的。
0: 妈的！快，
1: 得赶快想办法。今天晚上我再打个电话给林永贵，装作那边送货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吸引在送货的身上。咱们来个警探脱壳。
2: 喂，请你传呼一下。喂，我今天等了你半天了，你怎么不来呀？
3: 明天呢？明天也不能来了，家里有要紧的事，催我赶快回去。你亲戚的事就算说定了。喂喂，他一定要见见你啊！你想办法来一趟吧。
0: 我没有时间了。喂，
3: 你们要的货已经送来了，一见到通知就去取货吧。喂喂喂喂！你看来，今天由广州开往汉口去的。 250次列车开今天早晨的8:10，旅客们现在上车的时间是7:30左右。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在。

0: 在开行了，已经买好了车票，往新街、圆潭、英国。
1: 东西放在月秀公园南面湖边，一张椅子，有白粉做记号的。

奇怪，这个人好像绕着椅子转，像是找什么似的。哎，这是什么？

0: 还好，东西都在。
1: 把那个家伙好好监视起来，看他还有什么活动。哎，公瑶。
2: 哎，
1: 麻村。
2: 啊，

0: 白老师
1: 啊，保安来了，
0: 哎，
1: 都在这儿了，我房间收拾好了，进去吧。
0: 好，
1: 哎，让我来吧。
2: 小平，咱们出去吧，叔叔来了。
1: 哎，孩子住在哪儿啊？
2: 小平和我睡在楼上。
1: 哎呀，真是太打扰你们了。
2: 啊，钱先生，你要是要什么就叫我好了。
1: 好好。哎，小蔡，你不是要去买东西的？
2: 不，你歇会儿再说吧。
1: 好，
3: 还是搬来的好啊，住旅馆多不方便呢。
1: 这太麻烦您了。
3: 哎，你不晓得，我一个人在家里怪闷的，有时候想找个人聊聊都没有。
1: 就让我给您做个伴儿吧。
3: 好啊，你先安心住下来，往后好好聊聊。

0: 是拿到了，我看他们去找那个送货的家伙去了。怎么样？
1: 没问题。
0: 何老头呢？
1: 书呆子吗？
0: 那个女的靠得住吗？
1: 黄毛丫头，她根本想不到我这一手的。
0: 别大意，我打开这条路可不容易啊！哼，
1: 为了踏进这道门口，我花了多少功夫？
0: 别废话了，
1: 我要的东西呢？

什么？他跑了？现在在哪儿？不，先不要动他，看他还有什么活动。要是到了边防就把他逮捕了。

0: 熊猫版收音机。嗯。
1: 哎，你看万年表，这种牌子最好了。哎，你看那个大小用起来最合适了。

0: 你老老实实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1: 我就是送东西来的，别的什么也没干过。
0: 我提醒你一下，你打电话和谁联系？
1: 我连电话都没摸过呀。是我干的，我全说了，别的我都不知道。
0: 那你的炸弹是送给谁的？
1: 我不知道，我就是把东西放到公园里，让他自己去拿。
0: 是这包东西吗？
1: 不是。
0: 到底是不是？
1: 不是。
0: 你胡说，刚才承认送炸弹，为什么又反口？
1: 我是送炸弹，可不是这包啊。
0: 还想耍赖，告诉你，别耍花招了。我问你，你这炸弹是什么样的？
1: 我是用胶带子装的，怕给水弄湿了。
0: 里边呢？
1: 里边也是用鸡皮纸包的，比这包大。
0: 大多少？
1: 有这两包那么大。
0: 你到底带了多少炸弹？
1: 我实在不知道，上面封好了交给我，我一点没动过。
0: 问题很清楚了，他的包里不止一个炸弹，可是在我们去公园之前有人拿走了一个，留下这个来麻痹我们。
2: 为什么他对整个活动了解得那么清楚？
0: 看来这个家伙是个主谋，他一手抓住林永贵破坏电厂，另外还有一手，必要的时候他就亲自动手。现在他拿走了一个炸弹，显然是准备另外一套阴谋。
2: 可是没有线索，
0: 所有可疑的对象都得深入调查。
3: 这就是徐英的家。我们最近才发现，他通过后门常到何家去。可是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摸底。
0: 哎，姓何的到底怎么样？
3: 他是这儿的老住户了，从来也没发现过什么问题。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4: 还有个外甥女住在他家里，是在变电站工作的。
0: 变电站？

0: 他很喜欢无线电，整天埋头埋脑在搞收音机。
1: 过节的时候是他值班吗？
0: 是的，放完假才调班。
1: 他几点钟上班？
0: 下午六点。
1: 最近有些什么人跟他来往？
2: 我看姓钱的跟他混得很熟，他们两个整天在一块弄收音机。
1: 姓钱的跟徐英认识吗？
2: 不认识。谢谢。
1: 他们没有见过面？
2: 见是见过的。哦，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我到隔壁去借东西，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两个人影在厨房里悄悄地说话，像是怕人听见似的。听到一点声音，两个人马上就分开了。起初我不知道是那个姓钱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两个。

0: 你留意过没有，姓钱的穿的是什么鞋子？
1: 今天穿的是双黑皮鞋，前两天穿的是一双黄白皮鞋，我记得很清楚，是雪白雪白的。
0: 现在看来，徐英是敌人长期埋伏下来的一座棋子，敌人利用他跟何家的邻居关系打进何家，掌握了小蔡和变电站的情况，然后布置钱家人进来，企图利用小蔡的关系靠近变电站进行破坏。可是炸弹藏在哪儿？炸弹肯定是钱家人拿的，很可能就藏在何家里边，怎么把他揪出来？先把他们控制起来，一步也不能放松。
2: 只有半天功夫了。
0: 敌人的计划是晚上7点钟炸响，7点以前他们一定要把炸弹从家里弄出来送到目标里去，只要他们一动就会给我们揪住的。

0: 刚才最后一箱。
1: 小黄吗？有情况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市民们，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
1: 喂，小黄吗？哦，张处长，敌人还没有动静。是啊，时间很紧迫，我想找姓何的谈一谈，摸摸情况。哎，他的材料我都看过了，学校和派出所对他的反应都很好，不像有什么问题。好，我马上布置。
2: 怎么样？
1: 处长来电话，要我们采取积极行动，尽快地把炸弹控制住。从敌人的活动来看，把炸弹隐蔽在姓何的家里，对钱家人的行动是最方便的。

0: 我想直接找姓何的摸摸情况，也许他能提供一点线索。
1: 姓何的靠得住吗？他跟钱家人关系很深呢。
0: 我把问题摊开了，他会考虑的。我相信今天的群众虽然有时候被欺骗，可是一旦明白过来，能划清界限的，像林永贵的叔父那样。
1: 好吧，
0: 你去布置一下，让边疆站打个电话给小蔡，把小蔡给调出来。要是钱家人也跟出来，我就趁这个机会去找何老师，你在外边配合。
1: 好。

0: 何老师，有人找你，请进来吧。
1: 我是公安局的。
2: 啊，请坐。坐坐。你是李同志？
1: 是的。啊，我是来了解一下你家里的客人。
2: 啊，钱家人呢？啊，他是我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回来想参加工作，是搞技术的。我看人还老实。
1: 不，我是想了解一下，他有些什么活动，跟些什么人来往。
2: 没什么人找他呀。他就是跟我的外甥女去过劳动局登记工作，有时候去看看戏什么的。
1: 他跟你外甥女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的客人，跟小蔡没有什么关系。同志，你到底要了解什么问题？
1: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他跟一个特务案件有重大关系。
2: 特务？不会的吧？他到底有什么嫌疑？
1: 我们正想请你协助一下，他的罪证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
2: 哦，那你是说我？
1: 你别误会，我们掌握了一双鞋印。你看，
2: 是他的吗？
1: 他还有一双鞋子在屋子里，你可以对一下。
2: 客人不在家，我们不好随便翻人家东西吧？
1: 何老师，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总是装成老实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钻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进行破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戚朋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晓得美蒋特务要在今天晚上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想做成全市黑暗。根据这个协议，我们证实炸弹就在钱家人那。你想，如果敌人利用你的掩护把炸弹藏在你的家里，万一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晚上就有许多人要遭受到不幸，连你的外甥女也在内，我们的节日也要遭受到破坏。你能看着不管吗？何老师，何老师。

0: 你看吧，对，是这一双。你看，这儿的花纹跟磨损的程度完全一样。你跟我来。
1: 那这东西都是他的。
0: 哎，不要乱动，这双鞋子是箱子里拿出来的。
1: 哎，
0: 他会晓得的。
1: 不要紧的，小蔡常来给他拿东西的。
0: 那就不用翻了，给他放好吧。
1: 嗯，这是什么？
0: 这是普通的塑料管吗？
1: 它这是干什么用的？
0: 先把东西放好吧。这是他的东西吗？
1: 是的，是万能表，他说是给朋友带的。

0: 回来了。何老师，现在你得听我的。
1: 我当你们都出去了呢。
2: 不，我在后边晾衣服呢。
1: 啊。何老师，回来了。哎，小蔡跟同学拉去了，我在外边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啊。
1: 何老师，
0: 这位是
3: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李老师
0: 啊，
3: 这位是钱先生。
0: 钱先生，下盘棋吧。
1: 不不，你们下吧，我到里边去一趟。李先生，你请坐
0: 啊。哎，该你走了，还想不出来啊？
3: 我错了。
0: 哎，你只不过走了一步瞎棋嘛，还能救回来。
3: 你到底是棋高一招啊。
0: 来来来，咱们今儿个好好下几盘，看看到底谁赢。这一盘你没走好，再来再来。
1: 怎么不下了？
0: 哎，你来吧。
1: 哦，不不，你来你来，还是你来。
0: 何老师，你输了两盘喽，再来吧。
3: 精神不佳，
0: 加把劲儿吧。
1: 何老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你们有事儿啊？
3: 没什么事儿，家人请吃饭。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就不打搅了。
3: 你老远跑来，我怎么能够让你走呢？家人呢？
1: 啊，
3: 我们不要去了，还是就在家里吃算了。
1: 这，
0: 何老师，别客气了，
3: 我们可以改天再去的嘛。
1: 何老师，菜已经订好了，而且通知小蔡在饭店等我们的。
0: 那你们去吧，我改天再来。
3: 不行不行，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0: 哎，钱先生是专程请你的。
3: 没关系，你就算是陪陪我嘛。
1: 何老师，改天去也好。怎么通知小蔡呢？
3: 那你跟小蔡去吧，我陪李老师谈谈。
1: 好，那也好，
3: 你快去吧。
1: 好，李燕，失陪了
0: 啊。

还想不通啊？哎，你出来的太早了，坐回去吧。

0: 哎，没开水了，叫保姆去打点吧。刘嫂，刘嫂，
1: 哎，
0: 刘嫂，你去打点开水来。
1: 好。

0: 这里看一看，里边也要检查一下。
1: 群英在家吗？谁呀？你家有没有白蚁呀？什么事儿啊？隔壁几家都发现白蚁了，白蚁行的同志要检查蚁路，到你家看一看。哦，这里边可以看看吗？看吧。
2: 白蚁真讨厌，一不小心把东西都给蛀坏了。是啊，
1: 王大姐，我要回厂去一趟，你们看完了替我把门锁上吧。
0: 你再等一会儿嘛。
1: 要紧的事儿，旭英，你替我把门锁上得了，我还信不过你吗？哎，旭英，
0: 好厉害。

0: 家人啊，5点钟了，你还不去呀？还早呢，我想歇一会儿。
1: 小蔡不在等你吗？时间还没到，待会儿去不要紧的。哎呀，我下棋的下糊涂了，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
0: 我去一趟就来。刘嫂。
1: 啊，何老师。 刘嫂不在呀？什么事？哎呀，刚才街坊到我家来检查，说附近发现了白蚁，要我们注意，说家家户户都得检查。我想借个喷雾器，打点杀虫药水。他 出去了，你等会儿吧。
0: 啊，好的。啊，何老师，刘嫂不在。
2: 我回头再来吧。我去打个电话就来。妈的，这回拼了！刚才徐英来递话了，东西肯定在钱家人那儿。我待在那儿，他一直不敢动，我故意放松他一下，看他怎么样。

0: 金人，出去。
1: 哎，
0: 去照相。
1: 不，给朋友带的东西。
0: 什么照相机啊？来来来，给我们来一张吧。
1: 这个不是照相机，是无线电用的万能表。
0: 啊，是这种表。
2: 何老师，我走了。
1: 爷，再见。
0: 啊。他刚才到哪儿去了？
3: 他没到哪儿去啊。
0: 我看见他从里边出来的。
3: 哦，他进去过厕所。

0: 小蔡，小蔡，
1: 对不起，何老师有朋友在家，不能来，我们去吧。
2: 哎，不行啊，快六点了，我要迟到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2: 哦，我得走了，明天见。
1: 哎，小蔡，这样子吧，我叫辆车送你去。来来来来来，走这儿。注意。

0: 坐了出租汽车走了，来吧。这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整天看你搞无线电，也的确需要这些工具，你就留着用吧。
1: 不不，我还是不能要。
0: 小蔡，这次我回来你帮了我不少忙呢，我也没说个谢字。
1: 谢什么？这是应该的嘛。
0: 那就别见外了。你知道这个本来是带给朋友的，现在带不到了，难道说把它带回香港去啊？
1: 那你自己留着用吧。
0: 我留着它没有用啊。你的确是需要这种工具用的，拿去用吧。
1: 不，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0: 这样吧，算我寄存在你那儿，你先用着，往后再说，这该行了吧？
1: 替你保存当然可以了。
0: 好，那就替我存着吧。

0: 见。
1: 好。

0: 你真糊涂，你怎么好随便把东西带进来呢？真是，原来他把东西放在这个夹层里边，你看在这里边，这是炸药，这是定时器和雷管。
1: 哎呀，真危险呐。
0: 喂，是我。跑了，小黄呢？你马上通知有关部门追查汽车，看他往哪儿跑。通知小黄马上赶到港口去，把出口的船拦住，把水路堵死。

0: 还有一个人呢，跟你一起的。
1: 啊，就我一个人呢？
0: 你的票是两张一起买的，你的通行证呢？

0: 你的证件不对。
1: 怎么？
0: 你自己明白。下船吧。

0: 通的下水如何成为餐桌大菜？猪油渣煮粥竟能成为一道流传百年的美味？羊百药又是什么黑暗料理？食之难忘，回味无穷，看杂碎如何诱惑味蕾，成为老广的心头号。老广的味道之杂碎诱惑。杂碎俗名下水，它是动物内脏的统称，也指各种肉类边角料。天底下没有什么食材比杂碎更毁誉参半了。爱不爱吃杂碎，大概是区分人类饮食偏好最直接的方式。在物质不丰的年代，杂碎是不可多得的荤腥，更是老广们面对逆境的乐观精神。吃廉价的食材，也要用出神入化的做法，烹饪出万千姿态。猪作为六畜之首，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动物之一。猪大肠大概是杂碎界争议最多的食物，自带奇异之味，有人爱到狂热，有人避之不及。但那软糯又劲道的质地，总能让臭味相投的食客牵肠挂肚，也成为吃货们的对接暗号。广式脆皮大肠得先用卤水驯服得毫无怪味，再接受油锅的高温洗礼，逼出多余的油脂，外皮金黄酥脆，趁热吃是关键。丰腴的汁香填满口腔，脂肪和蛋白质在唇齿间翻滚痴缠，仿佛吃口大肠，荡气回肠。作为一种重口味食材，在潮汕地区，大肠被卤制的命运自然是逃不掉的。不过，在讲究粗料精做的潮汕人手中，肥肠经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
1: 我们今天就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喜鹊报喜。留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这个牛爪。
0: 潮州不仅出产美食，还盛产众多潮菜师傅。每周方泽生都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当一名合格的潮菜厨师，少不了扎实的基本功，雕花摆盘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一个普通的萝卜在方泽生的手里几经翻转切雕，三两下就能成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
1: 做农村苦工呢，就用这一节比较折一点的肠，它做起来比较好看，不会有这个皱纹这些。
0: 其实下了课堂的方泽生主业是一名厨师，30多岁的他已经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厨艺精进是一个长学长新的过程，为了保持对烹饪的创新和敏锐度，方泽生平日里待得最多的地方，除了厨房，就是菜市场。猪大肠和鳗鱼，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便是方泽生今天要学做的龙川虎肚的主要材料。被潮汕人称为乌尔鳗的鳗鱼开好肚，顺着主骨剖开，取出鳗鱼肉，切成小段。作为家里的第五代厨师，方泽生从小在厨房耳濡目染，如今一有空就找家里的老师傅方树光学做传统。

0: 昨天会昨天应该有哈
1: 要得等让买卡等因为该点落地的时候就结构把那渗透机个应该更稳个改正落去，伊使到正条正个才做起来个，伊比较伊才会更稳。渗透点哩把那灯落去，那是起到正个伊会固，伊个则个。渗透是多多是真香，嗯，这啥？伊的风口在哩，这啥？这个风口呢，伊是袂入水个。
2: 制作龙川糊肚步骤繁杂，填好的猪肠焯水后还得抹上老抽增色，用五到六成的油温淋炸猪肠，炸至金黄，最后再用酱料焖煮一番，让鱼肉吸收内脏的风味。传统炒菜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摆盘的形状、数量也有严格要求。摆好后，淋上准备好的芡汁，鱼肉和肉香相互渗透，鳗鱼为龙，猪肠为糊肚，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川糊肚才算大功告成。另一道传统名菜干炸干花，用料的关键是其中的猪肝和猪网油。
1: 这先拉出来，拉好，煮，这先，还是煮多少？我这用刀就是起到一个刻条，得看臭土这个味。拍这个干的，好这个虾就会打，因为本身德国的水过佳，所以必须就就会打。伊只干伊会落，唔来卡切，他来包，不会水毛粉。
2: 每个工序背后都是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总结。这些被行家称为手工菜的传统潮菜，哪怕最普通的用料，做工都极其考究，很是考验厨师的手艺和修养。但因为原料卖不起高价，加上繁复的工艺，已面临着手艺失传的风险。炸好的干花综合了马蹄的清甜、虾滑的鲜口，猪肝的干香在味蕾上萦绕许久。
1: 来，这个，
0: 来，这个，
1: 这个打来。这个就叫做干炸干花，干炸干花呢，到这个这个菜呢已经是接近第四十年第九波人做，所以咱今日做营呢，把将伊的食材留在里面，该搬出来，让客人来个试试看下。
3: 传统啊，手工菜就有这样
1: 做，有食材啊，六七十岁的干人呢，到现在看点到选择这个菜啦。
2: 许多旧时潮州宴席菜主料都是平时不起眼的内脏，但厨师的巧手仿佛会施展魔法，总能将被丢弃的边角料推上登堂入室的大菜宝座。作为新一辈的潮菜厨师，方泽生希望能向老一辈多取经，把传统潮菜继续延续下去。在他们的眼里，食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是否惜材善用。潮菜的讲究就如同潮汕人日夜冲泡的功夫茶一般，喝上一口，你就会忍不住赞叹，真功夫。与潮州毗邻的汕头，小吃遍地，在吃杂碎的路上却是剑走偏锋，有一道藏于汕头欧厅小巷子里的美味，只有本地人才能找到。清晨六点，整条街还在沉睡，许君月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做生意二十六年，许君

0: 月只卖一种东西，那就是欧汀传承了百年的独创美味——老破粥。
1: 先让那个菜给甩个老干甩给拽起来，那我来点个白个豆呢。
2: 嗯，好。
0: 离店不远就是欧汀最大的农贸市场，不过许俊月每天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买猪肉，而且专门挑选带着肥油的新鲜五花肉。
1: 我那个配合搞配合来钓好啊，有后腿包的，有五花肉，还有肚肉，不会太肥，不会太腻。
0: 在潮汕的食物语言体系中，老指的是猪油，破是糟粕的意思，老粕便是猪油渣了。经济不好的年代，猪油和油渣是穷人的美馔，承载了人们对肉的无限向往。买不起肉又馋荤腥，那就买点猪板油，能熬出一大碗猪油来，炒菜制饼加点猪油，味道立马迷人几个度。但劳粕对于欧汀人的诱惑远不止于用来解荤，劳粕逆袭的好时候到了。
1: 那个渣就不舍得扔掉，就拿来做油渣稀饭嘛。现在生活提高了，就买些好的部位回来炸，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不会太油腻。
0: 劳粕在锅里滋滋唱着歌，慢慢熬成金黄。一斤五花肉出二两油渣，最后还得放进特制工具再压榨一番。鲜炸的劳粕保质期极短，生意好时一天可以卖100多斤，许俊月基本上一天就得炸一次。出于对劳粕的珍惜，欧汀人发明了煮粥的做法。许俊月从父辈那儿接棒经营后，从街头小推车到开启小店，如今粮食不再短缺，但他们对劳粕的热爱与讲究仍然融进每一碗粥里。劳粕提前泡开，加入煮好的鸡汤，油渣里的小孔吸附了汤汁，煮开后还得加入一勺由十几种材料秘制而成的灵魂辣椒酱。
1: 辣椒酱是桂皮还有蒜头料加在里面，好几种调料。
0: 劳粕粥好吃的关键除了劳粕的品质，另一个就是粥底。劳粕粥用的全是糯米，想要煮得好也是个技术活。
1: 满火然后放慢火煮15分钟就行了，不停地搅动，它才不会粘锅。煮完要在这里停留15分钟，然后再搅拌一下，它这些米浆就没有了。
0: 一切准备就绪，锅里的劳粕散发着油脂的香气，诱惑着食客从各方而来。一勺糯米，两勺劳粕，少许辣椒汤，再加一大把香菜，许俊月早已练就了身体的肌肉记忆，忙起来也是有条不紊。早六晚六，小车前每天总有许俊月的身影，生意好时一站就是一整天。
1: 一天啊也没怎么去算，那最少是300-400碗以上吧。那高峰的时候1-2000碗都做过，就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卖，都没停的。
0: 煮好的劳粕粥一定要趁热吃，甜润滑口的糯米在舌尖温柔化开，劳粕经过浸煮肥而不腻，颤巍巍的肥肉边上带着一点尚未泡软的精瘦肉，焦香可口。细细吸溜一口热辣辣的汤汁，米香和肉香交织在舌尖，令人直叹相见恨晚。能吃辣的再加一小勺辣椒，冬日里都能暖得冒汗。
3: 水加老非常好，习惯你要等多少下，啊，开饭人真吃人讲啊，不要人讲。

0: 嗨，Hello，
1: 靠着这一碗老破粥，许君越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没有假期，这间几十平方的小店就是夫妻俩全部的生活。
0: 习惯了，累也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嘛。把青春都献给了老破粥了，你有成就感。一辈子这还能够做一次这么一件小事，就是能让顾客吃碗做的粥。
1: 周末女儿回来，许君越早早买了菜，家常菜自然少不了自家的老破点缀。老破与香菇炒出油汁，加入一点水和儿菜稍稍焖煮，儿菜吸收了老破的香气，翻炒至变软便可以出锅。舀一勺猪油，爆香老破，加入油菜，大火快炒，鲜甜脆。在许君越这一辈的传承下，如今老破已成为欧汀人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老破也印记着潮汕人的性格，即使是做一碗粥，也要物尽其用，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城市再大，总有美味躲在角落。好吃的广式牛杂，就像江湖游侠，浪迹于大街小巷中，不拘泥于环境雅俗。一辆推车，一锅牛杂，卤汁咕噜噜散发着诱人香气，远远就能闻到烟火气息。
2: 哦，做点咩？牙签吗？
1: 软烂的萝卜打底，各式牛杂出锅。剪刀一顿咔嚓，听这声音，食欲已被勾起。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牛杂，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用竹签开吃，称得上是最地道的吃牛杂的姿势。说起对牛杂的挚爱，两广吃货们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家禽类的动物可以说是杂碎最大的来源，它们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可以供我们食用。老西关的小巷里，无名鸡杂汤店每天早上都会被一群吃货围住。一次性碗筷、塑料凳，或站或蹲，吃上一口鸡杂，就一口药味浓郁的汤，舒爽。懂吃的人都是勤快的，要是过了11点才来，便只能听到一句：“明天请早。”和街边档口不同，这几年广州兴起的烧鸟店实则是花式吃鸡。大厨们充分利用鸡的各个可食用的部分，鸡腿、鸡胗、鸡肝、鸡心，甚至是喉管都被一一拆解做成高级料理。要看一家烧鸟店够不够正宗，还得看它们的种类是否齐全，而稀有部位往往是会被人忽略的。鸡冠、凤尾一般是被丢弃的下脚料，但在烧鸟店中却是需要预定的。心边肉、鸡皮、白子，这些不起眼的杂碎都是吸引吃货们一探究竟的美味。在这里，鸡肝还有一个品类叫白肝，其实就是鸡的脂肪肝。相较于一般的鸡肝，白肝吃起来的口感更显丰腴。而食客们最追崇的提灯，是将还未形成的鸡蛋和

0: 脏串在一起，形似提着一个灯笼，酱烤后一口吃下去，蛋黄在口中爆开，看着食客们迷醉般的表情，便知一串入魂。鹅杂则与卤水更配，在潮汕，卤水是众多杂碎的最佳归宿。鹅肝、鹅胗、鹅肠，加上永远啃不腻的鹅掌、鹅脖，只要是鹅身上的，被潮汕人卤了个遍。媲美法式鹅肝的卤水粉干，最是让人难以忘却。上千元一个的老狮头鹅头，地位也不容小觑。簇拥者眼里没有杂碎，全都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美味。老广吃杂碎，包山包海。天刚亮，一场人和鱼群的搏斗已经在珠三角的鱼塘上演。十几位壮汉拉着网，用尽力气围住扑腾的鱼群。
1: 200多斤一日到啦，不过要走几笪地方。
2: 呢啲你攞翻佢要等水，或者受水嘅。
1: 要受廿日到先可以出得。
0: 草鱼，广东人称之为鲩鱼，在广东。每年有近100万吨的鲩鱼被送上餐桌。徐美红和丈夫彭伟天经营的鱼粥店，主要食材正是这池子里的鲩鱼。
1: 要拿吊水的。
3: 吊水的意思就是那20天呢，纯粹用那清水、海油啊、那瘦身啊，这样呢不给他吃的了，内脏啊都比较干净。
0: 在万物皆可粥的广东，生滚粥一直是老广的心头号。提前3小时熬制的粥水，粥底绵密，切成大块的鲩鱼肉，只需一点生粉和油锁住汁水，放入粥里，煮到鱼肉90%熟时，快速出锅。滚烫的粥水包裹着鱼肉，端上桌时熟度刚刚好。吃一勺下去，鲜味划过舌尖，浓郁的米香带着暖意，把老广的胃料理得妥妥帖帖。在美食卧虎藏龙的番禺，一间餐饮店能立足10年，自有其独到的秘诀。每日新鲜捕捞的鲩鱼送到店，徐美红围着鱼转的一天正式开启。
1: 瘦一点，大条。在旧店的那4年多的过程，都基本上是我杀鱼。我一天杀很厉害的，我一天杀大概旧店的时候，我都杀100来斤的鱼，而且当时的鱼很大，一般都超过10斤重，我两下子我都搞定。
0: 店里的鲩鱼都是现杀现煮。为满足每天的客流需求，结婚多年都不用下厨的徐美红，即使怕腥，也硬逼着自己亲自上阵。常被当作边角料丢弃的鱼肠，在广东厨师眼里，可是未经雕琢的璞玉。
1: 我们通常都不够卖的，因为一条鱼只能做一个，除了那个胆以外什么都可以吃。我们的鱼肠都把它通开来，里面是很干净的，因为内脏都有脂肪，先把脂肪去掉，吃起来那个有口感又不油腻。先把它炸了以后，这个内脏同时是熟的，内脏其实要煮熟才健康。
0: 炸出油脂的鱼肠与鸡蛋拌匀，热油下锅，半熟出炉。这时的鱼肠柔韧，鸡蛋嫩滑，带着鱼肝的甘香。限量供应的鱼肠煎蛋成为每天店里最受老广欢迎的菜式。招牌菜凉拌鱼皮也是老饕必点的。烫过的鱼皮在冰水中变得爽脆，搭配香喷喷的炸花生、青瓜、香菜，鱼皮爽中带滑，滑中带香，弹性十足。淡淡的柠檬叶香气让整份凉拌鱼皮多了一丝清爽。

0: 要说吃杂碎的终极挑战，还得是去过广西瑶族的吃货才能懂。难得国庆长假，对家和美食的念想牵引着常年在广东工作的唐玉玲第一时间驱车回广西老家。
1: 我总看到爷爷啦。
2: 后面奶奶奶奶奶奶奶
0: 唐玉玲是都安人，空军退役后一直留在广东工作，今年去封开当驻村干部后，回家的时间也少了。两个女儿在本地读书，平日里只能靠视频见面，所以每次回家她都尽可能的多陪陪孩子。唐玉岭的家住在半山腰，以养殖家禽和种玉米为主，其中养的最多的当属喜欢攀高山的山羊。
3: 知道这个叫什么羊吗？
4: 不知道。
3: 东山羊，知道吗？绵羊是耳朵是大大的，没有脚的，绵羊是没有脚的，你看那个脚是那么大的，叫东山羊。
4: 不吃的，它盯我们讲话。
3: 它盯我们讲话了吗？它不吃的，这是羊妈妈来的。
0: 每次家族大聚餐的前一天，羊儿都会被赶到山上去吃草。
3: 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放养它的话，它那个羊鳖啊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分量也不会很多，很少的。所以你前一天硬的把它放养去，然后第二天一擦，它就会有那个很好的那羊鳖的那个味道，有百草那面，就是叫羊百药嘛。除了断肠草这些东西它不吃的话，它就会吃那些百草全部在里面。
0: 唐家是瑶族和壮族的结合，祖祖辈辈好客为本，一有节假日便是一大家子聚会的好时候，自然要烹猪宰羊。
3: 基本上我们这里摆什么酒，条件好的地方都是杀羊，现在就是才有档次嘛，就像在广东什么鲍鱼是吧，龙虾都是这个意思。
0: 不过本地人吃羊重点不在肉，肚子里的内脏才最吸引人，羊小肠和里面的宝贝更是主角中的主角。
3: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家乡那个山羊的那个羊白药，因为羊呢它上山它吃很多那些草药，如果你杀一个羊，你那个羊白药跟羊血旺你都吃不到的话，那就纯粹就是个羊好像是白杀的感觉，接着就浪费掉了。
0: 羊白药本地人俗称羊瘪，民间有句俗话，鸡吃百虫药在脑，羊吃百草药在囊。在他们眼里，小肠里没来得及消化的部分才是山羊觅吃百草后的精华，常常被本地人用来医治胃病，更是招待贵宾的上乘佳肴。烹制的过程颇有点制作黑暗料理的意味，羊网油包裹住羊小肠，入锅慢慢煎香。
3: 不能煎得长，煎长了就爆了，爆得太快了它就不够香，油呢就没有出来，油太多也不行，油太多然后喝那个汤我们受不了的，而且火也不能太大，慢慢煎慢慢煎。
0: 等羊肠里的汁水冲破阻碍爆出，就可以把羊肠剪短加水熬煮了。煮的时候适时加入一点羊胆增加苦味，再来点羊血增添润滑感，野性而奇特。煮好的羊百药像是浓稠的绿菜汁，苦中带着清凉，似春风拂面，吃一口提神醒脑。极具地方特色的还有本地人过节待客的保留菜谱，芭蕉树心炒羊骨，

0: 就是个拿来煮那个羊骨头，这个就发酵性，因为羊骨头呢它油性比较多，然后这个呢也比较涩，它也是一种菜来的，最早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然后呢就偶尔突然发现就能用这个包筋来，结果煮那个羊骨头就那味道很美，这个就一直就流传下来，有这个传统。这个要洗，等下拿地还要洗的，过水的，要剁碎，要过很多水，然后再煮。这个芭蕉树越老越好，香
1: 香香，
0: 清甜的。
2: 剁碎的羊脊骨，倒入炼好羊油的锅里炒熟，与洗净的芭蕉树心一起拌匀，炒至熟透，微焦。等羊油驯服了芭蕉心的涩味，再加入羊骨头焖煮。
0: 我们就现在就把这个羊汤加上去，然后就焖，再焖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2: 看着其貌不扬、没啥食欲的一道菜，却十分的耐嚼，有一股特别的香甜，是下酒的绝配。节日盛宴里，当然也少不了全家人都喜欢的爆炒羊杂、笋干炒猪杂、猪杂汤。所有内脏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点儿也不浪费。唐玉岭的父亲是湘厨，一家儿女都继承了会做饭的基因，忙活起来兄弟姐妹齐上阵，招待亲友菜式自然要丰盛。唐玉岭的弟弟特地准备了烤乳猪，猪皮在热力下滋滋冒油，香气四溢。另一边，唐妈妈提前一晚用紫兰草泡成紫色的糯米已经蒸熟，放入石臼捣烂，再分搓成糯米团子。玩了一天的孩子们等来了最开心的时刻，忙碌了一整天，喝一口羊百药，吃一口杂碎，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唐玉岭觉得很满足，举杯换盏邀新客，把酒言欢续乡情。这难得的相聚时光将伴随着家乡的味道，成为他们在外忙碌时对家乡和亲人最好的回忆。在吃杂碎的路上，健康二字从来不是主要指标，杂碎不可天天吃，但点缀生活的口腹之欲总要满足。杂碎的诱惑让老广不因颜值而止步，在每一个吃货看来，物尽其用才是对食物最大的敬意。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开埠之初，澳门曾以渔业立城，虾酱咸鱼等海味成为初代手信。随着渔业式微，游客激增，耐储存便携的饼食肉干接棒一时，杏仁饼在木屋敲打间速速脱落的金屑，是三代人炭焙火候的结晶。肉干蜜色诱光下缠绵的炭火，是海上丝路的香料记忆。

0: 彼此，掌心甜韵再动半城烟火，成为澳门新的味觉现实。早在400年前，葡式风味便随着远洋船舶漂洋过海，融入澳门街巷的炊烟里。历史上，葡国人迁居于此，经数百年酝酿出独属澳门的融合甜点牛油糕。澳门人午后小聚品酒，搭配小吃本是寻常，但若席间有土生葡人，牛油糕定会稳稳占据餐桌中央。
1: All the sweetness being in the meal, but then once you pair it with the wine, that's when you taste all the sweetness.
2: Dab dab, 再者再快，再 dab dab， 佢化咗啲甜味啦，即係留咗喺個口嗰度咧，即係個香味咧，好耐都散唔到噶。除咗澳門之外咧，我冇地方食過油糕。
0: 棕褐色的牛油糕看似朴实，却在土生葡人的节日餐桌上从不缺席。这款从中东地区传入澳门的古老甜点，如今全澳门仅有何金燕的饼店仍在坚持古法熬制。
3: 煮一锅牛油糕大概要8个小时，所以煮一锅牛油糕要3天时间。第一天要将材料发酵，第二天就而家煮啦，明天就切割。
0: 顺德人何金燕未曾想到，30年前因谋生来到澳门，竟因丈夫的姑妈做牛油糕而接过从未触碰过的大铜锅。
3: 煮牛油糕咧，最紧要第一，最紧要就系呢个牛油。呢个牛油已经用咗100年，而呢个榄仁由70蚊而家卖到650蚊一斤。仲有就系奶，有椰浆啦，仲有杏仁。这个秘方是一直沿用到现在，100几年历史都是沿用。
0: 100多年前，牛油糕就成为土生葡人文化中标志性的甜点，好吃的秘诀就在搅拌。搅拌可是糕体的生死较量，因为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必须持续8小时以对抗粘稠的糕糊，力道稍泄，整锅即沸。
3: 煮牛油糕冇力气唔得，冇耐力唔得，唔够火力亦都煮唔到。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锅内物体越来越粘稠，搅拌也就越费力气。但为了保持牛油糕的原有风味，何金燕坚持沿用古法，人手炮制。
3: 3个大男人都是不停地换手咯。
4: 其实光是靠力气不得的，除了力气之外还要有技巧。如果靠你一人有一股力气都做不出来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到。
0: 3个大汉换手都推到人散架，牛油糕的制作实在太辛苦，何金燕当初根本不想继承。
3: 13姑传给我姑妈，我姑妈到70岁，她仲要煮牛油糕，煮到她晕低都仲要煮，她用了5年时间嚟说服我，她话我唔接手就过呢一代就停咗噶啦。咁好多人都叫我阿燕啊，你煮啦，你煮啦，你唔煮我哋冇得食噶啦，所以我都接手啦。
0: 接手后的何金燕沿用姑妈的标准，只有当琥珀色糕体吸进浮油，这道非遗美食才算大功告成。
3: 煮好就变色啦嘛。
0: 切割时，糖胶微颤，似乎在呼吸。这种散发着浓浓牛油香味的糕点，椰香裹挟着果仁香，在舌尖缠绵。红酒一抿，甜腻即刻散开，绵密软糯萦绕齿间。这正是土生葡人穿越世纪的味觉图腾。
5: 都系美国
6: 啊，女儿，
5: 我揾咗好耐噶啦，我次次都问我姑妈帮我。
6: 好正宗，好好吃。
3: 正到牛油糕是不是有合章的，有健章的？健章
7: 揸车嚟，挨几个钟头。
3: 唉，真系感谢感谢。

0: 糕作为葡国必吃的节日糕点，其食谱配方和其他土葡菜一样，都是通过家传菜谱一代代传下来。
1: 十三姑就留下一本葡式的食谱，葡式所有的糕点啊、餸啊都有在这里。
0: 牛油高音做工繁复，利润低，不足以覆盖三日汗水，但何金燕心甘情愿。
1: 如果我不做，这个就失传了。
0: 同为甜味记忆，牛油糕封存着海外土生葡人的故土滋味，而在澳门落地生根不断升级的龙须糖，则以其入口即化的口感有了糖王的美誉。三盏灯街区，圆形广场中央的四盏灯俯视着加路米耶圆形地。这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小缅甸，交织出独特的侨民味觉图谱。
2: Hello，
3: 哎，
2: 你好，老细，
4: 麦龙酥糖，
2: 哎，这个俾要两盒吧？
4: 要两盒，
2: 哎，
4: 啊 ，OK。
0: 龙须糖是中国的传统小吃之一，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因糖丝雪白纤细，如降龙之须。又有龙须酥的称呼，在澳门，龙须糖有个响亮的名字，糖中之王。阮银钊便是这糖中之王的制作人。
5: 糖就是我哋嘅叫做粟米糖啦，呢个粉咧就叫做粟粉。
0: 把糖块拉成细丝可不简单，需要很高的技巧与耐力。
5: 拉嗰阵时咧，其实就可以急嘅，叫佢做阴力。拉幾下咧，我哋要上粉啦，咁啲粉咧防止佢黏翻埋一齊嘅。
0: 軟軟的糖絲在阮银钊的手中翻飛，此時他就像藝術家在塑造一件珍貴的藝術品。
5: 反覆打圈咧，十八至二十個圈咧，個條數咧其實好多幾萬條啊，個絲越細咧，入口咧就會積肉。
0: 做好的龍須糖。万缕糖丝绵密似龙须，入口即化，酥松甘甜。阮银钊做龙须糖已经十四年了。其实这位年轻的老师傅刚开始也是不想接手家族店铺的。
5: 2000年咧过咗英国学啊，2011年翻咗澳门，开始跟爸爸学做龙须糖。其实亦都冇呢个打算去继承呢个事业嘅。
0: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让原本继续生物专业的阮银钊犹豫了。
5: 我朋友话：如果你阿爸做咗十年啦，咁可能佢退休咯，澳门就冇龙须糖噶咯。
0: 接手之后，阮银钊觉得只有原味的龙须酥太寂寞，他根据年轻人的喜好，创作了全新的龙须家族。
4: 原味、黑芝麻、肉松、朱古力。
0: 在家附近的小街上，阮银钊经营着小档口，每天上午拉糖，下午开档。
4: 我们汤好吗？
6: 卡
4: 卡都得，要一盒吗？
6: 要一盒。
0: 如今早已继承衣钵的阮银钊只有一个梦想，
4: 想将龙须糖嘅街边小食嘅形象咧，将佢改变。俾佢升級做一個更加高級的手信啊，就唔好浪費糖中之王嗰個稱號。
7: 作為手信咁講，買咗兩包啦。
0: 在澳門的常住居民中，有近80%的人使用粵語，吃粵菜、飲紅茶的習慣與兩廣一脈相承。茶叶因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制作工艺，分为不同的种类。在众多的茶叶中，有一类加入了水果香味的果茶，打上了澳味标签，把老广喜爱的荔枝香与西方人偏好的红茶结合在一起的荔枝红茶，成就本土特色。
8: 荔枝红茶啊，自己喝喝，替家人喝喝。对，是专门来了。
9: 首先用红茶啦，再经过烘焙咧，然之后喷入啲提炼咗嘅荔枝汁，香气独特。
0: 荔枝红茶，茶汤红亮透明，

0: 乙肝有特别的荔枝味，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青睐。
1: 我过有几场并不容易。
2: I'm from Belgium in Europe. I work here.I have the lychee one, that's for my girlfriend, and then I have the peach one, that's for me.
0: 荔枝红茶是代表澳门风味的茶饮之一，在澳门已经销售了近70年，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旅澳游客的首选。
3: 2020年年尾嘅时间咧，大家都买30-40包翻去送礼，就个产品突然间急升。咁我哋最高嘅销售量咧系4000多包一日，差唔多一吨一日。
0: 在澳门，除荔枝红茶之外，最出名的莫过于普洱茶97砖。
4: 把它一般来讲扎水，大概1分钟。
0: 上世纪50-6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业待兴，茶叶基本上是唯一能够赚取外汇的商品。
4: 广州的朋友呢，邀请我来做茶啦，你社会关系比较熟悉，行业你又拿捏得咁好，做茶帮帮手，将我哋中国嘅茶发扬光大啦。
0: 曾志辉先生应友人之邀，成立茶叶公司。建立茶叶外销渠道，因售卖的茶叶质量好、品种齐，曾老有了澳门茶王的称号。曾老曾是酒业的酵母专家，对于茶叶的发酵算是本行。正是得益于此，曾老的97华联砖成为了茶叶公司的看家宝贝。
4: 97的时候，那个茶叶特别的好，茶叶的原材料我全都收购了，1997砖，这是500克的，它的味道很厉害，很有霸气，那个汤色很美，甘甜甘甜的，它太浓的时候，可能醉茶很辛苦。
0: 曾老年事已高，不再留恋江湖，除了茶叶，用泡好的茶制成的果冻也是本地特别的手信。
5: 大家都習慣咗就係美食節完咗啊，咁然後就會過嚟我哋攤檔度買一盒。
6: 開唔使開住。
0: 臨近5月21日國際茶日，曾比健和同事們也忙碌起來。
6: 搞咗呢個戶外嘅圍爐煮茶活動，俾市民啊或者遊客可以參加，咁就認識多啲茶啦。
7: 第一場係60個人左右，
6: 今日會係150人。
0: 曾比健是茶王的孫子，自英國留學回到澳門後，每年都會主持操辦這種半公益性的活動。等等
8: 我
0: 哋。
8: 我而家就
9: 好乾杯。
10: 荔枝味，
6: 饮
10: 老鼠
6: 果。
0: 这时，茶洞必须登场。爆裂的阳光底下，微甜的茶洞既消了暑又填了肚，算是一举两得。不过，茶洞并不是曾比健首创的。
6: 是我媽媽創立出嚟嘅，等我哋學茶嗰陣時唔會因為血糖低啊或者空腹俾啲小朋友去食嘅，差唔多有20年歷史噶啦。
0: 打小就闻着茶香长大的曾比健，遴选做茶洞的茶叶极其偏执，
6: 以茶香为主，尽量突出个茶味。最出众嘅茶，我就拣嗰只。所有嘅茶我哋净系冲一泡咯，啲茶味咧已经出晒嚟噶啦，再泡都系得个苦涩嘅味咯。
0: 做好的茶洞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茶香。每隔几天，曾比健就要出门去青茂口岸的商业楼，
6: 自助售卖机补一补货。
0: 为了增加自家茶洞的零售渠道，曾比健几年前也赶了自动售卖机的时髦。
6: 呢啲就系我哋卖嘅果冻包装好嘅咯，果冻都可以带走嘅，佢可以过关冇问题嘅。
0: 茶叶成为了曾家三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使命。适者生存，守信江湖上，因为各种原因歇业的店铺不少，但在生意巅峰。

0: 时退出舞台的，险记是唯一一家。
1: 演技饼够犀利噶，好似民国嗰阵时已经响度噶啦，大约好似70年代就突然间散没。佢个后人咧，佢就我讲啊，半夜起身就可以做，冇停手，好辛苦嘅。咁啊，后期一家人商量咗就移民外国，咁就冇咗啦，个品牌咁就冇咗。
0: 20世纪60年代，因南洋政局动荡，数万华侨迁居澳门。1974年，何伯基的父亲带着全家从缅甸迁入澳门，于是有了这间东南亚杂货铺。不经意间，便坚守了半个世纪。
2: 我的产品品种都比较多嘅，间铺头都有200-300种。
0: 咖喱的浓烈，香料的奔放，从此在澳门烙下南洋印记。如今，马拉盏和咖喱酱是众多游客必带的辣庄手信。
3: 我知，但系只有他们家做的最好吃。
4: 好，各位，我哋个酱料都用虾米同埋盐柱作为原材料咯。
2: 啲虾米要磨碎啲噶，大概都要磨4次先够碎。
0: 马拉盏的灵魂显然是虾米和瑶柱。油温升至180度，磨碎的虾米和辣椒倾入铁锅，虾红素遇热迸发出腥气。年轻时，何伯基很厌恶这股味道。
4: 爸爸喺个厨房嗰度煮嗰阵时咧，一闻到呢阵味咧，我同我妹咧就即刻匿埋间房度。
0: 2011年，这位 IT 男却接下父亲的铁铲，开启了炒制马拉盏的人生路。炒透的辣椒虾米冷却后，拌入金褐色的干葱蒜末，终成鲜香脆韧的马拉盏。
5: 一个是虾米就比较脆一点，而这个是瑶柱的，就是比较 Q 弹一点，用来炒葱菜、捞面啊、炒饭啊、拌饭都可以的。
0: 和诱人的马拉盏一样，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咖喱是必备的重要调料。有众多香料组合成的咖喱和肉类是绝佳拍档，但咖喱菜是要煮得入味，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有没有适应快节奏生活的咖喱产品呢？何伯基做的咖喱酱由此诞生。
4: 所以我就谂紧，我需要整啲新嘅酱料出嚟咧，就算佢唔识煮餸嘅人咧，都可以做一啲东南亚风味嘅味道出嚟嘅。印尼運過嚟嘅果粉，呢個芫茜粉，我係西北甘肅地方噶。
6: 我哋呢度都會最少用咗8種唔同嘅香料。
0: 香茅和蒜頭分別打碎研磨成泥，與拌好的乾粉料一起下鍋，經歷熱油的洗禮。
6: 香料咧，平時煮嗰陣時候咧，都唔係咁容易入喺食物入邊嘅。咁我哋嘅咖喱醬其實呢一部分咧，就會喺工場嗰度做好咗，好方便快捷咁樣去煮到出嚟啦。
0: 香料分子在工廠已經完成味覺捆綁，不起眼的黑褐色醬體，煮菜的時候來上幾勺，原本小清新的菜式瞬間變成咖喱特有的金黃色，並持續着濃郁的香味。咖喱酱一经推出，便成为众多旅澳游客喜爱的手信之一。
7: 我时时都帮衬佢哋噶，帮咗我好多年。点解腩肉又得，猪肉又得，中意点样煮都得噶。
0: 当马拉盏和咖喱酱的浓郁风味席卷味蕾，另一种经澳门匠人改良的小吃，正以炭火炙烤的肉香征服世界。肉干作为澳门手信的人气王，常年霸占试吃榜 C 位。
8: 是啊，你只牛啊，你只好好吃的，你只牛，
9: 好不好吃啊，哥？
10: 非常好。
11: 我朋友想试一下这个。
0: 咸中带鲜，鲜中带甜。之所以稳居澳门手信销量亚军，源于它能带来咸鲜甜三重奏的味蕾体验。
12: It smells good.
13: 稍微香一点，
14: 口感比较软。
15: 第二个

0: 好吃，好吃。
1: 澳门肉干的馥郁香气早已传遍全球，但它其实并不生于本土，这跨海而来的游子根在岭南与南洋。20世纪中后期，借移民潮泊入澳门，自此与这片土地共酿新生。
2: 澳门第一个肉干系喺新加坡传入嚟嘅，嗰个食肉比较多啲，因为那个年代穷啊，吃肉的人不太多，之后就变咗澳门人做嘅肉干。
1: 移民味觉的落地生根，离不开本土守信人采百家之长，凭巧思再造经典。梁振光从事肉干制作超过30年，凭借肉干的生产技艺，成功拿下澳门第一张肉干生产许可牌照。
2: 新的地方了，跑了20-30个地方。
1: 只要得闲，梁振光必背起行囊，奔赴各地肉干工坊，深入探秘，交流技艺。这一次，他带着儿子踏上的正是百年非遗肉香的传奇之地——广东梅州大埠百侯镇。
2: 味多的，焖多的。
3: 我们每天都是用新鲜的牛肉。
2: 厚度大概多少啊？
3: 2毫米左右。
4: 为什么切了2毫米呢？
3: 因为腌制比较入味。先把这个肉铺到这个架子上，要烤2次。
4: 要烤多少时间？
3: 第一次烤的时间很短的，烤成半干以后放在那边烤第二次，一共要烤4个小时左右。
2: 见过最传统的你这种做法。
1: 百侯牛肉干是客家风味特产，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制作工艺解衣，将牛肉去筋膜脂肪后切成薄片，卤制，用卤汤腌制，焙干，炭火上文火焙，烘烤，铁柜式烤箱中烘烤等工序。百侯牛肉干以其色泽棕黄泛红、咸甜适中、清香鲜美而闻名。
2: 有一点硬，你咬得动，小孩就难吃了。
1: 烤肉干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早已难以考证。
5: 在炭炉。
1: 但在粤东地区的数家肉干老铺里，至今仍存续着源自南唐行军干粮的活态传承。
2: 带一点嚼劲，
5: 我们这里都是喜欢这种干香的。
1: 所谓众口难调，一方水土一方味道。
4: 哦，原来有好多文化不同的，可以回去再研究一下，看看怎样再做得更好。
2: 肥肉一斤下啲嚟要。
1: 从清平直接的小作坊到工厂大厦的大车间，梁振光如今的日常主战场已经从昔日的前铺后房模式转移到了现代化制作工厂。
2: 美国啦、巴西啦、阿根廷啊、荷兰都有猪的后腿乱划之多。
1: 经过10多年的环球探寻，无数次的尝试与调配，梁振光凭借摸索出的经验，将猪后腿的弹跳肌锁定为黄金部位。鲜肉处理成肉碎后，需迅速在模子里铺平，这道铺模工序成了梁振光父子间的博弈战场。
2: 这是5毫米，不同的厚度，不同的质感，因为这样的厚度觉得那个质感是会好一点。我的肉干是追求健康，所以尽量都是200%，100%是纯猪肉做。
1: 肉干的制作非常繁琐，光是肉的比例、肉的厚度就是一门学问。梁英杰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烤肉干已有6年，可他铺模的手势依旧入不了父亲的眼。
2: 嗱，喺度就依个掌心嚟推，加把手指嚟推嘅，感觉到均唔均匀啦，衰仔，好似一个胶水咁，会平滑啲咯，易俾。

0: 有熱酒啊，喺一個厚薄均唔均勻，用手的感覺是比器皿靈感啲，準確度高啲。
1: 好，
0: 做呢個羹超過10年以上咯。

0: 肉铺好之后放进烤箱，
1: 用低温烤就大概80度左右，变咗会有叉烧或者系腊肉嘅味道。
0: 低温烘烤5个小时，烘干一面翻转之后需要再烤7个小时，肉的肌纤维会逐渐水解，这样既能更好地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又能充分激发肉干的鲜香味。
1: 这个就是刚烘出来的浸了汁的肉干。
0: 花费12个小时烤出来的肉干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肉干具有独特的风味，还差最后一步。
1: 最后的程序都是用叉烧的，烤肉都是靠经验和火候。
0: 有过厨师从业经历的梁振光，对火候的把握得心应手。当果木炭温保持180度时，肉干里的油脂瞬间迸发，拥挤着冒出。肉干的表面迅速焦化变硬，5毫米的厚度形成天然热防护层。
1: 用了大概6年时间，不断在个尝试，今日得出的成果就是我哋认为最靓的肉干。啱啱烤出嚟的肉干，外要有少少焦糖味，里面是淋麻的。
0: 成功制作出属于澳门的肉干后，2024年。梁振光又和弟弟一同独创出另一种澳门风味——脆肉干。
1: 可以透光嘅，见到人嘅肉干，小朋友啊、老人家都可以食嘅，1毫米左右嘅厚度。
2: 嚟咩嚟咩，包一包上。
0: 薄薄的肉片穿过高温烘烤机，240度的热风冲击，使水分在0.8秒内蒸发，肉干迅速脱水熟透。成就澳门手信界的新宠，会唱歌的脆肉干。
1: 大概一日可以卖1斤铺100斤左右啦，都系唔够卖。
0: 脆肉干既薄又脆，咬下去是嘎吱作响，酥脆掉渣。这种声音似乎具有魔性，
3: 好好味，
0: 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1: 我自己都喜欢吃的脆肉干，又香又脆。
0: 一片肉干的蜕变史，是澳门人将越地炭火、南洋酱料脆于世界各地肉质原料的智慧。木炭爆裂的火星里，裹挟着烟熏气息的肉香仍在街巷弥漫。但如今稳坐澳门手信销量榜首的，却是一颗同样被炭火烤制的小小杏仁饼。这粒圆饼正以年均上百吨的产量，悄然改写着澳门味觉经济的版图。早上9点，大三巴周边的手信店铺陆续开始了营业前的繁忙准备。此时，各饼店中炭火烘焙的香气，随着微风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
4: 依家都是手工做咯，所以做出嚟嘅量是一定会少的，特别的味道就是肉心啊、蛋黄呢啲就会行头一人一盒。
0: 杏仁饼作为澳门最畅销的手信，几乎在每一家饼店、商超都能觅到它的踪影。走进大三巴、官爷街，每位访澳游客都会被推荐品尝。但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之前的杏仁饼，既没有杏仁，也不存在炭香，甚至都不算澳门特产。
4: 其实都是大家会问点解杏仁饼冇杏仁，所以就尝试下加杏仁。以前是用肥猪肉去做馅的，同埋咸蛋黄，咁可能依家食的口味都追求健康啦，咁所以就可能杏仁粒就会比较受欢迎。
0: 杏仁饼起源于1918年的中山石岐，最初其实是绿豆饼，内馅采用糖腌制的猪油。

0: 杏仁饼真正融入炭香与杏仁香味，是在澳门本土完成的。1935年，中山人黄杰斌在澳门首创以传统木桶炭烧工艺制作杏仁饼。到了1960年，黄杰斌的第二代传人不仅增添了杏仁，还保留了炭烤的独特风味。自此，黄家开创的这种澳门炭烧杏仁饼便被各大小饼店传承至今。
1: 最香饼家是1957年由我外公外婆创立啦，咁我外公就负责打饼啦，咁我阿婆咧就用担挑周围去卖嘅。
0: 位于澳门半岛叶谋街的这家饼店，自从澳门实施自由行政策以来，每天开店前门口便排起了长龙。
2: 之前妹妹来有买过，她说很好吃，所以叫我再来买。
3: 你曾经买翻过去好好食，这边比较可口。
0: 手工制作，木桶炭焙，现烤现卖，这些是谭思颖外公当年定下的制饼铁律，如今已演变为吸引人们心甘情愿排队等候的诱惑三部曲。
1: 我哋最老个师傅都已经做咗40几年啦。
0: 今年28岁的谭思颖，自澳洲留学归来后，作为第三代传承人，为这家老饼店注入了新的活力。炭烤杏仁饼的第一步是打饼，这一步讲究力度的精准把控和动作的流畅连贯，放、压、刮、敲，一气呵成。
4: 那个力度刚好就行了，不能太大力，压得要均匀一点。
0: 在师傅们乒乒乓乓、富有节律的声响中，一个个杏仁饼脱模而下，整齐地平铺在簸箕上。紧接着，便是决定杏仁饼香气与口感的关键步骤——炭火慢烤。
5: 到30分钟左右，到大概了。
6: 从刚我们吹着完的时候，刚刚好。
0: 刚刚烤好的杏仁饼表面微微焦黄，散发着悠悠的杏仁和柴炭的混合香味。在谭思颖与舅舅的坚持下，这颗杏仁饼也承载了70年的味觉记忆。2020年最香杏仁饼制作技艺被列入澳门非遗清单。为丰富口味与口感，一些饼家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出多种新口味。位于清平直街的聚记守信，茂叔20年来如一日，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开始杏仁饼的制作。
7: 啊，打压的，超过2斤。
0: 茂叔这20多年的打饼经历，让他对杏仁饼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遵循最高标准。
7: 我啲就刀刀法咧，啊，一打两刀，再多两刀三刀，轻力弹噶啦，用力拍佢咪实咯。
0: 近20年来，像茂叔这样的制作传统杏仁饼的师傅们，不断改良工艺，将杏仁饼从原来的单一品种，发展成如今的近10种不同风味。
7: 甜味啦，蛋黄啦，蛋黄肉松啦，肉心啦，肉松蛋黄啦，一个黑芝麻啦，个海盐啦，有个奇子饼，即系多啲口味，多啲人选择。
0: 早期的杏仁饼烘焙后口感偏紧实，这让老人和孩童难以消受。如今，经过像聚记这样追求品质、不断创新的守信店改良后，丰富了大众需求。
7: 改良啊，好多噶啦，改良咗就比较松化啦，香滑啦，冇咁甜啦，老人家啊，细路啊，都啱口味嘅。
8: 这个饼现在焯水要1个钟，焯干水饭以后加猛火15分钟，烘到它金黄色就熟了。

0: 手作者必须遵循炭火慢烤的工艺，这种不计时间成本、对火候精准控制的高要求，让这家老字号的杏仁饼快速脱颖而出，成为澳门同行业中销量最多的手信。手信的使命从来不止于国富，百年来手信之信是游子归乡时行李箱的声响，是手推车上花生糖粘住的童年记忆。当甜蜜使者以糖丝为线，将四海相逢的故事揉进0.3毫米的肉脯机里，方寸之味变成了流动的澳门故事。
1: 稍后继续。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0: 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播出。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守信，从渔港谢兰的咸腥记忆，到世界遗产的甜蜜名片。当上世纪30年代，内港码头飘起炭烧杏仁饼香时，无人预见，这个曾被视为夕辉行当的产业，在回归后，蜕变为照亮1255条街的长明灯饰。40年风云激荡，当初街边寥寥几款饼食糖果，已化作百味交织的多元选择。新的文创也在方寸间蝶变纷呈。澳门守信破茧的密码，藏在了澳门人的生活脉络里。
1: 3、2、1，
2: 2025年春季探食日去正式开幕。
0: 每年春秋两季，澳门塔什广场化身世界手艺人的东方会客厅，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手作精髓和澳门本土的原创，在这片碎石铺就的广场展出。游客3步遇非遗，5步见匠心。世界各地的手艺人相互切磋解锁。
3: 现代人咧工作都好繁忙啦，咁佢可能咧有时做嘢压力大，咁佢就想咧睇到啲可爱嘅嘢咁样。
4: 我哋都有满足感，即系大家都讲哇，点做到噶？真系好欣赏我哋呢个部分，觉得好表达到。

0: 澳門的特色，哦，原來不是葡撻的，
1: 可以做個掛包，可以掛在袋子上，
2: 可以啊，
1: 是啊，可以自己揀食物下去的。哇，你好識揀喎，這個蝦片平時是不是很熱氣，媽咪不給吃那麼多啊？
3: 這個呢你可以拿它出來，整個是磁石的。多謝多謝。
4: 肖玉已經連續三年受邀參加踏實易虛，他的微缩模型文创转译澳门生活，专门复原澳门本土的街边排档、茶餐厅和手信店等。
1: 早晨啊，李生你好啊，我咧好欣赏你哋店铺嘅特色啊，
5: 系。
1: 咁稍后咧，我想将你哋嘅店铺咧做一个微缩嘅模型，唔知道你介唔介意咧？
5: 哦，好啊，好。
4: 街头采风正是肖玉仪的日常。微缩模型需要前期构思设计，主体结构的构建，场景细节的深化，以及最终的总装和调配。
5: 以前我们的饼店呢有一个通融吧，当后期呢开始那个行业发达呢，有啲连锁饼店啊或者乜嘢呢，佢就会做自己个 logo。
1: 先是要找一个题材先啦，尖西饼店啦，因为它有澳门很久的历史，而它有很多特色的食品都是值得我们保存下来的。呢度咧就係我平時做嘢嘅工作室啦，咁大部分嘅作品啦都係我喺呢一度製作嘅。
4: 肖玉仪投身指尖文创手艺之前，对微缩艺术一无所知。然而，15年前的一次寻常的泰国之旅，邂逅的一枚迷你蛋糕和一盆袖珍盆栽，如同命运抛出的引信，彻底打破了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
1: 范本就是参照他们店铺，但是也都加入了我自己的元素想法，这一门兴趣都是自己玩一下的，但是做一下做一下之后更加投入了很多时间、兴趣、技术，一路都有提升的。
4: 源于兴趣的召唤，肖玉仪勇敢告别了稳定的幼师生涯。此后的15年，他倾注所有心血，不仅把源于街角的微缩技艺变成拼合的活态乡愁，更通过个人工作室和官方文化平台，将这门自学技艺传授给更多市民。
1: 光酥饼咧，我哋留意翻佢嘅特征系唔会光滑嘅。咁你可以将呢一个咧轻轻咁样印一啲纹路出嚟。除咗个海绵咧，你仲可以攞个刷去制作噶。咁佢稍微有少少裂纹，咁你跟住去再做咧，其实佢个象征度会高啲嘅。呢啲咧就有一个感觉，就系嗰啲作品越丰盛咧，个效果系越好噶。大家都做得好好啦，即系好多细致嘅位置都做得好，大家可以 keep 住呢个热诚，可以继续玩呢一样嘢咯。
6: 同埋系。
4: 工作之余，澳门街巷便是肖玉仪的灵感课堂，因为他深信，只有深入体察市井百业背后的故事，作品才会有灵魂，才能打动人心。
1: 两个月开咗课程，咁可能我又会休息一个月，然之后去揾一啲新嘅灵感啦。因为你嘅课程都系要随住个市场啦，同埋嗰啲学员嘅需求去调配嘅。
2: 有咖喱酱、辣椒油，咁啊风味更加好啦。
6: 两份细份，系。
1: 我哋都会模仿佢做真食物嘅步骤过程，只系我哋嘅材料就唔系用花生，系会用黏土去做一啲花生粒出嚟咯。
4: 树脂粘土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文创产品的材质选择与创作可能性。肖玉仪将树脂粘土用到极致，微缩美食街，生动重现昔日的街头风貌与人文情怀，印证了真正的澳门 DNA 蕴藏于市井烟火。

0: 看看會不會有些是你們已經吃過的，包括有澳門馳名的金錢餅，這個也很香口的，另外就有龍酥糖和白糖糕，還有我最喜歡吃的香蕉糕雞蛋仔，麥芽糖就好像已經少了，很難吃到了，串串魚蛋，還有我們很出名的牛雜，我哋澳門都貴為美食之都啦嚇，咁所以咧做翻一啲咁嘅食物類咧，係大家好有共鳴啊！有顧客買咗之後，佢可以自由配搭嘅，咁啊結合咗又可以收藏啦，又可以俾佢有一個玩嘅效果。作為一個手信咧，其實呢個都幾首選嘅，因為細細盒，同埋我哋嗰個組合多啊嘛，咁我哋可以有一個自由配搭，梗有一款啱佢嘅。我覺得呢個個量都可以做多啲。
1: 和萧玉仪的判断一样，手信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是澳门即将消失的特色美食。
0: Hello Jacko， 你好啊。
2: Hello。
0: 啱啱假期过去咧，会有边一啲我哋系比较受欢迎啲啊？
2: 食物去咯，澳門食過嘢佢哋都會傾向去買，跟住佢一入嚟嘅反應就係、是、哇，我啱啱食過嘅。Oh。
1: 当游客观看这些掌心大小的微美味，树枝捏制的微缩茶餐厅和众多美食模型已不仅仅是手信，它们如同时光胶囊，将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温度传递至远方。这份对城市的深情凝视，同样镌刻在澳门的十载路上。
3: 石仔路是澳门的特色嘅，佢唔中国性系澳门先有嘅。澳门有几个图案未有办法统计，得闲有时间我会行街影下相，希望可以全部啲图案攞出嚟。
1: 漫步在澳门的街头巷尾。会不经意地被脚下丰富多彩的绘图吸引，这些石子拼成的图案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描故城市，构成了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城区的一部分。
3: 这里是白鸽洲公园，澳门最复杂的图案是在这里的十幅，是关于婆婆的 story， 都是很漂亮。
1: 将澳门最复杂的十幅十载路铺装微缩成掌中方寸，阿派攻克五年遭遇三重挑战，
3: 到而家我都未研究到可以做迷你版，试过几次噶啦，大幅四方形有试过，越大我啲材料越唔啱啊，因为佢会变形啊，会弯。
1: 这位来自泰国清迈的澳门纹路拓印者，自2004年第一次踏上澳门半岛时，就被脚下十载路独特的图案深深吸引。
3: 朋友带我行街，点解个路系咁靓嘅？地下喎，点解都要咁多图案？我系好中意嘅。
1: 当游客惊叹于大三巴的壮观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把这些图案带回家？因为这个疯狂的念头，20年后的今天，泰籍青年阿派不仅在澳门学会了粤语，组建了家庭，更成为当地唯一一位将十载路转化为立体艺术的手艺人。
3: 呢度是澳门艺术花园噶啦，我工作室都系呢度噶啦，喺呢度。这个都是我做全部都是 copy 路面做的，这个是新葡京的头都有这个图案出来的，这个都是冰箱贴的，这个是锁匙扣的，全部都是，这个是磨机，这个最主要的台生产的都是在这里做的，这里是
1: 2020年，阿派成立工作室至今，20000件作品从这方寸之地诞生。
3: 或者最好都系俾啲多啲，超过产品最耐可能系成日嘅，主要系树枝，啲人叫胶水啦，最重要系黑同白。

0: 因为地下都是黑白嗰啲石仔啊嘛。好，开始。
1: 为了精准复刻石仔路的图案，阿派花了3个月时间独创八步淬炼法，高精拍摄、深度雕刻、双色倒模、灰缝勾兑，再经历涂胶、烘干、脱模和打磨。
0: 開始嗰時都研究咗好耐，因為之前係用全嘅樹枝，係唔同顏色，但係都比唔到一啲條罅啲灰色，成個星期先揾到啱嗰啲材料。
1: 澳門嘅石仔路起源於上世紀90年代，主要採用堅硬的黑色玄武岩以及白色石灰岩或大理石的小石塊。每块边长约5至10厘米，切割成所需形状后，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手工铺设而成。澳门现有1255条街道，其中历史城区核心地带及滨海区域，大量铺设了石仔路。
0: 每一石仔都要磨走嗰啲角，每一粒粒都要睇清楚啲，执靓啲。
1: 一款看似简单的石仔路冰箱贴，从创意萌芽到最终成品问世，阿派用了整整16年时间，打工、成家、创业。当第一块石仔路冰箱贴问世时，首件产品研发的喜悦稍纵即逝，失业撞上房贷压力，挑战与打击接踵而至。
0: 成3-4个月先有人买我第一件产品，要供楼啊嘛。佢系想我去都系搵公司再打工嘅。
1: 在追求兴趣与生计、理想与现实之间，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当阿派的石仔路文创梦想就要被碾碎时，一场义虚活动重新给他带来了希望。
0: 2020年第一次参加塔石墟，好多人支持我，好多人买我啲产品，我觉得哇，忙到死第一次，觉得系嘅，令到我会继续。
1: 塔石一墟的火爆，让产能从日产20个跃升至40个，订单涌向工作室。阿派对石仔路文创产品的发展重拾了信心。他兼顾销售，逐步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创小事业。
0: 早晨，早晨，呢个
2: 系早晨啊，
0: 送花，
2: 系摆度。
0: 我而家有新嘅款嘅耳环嘅，
2: 系
0: ABC
2: 嘅。好啊，好多客人就系真系想揾呢样嘢啊，因为佢哋啲英文名咧想用翻英文字母啊。
0: 系咯，多人订咗喎。
2: 哇，咁快嘅，佢琴日订咗喎。
0: 系啊，系啊，好快啊，
2: 犀利犀利。
3: 我咧就好多客想揾嗰个麦扣嗰个字啊，呢个咧嗱呢啲咧超受欢迎啦，
2: 你要勤力啲补货咯，突然
3: 间就清晒啦。
0: 其实都唔系够养家嘅，但系我都系继续接嗰个工程嗰啲地盘啊、酒店嗰啲，即系继续都会有人揾我继续去。
1: 从他乡到故乡，从爱好到事业，从成家到立业。当泰国清迈的漂泊青年成为澳门石仔路的文路翻译官，这位澳门女婿证明了普通人通过努力也能达成梦想。
0: 6月1日都是第一次开班教人做灰箭，多一个人也可以宣传澳门的特色，开心开心。
1: 澳门石仔路历经30余载岁月沉淀，未曾想走出另一条文化再生的秘境，在泰国工匠的模具中作为手信重焕新生。原来最地道的乡愁也能诞生于异乡人的虔诚复刻间。

0: 送一个，没关系。
1: 好的，我们谢谢，
2: 谢谢。
3: 一番忙碌后，丁丁将亲手制作的耳环和戒指佩戴妥当，精心装扮一番，拎起装满 DIY 作品的篮子走向大三八牌坊。这是他每月雷打不动的灵感巡礼。裹着蜜糖的糕点造型蜡烛，掌心大小的葡挞鸡蛋仔钥匙扣，色彩跳跃的大三八冰箱贴，丁丁以指尖魔法复刻澳门舌尖记忆。
4: 我哋嘅作品咧系比较多澳门元素嘅，每一只都系唔一样嘅，每个都独一无二。手作类嘅乜都中意做嘅，所以我好多嘢都想试下咯，同埋嚟紧都会试更加多唔同嘅选择。
3: 丁丁，澳门文创浪潮中的新秀，广州出生。大学毕业后扎根澳门，手握市场营销与大数据分析的双硕士学位，七年的酒店工作生涯，同时兼职解锁水下摄影、美人鱼教练、视频博主三重身份。

0: 两年前，一场忠于内心的叛逃上演。丁丁毅然辞去酒店的高薪职位，投身于首座文创的星辰大海。
1: 哎 ，Hello， 我嚟啦！
2: 好耐冇见喎，丁丁。
1: 最近有啲神秘新款啊！
2: 真系，
1: 丁丁，
2: 哇！
1: 就你啲雪糕太好味，所以我专登整咗个好味嘅鸡蛋仔雪糕啦。
2: 可唔可以摆到嘛？
1: 可以啊，仲有呢个啊，超可爱。
2: Thank you， 谂住整多个版俾你啊，因为好多人问啊，真系。
0: 从酒店管理到街头创作者，走街串店成为丁丁的日常。怎样让作品更逼真，有太多的讲究。
1: 我哋就系做咗呢一款原味嘅葡挞啦，出边呢种蜡咧系叫做棕榈蜡，咁啊又叫冰花蜡啦，咁我哋将佢倒入个模度之后咧，等佢自然干咗之后咧，佢会有呢啲好似冰一样嘅花纹，跟住入边呢一层咧，我哋系用果冻蜡。果冻蜡咧去模仿葡挞嗰个蛋心嘅状态啦，跟住我哋用另外一种稍微软一啲嘅果冻蜡咧去做呢个焦糖嘅呢个位置嘅，所以我哋系通常用咗三种唔同嘅蜡材去做呢个蛋挞嘅。因为最后一步啦，咁我哋就会渗一啲糖粉啦，呢个糖粉咧都系蜡做嘅，咁我哋将佢打成粉，跟住之后咧，就会好似真系糖粉咁样睇落去更加好味啦。咁我哋咧就会攞戒刀啦，跟住喺个黏头上面咧割好多唔同嘅花纹喺上面啦，跟住再揿落去做一个蛋挞嘅造型嘅。然后咧，我哋就会晾一日，等佢晾干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加后面嘅呢一个石子嘅底喺上面啦。我哋真嘅葡挞都系有个石子嘅托盘喺呢度噶嘛。噔噔。然后咧，我哋就会加一个戒指嘅托啦，或者加翻我哋耳环嘅托喺度嘅。跟住之後咧，我就會上色，上完色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加一層光油同埋一層防水油咧，咁就令到佢可以更加實用啦。咁佢掂到水都唔會驚佢溶嘅。
0: 這些以假亂真的作品，都是出自丁丁的構思與巧手。他將澳門特色美食迷你化，巧妙地在大三巴裡面加入香氣、花紋和照片。甚至用香薰还原珍珠奶茶的味道，方寸之间的澳门滋味立体地被铸造成可携带的标本。那么这位文创魔术师是如何一步步将灵感淬炼成现实的呢？
1: 下午茶新鮮出爐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蠟燭嘅系列啦，我哋有一個好好味嘅原味嘅葡撻啦，跟住咧有呢個好 Q 彈嘅珍珠葡撻，咁咧我哋專登咧係擺咗喺呢個位置啦，

0: 咁就令到咧客人咧有啲錯覺咧，就會覺得我哋間鋪咧好似真係賣緊呢啲葡撻咁嘅感覺嘅。
1: 这座三层小楼被钉钉打造成微缩版澳门感官实验室，一楼甜蜜陷阱，各种美食以假乱真，蜡烛、冰箱贴、钥匙扣、戒指、耳环集集一堂。二楼是气味剧场，香薰艺术品陈列出澳门四季的味道。三楼是创意风潮，教学相长。30分钟带走独家澳门记忆，带走不一样的文创手信，是钉钉的执念，也是引流杀手锏。
0: 澳门系其实有啲细嘅，咁可能有啲人咧嚟澳门已经嚟咗几次啦，咁佢哋可能已经系谂唔到。除了去大三巴之外還有什麼玩，我們就希望給到一些澳門特色的一些手作給他們體驗，讓他們加深對澳門的印象。
1: 丁丁的文創工作室藏在大三巴背後的斜巷深處，前方手信街熱熱鬧鬧，人如潮涌，這條小街道卻鮮有遊客涉足，像城市喧哗幕布後的一小街休止符。
0: 可以看一下哦。
2: 哦，我想 DIY 可以吗？
0: 啊，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这里有好多款 DIY， 看你们想做哪一个。
1: 早上清点蜡料，下午教授课程。
0: 对，这就是我们
1: 这位六边形战士的日常，是产品经理、创作者、导师的无缝切换。
0: 然后挑好位置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反过来放在那个模具上面。我们刚刚是靠右的嘛，我们现在就靠这边。好，调好之后呢，
1: 作为一名文创新手，他凡事亲力亲为。
0: 把里面的照片上面的切
1: 也许因为这些手艺人，澳门文旅会有另一种可能，从打卡拍照到亲手创造。
3: 流沙这种透明的，就是在小红书众多推荐帖子当中
2: 一眼惊艳，
3: 脱颖而出。
4: 嗯，因为我朋友他刷到你家的冰箱贴比较好看，他说让我来帮他代购，因为他说上次来澳门没有买到。
2: 哦，真的，一眼惊艳，就朋友直接转给我，我说这也太好看了吧，一定要买。
0: 你回去这个还可以拿来当放那个首饰，
2: 是
0: 好的，对，这样会环保一点。你们可以在这里挑一个正品，可以帮我们拍，然后你回去也可以帮我们拍。
3: 谢谢，
0: 这两个也没问题。好，已经 OK 了，谢谢你们，
2: 谢谢，
0: 欢迎再来玩哦。
1: 文创浪潮十年勃发，不仅得益于信息媒介的多样化，为手艺人带来的丰富创意灵感。更因为制作材料的多元与精细，为文创手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丁丁这样有创意和想法的造梦者带来了机遇。
0: 我想加啲可玩性比較高嘅嘢，可能客製化比較多嘅嘢啦。材質係熱縮片啦，咁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手工材料啦。如果用熱風槍一吹嘅話，佢就會縮細咗，同埋佢嗰啲質感咧就會比較靚啲嗰個感覺。其實我最中意做嘅就係研發新產品，但係最開心嘅就係當我條小紅書爆咗嘅時候。Oh, Jack！
1: 创新不仅是推动发展的引擎，更是脱颖而出、引领潮流的关键。
0: 文创其实澳门有优势嘅，咁第一，因为始终系好多游客会嚟澳门啦。咁跟住咧，澳门都有好多好独特嘅一啲建筑啊，或者系一啲非物质嘅文化遗产啦，会有好多灵感可以俾到我嘅。
1: 丁丁的回忆系列手信，承载着他的心血和热情，锁住了那些本要散去的美好的人间片刻。手信不仅是传递心意与情意的媒介，更是打开美好旅途记忆之门的钥匙。有人正从时光深处打捞澳门手信的百年记忆，最重的思念从来藏在最亲的日常里。
5: 嗱，呢个咧就啱啱收翻嚟嘅，系显记嘅热力板嚟嘅。我哋博物馆咧有多一个收藏品啊。

0: 2011年，梁灿光独自创办澳门守信博物馆，这是全球首个展示守信文化的专题场馆。馆内150件展品，并非静物。木质印刷板上的划痕，包装铁罐底磨得发亮的印花，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一个包装袋、一个饼盒、一张传单，也能承载深厚的情感。这些展品生动地讲述了澳门守信长达百年的故事。
1: 收藏都辛苦的，初初嗰阵时真系唔知点入手嘅。
2: 好彩咧，就我哋后期揾到澳门收藏协会免费借出好多嘅收藏品俾我哋展览咯。
1: 嗱，好似呢啲咁啊，你睇到啊，油鸡啊、乳鸽啊、牛肉啊、榛干啊嗰啲，就系人哋会成烹咁买翻去送俾亲戚朋友，所以其实手信好多元化嘅。
0: 在文创概念尚未诞生的年代，食品的外包装践行着质朴的再生美学，铁罐和手提袋在收大港尤其出色，被主妇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1: 以前的月饼呢，嗱嗰啲铁罐呢，即系阿妈啊，或者啲，总之每个人都系噶啦。呢、这个就佢嘅百宝盒啦，乜都装落去嘅。你话金银珠宝啊，散纸又好，就系咁嘅收藏，即系食完嘅嘢唔会嘥咗佢咯。
0: 反复使用才是设计的永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为了推动守信的销售，一些商家在包装的设计、款式、颜色选用以及可再利用性方面投入了大量心思。当时一些备受追捧的包装罐和手提袋已经可以看作是最早期的文创收藏品。
3: 好靓啊！你睇下佢好有特色噶，买翻去可以俾屋企用嚟装嗰啲细细样嘅小物件。
2: 成街都攞住我啲袋，所谓叫人手一袋咁样，所以你见亲就系呢个袋。我记得10年前有个同事同我讲，都成几十年冇翻乡下啦，佢去到街市竟然个个攞住个巨记买餸咁样，真系再利用嘅，好多人都系。
0: 一款25年前构思的包装袋。如今已经演变成澳门街头流动的守信象征。那么，在那个信息交流不畅、文化创意稀缺的时代，这款标志性手袋的设计者是受到了哪些设计灵感和思考的启发呢？
3: 很浓香的蓝莓哦。
2: OK，给我，给我。
0: 在澳门。梁灿光的名字几乎成为守信界的传奇。从一个花生糖走鬼蛋开始，经过30年的辛勤耕耘，他的产品在澳门守信市场中占据了82%的份额。这一商业版图既得益于澳门回归后所带来的繁荣与经济的起飞，也源于他对本地未来前景的深刻洞察与敏锐独到的商业眼光。
2: 这条街就是上条家私街，我是卖手信的，我又第一个走来开看中大三巴这个标志，有地标的地方应该就会旺咯。
0: 有地标的地方应该会兴旺，正是这种20多年前的前瞻性商业思维，促使梁灿光早早进行了守信事业发展的超前布局。他不仅是第一个在大三巴开守信铺的人，还积极劝说同行街坊一起到大三巴开店，希望携手盘活整条街道的商机。
2: 咁我哋叫咗好多行家一齐嚟开啦，咁啊都有几个听我讲开咗。
1: 咁我哋开咗之后，政府又跟手推动咯，开始地道咯。我又好彩睇中咗呢条街，
2: 所以形成咗而家成条街有一条家私街变成守信街咯。
0: 尽管事业早已稳固，梁灿光每天的巡铺与试吃仪式仍让员工不敢松懈。车间、卖场都是他的质检现场。
2: 点啊？我讲我食咗先啦。呢度啊？
4: 系啊。你有冇淡味
2: ？O K 嘅。讲
4: 唔到淡味。
2: 唔怕干，口感都 O K。淡味多啲啲都还可以。以前系一开四咁俾人试食，后期我唔好大方啲，成个咸饼俾人食啦，咁样哇，反应真好好。
0: 任由试吃，好。

0: 师在买单。这份自信背后，杨灿光早已参透，所谓的守信传奇，是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和一次次的升级优化，一定也包括产品的外在表现。
1: 最初嗰陣時，我記得就有個香港人啦，同我講啦：呢嘢好食，冇用噶，你包裝唔得啊，咁樣唔靚啊。咁我就係喎，咁我要設計啲包裝啦。咁我呢個就係我第一個設計出嚟嘅200多款嘅產品包裝咧，都係我嘅 idea 嚟嘅。
0: 當梁灿光將鐵盒設計成教堂和燈塔的形狀，讓大三八牌坊的圖案在包裝袋上流動。这些20年前离经叛道的设计，如今成为澳门文创的基因序列。
1: 唔单止手抽嘅袋啦，普通包装都好多人抄袭啦，都好事嘅。如果我唔成功，冇人会抄嘅，就系觉得靓或者好，佢先人抄袭你啫咁咯。
0: 被抄袭是另一种认证，唯有被追逐，才证明你立在潮头。梁灿光是自豪的。他的设计不仅引领了潮流，更为澳门守信市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创意气息。如今，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如何实现文创与守信的完美融合呢？
2: 仲有，
3: 会唔会个头有啲烦啫？
2: 呢个好似个色差冇咁犀利啦，好似靓好多。
0: 从店铺到公司，梁灿光在完成晨间试吃巡检后，便径直扎入另一个关键岗位——产品包装和 IP 设计。
1: 啊，之前呢个沙都可以嘅，就系应该整翻个门咯，即系整落去好有啲古怪。你谂下，点会冇咗个门咧？咁样
2: 你头先又收会唔会太多啊？
1: 佢咁多空间咧，多少少可以接受，同埋靓啲咁够。差不多了，差不多少少了。
0: 巧妙地将澳门的地标性景点融入包装袋设计，将童年中秋节的温馨场景生动地刻录在月饼盒上，甚至将街头小贩的手推车形象加入到袋子中。这种经典的设计元素，都是梁灿光带着设计团队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地打磨出来的。
1: 每日都最少3-4个钟噶呢度。当你设计嘅时候，你会谂到公司好多嘅发展方向。其实唔系净系开会谂到嘅。
4: 其实如果慢慢执啲公仔落去咧，应该都会吸引到啲后生去买。
1: 嗱，呢个系啦 ，OK， 呢个肥皂。
0: 当 Z 时代为情感价值买单，梁灿光敏锐地捕捉到守信产业的迁移，从饱口腹到慰心灵。那么如何在保留传统美味与外观设计的基础上，融入当下年轻人喜好的元素？半年前，他与团队开始着手打造属于澳门守信的专属 IP 形象。
1: 呢个 IP 好重要，可能自己落伍咗，慢慢去接触之后发觉，啊系，其实真系我哋都要进步啦，要
0: 文创赋能。澳门守信正在梁灿光的带领下突破味觉边界，打造具有辨识度和文化魅力的守信 IP， 迫在眉睫。
1: 我喜欢熊仔会得意啲嘅，咁啊，所以做一只熊仔嘅。之后发现我哋杏仁饼咁出名，咁好食，咁啊系喎，整块杏仁饼嘅边落去，肯定冇人似啊嘛。其实一个概念就系要做自己嘅特色嘅嘢，唔似人哋咯。
0: 在文化创意的加持下，澳门传统守信行业被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舌尖的享受到精神的满足，不断创新创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梁灿光的守信，拖着澳门百年的咸甜往事，澳门守信于他，从来不只是食物，而是用舌尖阅读的文化密码，是文化的传承与表达。他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注重保留澳门守信的传统特色和风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聚记守信。小手艺。

藏在大历史，味道与文创在这里交融共生。澳门不断塑造独特符号，实现从舌尖味道到心中文创的跃升。作为中西交融之城，澳门守信浓缩了时代记忆与情感归属，而今它以更鲜明的色、香、味、形多维展现魅力，让我们终将懂得，所谓澳门精神，不过是让每个平凡的日常都有资格被做成可流转的黄金般的记忆标

稍后继续。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马上播出。

式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一条鱼的升华必须经历化骨神功的洗礼，城中村的小店才是庖丁解牛大法的巅峰，水泥般的卖相方显化腐朽为神奇的秘诀，极致之味隐藏菜单，不在富丽堂皇的酒楼，而隐身村头巷陌的鸡毛小店。老广的味道之隐秘之味，一个地方最真实的滋味，往往隐身在漏街窄巷。原生本土的食材，或受限于时令，或受制于地域，只有本地吃货才懂。这些小众美食表面平平无奇，或在小镇一隅，或在村头转角，总有一种这里才有的味道让人念念不忘。好在你去它就在。七月，珠江禁渔期结束，珠三角的渔民们开始忙碌了起来。中山坦洲的

0: 郭彦斌趁着周末和妈妈梁群星一起出海收鱼。
1: 读书嘅时候，一放假得闲帮你呢加鱼解鱼，好多嗰阵时候条条又有春啦哦，
2: 又好食啊，
1: 又嗰种意有嗰种香味。
0: 提前撒下的渔网收获颇丰，其中最多的当属这个季节最为肥美的黄鱼。黄鱼其实是珠三角地区的俗称，学名花鲫，体侧约有四到六个黑斑，鱼身灵光闪闪。每年春夏之交，生活在咸淡水交汇处的黄鱼便犹如近海产卵。清蒸黄鱼可以品尝到鱼肉原始的鲜甜，当季的黄鱼油脂丰富，香煎是更地道的做法。等鱼在热油中煎至两面微焦，撒上料汁调味即可。煎过的黄鱼油脂在鱼肉间流淌，娇嫩鲜美。骨刺多的鱼即使丰腴肥美也难卖出高价，于是本地人另辟蹊径，专取鱼卵售卖，价格一下能翻好几倍。当季的黄鱼条条带着卵，广东地区称卵为春，黄鱼卵又被称为黄鱼春。取出的黄鱼春洗净，便是坦州人心中的鱼子酱。下锅煎到水分蒸发，柔软的鱼春变得扎实，最后加点蒜蓉和料汁去腥入味儿。这时鱼子甘香，作为下酒菜再好不过了。炎炎七月，烈日当空，也阻挡不了人们来小镇探寻地道美味的脚步。不过吸引他们前来的是藏身于水下的另一道渔家风味，比黄鱼春更珍贵难求。据老人讲，坦洲之名源自退潮后露出的茫茫滩涂，滩涂蕴藏美味，农历六七月应季的虾蜡最为鲜美。虾蜡是本地水乡谐音，但此虾非彼虾，虾蜡其实是一种生长在滩涂中的小型淡水河蟹，学名自文公蟹，专挑水质好的地方自然繁殖。虾蜡常被人误认为蓬鳍，其实虾蜡的外壳颜色偏深，背部凸起，比蓬鳍毛蟹的外形稍扁，壳也软薄些。涨潮时水下空气不足，虾蜡纷纷游出来透气，迷迷糊糊便爬进了笼。夏日抓虾蜡是每个坦洲孩子童年的回忆。去年郭彦斌回到村里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虽然现在疍家人都搬上岸生活，但不少依水而生的传统依旧保留了下来。
2: 啊，那啦啦就冇接得噶啦。
1: 嗯，好，到你啦，到啦。
2: 唔到啦，唔得。
1: 即系一定要浸到佢够冧身，咁接落去嘅话，就好似冰淇淋咁。
0: 挤虾蜡膏工序繁杂，得在冰箱冰冻一晚再解冻。冻后的蟹壳柔软。掀开蟹壳，满满的蟹膏呼之欲出，两指往中间一挤，蟹膏脱壳而出。
2: 嗰啲公就红色嘅，乸就黑色膏嘅。
1: 哦，你以前接虾辣膏系边个教你？
2: 唔使嘅，自己自学嘅啫。我哋做大姐仔啊，诶，唔通你哋家人嗰睇恩嘅咧？但是小时候做嘢嘅啦，咁系当家人咁啊，国话你咁大个唔识做嘢啊。
0: 品味虾蜡，重点不是肉，而是鲜香的膏。橘黄中略带黑色的虾蜡膏最难得，一斤虾蜡只能挤出一两虾蜡膏。

末在外工作的儿女们回家团聚，梁群星自然要准备点应季的拿手菜。在沥干水分的虾辣膏加入盐、蒜蓉等调料，打入鸡蛋定型，倒入锅中两面煎香。

0: 身子，撒上豆豉蒸熟，便是水乡经典菜式腌虾辣。
1: 哇，今天蝦辣糕好靚啊！好，開飯。
2: 我給你蝦辣糕啊。
0: 吃上一口虾辣糕，祖祖辈辈漂泊水上的记忆被唤醒。如今儿孙满堂，梁群星和丈夫年纪也大了，出去捕鱼的日子越来越少，渔舟唱晚，与风浪为伴的日子渐渐远去，唯有水乡独特的风味慰藉着一代代的伴家人。美食天堂汕头牛肉火锅赫赫有名，但在火锅界，有的厨师用秘而不宣的烹饪手法，凭借一条鱼便俘获了刁钻的潮汕老饕。傍晚华灯初上，林小艺和妻子林玉玲迎来了今晚的第一波客人。这间开在小区边上的小店，毫不起眼的店面淹没在一众门面里，颇有年份的冰柜没立在门口，砧板前的老板自是不语，眼观六路，不耽误操刀切鱼，仿佛身怀绝技的大侠睥睨众生。
3: 好来，
0: 老板娘一如既往的热情，迎来送往，毫不耽误用独门心法挥笔记账。
3: 三两那这里晚班，三两抽掉多掉完了，三根挑一点老最三件嘛。
4: 多少比较好？
3: 老根哇，要头转好些嘿。
0: 驱车而来的老食客点菜又快又准，全都是冲着这块几十年的招牌杜龙火锅而来。
5: 我会烧那个卤，现在卖咋不那点了？
1: 好干就是好呀，不干啥无所谓。
0: 汕头牛田羊是榕江、韩江的出海口，海产品丰富。海边抓鱼捕虾是林小艺打小的记忆。
6: 哇哈！能看我就走嘞。
7: 嗯。这等着我啥捕蟹？嗯。啊，浪钓浪钓。嗯。
0: 纯野生的杜龙鱼并不易得，店里每天消耗量大，林小艺要多跑几个地方才能备足货。
7: 不要这样高台，起来高台还怕我把人扣啊，来到杜龙来了藏不住，说没了就把人那里。
0: 杜龙鱼学名中华须鳗，又被称为斗龙、土龙，习性像蛇，本性是鱼，在陆地也能生存，是鱼类和虾蟹的天敌，因为营养价值高，又被称为海底高丽参。外表看似憨憨的鱼竟以龙为名，没有点独特之处，想必很难征服嘴挑的汕头人。面对骨刺多的杜龙鱼，30年前林小艺和师兄郑明辉一次偶然的尝试，独创出火锅做法。
7: 江西上台摸做冬餐，
8: 要做小菜，
7: 小菜
8: 沙头煮过一个，你试下小蛋白做落去喺你盘嘢就卖下你，你就试下啦吼。
0: 好的杜龙鱼剔出主骨后，肉色金黄，肉厚但通透，鱼肉布满看不见的肌间刺，想要去除还得林小艺多年来反复钻研练就的化骨功上阵。切鱼时，每一刀都干净利落，频率细切，才能既切断所有肌间刺，又不伤及鱼皮。纵横交错上百刀下去，鱼刺分解细碎，竟让人认不出鱼原来的模样。
7: 我要这个

0: 每当一般人就有一种头的开始的时候，山头无狗的，只头家人叫啥狗屎白来吃落来，烫然后去学落学下就来是到这种几十年也学无人家学的。
1: 煮的时候，鱼骨汤打底，放入杜龙片汆烫十秒，鱼皮预热收缩，鱼肉变白舒展，如花般绽放开来。甫一入口，鱼肉吸饱了汤汁，松软鲜甜，鱼皮筋道爽脆，细碎的鱼骨似乎隐身。蘸点特制的酸梅酱，中和了皮下脂肪的肥腻，这绝佳搭配，食客吃了直呼过瘾。这些年，靠着用心二字，林小艺一家的杜龙火锅在汕头火锅界打出名声。师兄退休后，林小艺将生意接了下来。今天是林小艺家新店开业的日子，招待好友亲朋四方来客，本地宴席特有的各式菜品一应俱全，丰盛之余自然少不了林小艺亲自操刀的杜龙鱼坐镇。30年前，林小艺从牛田洋走了出去，成为了一名厨师。打拼多年，夫妻俩选择回到老家开店。这间藏于乡村的小店，犹如林小艺自己，只管踏实用心，自有知音寻味而来。说到对食物取材的广博惊奇，老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翘楚。在广州芳村，穿过尘土飞扬的工地，顺着一路大大小小各式指示牌，在村居狭小的道路上七拐八拐，一间隐于深巷的火锅店终于冒出了头。傍晚时分，食客寻味而来，店里开始热闹起来。店里主打猪精品火锅，还没搞懂什么是精品，一抬头，墙上的菜单已让人看花眼。
2: 滚嘞！就卷窿卷烂咁卷入嚟嘅，条路已经唔系条路啊，烂到啊咩咁嗰条路。
3: 而家条路好靓啊！
2: 而家条路咩啊？食到
4: 爽滑嫩。
5: 嗱，呢个系你哋嘅过江肠哦。好多客人唔知道嗰啲乜嘢，我哋都要帮佢介绍下嘅。哦，叉羹。
1: 老板娘郭慧芬，人称郭姨，除了坐镇收银台，郭姨爱与顾客聊天，特别是第一次来的客人。不过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来了不知多少次的熟客。
5: 多谢多谢多谢。
3: 有猪扎根啦，猪腰啦，不见天啦，猪面肉啦，天衣无缝啦，点咗白肉。
1: 食客嘴里如数家珍的这些猪肉部位，让人摸不着头脑。吃的都是些啥？只能听创始人华哥说道说道。
6: 一个一两肉，一只猪就得两个猪肉，多啲都冇噶啦，系肥粮两粒肌肉，佢喐动性系最大嘅，因为啲猪食嘢系用个鼻嚟撩嘢噶嘛，所以咧如果系特别香滑就咁啦。
1: 韩瑞华，猪精品美食店掌门人，对猪的各个部位了如指掌，让屠宰场资深员工为之汗颜。
0: 嗱，我哋咧点解就要做猪精品呢？系攞佢嘅最靓嘅部位同埋精华嘅地方。我哋咧下乡嗰时咧就喺一个屠场。即係冇咁先進啦，好多時咧就會有病豬啊，咁啊跟到啲獸醫解剖啲豬，邊啲地方係點樣樣，邊啲地方係點樣樣。
1: 借着從獸醫那兒學來的知識，17年前夫妻俩下崗後，便回到村里開了間小店。
0: 有老闆喎，以前咧就好少人知道

0: 天衣無縫咧，實際上有嘴角兩粒肉仔。其實呢個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因為我覺得啊，真係好正啊！呢嚿肉食落去又爽又滑，所以真係冇得頂咁。
1: 猪天梯，猪的上颚犹如梯子，金银满屋，是猪舌上一大一小两块脆骨，形似元宝，故名猪金钱、猪银钱。猪叉根，猪的神经线，还有猪板筋、千层肉、黄喉、大肠、猪脑等。店内大大小小36个猪的部位，都是华哥用心挑选的精品。猪肉的处理过程繁复细致，但锅底却只是店里每日熬制的朴素粥水。看似寡淡的粥底，加几片木瓜，却最能呈现出猪肉的鲜甜。食材入锅，水开后关火，让肉在温润晶莹的粥水中舒展，余温的浸润下，熟度恰到好处。猪叉根有嚼劲，千层肉香甜，猪天梯爽脆，板筋软糯，猪血犹如果冻。每个食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口感，即使盲点也不会出错。每天饭点，店里都高朋满座，第一次来吃的人往往内心忐忑，但喜欢的人自是上头，在热气氤氲中放飞自我。用肉香不怕巷子深来形容这家店最为贴切。17年来，靠着食客口口相传，从只有5张桌子的小店面扩张到租价附近的几间房。食客心之向往的，除了精品，还有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儿。
0: 有今时今日咁嘅成绩，都系佢嘅功劳。
2: 阿华哥在后面指导，指导我哋点样做。咁我哋啊，
0: 系打翻老婆，你真系突然间咁谦虚嘅你。你都话我乜嘢都唔叻，最叻系搵个老婆啫。
1: 在寻味的路上，潮汕人对食材的涉猎范围不断拓展，有一种隐秘之味，甚至会让你重新审视食物的定义。

0: 立冬后走进揭阳村落小巷，运气好的话大概可以遇见一些沿街叫卖的商贩。一声声叫唤中，村民们仿佛接收到暗号，纷纷出门。老板熟练地从桶中舀出几勺，凑近一看，像是盛出了一份建筑材料。不懂的人听得一脸疑惑，这些形似水泥的东西难道还能解锁本地隐藏菜单？
1: 你地摊会不会了？生意好些啊！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哈！
0: 十一月底的广东终于有了一丝凉意，此时正是王彦雄捕捞涂虾的好季节。
2: 这忙这上减着，这下尾你上减了喏。头尾掠到这尾，你先上减着25米，掠唔到啊！也伊也去一竿，甲无事，我就随便起来。伊都是拢受了解，我开头尾拢解过到这随便上解就比我深了。
0: 特制的网兜随着流水飘开，足有11米长。在潮汕地区，只有榕江的咸淡水才能孕育涂虾这一生物。
2: 所以就伊就爱买较咸个，买较难，就炒了咸，较难是了无，无咱两个中国人啊，真上猛。
0: 因为对水质要求高，涂虾被视为天然的水质检测器，更一度消失了十几年。近年榕江水质改善，涂虾重现江湖，王彦雄祖辈传下来的渔网才重新派上用场。
2: 不不知道是头个年王就发现有能力呢，有两时么水果零都弄有力，这位不。
0: 如今村里捞涂虾的人家只剩下5-6户，王彦雄依旧想在过年前为家里增添多一份收入。经过近2个小时的等待，涂虾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收上来的涂虾一般在渔船上即捞即洗。
2: 汤了就再煮再捞，最后就捡起遐来遐了个垃圾。人的心差不多耐住，了伊就默默水铺起来哦，铺起来，咱就捡起十几仔囝吼来遐钓，钓尾才来带大。

0: 王彦雄口中的涂虾其实是水中的一种浮游生物，细小如青绿色点点，汇聚在一起如水泥般，很难将它与美味联系起来。但本地人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完成了对它的开发，吃涂虾深深烙印在老一辈潮汕人的生活里。家常的做法只需要一点清水打底，加入涂虾，在热力的作用下，灰色的涂虾发生反应，慢慢变为橙红色，仿佛重获新生。适时加入五花肉，一小勺油，让蛋白质与脂肪相互融合，搭配切碎的蒜苗和葱花，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最后放入豆腐煮熟，便大功告成。煮好的涂虾散发着淡淡的海鲜清香，带有沙沙的口感，豆腐吸收了汤汁，鲜甜下饭。广东珠三角地区也有吃涂虾的传统，因蒸熟后似虾卵，这里将这种浮游生物称为虾春。加姜丝和五花肉清蒸是传统的烹饪方式。舀一勺盖在米饭上，鲜香诱人。王彦雄的妻子更喜爱旧式的保鲜方法，制作咸涂虾。
1: 涂虾直径落完了之后，差不多会够金。直出伊爱放久个，就着卤再咸者。咱个卤会走，伊会够咸，伊就放煮久，伊就香。

一个月后，涂虾颜色慢慢改变，呈现棕红色。这时的涂虾多了发酵后的咸香，可以长期保存。每到岁末，王艳雄家的餐桌上总少不了涂虾的身影。在过去艰苦的年代，涂虾养活了依江而居的人们，也带给他们对于鲜甜的另类感知。这些封闭而隐秘的味觉感受，也许有一天将随着长者的老去，离我们渐行渐远。海洋隐秘深邃，大江大海的交融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在阳西溪头镇东部，有一个叫风头岛的美丽小岛。岛上的村民世代以捕鱼种田为生，

0: 啊，做几多热线啊，张总？
1: 做几工？
2: 天未亮，黄奇宇和堂哥黄成已经准备出海了。从风头港驶出，坑尾村前的咸淡水交汇处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到溪头寻味的食客都知道，这里的血鳝最正宗，而溪头的血鳝正隐藏在这片海里。
0: 在我哋村门口啊，一带嘅大洲面会多啲热鳝。正常嚟讲咧，放笼咧提前一日、两日咁。
2: 每次收笼犹如开盲盒，不过祖祖辈辈捕鱼积累下来的经验，让他们对这片海域的各类鳝鱼了如指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血鳝。常年生活在红树林附近的血鳝，喜欢在泥沙中钻洞藏身。大潮或台风天时，海潮搅动泥滩，出洞的血鳝一不小心便进入捕鱼人为它张罗的笼中。血鳝极难捕获，量少自然价高，往往还未上岸就被提前闻讯的商贩收购了。家有渔船的便利也让黄奇宇家的饭店总能拿到第一手资源。血鳝的体型比普通黄鳝要小很多，直径不过一厘米，小指粗的血鳝重量大多在一到二两，因为表皮一划破便会不断流血而得名。小小的血鳝味美藏不住，吸引着各方食客慕名来到这个县城。在本地，血鳝有多种烹饪方式。油爆血鳝，在热油中加入姜片，处理好的血鳝在油锅中滋滋作响，微焦时加入蒜粒增香，最后加上葱段即可。做好的油爆血鳝，表皮酥脆，内里软嫩，口感顺滑。不过，本地人更钟情于血鳝饭这一烹饪方式，要做得好，黄奇宇还得请父亲黄池德来操刀。
0: 问题也到就系也能啃到咗咁细咯，有啲好都冇好也能啃紧。
2: 开血鳝讲究要快，有经验的人只需三刀便能开好。
3: 啲血鳝唔好流血好大啊！我听个老人讲咧，个血好有营养啊，好有补啊。
2: 血鳝只有一条硬骨，拆出的鳝肉呈红色，嫩滑鲜美，脂肪含量也少。这时还得切去头部和鱼骨，把血鳝肉充分剁碎，才能完成炒饭前的准备工作。

0: 捞出后倒入剁碎的血山肉，不断翻炒，炒多久全凭黄吃得的经验。
1: 茶都可以了，这都这个这个好炸好了凉了。
0: 与米饭翻炒均匀后，撒入葱花拌匀，最后还得装入砂锅，盖上盖子焖焗上5分钟，让血山的香味与米香进一步融合。
2: 凉火凉火凉火，
3: 哎呀吃饭呀吃饭，哎
4: 不吃顺手给马饭都滚马上。
0: 平日在饭店忙碌，黄车德父子俩难得与家乡亲人一起围坐吃饭，即使不常见面，亲情依旧。潮水往复，明天他们又将各自追赶生活，有美食相伴，今晚的时光更显珍贵。在美食遍地的广东，有些特别的味道就像隐藏在河床深处的细石，在时光的冲刷中静静地等待食货的伯乐，或是鲜为人知的本地时令食材，或是异常难忘的特殊烹饪方式。如果有幸遇见这些固守着本乡本土的浪漫，也许最终会成为那道念念不忘的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身封存陈放，越老越贵。
1: 那十年之前用酒令，我都不会卖。
0: 古村河虾发酵多年，越陈越香。海南文昌暗黑料理越酸越美。老广在古城老村施展时间魔法，历经百年洗炼，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老广的味道之古城好味道。每座古城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沧桑，观想今世的古城，就像饮一杯陈年老酒，都是时光的痕迹。时间无法追溯，岁月可以品尝。每一座古城都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众生匆忙来往，唯有美食与爱从未被辜负。西江蜿蜒，滚滚东流，世间只知肇庆的今生，往往忽略端州的前世。而品尝岁月的长逝，仍要向这条大江索要答案。沙浦镇因毗邻西江，自古水产养殖业发达。陆维清是沙一村书记，在这里养甲鱼已有15年。
2: 呢啲就系我哋水鱼场嘅水鱼蛋。如果大嘅蛋咧，同埋受到蒸嘅蛋咧，全部可以攞去做敷水鱼苗嘅。咁剩翻嗰啲细只噶，唔受蒸嗰啲咧，其实仲可以攞嚟做菜嘅，可以攞嚟食嘅，好正噶。
0: 蒜末爆香，放入甲鱼卵，适当调味。

0: 蒜蓉甲鱼卵，酒味与淡香共冶一炉。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吃法，彰显岭南气概，八角桂皮用油爆香，再放进白酒组成料头。甲鱼卵小火焖煮三分钟左右起锅，此时蛋白处于生熟之间，尚未凝固，取一枚剥开小口，大力啜吸，果冻似的蛋液一口入喉，齿颊生香，令人神往。物尽其用，不合格的卵上了餐桌，贡献了甲鱼生命最初形态的价值，而合格的卵孕育出甲鱼苗，半个月后开始在大池塘中迎接新生活。
1: 依家呢，我哋就捞啲苗出嚟。
2: 一筐10斤，660个。
3: 我哋呢个养殖场每年孵化嗰个苗嘅数量呢，大概系500万只，自己留翻100万苗养。另外嗰400万苗呢，就分俾其他养殖场养。
0: 陆为清养的甲鱼也叫中华鳖，自古便是岭南食单上的常客，喜欢日晒，害怕水温突变。肠胃病是甲鱼的常见病，陆维清呵护甲鱼身体健康的方法是中药调理，
1: 护肝啦、补肝啦、促进个消化啦，仲有一个就系消炎啊、医病嘅作用都有嘅，有20几种药材一齐嘅。呢啲系啱煲好嘅中药，捞饲料喂俾水鱼仔食嘅。就是将打出来的料然后放落啲钉子板嗰度，然后啲水鱼咧，佢就自动会过嚟食噶啦。每日投喂2次。
0: 老广创业，十之八九会想到美食。陆维清曾在外企工作，因出差认识一位朋友，在其传授下尝试养殖甲鱼。对于老广而言，信天信地不如信人，从此陆维清成了每天例行巡堂的养殖户。
1: 呢只鱼呢，好大个可能呢，就是被其他鱼咬伤了，恢复不到个伤口呢，咁就导致死亡嘅。
0: 例行体检是必须的。
1: 嗱，佢如果开口咬人嘅，哇，咁就证明佢活力好，啊呢只苗就健康啦。咁仲有一个呢，就要睇佢个苗嗰个厚度，即系如果佢个背啊比较厚嘅呢，证明佢食料食得好。
0: 安全措施也是必须的。
1: 呢啲就系瓷片，主要就系防止嗰啲甲鱼啊逃跑嘅。下边嗰啲咧就系电线嚟嘅。晚上的时候呢，啲老鼠呢爬入去鱼塘嗰度去偷食嗰啲水鱼仔嘅，只要佢一经过嗰啲电线呢，就会电到嗰隻老鼠㗎啦。咁主要就係减少嗰个天敌。
0: 萧萧远树流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秋收冬藏，春节临近，陆维清的养殖场被来往货车的隆隆声和工人们的嘈杂声打破寂静，集中卖甲鱼的时间到了。
1: 我哋啲水鱼呢，一般都系养16个月，可以养到1斤半左右，主要就系销往湖南同埋湖北，集中每年嘅

0: 11月份同埋12月份去卖嘅。
1: 摸甲鱼是个技术活，一个摸字生动形象。
2: 好容易啫啦，就咁咪分类啦，会啲泥咁啊啦。诶，咁咪留油咯，用手嚟摸嘛。哪里不好摸啦？一个手一指，
3: 呢大啲系有5斤重啊。
0: 我哋今日兩個塘加埋超10萬斤魚，基本上每年產量都可以達到100萬斤以上。
4: 依家喺度分緊規格啦，7-8兩嗰啲啦，招去四川同埋重慶做嘅麻辣小魚啦。

0: 多的辛苦换来丰硕的成果，陆维清的甲鱼坐上汽车，前往全国各地，接受不同地域的料理手法。但作为老广，处理甲鱼自有心得。
1: 一定要用100度的滚水来处理它，如果不除它呢，就吃下去的口感就好像你的口水有一张纸皮一样。
0: 崇尚本味，火锅是老广处理食材的主要手法，甲鱼与鸡搭配向来是老广的首选。食材新鲜，就有了拿清水做汤底的勇气。红枣、枸杞、圆肉，外加几根五指毛桃，煮开倒入甲鱼和鸡肉，水滚即可大快朵颐。此时的甲鱼肉最为鲜嫩，点上酱料，这就是老广追求的鲜甜。清淡是外界对老广的误解，清与重，浓与淡。老广的料理之道向来南北交融，从不固步自封。红烧甲鱼便是一道追求浓烈口感的美馔。甲鱼用各种调料腌制2-3分钟，锅内料头爆香，入锅大火翻炒，用热油锁住肉汁，再加入广式烧肉，使其味道醇厚。料酒去腥提鲜，加少量清水焖煮5分钟，猛火收汁，肉质嫩滑软烂，甲鱼裙边透明软糯，富有弹性，汤汁浓稠但不掩盖食材本味，这就是岭南的红烧。
2: 各位起筷了，喂，今年嚟啊，辛苦曬大家啦！大家乾杯啦，好唔好？
3: 好。
0: 7月中旬，暑假正式开始，黄姚古镇迎来暑期第一批客人。静谧的古镇被熙熙攘攘的游客们用脚步和快门的咔嚓声吵醒。
4: 这边有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可以进去看看的。
5: 我们这边豆豉做的菜都比较多人吃，
6: 豆豉排骨呗，豆豉小河鱼。
0: 黄姚镇发祥于宋，兴建于明，鼎盛于清。小镇背山依水，风光秀美，被外人称为梦境家园。这里也是永歌梦开始的地方。
7: 100年年尾咧，朋友帶過嚟咧，喺黃姚咧就住咗2晚，覺得呢度個空氣啊、水啊都好靚，跟住一路就喺度做落咗客棧，家下咧就做埋餐飲啦。
8: 哎，楊哥，
7: 哎，劉年，
8: 啊，哎，楊哥，
7: 哎，你好，你好，哥哥，楊
9: 哥，
7: 哎，小朋友，喺度好過癮嘅。呢度啲大人细路啲叫我做勇哥嘅。
0: 李兆勇是顺德人，开过工厂，也开过饭店。因为爱上黄姚，索性定居于此。
7: 黄姚咧，其实都好多美食嘅，豆豉啦、瓜花啦，仲有豆腐。
0: 豆豉是黄姚最负盛名的食材之一，起源于明朝初期，号称昭平三宝，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姚古镇关于时间的风味魔法，才是永哥留住客人的秘方。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过来拿点豆豉做菜。
10: 哦，好的，好，里面请。这是我们蒸豆的地方，这刚刚隔水干蒸出来的。
7: 嗯，
10: 现在也可以吃了咯，好吃吧？
7: 好吃，好吃，好吃。
0: 黄姚豆豉制作秉承古法，本土黑豆隔水蒸5个多小时。播散摊粮，经历第一次的5天发酵， 然后搓煤洗煤，去除豆子表面的霉菌，为二次发酵创造湿度。第二次发酵关键就是压白。
10: 桐油叶铺下去压白的时候，桐油叶的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嘛。桐油叶有时候没有的话，就用荷叶嘛。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压白的地方，豆豉呢，这是第二次发酵了，这里大概要发七天左右。
0: 经二次发酵压白完成的豆子，距离灵魂修炼仅有一步之遥。晾晒。
10: 看一下啊，
7: 很香，很糯。怎么没有咸味呢？
10: 咱们黄油豆豉因为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出来的是淡豆豉。
0: 晒好的豆豉筛除杂质，要陈仓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叫黄油豆豉。被时光储存的豆豉颗粒均匀，乌黑发亮，外表干硬，内里软糯。
7: 今日做个豆豉凉鱼。
0: 厨出凤城，勇哥来自顺德，自然懂得料理美食的真谛，就是对时间的把握。鲮鱼切块，撒盐腌制三分钟，小火慢炸，炸至金黄酥脆备用。蒜米和豆豉爆香调味，铺在鲮鱼之上，
7: 着细火蒸上30分钟，
0: 蒸。才是豆豉鲮鱼这道老广传统菜的核心技法。高温水汽可以把陈年豆豉的香味、新鲜鲮鱼的清甜充分渗透，新鲜的鱼、陈放的豆豉相辅相成。懂得时光的珍贵，家常菜才会有岁月的悠长。豆豉有点化之功，绝不仅限于荤菜，豆腐是展示豆豉风味转化功力的最佳食材。把山泉水豆腐做成豆腐酿，早就是当地名产。但李兆勇决定做个创新试验。
7: 平时我同埋啲朋友去玩啊，去到人哋乡下咁，见到人哋整呢个豆豉蒸豆腐，咁啊翻嚟试下啦。
0: 干辣椒做底，铺上厚厚一层豆豉，豆腐切四方粒盖面，加水没过一半豆腐，然后放入锅里蒸。
7: 这道菜呢蒸得越来越好的，将豆豉的豆豉味就入到豆腐里就好靓了。好了，我们已经蒸了5个钟了，好香啊。
0: 蒸好的豆腐被豆豉染成棕黑色，淋上麻油，适当调味，拌匀开吃。视觉有点似黑暗料理，但味道却出乎意料。豆腐弹牙，辣椒和豆豉刺激味蕾，素豆腐被蒸出香辣味儿。火焰鹅是顺德菜。黄油豆豉加入后转型升级，更受欢迎。大鹅斩块飞水，爆香压碎豆豉，加入鹅肉及酱料翻炒均匀，再来一瓶米酒，酒精受热蒸腾出来，

0: 喷溅，动人心魄。鹅肉因酒精而变得烂滑鲜嫩，豆豉让鹅肉入味醇厚。黄瑶豆豉联手顺德火焰鹅，成就两广一家的新传奇。生意仅仅是个谋生工具，勇哥留在黄瑶是因为生活，他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1: 周末愉快，
2: 周末愉快。
0: 古镇始终让人趋之若鹜，人们想象它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有缓慢的烟火气，值得等待。正如那颗豆豉，没有人可以规定它的味道，人们都相信日子到了，味道就够了。孔山村四面靠山，山溪清澈，终年不绝。岸边的草丛里生活着一种仅有米粒大小的小河虾。中秋捕虾是传承百年的乡土风情。晚饭过后，天幕黑透，钟伟星他们带上简单的工具，开始一场捕虾大战。
3: 少了好多，以前随便参参的好多，随便参参的两三斤，现在好少，不好弄。
0: 国父钟志强成为钟伟星的亲密战友。
3: 毛草那种植物都参与不，一般的有草的地方。啊，这个水流嘛，个几个地方啊，我都草，我都老。
4: 我得捂了四个钟头，捂了个虾。我以前的两个钟头的就捂了那个虾，搁下四斤多。
0: 把新鲜的虾变成虾干，需要炒制。一把文火耐心烘焙，钟伟星纵有十几年厨师经历，依然不敢马虎。
3: 老师傅呢，用硬菜把它慢慢的背熟子，炒子那个就慢慢的变松的时间，另一个下工，只都晓得水，这就得了。
0: 炒好的虾干软糯适口，越嚼越香。村里人把这种体型娇小、肉质饱满、口感软糯的本土食物称为糯米虾。虾酱是糯米虾的另一种归宿，这是客家人流传数百年的食物贮存保鲜之法。炒盐是关键。
3: 做那个虾杂的时候呀，那个盐一定要炒熟。因为用熟盐的那个虾杂就个毛有点发，炒到是变得色，是变得有点透黄黄了噻。我累到看不到那个虾工的形状噻，那就算可以噻。
0: 雷岛成泥的鲜虾入瓶封装之前，还有最后一个关键的步骤。
3: 这个呢，你还得本地的高土的米酒，一斤下工就要下二两酒，塞下那个雷包的盐，再倒到那个虾杂里面。虾杂就放在灶头上，等着发酵。
0: 客家人的厨房处处是时间沉淀的智慧，虾泥因灶台提供了温度，常年保持温暖，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持续分解，更易于人体吸收。酒精起到了保护层的作用，隔绝杀死细菌，让虾肉静静发酵，浓缩时间的精华。
3: 像这瓶就发酵了三年的。
0: 发酵了三年以上的虾酱，即使在当地也非常少见。开盖的一刹那，淡淡的酒香之后，是虾肉发酵后的浓烈腥味。酿是客家菜保留古代中原饮食习俗的重要

钟伟新要做的是虾酱焖酿豆腐，肉末小心地塞进豆腐，沾上少许生粉，进油锅炸至表面金黄。虾酱用油爆香，炸好的酿豆腐与虾酱炒匀，加水焖煮几分钟，入味即成。酿豆腐外表裹满了虾酱，汤汁酱香浓烈，豆腐外韧里嫩，虾酱升华了味道，老菜式有了新境界。虾酱之妙在于点化，甚至可以让素菜产生河鲜的味觉。秋茄多孔的肉质结构能充分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正是虾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秋茄切块入锅炸熟，虾酱爆香，炒匀起锅，奇特的风味转化就在油温的加持下神奇发生。虾酱让茄子完全失去了本味儿，虾肉的香气反而首当其冲，素食华丽转身化为河鲜。而钟伟新最喜欢的吃法却很质朴，虾酱拌饭，两勺虾酱同新鲜辣椒爆香，盖在白米饭上更能凸显本

0: 石星郡是粤北第一古郡，被称为古之福地。三国吴永安六年春设定石星县，此地兴旺，周而复始，故名石星。农历九月，刚刚入秋的粤北，北屋就树叶装点出浓厚的秋意。这也是菌芽菜长势最旺的时节。钟伟新早年在珠三角的餐饮行业打拼，2020年辞工回家，当上了村委书记。
1: 一个就两个菌芽菜，这个叶老干啊，还有苦味老美腻味的。有些年就因为是做不得出了双腿，就只能拿来种猪，所以这个普通话也能够猪拿菜。当夜我的叫黄石心，做上菌芽包。
0: 重阳敬老的习惯浓缩在菌芽菜包之中，瘦肉、萝卜、芋头、冬菇和虾米分别炒熟炒香，搅拌均匀。菌芽菜叶飞水去除涩味，过冷河待用。
1: 过冷水这就比较脆了，那就没得那个味。
0: 混合好的馅料包进菜叶，即成石星客家传统名菜菌芽包。
1: 其他调料就没咋放着，等焖好之后就直接调温，调温了就洗。啊，这就可以焖30分钟就可以洗噻。
0: 嫩好的菌芽包散发淡淡的甜香味儿，破开菜叶的一刹那，馥郁的浓香喷涌而出。菜叶淡淡的甜混合馅料略微的咸，客家人就这样慢慢长大，代代繁衍。

0: 蔥菜是我哋呢邊嘅傳統食材，每年家家户多多少少都會種啲，種咗之後咧曬兩三日，然後再咁樣晾乾。
1: 每年的农历十月，南方入秋，天高云淡的好时节，也是东莞东坑镇晾阴菜的好日子。

0: 葱剪切小片，阴菜分段，入沙包焖煮两小时。阴菜牛剪包，香飘四邻。
1: 开饭啦！东坑阴菜牛剪包，一个字香。
0: 阴菜被称为东坑人参，可见它的地位。颜色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加深。存放了超过10年的阴菜，颜色墨黑，但价值比黄金还贵。
2: 呢张咧就系我设计嘅东莞嘅美食地图啦。每个镇区咧有自己嘅传统同埋地道嘅食材。
0: 这是一份关于东莞的另类地图，味觉的踪迹，风土的线索。都被袁拱照一笔一画妥帖保存。袁拱照1988年就进入餐饮行业，看到东莞工厂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但手艺和食材却慢慢消失。
2: 好多外地人嚟到东莞咧，就能够食到全国各地嘅嘢，就反而食唔到本地传统嘅美食。所以就想开间餐厅咧，俾顾客可以食到各个镇街。不同的传统的特色的东莞菜。
0: 这个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还隐藏着怎样的味觉记忆？袁拱照决定做东莞传统美食的徐霞客。
2: 阴菜咧号称呢个东坑人参啊，如果有啲年份嗰啲更加珍贵无比。如果今日揾到咧，买多啲翻去，都好多下喎。
3: 系啲12年嘅呢种，
2: 哇！呢啲可以话呢啲啊，真系好香喎。
3: 系啊，
0: 寻古访今的成果，最终要在餐桌上展示。阴菜与牛剪，除了焖之外，袁拱照尝试煲汤。牛剪切厚片，10年阴菜泡软切断，与瘦肉排骨一起蒸炖4小时。揭开封膜那一刻，浓郁的萝卜香味儿夹杂淡淡的甜味儿冲出汤中，汤色棕红透亮，香气袅袅挪挪，味道甘甜，余韵悠长。阴菜搭配猪肉红烧是另一种激发阴菜美味奇效的手法。沙包淋油烧热，经过汆水五花肉入包翻炒，放进3年阴菜及调料，焖煮50至60分钟。阴菜红烧肉，肉的浓郁融合阴菜的清香，红烧肉居然有了清爽的口感。人参价值以年为单位，阴菜制作同样繁琐耗时。9月已是秋分节气，但东莞丝毫没有入秋的迹象。在一片工业园区包围的空地上，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正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
4: 这个爬子脆呢，就四块叶的时候呢，就最怕有这些枪虫了。这些虫呢，它一个晚上杀好多脆叶的。这效果挺好，这个就不是农药了。
0: 卢德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仔，耕种是家传手艺。2000年左右开始专门种八尺萝卜。这种小萝卜要想种得好，土地是关键。
4: 这些萝卜仔一般用的是沙土地啊，同埋嗰个隆气地咧，土质咧系偏红色嘅。呢啲泥比较疏，比较疏松嘅呢啲泥。
0: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要找到一块符合种植八尺萝卜的隆气地，实属不易。卢德光也加倍珍惜。转眼到了10月底，卢德光种的八尺萝卜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要香香淋炆，唔好咁大力，咁样咧就唔容易整伤人皮。一断咗嘅话咧，又影响嗰个品质嘅。中咗二十冇？5万2斤、6万斤左右啦。晒之前唔能够洗。

0: 再转移到屋檐下吊挂。
1: 北风来了，就要挂起嚟，俾佢慢慢分根啊。从依家开始爬齿翠，就有咗新嘅文字啦，就叫做阴翠啦。阴翠阴翠，呢个咧就挂喺屋檐下咧，就自然分根嘅。
0: 阴干之后，罢齿萝卜的形体和重量缩水变深，色泽赤黄，变成树根似的干条状，并具有浓郁的萝卜干香味儿。萝卜，朴素的食材，东莞人却用时间为标尺，以风和阳光作为调料，用耐心做容器，把素长酿成了美味。时刻提醒东莞子弟，速度不是人生的唯一，时间才是万物的歌咏。古城、老街、古村落，那些百年前的墙砖、牌坊、巷陌，那些沉淀在食物里的悠悠乡愁，安静地守候游子的归来。时光从不停歇，记忆悄然传承，总有一种老味道承载着你我心中关于一座古城的最初记忆。

0: 所有从万路通和木雕厂开出的20辆货车均已离开云河。
1: 这两辆
2: 报告，其中10辆开往广东盛江，其他车辆地分别开往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和四川。报告，目前无法确定这20辆车哪辆车上有毒品。
3: 接北京。
4: 报告，报告杨副局长，报告刘总队，毒贩已经开始走货，我们正在严密布控，请指示。
5: 此次行动部里高度重视，经过组织的慎重考虑，鉴于你们省禁毒总队总队长刘成同志就此次案件向部里进行的详细汇报，建议苍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陈立文同志担任此次抓捕行动的现场总指挥，并全程向部里实施同步案件详细信息。
4: 是。

0: 挑了半天，只有这把适合你，稳当，不划手，关键是刀头够硬。
1: 你也不去拜一拜？我不信，我就是做这个的。我信我爹。

0: 有10辆车没有变道，依旧在去往盛江的路上。
1: 变道的10辆车继续跟航。
2: 是。报告，刘凯华在昆都机场搭乘飞机飞往盛江。

0: 我们只有的电话，不方便接的话，前面有个服务区，在那儿打呗。
1: 军服局加油。

吴正峰，下车。 你的活干完了，那边有个天桥，走过去找一个白色的伊兰特，密码发你手机上了，密码开锁。

记住啊，密码蓝牙解锁。走。哎，对面的服务区，天桥，往这走。

0: 稍等，
1: 一个个说。吴振峰，你先说。
2: 政府组队，我现在被迫下车，蒋磊他自己开车走了。
1: 被迫下车怎么回事？
3: 这一定是他们计划好了的。
2: 他在服务站的对面给我留了一辆车，让我自己回去。

0: 郑宇，你现在的位置？
1: 我现在距离盛江收费站还有4公里，已经追上江里的车了。
0: 我现在找到那辆车了，
1: 我打算开车去盛江。
0: 你稍等。

0: 吴振峰，我现在要求你帮我办一件事。你说，刘凯华马上要到盛江，我们不知道毒品在哪儿，也不知道万和达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刘凯华突然去盛江，绝对不是巧合。陈宇在盯着江磊，我想，你能不能帮我盯住刘凯华？
1: 如果你觉得有危险，
2: 我没问题。
1: 那好，从你现在的位置往前3公里有个下方出口，出去之后右转，就上国道。你马上赶到盛江机场，刘凯华的航班很快就会降落。
0: 哦，对了，这一路上刘凯华都应该在给江磊打电话，但是江磊一直没有接。
1: 如果他们见面了，我会通知陈宇和你会合。
0: 这次行动。
1: 一切听他指挥。如果他们没有会合，你也随时通知我。刘凯华都跟什么人见面了？记住，不要擅自行动，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知道。
0: 陈宇，盯住江磊，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
2: 收到。

0: 告林局，我已经入盛江。
1: 好，注意安全，保持联系。
2: 报告，开往盛江的所有嫌疑车辆均已分别进入盛江的龙口码头、盛江码头、南港码头、滨海码头以及码头山港口。

0: 目前二至十号车辆已经进入仓库，我们无法监控，也无法判断毒品的位置。
1: 江磊驾驶的一号目标车辆也已进入码头山港口。
2: 叶北京，
3: 报告杨副局长，报告刘总队，
4: 我们已和广东省公安厅对盛江五个港口和码头完成部署工作，现申请香港警方以及国际刑警组织配合此次行动。
5: 禁毒局和部里刑侦局进行了沟通，全力配合你们，
6: 联系香港警方配合此次行动。
7: 一文，执行吧。
8: 是。
7: 陈宇，你现在的位置是不是已经到了码头山港口？

0: 陈云，盯住江雷，
1: 就能找到万和堂。找到万和堂，就能基本确定毒品在哪个码头。
2: 收到。

0: 城副总队，我看到刘开华了。
1: 几个人？
0: 一个人，应该是在轿车。
2: 继续跟着他，随时跟我联系。
3: 您好，携程专车为您服务，请问是刘先生吗？
4: 是的，请带我去港口码头。
3: 我们这里有五个港口，您要去哪个？
4: 都去一遍。
3: 都去一遍？那行吧，您坐会儿。

0: 将来已经有半个小时没有露面了，我担心石局的他的位置。李军，我申请进仓库排查。
1: 不行，继续监视，不要报了。
0: 是。
1: 陈副总队，蒋磊现在失去了位置，我们无法确定毒品进入了哪个港口。用哪条船走动？不如我们现在行动，开始收网。货已经到码头了，一共只有5个地方，这样我们就不至于空手而归吧。
0: 这次行动的最终收网是在香港，如果我们现在贸然行动，会影响部里对整个抓捕行动的部署。

0: 你好，我是苍南省运河县禁毒大队，
1: 请帮我查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个叫江磊的司机或托运人入场。
2: 哎，好，查过了，警官，没有。
1: 那以前有没有进场过？
2: 我再查一下。
1: 谢谢。
2: 没有，警官，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叫江磊的进场记录。
1: 好，谢谢。
2: 好。

0: 哎，周云。
1: 喂，杨爷，我已经跟江磊到盛江港口了，但是我好像跟丢了，我需要你去杨新泉那一趟。
0: 啊？我去那干嘛？
1: 我猜他们应该会有什么消息沟通，也许会有什么线索。
0: 好，我知道了。
1: 那你注意安全啊，保持联系，
0: 有消息我通知你了。
2: 这就是关键点。
3: 哦，好。

0: 二叔，辛苦了。有外国吗？应该安全。外叔，什么状况？今天晚上，阿灿需要验货。慢呐，带将磊去休息。跟我走。
1: 喂，卓叔，货到港了，准备验货。其他的都顺利吧？
2: 顺利。今晚8:05装船。
0: 明天一早货到香港。好，很顺利。我的人呢？盯着验货，管二哥都不败。来，喝杯茶。我的人必须看到货，全部装船。

0: 报告，根据盛江各港口的申请记录，从云河来的十辆货车在各港口装船的时间分别是：马头山港口今晚8:10，盛江港口今晚8:15，南港码头今晚8:20，预计明天上午6:15到达香港 MTL 现代码头。
1: 滨海码头和龙口码头为今晚8:05开始装船，预计于明早6点到达香港葵冲码头，请指示。

0: 报告，城副总队，香港警方来电。
1: 周 Sir，
2: 具体的船机信息搞清楚了没？
3: 还没有，我会尽快放心。好，尽快了。
4: 云河那边情况怎么样？报告，目前很平静。
3: 通知云河警方布控，
4: 是，
3: 注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要严密监控境内的毒贩，一个都不能脱掉视线。待香港警方行动之后，我们一并抓获。是。
5: 陈副总队，行动吧！现在不是我们抓还是不抓的问题，这是捕捉毒贩的一次大行动。
6: 我们要配合香港警务处，将这个制贩毒网络的源头运输到最后的买家，连根铲除。
5: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准确的情报给香港警方。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准确的情报。如果毒品上传到了公海，不光我们，就连香港警方也没有办法。还有，万一目的地不是香港怎么办？那我们的计划……
7: 陈副总队，你再想想。再等等，如果在船只离港前还找不到江磊，而且不能确定毒品位置，我们再考虑在升降收网。
8: 大家注意一下啊，今天晚上准备收网。
9: 博文，你那边怎么样？
10: 外围监控一切正常。
8: 杨毅呢？
10: 刚刚还在这儿。
8: 联系他，让他马上回来。
9: 明白。
8: 大家抓紧时间看一下文件啊。

0: 杨硕，
1: 你怎么回来了？
0: 玲玲，我来了。
1: 玲玲不在家呀？啊，
0: 玲玲不在家，那她让我现在来。
1: 这个点让你回来啊？这个点她应该在迷香啊。
0: 她在迷香？哦。
1: 她让你过来是？
0: 哦，我有些资料在这儿，正好不年底了吗？我也得复习复习，进步嘛。

0: 叔，你甭管我，我还没想好拿什么，你忙你的。
1: 啊，好。
0: 杨叔，
1: 嗯，
0: 杨叔，我好久没来了，反正队里。

0: 最近也没什么事儿，晚上我就留着蹭您顿饭，想您那汤了。怎么不方便吗？
1: 方便，这有什么不方便？我给你们林德赞打个电话，喊他晚上一块来喝。
0: 林局去省城了呀，我们刘队跟着上调一块学习去了，他没跟您说呀？

0: 师傅，停一下车，我接个电话。
1: 小磊，你现在在哪？
2: 舅，我先那边偷车给你打电话，我到船上了，
1: 安全，放心。我替你将我妈带好，挂了，我装。
2: 等等，
1: 小磊，我已经到盛江了。
2: 我知道你也在，你怎么知道我在盛江呢？我判断出来了，
1: 舅，你要干嘛？小磊。
2: 舅舅待不下去了，想跟你走，行吗？怎么可能？你不是升官吗？
1: 小磊，你以为这么简单吗？全是假的。
2: 专案组解散了，我调离岗位了，学习。
1: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是要办内疚啊！你以为他们看不出来咱们俩的关系吗？等你们这笔货走完，这里一定会知道，查下来我是跑不掉的。

0: 去滨海码头。
1: 陈副总队，
2: 刘改华都降水了。
3: 他刚才下车打了个电话，但是不清楚打给谁。
4: 应该是江磊。查一下他们的路线。

0: 说。
1: 我看到江磊和刘凯华接上头了。
2: 他们接上头了？看到万和大没有？
3: 没有。具体位置，滨海码头405不船区，山石方舟货船。
2: 调滨海码头监控。你确定看清楚了？
3: 我看得很清楚，确定是江磊和刘凯华。

0: 什么时候说话？哦，我刚离开昆都，他们一定会发现。到时候
1: 晚上8:05准时装货，装完货就出发，明天早上到香港。就别想那么多了，到香港之后我们一起去找我妈。啊，
0: 我还有脸见你妈吗？
1: 就上船说，先上船。
2: 8:05装船，休息一下吧。

0: 江磊和刘凯华已经上船了，但是没有看到万和达。
1: 我知道了，陈宇还没到吗？
0: 陈宇，哦哦，到了，您稍等。
2: 报告陈副总队，我已经到吴政府身边了。
3: 陈宇，你听着，江磊和刘凯华已经上船。
4: 刘凯华上船会不会对行动有影响？
1: 虽然现在找到了江磊，
3: 但依然

0: 法确定毒品是否就在滨海码头，是否用这艘船运毒。
1: 报告陈副总队，货物已经堆在码头了，而且有马仔在把守，我想伸进去确认。
0: 振宇，保护好吴振峰。
2: 等天黑以后，你悄悄去侦查，只要确认万和达和毒品的位置，马上撤离。
0: 我再重申一遍，行动的首尾是在香港，不在这里。
1: 是。
3: 谢谢。
4: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说，应该的。

0: 对了，等会儿要是有什么突发状况，记得跟紧我。
1: 什么意思？
0: 保护你啊。
1: 哎，怎么说我也是大哥对吧？万一有什么事的话，也是我保护你啊。
0: 我是警察。
2: 你别忘了，我现在的身份是毒贩，我去更方便一点。
0: 你啊，你是被他们中途轰下车的。行了，我就是悄悄的去搜一圈，确认一下货物，不会有事。
1: 我总是觉得吧，我说万一啊，如果遇到什么事，你得有个帮手。三年前都没有一块回去，这次不行，怎么也得一块回去了。

0: 时间差不多了，我去搜一趟就回来。这里是五 A 小区，我去六，离你很近。等我回来，哪儿也别去。
1: 哎，别吃完了，我的鸭脖。

0: 二两个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装船了。
1: 嗯，开船之后再离开。
0: 好，嗯。
2: 二叔，其他码头的船也陆续开始装船了。
3: 江磊呢？
2: 他应该还在船舱里。
3: 让他休息吧。
2: 好嘞。
0: 就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开始装货，装完货就出发，明天早上到香港。

0: 我冒险把你带上船，你要点我啊？
1: 小雷，你犯错了，
2: 我也犯错了，犯错了就得认。
0: 乔，你放我走，
1: 你答应我了。
0: 乔，让我去香港，让我去香港。乔，我问你，乔，你看我，你是不是想眼睁睁看我死？你要看我死是吧？乔，把我放了，把我放，乔，让我妈，让我去找我妈。乔，你忘了我妈怎么跟你说的？你忘了我妈电话怎么跟你说的？乔，
1: 没有转走的机会，告诉我毒品在哪儿？
0: 毒品在哪儿？说！刘凯欢，刘凯欢，禁毒大队长，啊，大义灭亲是吧？把你配枪拿出来，来，你把我报了算了。来人！来人！
3: 李哥，李哥，李哥，李哥，
1: 毒品在哪？带我去。

0: 是110报警中心。
1: 你好，我是苍南省运河县晋都大队大队长刘凯华，警号85137，我在滨海码头发现大量毒品，请速派警员。
2: 什么人？必须有人！必须有人！
3: 陈宇，喂，
4: 报告，刘凯华跟毒贩已经打起来了。
3: 什么？跟毒贩？
4: 万哥，我们的后卫出事了。

现在看来，刘凯华到盛江是去抓毒的。通知特警队，迅速向滨海码头集结，在码头外待命。

0: 陈副总队，码头出乱子了。我知道，你不要动。
1: 不是，陈宇还没有回来，我得去帮他。你不能学。我现在还是孟卡的人。谢谢。要罪人多。好好的，别犯错。我这个队长没当好。毒品在这个货柜里。 我已经报警了，不要惊动他们。
2: 不对，这是张网，沈清部的网。

0: 思是行动失败了？
1: 我到不了香港了，抓不到郝东和于总他们了。
2: 吴振峰，你的任务结束了。
3: 你快点跑了，
4: 赶紧跑啊！
3: 不管什么情况，
4: 啊、
3: 你快点跑，
4: 赶紧跑了，
3: 千万不要给抓到啊！
4: 让他们把货抛了，
3: 你收声啊你！
4: 跑啊！
3: 快点跑，记住啊！
0: 啊，我知道了。
5: 政府总队，你告诉我，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马上离开这里？
1: 我是说，带着香港和孟卡的人逃离这里，这是唯一的机会。
5: 我要去香港。

0: 刚警方在询问行动进展。
1: 万赫达，这回人赃俱获了吧？把货给我烧了，把人给我弄死！别动！报告，码头发生打斗。
2: 通知各组，立刻行动！通知香港警方，取消抓捕行动，所有警力配合大部队围剿霍伦。
3: 通知银河警方，
4: 说。
3: 该行动下属之一，终极抓捕行动。
4: 重复一遍，终极抓捕行动。 告诉各行动单位，稍等。
5: 眼见一阵风，安全。

0: 我们现在已经布控了，你们这样是肯定跑不掉的。那怎么办？
1: 相信我，就跟我来，我有快艇，
2: 去香港。

手给我掰开。

0: 什么情况？
1: 码头有警察，我们的货没了。
2: 快逃！让工作他们赶快逃，别让他们被抓住。
3: 都逃，别搞活了。

0: 杨叔，资料我找着了，我也不等琳琳回来了。您没事儿，别发那么大火，对身体不好。啊，您早点休息，我回了。
1: 你都听到了什么？告诉杨叔，你到底都听到了什么？
0: 你把什么货甩了？毒吗？你让谁跑啊？骨头，骨头是谁呀？你隐藏的挺深啊，骗过了陈宇，骗过了邻居，戏演得不错。告诉我，交易的时间、地点、交易员。
1: 杨毅啊，你跟玲玲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就像亲兄妹一样，我们相处的就像一家人呐。我如果跟你走了，玲玲会怎么想？他们会相信你吗？你真的难脱干系啊！
0: 你太小看玲玲了，玲玲，她要是知道了你现在在干什么，我相信玲玲，他肯定会做出对的选择。杨新全，你别忘了，我是警察。
2: 走。你干什么？我告诉你，你最好跟我回去坦白，争取从宽处理。别动。
3: 杨爷，
2: 别动啊，
3: 冷静一点。
2: 别动。
3: 你冷静一点。
2: 你配合我的工作，让你别动。老师，
4: 冷静一点。

0: 姐，小磊有话跟你说。
1: 妈。
2: 磊磊，你在哪儿啊？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姐，是我不好，辜负了你的托付。
1: 没照顾好小磊，是我不够坚定，对他一味的容忍放纵，才致使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姐，我不能一错再错。我知道，我这么做，你会怪我。但我已别无选择，人一旦涉毒，就已然断送了自己的未来。我会亲自带他回去，接受法律的审判。

林局，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也是我归案的时候。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我的外甥跑掉。我要跟你说，我辜负了你所有的信任和期待，我觉得都轻了，所以我说不出来。我到过你的门口，但是我无法面对你，就用这种方式道别吧。我希望我归案以后，你别来看我。跟您合作这么长时间，我从来不畏惧去抓那些毒贩，我从来不畏惧和他们斗争。但是我唯一没法面对的是亲情。在我面前这样呈现的时候，请原谅。我软弱了，我犯了一个巨大错，这个错误毁了我一生。但是我认了，但同时我又想，我依然还是一个警察，我要对得起身上这件衣服和头顶的警徽。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在我犯错

Waterfall!

本月五号，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盛江警方与苍南省公安厅的全力配合下，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件，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200千克和麻古200千克，抓获嫌疑人42人，是盛江警方近年来一次性缴获毒品数量规模最大的一次。

0: 通过对枪弹的比测分析，枪支来自于境外。我们初步判断，杨毅是遭遇了来自蒙卡的毒贩，在追捕过程中
1: 被近距离射杀，
0: 牺牲了。

在哪儿？我要去见他。他在哪儿？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要见他。告诉我他在哪儿？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要见他，我。

0: 消息，我让他去了茶厂。杨全干的，雅玲她知道吗？
1: 不行，雅玲应该知道了。
2: 这不是我个人的钱啊，是我所有买家的预付款，你们两个让我怎么向我的买家交代呀？
3: 孟凯有货，我可以还你，但我怎么还？

0: 老板，就抓了他一个，吴振峰，上岸就跑了，抓不到。
1: 我的人呢？

0: 去的路上。
1: 回来？从哪儿？

过电话，说不要回家。

0: 能给我个理由吗？
1: 那天晚上是我打电话给他，让他去的茶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杨毅的死是在茶厂。
0: 你就不怕我把你说的全都告诉他？
1: 即便你不说，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不是吗？
0: 那你为什么不早着？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啊，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广东举办主题活动致敬广大科技工作者。广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2030年 GDP 目标4.5万亿元。月薪同心共谱华章，广东援疆交出亮丽答卷。
0: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从筚路蓝缕到星辰大海，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以累累科研成果铸就科技强国之路，以科学家精神之光照亮民族复兴征途。在此向辛勤奋斗在全省各条战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2: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广东科学馆举行，现场发布了2025年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空间机器人好比太空中的 4S 服务店，能给天上的卫星做保养、送快递。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王学谦与团队实现了三个重要的在轨服务工程应用，有力促进了我国空间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3: 2026年3月份，我们也采用商业航天的这个思路，搭载机缘零号卫星，我们做了一个做燃料加注的柔性机械臂，这个应该也是在国际上首次的一个商业级的这个柔性机械臂发射到太空。而且我们大湾区啊，广东省啊，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方面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这样的话正好和航天商业航天结合起来。
2: 曾参与国家863高超声速飞行器以及 C919、CR929 等国产大飞机核心研制的谢玲，也在低空经济领域书写着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4: 我们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也很幸运的遇到了现在国家大力发展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战略新兴产业，我也是这个再接再厉，能够希望能够为社会为人民提供更好的一个产品。
2: 面向经济主战场，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扎根粤东西北地区，以科技赋能百千万工程。从事气凝胶材料研究的张秋华，在粤北山区默默坚守16载，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推动我国气凝胶产业从无到有，由弱渐强。
5: 我们心中有信仰，然后手上有技术，脚下有真诚，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个科技产业产生吧，也会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落地生花。
2: 为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前行与抉择共和国功勋黄旭华百年人生瞬间专题展广东巡展正式启动，全省科协系统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在全社会倡述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时代风尚。昨晚科学家故事会在广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以情景讲述、互动访谈等形式，讲述了广州地区科学家科创团队追光逐梦、坚守初心、勇攀高峰的故事，展现了广州科技工作者矢志不渝、爱国奉献的精神风貌。
6: 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现在就要去解决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节日更是让我们临床医生意识到了这种做相关转化研究的这个重要性。
2: 当前广东正处在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的关键时期，比

0: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技创新支撑。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将围绕制造业当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等任务，促进产业科技融合发展，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南粤篇章。
1: 地化所是紧密的结合这个国家战略的需求，我们成立了这个深空、深地、深石以及这个深海的这个四大方向，我们的团队都是有涉及的，所以说我们的研究都是面向国家这种基础战略需求的。
2: 15，我觉得广州大有这个可为，可以大展拳脚。我们无论是人工智能赋能我们的各行各业，包括我所从事的医疗还有药物研发，未来有 AI还有创新的大数据加持之下，广州作为医疗之都这样的地位，我们没有理由没信心有更多的创新要产出。
0: 广东台记者刘灿娇报道。
3: 昨天，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广州15/5规划纲要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4.5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3万美元，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广州15/5规划纲要突出目标导向，围绕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绿色低碳、民生福祉、安全保障等六大方面，细化提出29项主要指标，其中预期性指标24个、约束性指标5个，形成了远近结合、均衡全面的指标体系，体现经济大势挑大梁的实践要求，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
4: 坚持以终为始的工作思路，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5万亿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3万美元，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展望2035年 GDP 比2023年要翻一番，达到6万亿的水平，实现再造新广州的主要目标。
0: 15/5时期，广州将坚持工商并举两业融合，加快构建以万亿级产业为引领、千亿级产业为支撑、百亿级产业跟进的产业发展格局，
4: 筑牢支柱产业的基本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四大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是广州工业经济的压舱石。我们将全力推动提质增效，巩固发展优势。
0: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国家15/5规划的核心任务，广州将把科技产业互促双强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强势。
5: 组建总规模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构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远的基金群生态。我们将全力打造科学家敢干、企业家敢闯、社会资本敢投的科创雨林生态。
0: 进入15/5时期，全市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夯实医疗服务实力，优化健康服务供给，着力建设更高质量、更具温度的健康广州。
6: 深化省市共建的七大国际医学中心，建设50个重大疑难罕见病诊疗中心，以高水平的医疗技术守护市民的生命健康。
0: 广东台报道。
7: 自2023年4月接棒以来，广东省第10批援疆干部人才以走在前列的担当，在天山南路倾情奉献。3年来，广东援疆工作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文化润疆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受援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奏响了“悦心同心，共赴山海”

0: 零奉献。三年来，广东沅江工作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文化润江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寿元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奏响了月薪同心共赴山海
1: 工作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优质公共服务送到各族群众的家门口，送到人民的心坎上。广东不断深化组团式教育沅江，从幼儿园到高校，不仅有一座座教学楼拔地而起，更有一套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教育、高等教育的全链条、全学段教育沅江帮扶体系逐渐成型。
2: 教育就是民生，就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跟广州教学设备跟教学资源，所以我们也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初心，也是义无反顾的。
1: 广东沅江工作将守护人民健康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构建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体系。广东支持建成并率先投入运营了南江喀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结束了当地没有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历史。同时，常态化开展的月薪光明行等活动，累计为各族群众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超过3000例。
3: 疑难杂症的话就可以就地就医了，这方面也挺好的，所以希望你们多多的来常来。
4: 厂门口就是得到残疾医院的那些医疗设备呀、医疗团队呀，就是厂门就得到最好的医疗技术。
1: 在夯实民生根基的同时，广东通过产业协作不断拓展寿元地的发展纵深，江品南下、粤品北上平台成效显著，三年来成功引进产业项目117个，实际投资约250亿元，稳定就业约20000人。
5: 这里房子的条件也很好，这边有干净，感觉很舒服，这里经常上班，就是工资也比较高。
6: 等到这边全部投产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想的是再把下游再配套一个织布厂，带动这边，给这边创造就业，解决劳动力问题。
1: 广东沅江干部人才用脚步践行文化沅江，助力文化润江，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年来，当地成立了全江第一支少数民族英歌舞队，援建的喀什市篮球公园已举办超过1200场文体活动，打造的阅读越有趣城市书吧等阅读空间吸引了超50000人次走进阅读。
7: 被称为中华战舞的英歌，对我们也非常的很匹配，我感觉就很共鸣，文化共鸣之处就在这里。
1: 三年来，广东累计选派沅江干部人才5145人次，他们不仅在各领域倾力奉献，更通过师带徒传帮带，为当地培养了大批骨干，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沅江队伍。
8: 这三年我们把这个沅江，把新疆的这个产品带到了大湾区，也把我们广东的东西铺遍了天山南北。其实看到我们当地的群众致富的路子宽了，我们的那个广东的经验、广东的一些做法在新疆那里能够落地落实，一个个的项目能够在那里开花结果，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感到很满足。
1: 广东台报道。5月3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1批群众举报件155件，来电50件，来信105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52件、水30件、噪声28件、固废19件、生态17件、海洋2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6件、深圳8件、珠海5件、汕头5件、佛山3件、韶关4件、河源7件、梅州9件、惠州5件、汕尾3件、东莞8件、中山5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12件、茂名4件、肇庆5件、清远3件、潮州5件、揭阳11件、云浮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3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2批11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38件，正。

0: 在办理中25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乔批背后跨越山海的家国故事打动无数观众。近日，由省委统战部等部门主办的乔批里的家与国故事分享会在广州举行，旨在加强乔批和乔批文化研究，深挖乔批蕴含的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
0: 现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通过视频致辞表示，作为一名广东本土创作者，拍摄这部电影是对家乡、对侨乡文化乃至侨批文化的深情回望。接下来会继续用镜头、用电影、用讲故事的方式去传播侨批文化，讲述侨批故事，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侨批研究专家张国雄多年来扎根江门进行田野调查，长期从事华侨历史、侨乡文化等研究，足迹遍布开平的大小村庄。他现场讲述了侨批的挖掘过程，展示了多幅珍贵的侨批，并从文化传承视角进行分享。
2: 这个电影我感觉到特别中国，特别符合中国人的特点，含蓄、内敛、克制，在这样一种内敛、含蓄、克制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力量，一直传承下来，我相信大家会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收获，情绪价值的一种满足，这种满足会聚集在我们如何对待亲情、友情、家国情，它背后的责任和信义。
0: 与会专家也结合历史资料与侨批文物，进一步探讨一封封侨批背后的多重含义。侨批已不仅是家族记忆的载体，更是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生动见证。当下研究好侨批文化，对新时代做好广东侨的文章，凝聚侨心侨力具有重要意义。
3: 我们可以从朱竹向那个周恩来总理给这个泰国华侨苏军谦先生的回批，可以看到华侨的精神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在抗战期间的侨批，我们就看到很明显，这三者其实是三合有一的。
0: 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进一步阐发了侨批的世界价值。他曾在参与拍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时，亲历了侨批作为关键历史证据的力量。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中，6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曾被长久掩盖，而其中一名幸存者方荣山的身份，正是凭借一封广东台山的侨批得以确认。
4: 听了几位老师的分享，通过他们的解释，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它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更加感受到里面文字的那种细腻以及对家国的一个关心。
0: 广东是全国著名侨乡，近代以来大量广东人远赴海外谋生，由此催生了独具特色的侨批文化。在江门、梅州等地区收藏有侨批超20万件。2013年，主要由广东侨批构成的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与会专家表示，在新时代守护好、传承好、讲述好侨批故事，让这份世界记忆遗产所蕴含的诚信、坚韧与家国大义继续照亮后人的前行之路，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心愿。广东台记者郑庚森报道。
1: 今天上午，把爱带回家，月姐姐优选汕头市广货行天下善品耀花城儿童节专场活动于广州举行。来自汕头的玩具、文具、日化、美食等20多个匠心优品集中亮相，为广州200多组亲子家庭送上节日祝福。
0: 启动仪式上，非遗小传承人带来莺歌舞表演，少年模特携汕头潮玩走秀，孩子们纷纷在主题墙旁打卡与 IP 玩偶互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5: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属于我们文化自信的时代，所以让现在的小朋友更多的能够用这种新颖的形式来了解我们就是传统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推介区里，童趣和

0: 潮味扑面而来，汕头玩具企业带来了 AI 智能玩具、文创 IP 玩具等匠心产品，将文化科技与玩具制造深度融合。孩子们在活字印刷玩具摊前流连忘返，家长们在安全亲肤的洗护日化、地道潮汕美食等摊位前驻足选购。
1: 我们在这边还有我们这一次专门带过来的，就是由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带火的乔皮。那我们这一次专门用我们活字印刷机设计了一整套体验印刷乔皮的一个流程。
2: 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是带领了多家我们行业的标杆企业，还有我们有潮汕特色文化的一些玩具产品来到现场，展现我们汕头澄海玩具的一个制造魅力，同时的话也是融入了我们潮汕的一个地域文化特色。
0: 聚力善品出善，越品越优，汕头市开展了系列特色展销活动。本次活动专门为儿童节量身打造，希望把更多关爱带给儿童，把优质善品带入千家万户。
3: 这一次呢，我们是特意的选择在欢乐的六一儿童节精心挑选来自我们汕头本土优质的玩具、文创、文具、美食、服装等特色产品亮相广州，和孩子们一起欢度六一，为亲子家庭打造一站式的品质消费体验。
0: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4: 今天，2026年粤港澳学生信息科技创新大赛在珠海开幕。来自粤港澳三地1588支队伍齐聚珠海，展现湾区青少年的科创实力与创新风采。
0: 大赛设置创意制造、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科创等五大类24个项目，全面覆盖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的科创人才培养链条。通过三地学生同台竞技、混编联队，促进教育规则衔接与人文交流。
5: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三地航天大赛，我们是第二次参赛，然后感觉今年的路线比较困难了。上一年我们拿的是三等奖，然后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一等奖。
6: 我们参加是 FLL 的青少年比赛挑战，我们队员中有第二次参加，有第一次参加，我们是一个老带新的一个模式。我们对比赛胜利还是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的。
7: 上次是去国赛，就全国第九名，这次呢想到第五名以内吧。
0: 除竞赛项目外，大赛专设科创教育与人工智能教育成果交流展示板块，各地市及高校以展位形式集中呈现区域科创教育体系建设成果、特色课程、学生优秀作品及跨学科实践案例，促进三地教育经验互鉴与资源共享，推动科创教育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广东台报道。
4: 29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广东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暨行走的少先队队客先锋少年校园版话剧首演在广州举行，让红色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
0: 该剧是团省委牵头创排的全国首部关于党领导下少年儿童运动史的大型红色题材话剧，以1925年省港大罢工为历史背景，艺术再现邓金地、罗志群等少年英烈加入劳动童子团、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的光辉历程。观演现场，少先队员们化身剧中的工友同学，参与传单传递集会活动，沉浸式参与跨越百年的青春对话。
8: 整个剧目看下来，我就是感到比较振奋的。然后呢，比如说他那些使用的一些光影的技术，就是觉得非常先进，然后让我的观影体验就是很沉浸。
0: 今年团省委与华南师范大学展开深度合作，贯通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育人链条，在原先锋少年剧本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排适合在中小学校园展演的剧本，同时培养组建一支高水平参演话剧的学生队伍。
9: 金地他身上最珍贵的品质是他有一种很朴素的乐观主义精神，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份理想信念，让他既有勇气又有韧劲。因为在那个时代选择革命其实相当于选择死亡，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加入革命，哪怕到最后也要说出那句保守党的秘密。
10: 整一个创排期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是这个人物是有一个成长的这样的故事线的，这个人物本身他是比较内敛和羸弱的，跟着共产党的领导在领导之下呢加入我们的劳动童子团，在里面

0: 学习了新思想、新知识，渐渐地变得勇敢，然后坚定起来。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成长和价值。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28至29号，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决赛暨2026年乐福同享相伴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关爱服务活动在广州举办。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儿童主任技能竞赛、发布省级乐福同享六大关爱服务项目等形式，以赛促学、以项目落地，凝聚社会关爱合力，助力基层儿童服务做实做细。29号晚，历经124载岁月沉淀的海珠大戏院迎来焕新升级后首场售票演出，经典越剧《帝女花》。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重点活动之一，本次演出由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领衔演绎，广州越剧院、广东越剧院强强联手，还邀请到香港、澳门越剧优秀演员倾力参演，以百年戏院为载体，越剧瑰宝为纽带。演出既是海珠大戏院焕新归来的见证，亦是粤港澳大湾区戏曲文化交融的盛事。由浙江省文联、广东省文联、中国美术学院等主办的魁山曲江艺术展于今天在广东美术馆开幕，现场共展出曲江精品之作380件，涵盖油画、雕塑、水粉、铜腐蚀等多种创作媒介，以向阳而生、不屈不挠的魁讴歌新时代。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吓到你了？
1: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我错了。
0: 我荒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2: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0: 你不会忘记我的。
2: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3: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嘿、hey,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大家早上好，随着气温上升，日照充足，我们省又到了欣赏荷花的季节，随手一拍就很出片，不妨趁着周日赶紧去赏花。但是外出最好随身携带雨具，因为阵雨雷阵雨将会不时上线，局地的雨势还会比较大，可能有大雨或暴雨，并且预计明天后天我们省的天气都会不太稳定，雷雨来去匆匆，雨后气温又会迅速上升，像今天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仍然有33到36度，总体还是热。那提醒各位，防暑降温始终是不能松懈，平时呢要注意多给身体补充水分，适当的喝些绿豆汤、西瓜等食物，帮助消暑降温。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千年窑火，百米航道，何以成就出彩人生？
3: 陶瓷工艺师，它是一个长期性、职能性的职业，它是越来越值钱的。
2: 专注一事，便是答案。
4: 守护航标就是守护无数船舶的平安。我也坚持在这行干了15年。
2: 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5: 吓到你了！
6: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我错了。
5: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7: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你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5: 你不会忘记我的。
7: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2: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我要走了。
1: 我跟你一起走。
0: 不行，你要留下来，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还要打鬼子。
1: 可是我舍不得你啊。
0: 虽然我走了，可是我的心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
1: 我真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0: 我们不会分开的。

0: 小诺，小诺，小诺！
1: 队长醒了，队长醒了！队长，你终于醒了，可吓死我们了！我就说嘛，队长是山洞，他有九条命，没事的啊。

0: 没事。
1: 真是老天有眼啊！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0: 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1: 对。
0: 队长，队长，慢点啊。

0: 队长，这是在水妹的家，咱们的临时队部。
1: 小诺呢？
2: 你一连昏迷了好几天，指导员的后事儿我们就替您办了，就安葬在这儿。
3: 这几天家里的事儿都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办的，挺好的，没出啥大事儿。
4: 还有队长，小鬼子的挖人在白洋淀上非常嚣张，我们组织了几次袭击，但最后都是我们吃亏啊。
5: 我恨这个人了，因为他的莽撞导致了林强的牺牲。或许我该恨这场战争。他一定不明白当五个战士牺牲时我的心情，但是五个活生生的生命，但他在目前的身体却让我哀伤。
0: 队长，
5: 我也许误解了他，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心已经完全冰封。我是不是应该接受他呢？雪梅说的对，我应该面对未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男人已经悄悄地种在了我心里，并且开始发芽开花。明天就要进新安城了，今天我终于对他说了所有的心里话，那一刻我真的很开心。我希望这样的幸福能持续到永远。

0: 你要见我。
1: 我哥葬在哪儿了？我想去祭拜他。
0: 当然可以。
1: 谢谢。
0: 你谢我。你哥哥是我杀的。
1: 我知道。我哥的临终遗言是叫我活下去。
0: 叫你做我的女人，就可以好好活下去。
1: 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0: 亲戚爱身边。
1: 渡边君，我们回家吧，请允许我常常来扫墓。
0: 你客气的让我有一点心虚了，要扫墓你就休息来吧，不用我的允许。我作为一个证人，药物在身，有些事情也许迫不得已。我跟林兄并无私人恩怨，如果他不争气的话也不会死的。
1: 你不用解释了，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答应。
0: 你说吧。
1: 我以前的丫头春梅跟我情同姐妹，我想让她继续陪着我。
0: 春梅，
1: 你要是不放心就算了。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告诉我她家的地址，我派人找她来。
1: 谢谢。

0: 哎，差不多。
1: 哎呀，四喜哥，你太笨了，我来吧，我来。
2: 去。哎呀。魏队长啊，你怎么有闲工夫在这里？
3: 大爷，您这渔网上为什么都是刀片呀？嘿嘿，
2: 这可是我的独门秘诀呀！哦，这普通的网只能对付那些普通的鱼，对付不了那些又凶又大的鱼啊！他们会把这网咬破，而我这网能把鱼划得遍体鳞伤。嘿。他越挣扎的越死得快，看看，哎，
1: 拉上拉上，
4: 哎，
1: 哎，缠住了，缠住了，
4: 怎么样，杆子？
1: 缠住了，
4: 缠
1: 住了，
4: 哎，
1: 哇，
4: 队长，
1: 好大的，
4: 来，把我拿着，
1: 来了，哎呦，
5: 队长，出来散心来了，
3: 随便走走。
5: 队长，指导员的事儿真的特别对不起。
3: 有什么对不起的？
5: 要不是因为我保护不周，指导员也不会让日本人抓去了。
3: 算了，这事儿不能全怪你。
5: 那个小鬼子蛙人队确实太厉害了，他们在水里游得非常快，跟黑鱼似的。
3: 像黑鱼似的？
5: 嗯。
3: 你说说，为什么像黑鱼？
5: 他们都穿着那种黑色的橡皮衣，然后头顶上还带着盏灯。
3: 四姐儿，你说咱们如果把他们当成鱼来抓的话会怎么样？
5: 您什么意思啊？
3: 你去把各小组组长叫来，咱们商量一下对付蛙人的办法。
5: 是。
6: 哇，渡辺隊長、こちらの戦いは目処がつきました。イエリン同様幾度も攻撃し、戦闘能力はすでに失われています。総司令部から太平洋艦隊に着くように幾度も催促されており、ここを離れる準備を受けたまわるよう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7: はあ、そうか。大野君に新安茶に来てもらってから、バイアンデンでの戦況も好転した。それにイエリン類にも大きな損害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のことは参謀

0: 春妹子去哪儿啊？
1: 陆小姐想请渡边太君吃德芙罗的小炒，让我需要几个菜。
0: 要不哥哥陪你去？
1: 随你便。
2: 哎，几位，里边请。
1: 不用了，炒几个小菜，打包带走。
2: 哦，那您就点菜吧。
1: 这上面都写着呢。哎，你干什么？
0: 没事儿，我看看上什么菜，我替你把把关。
1: 你管得还真宽呢。
0: 哪里，这是我应该做的。
3: 队长，队长。接到李木三的消息，鬼子的蛙人部队明天就要离开西安城去天津。
4: 想跑没那么容易，你去通知大家，今天晚上突击一下，把咱们的独门武器准备好，明天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3: 是。
5: 奥罗根，他死了。
6: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杨哥，你说咱们就在这瞎干，万一小鬼子的船队不走这条水路怎么办啊？
1: 队长不是说了吗，这事儿包在他身上，你就放心吧。
0: 我不是怕他还没缓过神吗？
2: 队长啊，是真正能上能下的汉子。
0: 同志们，都紧把手啊，这小鬼子马上就过来了。
3: 大家抓紧时间撤出雷区，快点，
4: 走，小心地雷啊。
5: 前方に安保船を発見。
6: 手旗信号をくれ。どの隊か問うんだ。
5: はい。
7: 三儿啊，比划什么呢？
8: 就是啊，张牙舞爪比划啥呢？
7: 你也跟着比划。
8: 不会。
7: 他怎么比划你怎么比划，快点。

0: 么回事？鬼子船队。
1: 塞隆，他马上给你把鱼刺走。
0: 陈安，把船靠近。三儿，别比划了，准备战斗。
2: 好。

跑。

0: 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令日军感到八路军敌后作战的巨大威胁。为了实施报复，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日伪军十余万人，在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三光扫荡战。我抗日军民遭受了空前的损失。雁翎队在白洋淀上和日伪军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期间进行了大小战斗上百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小鬼子得到了重创，但是我们绝不能松懈，他们的气焰还非常的嚣张。虽然我们的力量有所壮大，但是从军事素养和装备上来说，我们还处于弱势，所以啊，这打鬼子还得靠我们自己。
2: 那是啊，
3: 就必须的，
2: 让别人打我们还不干呢。
4: 没错，
1: 我刚刚从军分区得到情报，这鬼子在新安城啊囤积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所以我怀疑啊，这老鬼子冈村宁次应该有大的行动。军分区命令我们雁翎队啊查明这批物资的去向，如果从白洋淀水上运输的话，务必将之截留。
4: 嗨，队长，我还以为什么任务呢，这咱们又不是第一次干了，对不对？只要他敢来，咱们就让他有来无回。
1: 这次运送的物资非常之大，所以我们绝不能大意。渡边现在又荣升了连队的队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5: 不知道。
3: 那个粮饷多了呗。
4: 啥呀？
6: 当了连队长就意味着又能多调好多人了。
1: 没错，一个大队有1000人，这一个连队那就是3-4千人。
5: 啊，这么多人啊。这么多人。
1: 别紧张，不是说这3-4千人啊一股脑的来到白洋淀。渡边现在的防区已经扩大了，西安城旁边的这两个县也归入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5: 队长，听说这冈村宁次小鬼子挺滑头的，他什么来头啊？
7: 就是啊，
1: 这冈村宁次啊，说起来他可是臭名昭著啊。
8: 冈村宁次，陆军大学第25期毕业生，早年间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是著名的中国通。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11军区司令官，指挥过武汉会战，后荣升为陆军大将，现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
9: 怎么，不认识了？
1: 冰水妹。
10: 哎呀，水妹！
9: 我可想死你们了。
10: 哎，妹啊，
11: 我这身军装一穿太漂亮了啊。
10: 不是，妹，你打扮成这样你要吓死咱们呢。
11: 是啊，
10: 吓死咱们。哎呦，
11: 你穿这身打死我也不敢认了。
9: 行了行了，你们怎么还跟以前一样，不允许人家进步啊。
10: 不是，主要你这进步吧有点猛，我们大家有点接不住了。
1: 对对对，
11: 太快了，
9: 懒得理你。这位同志有点面生，是新来的吗？
12: 啊，我叫陈汉。
9: 你好，我叫丁水妹，是以前雁翎队的副队长。
12: 久仰久仰，如雷贯耳啊。啊，
10: 对啊，
9: 他们肯定没少编排我吧。
10: 没有，谁敢数落你啊。
11: 可能。
1: 哎，水妹，你不是抗大毕业后调到新八团当指导员去了吗？
9: 报告队长，我是来报道的。
1: 报道？
9: 组织上派我来给雁翎队当指导员。
10: 指导员，好，好，好。
1: 现在新安城啊，还是渡边在把守，他又刚刚升为连队队长，保安团团长呢，还是假。